0: 蘸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明高恶斗王文龙，一枝梅慕容真大战温世宝，这朱石禄就给二人观战。现在朱石禄非常的害怕，担心王文龙和温世宝自己两员的虎将那出了事儿。现在王文龙温世宝越杀越勇，那正赶着徐明高这大枪唰着去直奔着王文龙。这王文龙用了手里的大刀往外嘎楞，往外这么一磕，徐明高心中暗想，现在我扎不了你王文龙，我就给你的马来上一枪，你这匹马如果疼痛难忍，就把你王文龙那兴许掀掀马具，到那时我就一枪刺死你王文龙。徐明高打着打乘其不备，无垢神飞的亮银枪就奔着王文龙的马脑袋点了一枪。这一枪那点的挺住，这匹马疼痛难忍，心有一声暴叫，当时的一拿桩前蹄那就立起来了。王文龙再想又打马上坐着，那可就坐不住了。王文龙扑通下摔于马下，王文龙心想坏了，这一回算完了。就在此时，这刘杰本想就打这弹丸，那一看王文龙啊落了马了，这刘杰一回战马他就过来了，与此同时就打出了弹丸，弹丸一道黑影是直奔徐明高，奔着徐明高啊面门就打过来了。徐明高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他受过叶的老恩师，那这旗舰当中的海鸥子，一看恶风不善，徐明高的一歪头，那就在这打闪认真的功夫，这刘杰来到两军阵前，那就把王文龙由那地上拽起来一拨马，回到了自己的军阵。现在温世宝这么一看，耶，坏了，看起来王文龙是失利了。这温世宝这心里也腾腾直跳，这温世宝这思想这一溜号，打仗那你得一心一意，这千万不能那一心二用。这思想一溜号，慕容真的金背砍山刀那就过来了，扳着他脖子就下了手了。温世宝吓得亡魂皆跑，这温世宝赶紧缩颈藏头，稍微慢了一点儿，就让慕容真这大刀啊唰的一下就把这头盔盔缨给砍落了，把温世宝吓得是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说了一声好厉害，左脚一领蹬，蹬带崩子成一拳马往回就迈。这徐明高还有慕容真两人一举枪一晃刀，军队在后边是紧追不舍。这朱石禄的人马一看今天又败了，赶紧败回了拱阳城。朱石禄心里想，哎呀，看起来这徐明高

还有这穆中真，包括杨一清手下这些人都不含糊，这是跟我朱世洛那做成对呀、啊。我朱世洛要想打到北京，架座九五，要不把这些人给拨楞趴下，看起来是真不容易。嗯，这一次还多亏了刘杰，这刘杰要不打出这弹丸去，估计王文龙我这虎将就得死在疆场之上。朱世洛看了看刘杰，今天你这弹丸打得不错，打进了王文龙。王家千岁，您呢也别着急，别看着现在这明朝的军队那剩了几人，我看没什么，明天我王文龙还要讨战，我要会斗徐明高，还有这穆中真。王文龙就和安化王朱世洛说，王家千岁，明天我打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要激怒那一枝梅穆中真，把他们引到咱们的埋伏圈，您看如何？安化王朱世洛点了点头，说句实话，这个计策倒是不错，那就怕明朝这些匪患他们不入圈套。王文龙呵呵一笑，王家千岁，您就按着我的这个办法埋伏好了，我肯定有办法就将他们引入咱们的埋伏圈。朱世洛点了点头，然后朱世洛拿出了一支大令，看了看自己手下的一员大将，叫薛光耀，薛将军何在？这薛光耀分他为辽战群过来，王爷哪旁使用，我给你3000人马，你埋伏在南城关帝庙的后边，单听炮声一响，由哪关帝庙后边杀出，截杀明朝的官军，不得有，王爷只管放心。现在薛光耀带着人马悄悄地往南城前去埋伏。朱世禄又拿起了一支大令，看了看自己手下的另外一员虎将，这家伙叫魏光达。魏光达，魏将军听令。魏光达分他为辽战群过来，王家千岁哪旁使用，你呀领我一支令箭，就在城北有个地方叫落凤坡，就在落凤坡后边埋伏下3000人马，只要听到信炮一响，由打城北往外杀，围住明朝的官军，奋力厮杀，不得有。朱世禄啊，那现在没有十足的取胜把握，文龙啊，你这个计策能行吗？我看明朝的这些官军惯用诱敌之法，估计他们不会上当。王家千岁，您只管放心，我王文龙愿立军令状。朱世禄一看，王将军不要立这军令状了，我看你尽力就是。这王文龙啊，等到第二天，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晃手中和扇板闷刀，领着3000人马就杀出了拱阳城。到了拱阳城的外边，这家伙叫着号的，跳着脚的，在这骂，指名点姓，让穆荣臻拖来受死。一枝梅穆荣臻这么一听，呵，这王文龙这气焰是真够嚣张，心想好嘞，今天我穆荣臻一枝梅就会一会。看了看徐明高，这徐明高本想和一枝梅一块出去迎战王文龙，不过一枝梅看着徐明高这些天连日打仗，游香帆身受重伤，人事不省，徐明高衣不解带，

在这侍奉着周香帆，一宿都没合眼。现在就见徐冰高眼窝深陷，面容憔悴，心想啊，明高要想上阵非得吃了亏，干脆我就代替着徐明高打一阵。徐明高就和慕容真说，一枝梅呀，你可要多加小心，这些匪患诡计多端，你千千万万别上了当。慕容真一阵冷笑，呵呵呵，我看这些匪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信这些人能够杀得过我慕容真。这慕容真带领人马是赶奔前敌，一看这王文龙，这叫人欢马炸，人如猛虎，马似昏龙，在疆场上这越无扬威，在这交战。一看慕容真出来了，慕容真一催坐起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见到了王文龙，都是熟人，没什么可说的，两个人往一块儿一凑，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王文龙呢，确实是朱世洛手下的虎将，这口大刀是名不虚传。就见这口刀，那是春秋八法，八八64路春秋刀。这家大刀舞动如飞，上三路插花盖顶，下三路孤树盘根，左三路凤凰单展翅，右三路卧龙搅东海。大刀山砍劈动，围着慕容真就下了绝情。慕容真的金背砍山刀也把自己浑身的解数拿出来，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昏招，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这王文龙啊，就和慕容真打了有40几个回合。王文龙心想，干脆我就往下败。这家一提坐起马，往下就败。慕容真提马往前就追，没追了几步，就见慕容真呢把马带住了。慕容真心里想，千千万万可别上了当。我看王文龙这小子刀法也没乱，他为什么要往下败呢？其中是必有隐情，我慕容真要多加小心。这王文龙一看，呵，慕容真立马端刀不追了。这王文龙一圈马又回来了，哈哈哈，我这慕容真，难道一说你却战不成？我前边可没有埋伏啊，我就看看你慕容真的胆量如何。原来你慕容真就这么点胆子，觉得我前边设下了层层的埋伏。慕容真呢，我听说江湖上都捧你，说你能够上天入地，来无影去无踪，你这本事的大的邪乎，这胆子有多大多大。今天我王文龙啊，就是想试一试你的胆子，没成想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原来你慕容真就这么两下子，真让我王文龙是可发一笑。你招刀，和善板门刀又和慕容真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慕容真气坏了，心想，好你王文龙，今天我不把你杀了，我慕容真誓不为人。现在慕容真呢，可就有点火了，这王文龙和慕容真那杀了将近又有40个回合，就见王文龙一拍马往下又败，慕容真往前追了一程，慕容真把马带住，高声喊喝：王文龙啊，你少使这诱敌之计。
我早已经看透了，你是想把我慕容真诱到你的埋伏圈。我慕容真不上这个当，没成想王文龙一圈马又回来。慕容真，你小子真是胆小如鼠啊，你是贪生怕死，危刀必见。我跟你说，我前边没有埋伏，我今天就是要看一看你慕容真有多大的胆子，看一看你慕容真是真英雄啊，还是假英雄。你要是真英雄，你再追上我一程；你要是假英雄，你带着军队往回一走，嘿，那就算了。我王文龙也算认识你慕容真，姓慕容的，你找到。晃大刀子又战慕容真，又和慕容真又打了20回合，王文龙是搏马又败。这回王文龙一败，就和慕容真说：“慕容真，你要敢追我王文龙，你这顶天立地的英雄；你要是不敢追我，嘿嘿，那你就是顶天立地英雄的孙子的大老孙。”那这话说的可够损的。当时慕容真的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心里想：“好你王文龙啊，真气杀魏颖。”这慕容真30人暴跳武林，豪气飞空，心里想：“王文龙小儿子，今天我要不把你杀了，我慕容真誓不为人。今天上天我追到你凌霄殿，入地追到你鬼门关。”他慢说：“你前面就是有埋伏，就是刀山火海，今天我要闯上一闯，不就这死吗？今天我泼出命，也要了你王文龙的这条狗命。”慕容真这火一催，坐下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在后真好像旋风相仿，就追起来了。现在王文龙暗自庆幸，心里说：“韩立，嘿嘿嘿，就怕你不追，你要是一追，你可就上了当。”慕容真的马正往前走呢，那就听着咚，信炮这么一响，就见薛光耀还有魏光拿指挥着军队，那就杀出来了，就把慕容真这3000人马就困在了正中。王文龙一拳马站住了慕容真。慕容真呢，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金背砍山刀，上下纷纷，就和王文龙这拼了命。那就在此时，这薛光耀和魏光达两个人也加入了战团，3员大将是合刀慕容真。这王文龙一个人那本事就十分的骁勇，再加上魏光达还有薛光耀，现在慕容真可点吃不消了。慕容真心里暗想：“呀，今天我上了当了，王文龙这小子是诡计多端，把我引到此处，没成想我慕容真落得如此地步。”慕容真这心里有点后悔。就在此时，就听着卓石洛军队的外边那开了锅了，有几员大将杀进了重围。慕容真那一看见，全是自己的兄弟，有包兴公，还有徐明高、徐清、杨小房，这是人如猛虎，马似昏龙。卓石洛的军队好嘛，这个惨就别提了，让他们杀的是人头滚滚，是鬼哭狼嚎。王文龙这一看，呀，大明朝的军队援军又来了，看起来我要想拿住慕容真，今天是够呛。这些人这一来，真好像虎入羊群，
要知穆中真能否突出重围，单听下文。说着远看忽忽悠悠，近看着飘飘摇摇。有人说这葫芦，有人说这飘，二人打赌江边桥，原来是两个和尚他洗澡。上回说正说的王文龙在朱石路面前献了一计，要用诱敌之法，打算大获全胜，没成想穆荣真呢、还真上了当了。穆荣真进到了埋伏圈，就让王文龙、魏光达和薛光耀三员虎将就围住了穆荣真。眼看穆荣真是堪堪要败，没成想就在这些贼兵的外边杀进了几员大将，是徐明高、杨小房、徐庆还有包兴公，这四个人是领兵来到。这些人一来呀，真好像猛虎那入了羊群相仿，捉住了人马可倒了霉了，让他们给杀得人头滚滚，是鬼哭狼嚎，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现在王文龙、魏光达、薛光耀三个人一看人家来了援兵了，这些人心慌意乱。要说本事最大的，那就是王文龙。这王文龙啊，他一点儿也不害怕。就见王文龙这口大刀舞动如风，就和慕容真在这儿稳扎稳打。这魏光达和薛光耀是迎战包兴公和杨小房。魏光达和薛光耀这两个人的本事是敌不住杨小房和包兴公。没过几个回合，这薛光耀和魏光达两人就让杨小房、包兴公杀得惨败，盔歪甲卸，带懒袍松，这一带马是往下就败。王文龙一咬牙，心里说：“废物，废物！看我王文龙！”这王文龙啊，这家伙还不往下败，这口大刀就和一枝梅、徐明高、这徐青这三个人在这恶斗，这四个人杀在一起。你再看这王文龙是越杀越勇，包兴公和杨小房也加入了战团。这卓石洛在城上看，开始的时候卓石洛挺高兴，一看大明的军队进了埋伏圈了，最后发现大明的军队又来了援军，这魏光达、薛光耀让人给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王文龙啊，如同猛虎相似，猎斗那五员战将。这卓石禄一想，不行，这文龙啊是我手下的虎将，千万不能有失，干脆赶紧鸣金收兵。就那城上嘡啷啷锣声的一响，这王文龙啊心里明白，这是安化王朱石洛不放心，怕自己有失，因此这王文龙一咬牙，看了看慕容真，好你慕容真，徐明高，搁着你这放着我呢，他年相会后会有期，你爷爷我不奉陪了。这家伙杀出一条血路，就败回了拱阳城。这卓石洛心想，本想着一战成功，没成想又是一场惨败。人家徐明高等人引军得胜，回到了连营。这杨一清开始得到消息，说这慕容真让人围在了正中，现在十分危险。徐明高等人啊带兵援救，没成想还打了个胜仗。杨一清也挺高兴，杨一清正在保障中坐着，外边进了一个小校，元帅，外边来了一个

郭家的道人，说要求见徐明高。这个道人说他叫焦继生，我们以为他是奸细，因此没有让他进到营中，让他在营外听候令箭。这杨一清一听，来了个老道。杨一清深知两军阵前僧道妇女不可临敌，那必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现在正在交兵，来了个老道要找徐明高。他把徐明高找出来，不是明高啊，外边来了个道人说要见你，他自报家门，说是叫焦继生。徐明高一听，哎，大帅，焦继生那可了不，那乃是世外的高人，那这旗舰十三侠当中的人。想当年呢，赵王庄他帮助我们是大破了宁王，这个人有惊天伟地之才，那可了不。既然今天他来了，肯定那得有事，赶紧命人给请进来，时间不算太大。这焦继生由哪外边进来，来见着杨一清。杨一清抬头的一看焦继生果然是个老道的打扮。却见焦继生头上戴着柳木道冠，身穿灰布的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往脸上看，这焦继生面如三秋古月，两道白眉是飞通两鬓，二目子光华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这脸上有红似白，一部白狐，根根露肉，条条透风，飘飘然，真好似下了界的神仙相仿，果然是道骨仙风。这杨一清啊，没敢小瞧啊。这徐明高啊，赶紧给介绍，老前辈，这就是三边总镇右都御史杨一清，杨元帅，这位就是旗舰十三生当中的焦继生。这焦继生来到杨一清面前，说躬身施礼：“我焦继生久闻大帅的胡威。”今日一见是三生有幸。这杨一清啊，也看这焦继生他挺客气，杨一清微含一笑：“我久闻焦继生您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得道的仙长，普救天下的黎民百姓，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深表钦佩。您在赵王庄帮助徐明高等人力克宁王朱宸濠，为国家出力报效，我杨一清十分的感激。”这焦继生微微一笑，说：“贫道虽是出家之人，不过我们这宗旨那就是除恶扬善，扫除人间的恶魔。”这焦继生和杨一清话说完了以后，这徐明高等人呼啦朝过了以后，全给焦继生施礼。徐明高就说：“老前辈啊，您怎么来的前敌了？”焦继生手捻着白狐，微含一笑：“说是前两天呢，我和傀儡生在仙台上，我们在对弈。”也就是说，在仙台上，在那下棋，没成想接到了玄真子飞剑传书，说这现在周襄樊有了难了，让人用弹丸打中了面门，现在生死攸关，让我赶到前敌打救周襄樊。焦继生这一问，这徐明高就把周襄樊在两军阵前受伤的经过讲说了一遍。焦介生老仙长看着徐明高：“好，带我前去。”徐明高等人引路来到周襄樊的病床前。

伤口啊也不红也不紫，不过七天之内如果要不及时救治是性命难保，夺气归心，那就是神仙来了也没有办法。今天几天了，我是老前辈，今天呢刚三天，那还有救。就要见交际生啊，由哪怀里边掏出个小葫芦，一看这个小葫芦真挺精致。就要见交际生把这小葫芦盖打开以后，由哪葫芦里边倒出了一粒丹丸。这粒丹丸呢就好像红豆大小，他托在手上让徐明高给拿过一杯水来。老前辈呀，来到周香帆的近前，就把周香帆的嘴给撬开了，把这副丹丸放在了嘴里，然后把这水给灌进去，也就有片刻之功，就听着周香帆的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肚子里一响，就听着周香帆这出声了，哎呀，交际生赶紧命人准备痰桶，有人把痰桶给拿过来。这周香帆呢时间不算太大，把眼睁开，周香帆一睁眼，当时周香帆把嘴一张，哇，就要吐出了一口绿水，这绿水是又腥又臭。再看周香帆这脸色慢慢的转过来了，这精神也好转了，把眼也睁开，这就叫神仙一把抓，要不怎么叫神仙，要不服高人有罪。你治病就是这样，对症下药，草怕寒霜，霜怕露，一物降一物，是卤水点豆腐，难者不会，是会者不难。交际生一看，好了，周香帆身体没问题，再过两日身体就已康复如初。王能、李武让徐明高给留下，在这照顾周香帆。这周香帆要给交际生施礼，交际生摆了摆手，我说香帆呐，你不必施礼，在这安心养病才是。周香帆又躺下，王能、李武在这侍奉，咱不提。交际生和徐明高等人来到杨一清的帅帐，杨一清这么一听，人家交际生到这以后，那周香帆活了，杨一清喜出望外。最后这交际生提出来说，现在我这事儿办完了，我呀应该是回转我的庙宇。杨一清一听，哎，老县长您别走啊，现在我们正在和这安化王朱石禄在这恶斗，朱石禄手下这能人也不少，我看您就留在前敌帮助我们平灭安化王，把安化王除了以后您再走不迟。交际生听到这里，交际生摇了摇头说，元帅呀，我交际生啊乃是一个出家之人，闲云野鹤留在这儿呀，我这出家之人在这一带是多有不便，你想我们出家之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只要徐明高等人要是有了难了，或者有什么办不过去的事儿，我交际生是肯定前来帮忙，元帅只管放心。交际生就想告辞，老道爷您不能告辞，您来到我们的大帐，
把周香帆

的病给治好了。我杨一清要尽主人之道，您怎么也得在这喝杯水酒。这交际声一开，人家杨一清出于志疼，这交际声就答应了，就在杨一清这儿吃饭喝酒，盛牌宴宴。这徐明高等人陪着，这酒席宴间，这交际声就说了，说这朱石禄气数将尽，不过现在朱石禄还不到死期，你们可记住，过不了多长时间，朱石禄手下有一员大将，此人你姓周，叫周昂，这周昂可十分了得，文韬武略，武艺高强，这个人可不太好斗，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你们和他交战一定要多加注意。不过周昂再厉害，他帮助宁王朱石禄倒行逆施，这周昂也是流星一闪，我估计周昂也掀不起多大的浪来，到那时自有贵人相助。这交际生把这话说完了，就辞别了徐明高、杨一清等人，这众人恋恋不舍。交际生到了营外边，把身子这一晃，化作一股清风，是踪迹不见。杨一清心想，真乃高人也。杨一清、徐明高等人送走了交际生、周香帆，这病体也好了，这徐明高十分高兴，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过头来再说说安化王朱石禄，自打王文龙啊这一败，这朱石禄这心情不好，天天愁眉苦脸，是唉声叹气。这一天王文龙来见朱石禄，我说王爷，您呢千千万万别发愁，明天我王文龙还要出马是会斗这徐明高，我就不信我王文龙拿不了徐明高这颗人头。朱石禄说句实话，非常喜欢王文龙，知道王文龙是自己的左膀右臂，他也怕王文龙出了事儿。文龙啊，你就别出马，哎，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王文龙明天我非要出马，是再会那徐明高还有慕容真。这王文龙执意要去，朱石禄传下了令箭，就给王文龙一支令箭，3000人马，让那魏光达还有薛光耀两人陪着出城会战徐明高还有慕容真。王文龙出来以后吩咐人家讨敌骂阵，王文龙这一叫阵，明高、慕容真、杨小房、包兴公等人也列了队了。就见慕容真一催坐起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来到两军阵前，这王文龙一催坐起马，晃手中大刀要亲自出马是会斗慕容真。那就在此时，那旁边大将叫薛光耀过来了，我说文龙啊，让我替你打上一阵。这薛光耀催马往上闯，要大战慕容真。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3000里，近至江南16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上回说正说的王文龙在朱石禄面前夸起了朗言海口，要在两军阵前要杀着徐明高，要斗着慕容真。朱石禄也不放心，
知道王文龙是自己手下的一员大将，王文龙要再完了，自己要想灭大明是依靠何人？不过王文龙执意要去，朱石洛给了他一支大令，王文龙带领人马3000杀出了城外。这徐明高、慕容真、杨小房、包兴公等人也列了队了。慕容真一催坐下马，来到两军阵前，王文龙就要亲自出马。这薛光耀过来以后，说：“王将军，我替你打上一阵。”就见薛光耀一催坐下的胭脂兽，薛光耀掌中使着金柄枣阳槊。就见薛光耀来到两军阵前，他看了看一枝梅慕容真，我说：“你叫什么名？报通名姓。你家将军槊下不死，无名之辈。”慕容真看了看这个薛光耀，慕容真一声冷哼：“要问我呀，三边总镇右多御史杨一清麾下调遣，指挥使之职，我叫慕容真。你小子叫什么名啊？赶紧把你狗名报上，一会儿打发了你，好回去报功。”薛光耀也是个狂徒，他没瞧得起慕容真，把嘴这么一撇：“要问我呀，安化王帐下调用，某家我姓薛，我叫薛光耀，今天来取你这狗命。”这家把手中金柄枣阳槊往下就砸。这慕容真呢，根本就没瞧得起他，他认为呀，在朱石禄的帐下，那王文龙那是一员的虎将，还有左天成、吴方杰，小小的薛光耀还真是无名的鼠辈。就见慕容真用手中金背砍山刀往外一磕，两个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一看这薛光耀还真有两下，金柄枣阳槊呼呼挂风。慕容真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薛光耀，薛光耀，今天我就用诈败的招数要了你这条性命。”正赶上了薛光耀金柄枣阳槊使了一招叫横扫千军，这一扫，慕容真一看见自己用了一招叫邓里藏身，没成想慕容真呢，这个腿呀一甩蹬，那没甩利落，结果那左脚啊还挂在凳里边，这人呢就摘下来了。那可把这薛光耀给乐坏了，心想：“好嘞，慕容真呐，一枝梅，这就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今天也该着我薛光耀人前显圣，傲里多尊。”现在薛光耀是心花怒放，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就见着薛光耀把手中金柄枣阳槊抡开了以后，奔着慕容真那身子拍过去了。实际上慕容真这一招那叫金蝉落马之计。慕容真一看薛光耀这金柄枣阳槊奔着自己砸过来了，就见慕容真这身子蹭由哪下边跃上来，金背砍山刀啊是直奔薛光耀这脖子就过来，没把薛光耀给吓死。慕容真身子往上这一挺，这薛光耀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坏了，我上当。”再想变招可就来不及了。这慕容真这招可真够绝，金背砍山刀就撂在薛光耀这脖子上啊！就听噗，当时薛光耀斗大的人头咕噜下就滚落了尘埃，金柄枣阳槊也落在地上，这战马落荒而走。

王文龙这么一看，咦，看起来慕容真是真够横，就这样薛光耀那就完，薛光耀一完，那旁边的魏光达一催坐下马，换个手中冰铁点钢枪，直奔慕容真。因为魏光达和薛光耀那两个人关系不错，一看自己的好朋友那死了，魏光达气得哇哇暴叫，换手中枪是直奔慕容真。好啊，慕容真伤了我的好友，今天我岂能容你，你招枪。这大枪一颤，直奔慕容真。慕容真那换手中金背砍山刀是劫驾星魂，两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慕容真一看，嗯，这魏光达的本事那也行，那也不含糊。打着打着，就见这慕容真心想，我给你点来点零碎吧。慕容真呢一伸手，又打着怀里边那掏出一颗弹丸。慕容真也会打弹丸，不过慕容真的弹丸呢上面没有毒。慕容真把弹丸捏出来以后，就见慕容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投出了一颗弹丸。这颗弹丸直奔魏光达，奔着魏光达这面门就打过来了。魏光达就觉着慕容真扔出什么东西来了，魏光达一看烟到了面前了，再想闪那可就来不及了，一偏脑袋，结果这弹丸正给打在这眉团啊！啪的，这魏光达就觉着眼前的金线乱冒，这家伙一看不行，我赶紧跑，要不然你就得归了位。这小子左脚一领蹬，蹬带崩腾一圈，啪，这搏马便败。慕容真是哈哈大笑，哈哈哈。我这魏光达，你不是要给你那朋友报仇雪恨吗？啊，你怎么跑了？慢点跑啊！一会儿在马上掉下来的摔死，那可不值。你家一枝梅，我不追了。可把王文龙给气坏了。王文龙心想：薛光耀废物，魏光达也是废物。看起来还得我王文龙亲自出马。这王文龙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和善板门刀来战慕容真。现在这王文龙啊都急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眼角都要瞪裂。好你慕容真，伤我大应，我岂能容你招刀出来。那恶狠的狠的就一刀，恨不得那一刀就把慕容真劈为两半，那能劈得着吗？慕容真多高的武术，这一拨马闪过这一刀，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是恶斗王文龙。他们两个人不是伸过一回手，这王文龙的本事那确实武艺高强，这口大刀神出鬼没，就好似云片相仿，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尘，是周身不漏空。慕容真要想短时间内把这王文龙给咔嚓了，是实属不易。徐明高、包兴公、杨小房还有这徐寿，这四个人一看，干脆咱别卖不了的竹竿戳着一块上。四个人齐催战马，乱斗交环来战王文龙。这五个人呢就把王文龙困在了该心。这王文龙是一不着慌二不着忙，这家一边打一边还喊着，呵，原来这攒鸡毛凑胆子，你家王大爷我还真不在乎，还有谁全来，今儿我这收庄包圆，真好像一条猛虎相仿。这口大刀好

是蛟龙出海，神出鬼没，刀光闪闪。五员大将是恶斗王文龙，在疆场之上趟起尘土多高来，尘沙荡漾，两边的催震鼓响如暴动。城头上的朱石洛、安化王这一看不行，王文龙可千万别出事儿，这是我的心腹爱将，文龙要是一死，我失去了左膀右臂。他往左右看了看，看了看高明、温世宝、刘杰这几员大将，说你们呐，别在这看着了，干脆引着军队是解救王文龙，别让王文龙吃了亏。这些人开关落锁，由那拱阳城里就杀出来，喊杀阵阵，两边的军队就打了交手仗，将跟将打，兵和兵斗，只杀得人头滚滚，是血流成河，两方互有伤亡。一看现在呀，这天色将晚，徐明高命人收兵撤退。现在王文龙啊，一看今天不能打了，天色太晚了，也收兵撤退。王文龙回去以后，把王文龙气，好，徐明高还有慕容真，这个两个人真难斗，我必擒之。就在这时候，旁边过了一个人，就是朱石路的军师，叫李志文。这小子来到朱石路面前，我说主公啊，我看现在这杨吉清手下这些大将那可真难斗，有道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倒有一条妙计，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知道王爷你意下如何。朱石禄一听，军师这个主意还真不错。有人说了，朱石禄打算用什么办法呀？这李志文就和朱石禄说，我现在就写上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就写给这杨吉清，就说我李志文呢，现在要投靠大明，献出这拱阳城。我想那杨吉清那不会怀疑，因为咱们现在屡吃败仗，我愿意投降，就和杨吉清定好了，在明天晚上我就开这东城，我把东城开开以后，迎接杨一清进城，咱们就在东城这埋伏好了人马，杨一清啊，只要一进城，咱就把杨一清这一杀，那不就完了。朱之洛听完了，好，此计甚妙，王爷。另外杨一清领兵带队来到咱们拱阳城，他的大营肯定空虚，我看您呢就派上一员大将，就让魏将军魏光达统领5000人马去袭击他的大营，把他的大营给端了，到那时杨一清也被擒了，明朝的大营咱们也给他平了，不知我这个计策王爷认为如何。安化王朱石洛听完了双神大指，军师你这个主意是实在是高，要这样的话依计而行。朱石洛速作安排，就把魏光达叫过来，让魏光达引着5000军队明天晚上出城，赶奔明朝大营去袭击明朝的大营，其他人各就各位，准备在东城杀那杨一清。就见李志文找来了文房四宝，刷刷点点

0: 写了一封书信。那写好了以后，找了一个小校，让这个小校出城，连夜是赶奔杨一清的大营。单说这个小校，来到明朝的大营子，明朝大营子一看呀，来了个人，在营外这一个劲的晃悠。人家就喊上：“哎，我说你是干什么呢？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我可开弓放箭，把你射成刺猬。”这个小卒一听啊，“别开弓放箭，我来自拱阳城，我到这儿前来下书，要见你们的元帅。你在这等一会儿啊，我们给你禀报一声。”有人进去禀报杨一清。杨一清这么一听，拱阳城里派人见我，杨一清吩咐人把他叫进来。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正在户外出行务工的各位市民，汛期强降雨极易快速引发城市内涝，暴雨期间远离河道、排水井口、工地基坑，路面积水看不清路况，很可能存在掀开的窖井盖。雷雨叠加积水环境，户外广告牌、电线杆容易发生漏电触电事故。接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就近进入室内躲避，不要在大树、公交站台、高架桥下长时间停留，主动规避内涝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
9: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来！

0: 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5: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节目，我是主持人海蒂。你有没有发现啊，如今的消费风向呢，正在悄悄的变绿。星巴克柜台前呀，举着自带杯的年轻人，短视频里呢，用牛仔裤改造的时尚背包的创意达人，还有帮父母申请房屋适老化的改造补贴的孝顺子女。那么这些看似日常的举动呢，正汇聚成最汹涌的消费浪潮。今天呢，我们将用60分钟的时间带你读取这场让钱包健康与地球三赢的绿色消费革命。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3: 的行业竟是它，揭秘绿色经济背后的暴利真相。普通人逆袭的黄金时代来了，但这次暴利行业不再是房地产互联网，而是一个你意想不到的领域，绿色经济。有人说环保是赔钱买卖，但真相是它藏着万亿级的财富密码。今天我们抛开表面，用数据案例和逻辑揭开绿色经济背后的暴利真相。第一，绿色经济为什么是暴利？从国家战略到个人机会。一，政策红利，万亿资金已就位，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安排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绿色消费，推动无废城市零碳园区建设，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全面落地，企业不转型就淘汰，全球碳关税倒逼，高污染行业成本飙升，绿色技术企业却能拿补贴减税收。二，市场需求，从环保口号到真金白银，普通人能做什么？绿色能源，中国光伏产值超1.75万亿，全球装机量第一，普通人加盟光伏安装运维团队，年收入超50万的案例比比皆是。废品回收，物联网加废品分拣平台利润率超30%。浙江某90后小伙靠回收废旧电池，2年赚到一线城市一套房。数据显示，中国碳交易市场年交易额破1万亿。蚂蚁森林8年种树5.48亿棵，这不是空谈。绿色经济早已渗透生活，你每天用的外卖包装、开的电动车，甚至蚂蚁森林里种的树，都在为这个万亿市场书写。第二，暴利背后的隐形赛道，普通人如何分一杯羹？一，赛道一，智能家居与低碳生活。美的集团为9大行业提供绿色解决方案，仅智能楼宇节能系统一项，就让合作企业年省电费千万。普通人加盟智能家居品牌，月入10万家不是梦。案例，90后夫妻在3-4线城市开绿色家电体验馆，结合政府补贴，年利润翻3倍。二，赛道二，银发经济加绿色养老。中国60岁以上人口超3亿，高端养老院单床月费2万，仍供不应求。融合智能健康监测、绿色

0: 食品供应链的养老社区，利润率超40%。三、赛道三，宠物经济的绿色升级。宠物殡葬有机，宠物食品低碳，宠物用品成新蓝海。上海某宠物医院推出碳中和宠物葬礼，客单价破万元年，营收千万。绿色经济的暴利不是割韭菜，而是用科技和模式解决社会痛点。环保是刚需，健康是刚需，老龄化是刚需，抓住一个就能逆袭。第三，警惕陷阱。普通人入局的三大原则：一、原则一，政策合规是底线。政府严查伪环保企业，例如某生物燃料公司因虚标碳排放数据被罚5000万。二、原则二，轻资产优先，普通人别碰重投资，加盟成熟品牌如绿色家电，社区团购做技术服务如碳排放核算师更安全。三、原则三，长期主义思维，绿色经济是10年赛道，美得用20年技术积累才拿下新能源行业龙头，普通人也要深耕细分领域。财富密码不是投机，而是顺应时代的向绿而生。当你抱怨内卷时，有人用废品回收年入百万；当你焦虑失业时，有人靠绿色家政成为社区明星；当你跟风炒股时，有人已默默种下5亿棵树，成为环保经济的领头羊。绿色经济的暴利属于那些早一步看见未来的人。
1: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2: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您上现在收听到的频率呢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来说一说你对绿色经济的一些看法哈。可能呢刚才我们听了这个录音之后呢，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这个绿色经济到底说的是啥哈。那顾名思义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直接给它进行一个解读。那各位听众，我们当谈到绿色消费的时候呢，就可能想到的不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正在发生的全民行动。一组组滚烫的数据正在见证着这场消费革命的汹涌浪潮。那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哈现在的这个绿色消费，那它的消费主体是谁呢？当然一定要是现在的消费的领头啊，他们呢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也就是00后哈、啊，他们来进行主导。那他们呢就有一个统称叫做 Z 时代哈、啊。Z 时代，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进行讲解过哈、啊，也分析过这个 Z 时代。那我们今天就不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进行赘述哈、啊。那他们的消费主张就是越省越潮哈、啊，这句话也不再是玩笑话。权威调研报告显示，78%的 Z 时代主动将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在一线城市，星巴克每天超过10万人次哈，使用自带杯，那全年累计节省的纸杯环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哈，人均省下了1460元。1460元，这只是纸杯的价格啊，那足够入手一部中端的手机了是吧？那我们再看一看闲鱼平台上，奢侈品二手交易同比增长了120%。那么年轻人用3折淘汰到90%新大牌包包， B 站旧物改造啊，这个教程播放量突破了12亿次。那一条牛仔裤改造成时尚背包的视频呢，点赞量高达了500万，评论区满满的都是求教程啊，太酷啦这样的一些惊叹哈。其实我们也想一想，其实这个因为我们可能由于年龄的差距哈，一些中老年人呢可能不太会用这些平台去消费，然后呢也觉得哎是不是没有保障啊，哎其实呢我们也可以这个简单的进行试水哈，就比如说我们喜欢哪一家的饭店哈，想要买他家的打折啊，然后呢可能这个到实体店或者说在一些其他的平台上，它的打折力度并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钱包的理想状态，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闲鱼平台哈，你可以在上面进行搜索， 搜索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哈，有好多的优惠券。这个呢，我真。

那是在现实当中实践过而且成功了，就是这个去拿它买一些就是现在这个孩子们比较喜欢吃的一些快餐啊哈。当然了，什么品牌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说了。那买来这些这个优惠券之后呢，你到实体店真的是能够兑换出来，那价格相差了一半不止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平台的运用哈，真的是跟年轻人学到了很多。因为我的这个亲属家的一个女儿哈，她呢就是频繁的用这样一个平台去买很多便宜的东西，因为她也是零零后嘛。所以呢，就从这些零零后身上哈，学到了很多可以省下、节省很多这个不必要花的钱，所以我也觉得很快乐。现在这个时代也不是说这个不开心啊都去商场买买买啊就会很开心，反而呢是你明明可以花这样的钱，但是呢却省下了一半以上的这个价值，可以说这个心理需求或者说这个情绪价值给到的是你在其他方面感受不到的。所以呢并不是说非得持家呀就是好能手哈，那也是要满足内心的需求才是第一位的。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平台，像小红书上哈，像绿色消费打卡的话题，它的浏览量呢突破了30亿，博主们就分享哈省电的妙招、自制环保清洁剂的笔记，还有动辄收入10万+的收藏哈，让绿色的生活成为了新一代的社交货币。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交货币啊，运用这个词来形容当下的年轻人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很这个丢面子丢份儿的这种这个心理状态，反而呢是觉得这是一种新的交流方式啊，怎么省钱，然后大家互相交流啊，怎么去省钱啊，让自己的生活既过的这个物质生活很富足，然后呢钱包又很鼓，两下双赢的这种感觉。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打开眼界哈。绿色消费的下沉风暴呢也是政策的一股这个东风哈，正吹向了广袤的乡村。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呢，这个县域绿色家电市场迎来了井喷式的增长哈，绿色家电的消费量呢环比增长了28%。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这样一个数据，其中呢万元级的高端空调、洗烘一体机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么拿山东的寿光来比较哈，一家县域家电门店当中中高端产品的占比高达72%。店长呢也同时感叹哈，以前农民只看价格啊，现在点名要节能省电的好货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哈，现在这个由于国家进行这个家电的一些补贴，好多这个听友们可能也会抓住这波洪流，然后呢去给自己选一些这个以旧换新也好啊，或者说购买新的家电也好啊，都会选择一级耗能的哈，觉得这个长时间的省电才是真的节省，并不看好说眼前的这个价格到底打下多少才是重要的。当然了这也很重要哈，但是长期的省电量可能更占我们这个心目当中这个更站在我们的心趴上，是不是？那智能设备的销量也是速增，而且呢在农村这种速增呢是反超一二线城市的。智能马桶盖空气净化器也成为农村新居的标配。那就拿这个一些县这个其他城市像江西的某村庄在梅雨季掀起了除湿机抢购潮因为我们在东北可能感受不到这种梅雨季，但是你去大连的话，那么在这个7、8月份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室内是特别的潮湿的，那这个时候呢除湿机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家用电器哈，所以呢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同样这种除湿机也是
达到了一个新的浪潮。那么它在一周内的售出量超过300余台，那村民呢也是笑称啊，再也不怕衣服发霉了，这钱花得值啊哈。确实我们是需要的啊，然后呢

这个它的价格也能够达到我们的理想的，而且它的耗能也是能让我们常年使用的，这就是好的产品。同时呢，这个绿色产品啊，绿色的消费，刚才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听到的是绿色经济哈，绿色经济都有哪些这个利好，而且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怎样抓住这个绿色经济的这个链条哈，未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已经听到，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解读的是有关于绿色消费，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消费，那么相当于买家和卖家的心理战术，共同的目的呢，就是一个省钱。从而呢也能看出哈，之前呢就是从能用就行到讲究品质，再到追求健康环保，县域消费者呢用真金白银投票哈，推出了市场从低价竞争转向性价比拼拼啊，这个价值比拼，撬动万亿的绿色经济。那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呢，堪称是最强的推助器。在这个政策实施以来呢，累计带动了消费超过了1.2万亿元，相当于新增一个中等规模城市的全年的 GDP。 那仅家电回收环节就减少了碳排放啊420万吨，相当于种下了多少树呢？大家可以算一下哈，2.3亿棵树木。那么北京的一位退休教师啊，就是更换节能水这个冰箱，不仅领到了1800元的补贴，每个月的电费还省了30%。他也这个分享说哈，省钱又环保，这样的政策越多越好。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是千万消费者的选择，更是一个时代的转向。当环保账与经济账完美的进行重合的时候，绿色消费早已经超越了情怀，成为人人追捧的刚需选择啊！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在下一个时段来为大家揭晓这些实际的优惠究竟是从何而来。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说绿色消费。那么绿色消费能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离不开国家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这些政策红包怎么领？哪些福利最实在？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一时间段来和大家进行分享。这一次的以旧换新政策呢，堪称是史上最卷，然后呢，覆盖家电、汽车、数码全品类啊，每一笔消费都能够薅到羊毛。那么首先说家电换新哈，它可以省出我们的第二笔预算。那补贴力度加码，购买一级能效的冰箱、空调，直接补贴20%，最高2000元。像洗碗机啊、净水器啊这些首次纳入补贴范围的，哎，单户最高能省30000元。就比如说啊，在上海，某市民呢换一套节能的家电组合，像冰箱的补贴呢是1800元，洗碗机的补贴是2500元，总共省下了4300元，相当于白得一台微波炉啊！你看一下，算一下这个账哈、啊，我们好像又能够买一个新的家电。还有呢，就像懒人福利哈、啊，那全国呢超过2000家的企业推出了收旧加送新加安装一站式服务。那这就不说别人了，就说我自己吧，前几天刚换的这个洗衣机就是这样哈、啊。那旧的洗衣机，以我自己个人能力，我是很难把它搬出门外的。你要找这个废品收购呢，又觉得这个再上门，然后还有人来送新啊，就觉得很乱啊，人来的很多，又觉得很麻烦。所以呢，在购买洗衣机的时候，商家就直接说可以免费的给您拆旧换新，然后再给您安装上。一站式的服务真的很方便呀、啊，有没有哈？而且呢，像这个区域特色，在广州呢就额外推出了家电下乡补贴，农村居民在基础补贴上可以再分享啊，再享受10%这样的一个优惠，让节能家电

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汽车革命时代就不用说了哈，最近的汽车真的是这个话题啊，也是非常的多，而且也非常的火，涉及到每一个有车的人和想要购买车的人哈，这个他的这个话题真的是不胜枚举。以后的时间我们会单拿出来几期来和大家专门说一说汽车的问题。我们今天先简单的抛砖引玉一下哈，像开新车还能赚到钱，有没有想过哈？像燃油车的置换这个好礼哈，报废这个国四级以下的燃油车置换新能源车补贴20000元。像北京的网约车司机王师傅哈，就将报废的旧车换购新能源车型之后，每个月的油费从3000元降到了800元，补贴加省油，一年净挣40000元。这就是开新车还能赚到钱的一个理念哈。至于它后续，我们将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哈。今天我们先说的就是这个消费，绿色消费。那适老化的改造呢，像这个包新这个暖心包啊，哎，为家中的老人的代步车加装无障碍设施，补贴30%，上限1.2万元。那成都的某养老社区呢，统购了统一改造10辆老年的电动车，政府补贴15万元啊，老人出行也是更加安全。那么这个政策呢，也是部分区域有哈，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东三省，甚至在我们这个黑龙江，或者说在哈尔滨，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一些补贴政策。但是呢，已经有了，我们就不怕在哈尔滨等不到哈。还有呢，像这个充电这个福利哈，那部分城市呢，对个人安装充电桩补贴的是每台3000元，解决新能源车的充电焦虑问题。还有呢，像数码优惠，这个学生党的福利哈，购置直降15%，像手机啊、平板啊、笔记本电脑啊，纳入了补贴。学生凭学生证最高可以立省150元。像南京大学的这个小林哈，购买平板电脑原价是3200元，补贴后仅需2720元，省下的钱呢，刚好购买一些配件啊。那这个对于暑期还有呢新学期的开学期啊，这都是学生党进行这个拿学生证啊就可以进行补贴的一个优惠时间段啊。那以旧换新呢，翻倍补贴，像回收的旧的数码产品啊，额外叠加5%的补贴啊，旧手机、旧平板都能够变废为宝。像县域级的一些创新呢，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政策再好，关键是要让老百姓摸得着、用得上。那各地创新的举措呢，让绿色补贴真正的沉下去，暖人心。像这个国家的一些家电的联盟模式哈，175家啊，这是在四川省哈，175家企业抱团式的这个联合成立绿色家电服务联盟，推出了跨店订购、乡镇流动服务站哈，农民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联盟工作人员呢就带着样品上门展示，那现场评估旧家电的折价啊，办理补贴手续。像这样的暖心服务呢，在银川社区也同样有哈，像网格员加志愿者，哎，上门登记领跑腿啊，那社区呢，网格员挨家挨户的走访，帮助老年人填写补贴申请，拍照上传旧家电的信息哈，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哈，咱们哈尔滨也可以这个申请一下，能不能快速的哈投入到这个实际当中。像一对一教学啊，志愿者可以手把手的教居民使用线上申请平台。那70岁的大爷哈，也是能够以这个以前觉得这补贴啊离自己很远啊，比想要申请比登天还难哈、啊。现在呢，有年轻人帮助，可能几分钟就可以搞定。那补贴的进度呢，也是特别的快哈、啊。开通短信提醒服务，从申请受理到资金到账，全程透明可查，可让老百姓啊放心的去消费。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当消费者啊用钱包为绿色产品投票，一场从生产端到供应链的覆盖性革命正在悄然上演。企业如何在环保与这个效益之间找到平衡点？供应链又将经历怎样的绿色重生？那么接下来将带您揭开这场产业变革背后的真相。在绿色浪潮的消费浪潮下，前沿技术正在形成破解资源瓶颈的金钥匙。那么动力电池重生技术像宁德时代研发的零碳回收技术让奇迹发生，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率突破了 95%， 核心的金属、锂、钴、镍等这些材料呢，可以100%的再生利用。通过这项技术生产新车的电池成本直降了 18%。 某新能源车企负责人就透露用回收材料制造电池不仅环保，还能让车价降低3000元，消费者和企业达到了双赢的目的。那么在快递行业呢，掀起了这个减速风暴可以降解快递袋的这些成本已经降至传统塑料袋的 1.3 倍，像京东、顺丰这些企业大规模的推广循环箱单个的箱子可以重复使用50次，相当于减少了1250个塑料袋的使用。可以说这个消费的绿色消费不仅仅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在各行各业的企业当中，我们都看到了他们拿出了真诚的态度真的是在实实在在的运用着。那相对于这个碳捕捉黑科技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涉及到的，也不太懂。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部分工厂引入了直接空气捕获 DAC 这样一个技术，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转化为建筑材料。全球最大的碳捕捉工厂已经在冰岛投产，每年可吸收4000吨二氧化碳，相当于种植20万棵树木。怎么样去捕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听到的就是相当于20万棵树木，我们就知道它对空气是有多好的这个一个利好的消息从科技巨头到传统企业纷纷亮出绿色的底牌，将环保基因注入产品生命的周期。像深圳的冠旭电子它是这个零碳耳机的诞生，我们也来看一下它是怎样形成的冠旭电子呢打造了全球首款零碳耳机，从原材料的采购、生产制造到包装运输，100%使用可以再生的能源。工厂的屋顶铺满了这个光伏板每年发电300万度，多余的电量呢还能反补电网可以说呢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节能环保。像面对市场上鱼龙混杂的绿色产品，一套权威透明的认证体系成为破局的关键。当然这也是咱老百姓最关心的一点，我们怎么才能够从这样花样繁多的市场上挑选出真正的绿色产品，也是百姓们比较关心的那它有一个首先是碳标识的身份证全国统一推行碳足迹标识

足迹标识，产品包装上的二维码一扫，哎，就可以看到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数据。那首批的覆盖是家电、汽车，哎，这些十大类的产品。没有达到标准的这些产品是禁止使用环保、低碳这些宣传语的。所以说呢，我们不用担心啊，你在去购买商品的时候，只要他敢在上面贴出环保低碳的字样，那就证明它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的哈。如果说它事实没有达到这个它所宣传的这样一个效能的话，那么也就属于虚假宣传，我们也可以从法律角度来维护自己的个人权益。另外呢，还有国际认证的通行证哈，中国碳认证标准与欧盟、美国哈这个实现互认证。这个某个出口企业的负责人就表示，拿到中国碳标识相当于拿到全球市场的绿色通行证，订单量增长40%。哎呀，想一想哈，这就是让我们很欣慰的一点哈，也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啊，咱妈又强大了是吧，那内心当中又肃然起敬了是不是。那拿到了中国的碳标识认证，就是拿到了全球的绿色通行证哈，想一想也是非常开心的一点哈。所以呢，我们的产品是绝对能拿得出手的。还有呢，政府的绿色采购指挥棒哈，政府采购强制要求100%的溯源碳足迹。那某个省哈，教育厅采购的10万台电脑，优先选择的是碳排放量低于行业平均30%的产品，倒逼供应商升级生产线。从技术突破到标准的重塑啊，这场可以说是消费端到倒逼的产业革命，正在重新的定义中国制造的内涵。当绿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又近了一步，不是吗？那下一部分哈，我们将为您送上最实用的绿色消费避坑指南。那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就在这不再卖关子了哈。绿色消费的浪潮呢，可以说是浩浩荡荡，但如何在享受政策红利的同时避免踩坑，怎样把环保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优惠，接下来这一份避坑指南大家一定要哈聆听好了哈。政府的红利三查法则，手把手教你怎样去薅羊毛哈，你看这贴不贴心哈。哎，政策补贴是一块大蛋糕啊，想吃到嘴里还得掌握正确的方法哈。第一呢是查地方细则啊，深挖隐藏福利，每个地方啊差异这个可以说是不一样的。你就拿黑龙江省和四川省哈来进行比较，它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拿出来做比较的可能是四川省居多，因为它的红利真的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又多，然后呢花样又比黑龙江省多很多哈。地性差异不同，但并不是说我们在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就没有这些红利，可以说呢是因为地域不同，补贴政策是各有特色的。比如说湖南对这个适老化的改造补贴是30%，但是对于浙江，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设施额外补贴是每个桩是2000元。那可以说，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看一下哈真正的这个补贴政策的话，可以登录国家政策服务平台，哎，国家政策服务平台，或者拨打12345热线查询本地的专属福利。就比如说在武汉市啊，王先生通过查询地方政策，发现了购买节能热水器，除了国家补贴外，还能叠加市级的10%的补贴，最终省下的金额呢是800元啊。
那第二呢，是查企业叠加优惠啊，实现福利翻倍。企业联动的福利越多哈，那可以说呢，这个你省下的钱就越多。部分企业呢，为抢占市场，会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加码啊，比如说某家电品牌推出以旧换新，折上再折，旧冰箱底线500元，再叠加政府补贴，总优惠就超过了2000元。2000元半个冰箱是吧，这个便宜点的半个冰箱差不多了是吧。还有呢，我们可以用比价平台哈，使用什么值得买、慢慢买，哎，这些 APP 啊，那对比不同的商家补贴后的最终价格，避免多花冤枉钱。嗯，看来这个00后的这种省钱模式哈，可以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00后可能一杯奶茶的钱他要对比3家，那我们买家电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些 APP 来进行这个啊，比如说什么值得买和慢慢买。大家呢，如果说有想买家电的，可以去上网搜一下哈，这两个 APP， 然后对比一下在哈尔滨哪些补贴政策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商家的福利，对比完之后再对比价格哈，买最便宜的那个哈。这个同样的，假如说一个海尔的冰箱啊，那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商场可能买到的价格是真真实实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查收服务啊，上门回收这个福音啊，全国超过90%的以旧换新服务支持上门取件，在京东、天猫啊下单，这个可以直接在下单的时候勾选旧机回收，工作人员呢会免费的上门进行评估搬运。啊，这个呢，这我之前啊，这个购买的家电呢，哎，就是在这两个平台当中啊，其中的一个呵呵，选择的时候就直接上门进行回收，而且还抵扣了一些折扣哈、啊。那所以说呢，也是非常的合我的心意，所以呢，我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大家呢也可以在选择家电的时候，着重的去挑选一下哈、啊，只是一个建议，看您个人的喜好哈。啊，那么警惕回收的陷阱，认准官方指定的回收企业，避免被小商贩哈低这个压低回收价格。我们可以通过国家废品这个废旧商品回收信息平台查这个巡查正规的网点哈，去查它的资质。市场上啊，挂羊头卖狗肉的伪绿色产品真的不少啊。那接下来这三个锦囊大家一定要记牢。一呢是警惕零息购机哈、啊、这个隐藏的套路，识破话术陷阱。某些商家的宣传呢就是零息购置节能冰箱啊，但是合同当中暗藏手续费、服务费这些条款，合同签合同前务必要求商家这个列明综合成本啊，这些这个细则。然后呢，真实的案例哈，消费者张先生办理零息购置手机，看似免息，实际上就是3年总共的价格要超出比原价超出了15%。最终哈，这个张先生也是选择了投诉维权，才挽回了损失哈。这个真的很麻烦，所以说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看到零息购哈，我们就一定要看合同。第二个锦囊就是认准权威认证标识，三大绿色身份证哈，购买家电的认准中国能效标识一级为最高啊这个等级，选购食品查看绿色食品认证，哎，关注产品包装上的碳足迹二维码，哎，扫码验证这个碳排放的数据。还有呢，就是这个锦囊三是远离概念炒作哈、啊，警惕营销的这些话术。某些产品啊，仅仅在包装上印一个绿色的树叶哈、啊，这个图案就宣称是环保，实则呢是徒有其表。就比如说部分可降解的塑料袋哈、啊，那特征啊，这个需要特定的工业堆这个堆肥材料哈、啊、才能够进行分解，日常生活中是无法实现的。
色消费呢，不是一条选择题，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的生活方式。当我们学会用理性与智慧拥抱这场革命的时候，不仅能守护住钱包、健康与地球，更能为未来种下可持续发展的种子。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海蒂，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听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您有没有过看电影看到入神，忍不住跟着银幕里的角色默念台词的时刻？有没有某段刻在记忆深处的影视片段，只要配乐一响，就能瞬间把你拉回某个熟悉的温热场景？这个夏天，在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的光影盛会里，我们为所有热爱电影、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开启一场专属于冰城影迷的声音邀约，声绘冰城，影韵龙江，冰城影迷配音展演活动。现在正式向所有热爱影视与声音表达的朋友敞开参与通道。这一次我们不想让你只做银幕前的观众，活动全程秉持普惠开放的原则，不设职业身份专业基础的参与门槛，不管你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为生活奔忙的职场人，还是钟情老电影的银发影迷，不管你是想独自登台亮相，还是约上三两位同好组队参与，只要你爱电影爱表达，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可以走进那些带着鲜明冰城印记的经典影像，用声音做连接的桥梁，完成与经典角色的跨时空对话。你可以还原记忆里最熟悉的台词质感，也可以带着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为角色注入专属你的情感温度，更可以放下拘束，自由表达，演绎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创意，让每一句配音里都藏着你对电影的热忱，对冰城的共情。作品要求选取与哈尔滨有关或者是在哈尔滨取景的电影片段，时长1到3分钟， MP4 格式，整体音画同步，情绪递进自然，氛围感强，能够适配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作品发送至邮箱 hrbgf80@163.com。这个夏天邀您共赴这场太阳岛的光影之约，和万千爱好者一道以声入戏，共同续写冰城的百年光影故事，让你的声音成为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城市光影记忆。
9: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一起和大家再来继续关注的是汛期的防汛知识。那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和大家要特别来讲一下，在汛期出行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事情，尤其是在暴雨来了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呢，要积极关注路况的信息，避开积水和交通不畅的地区。我们要做好以下这几点：行人在下雨的时候不要在有积水的道路上行走，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尽量贴近

0: 近建筑物，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壁的水井、地坑这些危险的区域。还有呢，行走的时候要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还有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铁栏杆，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连接这种可能连电的物体，以防因为暴雨导致漏电之后触电，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且及时报告相关的部门。在有遇到大暴雨的时候，最好找遮蔽处避雨，在城市高楼房内是最安全的，应该及时撤离到楼内，尽量往高楼层上避险，也不要在桥涵下、隧道内、大树和变压器这些下方等待避雨，更不要在那些什么堤防啊，还有桥涵上啊逗留围观和看热闹。那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山洪来了，我们要怎么办呢？如果你是身处山区，这个时候要注意观察山势和水势，留心观察山洪灾害风险标识和安全转移避险路线，尽快离开危险区，做好以下这几点。要保持冷静，迅速去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寻找就近的高地，选择有利的地势去躲避。要与被困其他的旅客保持集体行动，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不单独行动。那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山洪来的时候呢，要立刻按照预警信息提示，或者向沟道两边的高坡上跑，千万不要顺着沟跑。再有呢，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以免耽误最佳的避险时间。那再有呢，我们要躲避转移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呢？应该选择比较安全的位置固守，等待救援，并不断地向外界发出求救的信号。如果已经被卷入到洪水当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有通信条件的要设法尽快与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拨打110、119、120求救，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去寻求援助。那现在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我们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4度，风向西南风3到5级，今天是有雷阵雨的天气。现在的实时温度26度，空气质量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的是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佩涵，继续和大家相约相伴。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2: 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进行节目当中有关于疾病和健康知识的讲解。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一个是在夏季的时候，家里面非常让你困扰的，让你睡不着觉的，让你非常烦躁的一个伙伴。说这个伙伴呢，那刚才大家听到了，肯定不是让你喜欢的一个伙伴，是谁呢？蚊子。我这么一说的话，大家一定会觉得，哎，是的，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确确实实是一直陪伴着我们的。

的一个非常让自己烦躁、讨厌、不喜欢、想要拍死他的蚊子。那这个蚊子呢，尤其是在高温高湿的夏天，它就会进入到了一个叫生存舒适区，确确实实让我们防不胜防。你看我们家里面都是有纱窗的，有的家呢，门上面甚至有门帘的，可是呢，有的时候也会不小心，这个蚊子不知道从哪儿就跟着你就进来了。它那么小巧的身材，它在飞入到你的房间的时候，你真的是阻挡不了，防不胜防。而当它进入到你的视野之后，你这个时间当中就闹心开始了，你就会时刻想着，一会儿它会不会飞到我的身边，一会儿它会不会到我的咬一下。我记得看一个平台啊，视频平台，一个网友呢发上去的就是放大了一个蚊子在他的手指上，去用那根毒针扎他，然后他当时呢就直接进行了一个视频记录、镜头记录，他没有把他拍死，觉着我们的第一反应可别让他吸我血，哎，他就想着我让他吸满血之后看他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吸满血再把他打死。还有一种状态啊，就是这个蚊子如果在那儿咬你的时候，你一直不管，一直不管，也有那种情况，他自己就吸的血太多了，直接就从你的手上可能会掉下来。就直接晕碳了吧，是吧？那就晕碳了，晕血啊。所以呢，这都是网友们对待蚊子的时候要进行的一种观察，甚至是觉着要让它先欢乐一会儿，然后呢，再让它结束这个生命。那我们现在看啊，刚才说到的蚊子是从室外进来的，对吧？实际上呢，我们家里面也有这样的三个角落，其实它是一直在叫做养蚊子，也就意味着有的时候你发现的那个蚊子呀，不一定是来自室外，可能就会来自于你的家里。他进入到了一个舒适区，你又给他创造了一个舒适区。哇塞，对蚊子实在是太友好了。那当然了，我们对于蚊子来讲，肯定是不希望它在你的耳边嗡嗡啊，也不希望它去咬到你这儿咬个包，那儿咬一个包，咬得非常痒。有的人甚至咬到了眼睛啊，咬到了嘴巴，哎呦，都觉着这真是难以见人了啊，羞于见人。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看一下，就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健康防护提示，是需要关注的九个健康风险当中，有三个就与蚊子是有关的，所以在这块要和大家说。我们对于蚊子的这块，确实这个态度不能是叫对它太宽容。我们对它就是发现它，就最好不要让它在你的身边逗留。那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和大家特意来看一下这个三个叫做三个它藏身之所，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哪个地方就是在培养它成为一种培养皿呢？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特别的说一下，《生命时报》里面也特别提到了说，根据疾控中心的这种提示来解读，也和我们进行一些科学防蚊的方法。这个里面呢，确确实实就符合着我们节目当中所要和大家特别需求来进行介绍的。而刚才说到的中疾控给我们的风险提示啊，健康风险提示，这中间有三个和蚊子相关。这里面说到了一个什么时间点呢？就是从温度上升开始，其实就等于从6月就已经开始了，对吧？那么到我们说7月、8月，甚至9月，那都是一个蚊子肆虐的一个这样的时间节点当中。那我们说到了夏季啊，其实也是有多种传染病、食物中毒以及气象次生健康风险的高发时段。中疾控预防中心呢，就给到这样的温馨提示，说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疾病当中，比如说叫登革热、疾孔啃亚热、塞卡病毒病，还有埃博拉病毒病，以及呢猴痘。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以及手足口病、食物中毒、高温中暑。那这里面哈，其实你看，那为什么会有一些和蚊子相关的呢？其中登革热、疾孔啃亚热和塞卡病毒病，这个都是和蚊子相关，也就意味着蚊子它如果带病毒的话，那么它叮咬了我们，也有可能让我们引发这样的这个疾病的风险。那么现在哈，咱就和大家说，要防这种
叫做蚊媒传染病，就是从

蚊子它作为一种媒介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些传染的疾病。那刚才说到的那三种啊，都属于蚊媒传染病，并且呢都经叫伊蚊叮咬传播。伊蚊大家有没有听过，和朋友们特别也提到过。还有呢，我们应该是在一般短视频啊，现在也有一些科普，当然这些科普呢有的是科学的，有的呢可能是不那么的准确，所以我们也是要学会辨别。那这个伊蚊哈，它就是传播登革热和塞卡病毒等这些疾病的蚊虫，包括了白蚊、伊蚊和埃及伊蚊这两种主要的类型。这个白蚊、伊蚊呢，它分布很广泛，俗称叫做亚洲虎蚊，老虎的虎，听起来是多么的凶猛啊。那以黑白斑纹为特征，白天非常的活跃。埃及伊蚊呢则多见于南方沿海地区，偏好室内栖息。那它们的幼虫就生活在小型的积水当中，成虫是通过吸血来传播病毒。预防关键就是清除积水容器。那我们这里面呢，你看积水容器，你想想家里是不是也有啊，比如说像花盆的底盘啊，当然有的还有那种像修车厂啊什么的，有那些什么废弃的轮胎呀、因为里面可能就会有积水，是不是？那我们当然除了安装这种纱窗蚊帐啊，或者是有必要说使用那种驱蚊剂呀、这些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你要把室内能够让蚊子它滋养的地方，让它非常舒适生活的地方把它消除掉，是吧？那我们看啊，就是那种雌蚊它吸血之后就产卵，雄蚊呢仅吸食植物的汁液啊，不传播疾病。所以呢还是那个雌蚊子啊，就母蚊子就比较危险。那么现在哈，咱来说一下这个登革热，常见的症状就是那种突起发热。你就在回想，我也没有凉着呀，我也没有吹着呀，我怎么就突然这个浑身发热啊，然后全身疼痛，还有出那个皮疹、出血，还有白细胞减少这些问题。严重的呢可能会出现休克以及严重脏器衰竭甚至是死亡。那在2025年的时候，中国疾控周报发表的一项数据分析显示，登革热已经成为我们国家一种重要的蚊媒疾病，应该加强防范。那么这么说下来之后啊，大家就会发现确确实实它是属于我们现在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了。那么还有一个叫做鸡孔啃亚热，鸡孔啃亚热它常见的症状也是发热、皮疹，加了一个症状表现是关节疼痛，一般呢都累积到什么手啊、脚啊、小关节，部分患者疼痛的时候可能会持续数周，或者可能大家还会有一个混淆，比如说手关节疼会想到风湿，脚关节疼可能会想到痛风，是吧？但是它这个肯定和痛风不一样，痛风大家你看它有个风字嘛，一般说这个风一吹滋儿一下，哎呀那受不了的那种疼。所以你看这个鸡孔啃亚热，它的这个关节疼痛肯定不是那样的一种疼痛，而且它的持续时间也是蛮长的，当然它重点还伴有着发热、皮疹嘛。那再有一个叫做塞卡病毒病，这个常见症状也是发热和皮疹，然后它另外的就是有结膜炎，然后肌肉痛啊，关节也疼，部分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头痛和全身乏力。那刚才在说到了这些之后啊，我们要注意什么防虫、防蚊，纱窗都安好了，门呢关严实了，出去的时候呢喷着花露水，是吧？但是呢我们一般在乘凉的时候难免你要离草、离绿植近一些，那个地方呢为什么那么多的蚊虫滋生地，一个是好像它便于藏身，是吧？再有呢就是它在那里面也是它们繁殖非常迅猛的一个地方，那绿色植物里面都比较潮湿的嘛，所以我们家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地方的话，你也要注意，不只要防外面的虫，就是你还要防家贼，是吧？家贼的这个蚊子。所以家里面有这么三个角落蚊虫是滋生特别迅速的，那这是哪几个地方呢？我们一会儿的时候也和大家进行一些介绍，好好的来搜索一番，看看你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地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了，朋友们，那现在呢，咱们继续回到

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我是佩涵，我们就来看一看家里面这三个角落蚊虫怎么就那么的喜欢，他们在那儿会以什么样的速度繁殖啊？我们刚才说的衣蚊，就是单立人加个蚓啊，衣蚊，而衣蚊是什么样的蚊子呀？好像我们平时蚊子那么大一点，我们基本上不会有几个那么有刚的人啊。就像我刚才说视频里面看到的，把那蚊子就在他盯着手指，他把镜头放到最大，就看那蚊子叮到从肚皮瘪瘪，一直吸血吸到肚子满满的啊，都看着透着这个红色的血液。所以很少我们有那种时候，对吧？那基本上不会太看到蚊子到底它的身体条纹长什么样。那这个衣蚊呢，其实就是大家俗称的叫花蚊子，在咱们国家呢，分布是很广泛的。它的特征是什么呢？是翅膀啊没有斑，斑点的斑啊，身体呢有很多的那种黑白条纹。相比其他的蚊子来说，它有着极高的辨识度啊。你看普通的蚊子，你不会在它的身体上啊看到那么多黑白的条纹，不是在翅膀上，在身体上，就基本上咱们看到的它那个肚子是吧？就是它的背部，那应该相当于它的背部呗。那再有呢，蚊子的一生啊，它是由卵、幼虫、蛹、成虫这四个时期。我们常见的就是蚊子的成虫期，其余三个时期呢，它都生活在水里面。所以说到这儿啊，大家基本上明白，就我们家里面容易滋生的都是和水有关。中疾控提醒，就是居民要定期对室内外的积水容器及时的处理。第一个就是我们水养植物啊，水养植物呢，你要勤换水，每周至少换上一次，然后每3到5天呢去涮洗一下你的水缸。还有就是废弃的盆罐，那个盆罐啊，你要把它翻过来，就是扣过来，然后清除花盆、废弃罐子内的清水，清除各种卫生死角和垃圾。积水的容器，水缸啊、水桶啊，这些储水容器，你要把它加上盖儿，密封上，或者把它倒过来啊，倒着放。尤其是雨后，要及时清理积水。大家会发现没有，下过雨之后，蚊子出来的就更快、更迅猛、更多，所以雨后更容易生蚊子。这个时候的雨水哈，好像也是他们喜欢的一种环境。那检查呢，清理容易储水的这种容器，水渠里的垃圾和落叶也应该及早的清除，以防淤塞。那现在呢，有一些家里面，比如说是别墅也好啊，还是那种一楼带小庭院也好啊，或者就是住着那种平房的啊，那家里面呢，这室外肯定到夏天都会有植物的，不管你是养花养草，还是呢你种上一点小蔬菜，那都会有这种叫做打理的时候呢，有积水的这些地方，甚至可能会放上水桶装水啊，会放上水缸啊，或者呢水缸里面放上花啊啊，这样的一种叫做布置啊、装点啊、装饰啊。那这里面呢，你就会发现有这些环境的基础，那蚊子就偏多，所以呢来回进屋可能也会带到屋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这种叫做蚊子滋生的可能性的条件啊，给它调整调整，改善改善。那么再有呢，我们再说一说，就室内外我们怎么样科学的去防叮咬。那重点的，我们防蚊子啊，不让它出现，这是最理想的。那一旦出现了，它就会咬我们。咬我们的话，我们怎么样尽量的让它不咬你呢？有的时候大家会说血型，好像以前说过，说 O 型血的人最招蚊子。后来说这个都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咱到底其实也很难讲，对吧？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科学依据不是你是 O 型血招蚊子，是说出汗的人啊，汗多的人，你就身上的气味它容易招蚊子。但是咱们也不太知道，就是那个 O 型血的人，他的身上的气味是不是就更招蚊子？但是有的人确实就是招蚊子，有人确实就不招蚊子，这个就很难讲。那其实像我自己，如果我和蚊子单独共处，那蚊子肯定找我。如果还有一个其他人，还有蚊子，我们三个共处，那基本上蚊子就不找我，就不会找我。
所以你看啊，这就好像觉得，哎，你看这蚊子就不咬我，这蚊子向着我。哎，有的时候开玩笑都这么说。那如果是在一个寝室当中，比如说在大学上学，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挠，哎呀，咬死我了！这昨晚这蚊子，哎呀，痒的。那个说，哎呀，是啊，这蚊子我都没说。

用下杀虫那个喷雾剂啊，啪啪啪一喷啊，把这蚊子喷死，或者那个电蚊拍啊、蚊蝇灯啊、这些都可以开展灭蚊。哎，我记得在农大院里，就东北农业大学哈、啊、院里草坪上看到了一个装置，哦，觉得很高端，很现代，很科技哎，那个就是一个太阳能，灭蚊装置。就非常的非常的科学现代，一下子这种大学科技感的效果就出来了。那当然呢，那咱家里面一般肯定也不会有，是吧？不过呢，家里面咱可以有什么灭蚊灯啊、电蝇拍啊，这些咱还是可以买得了的哈。然后，你如果是有那种家里有小院，院里面你想要防一下蚊虫，当然大家用很多这种老办法也好啊，土办法也好啊，或者用一些这个驱蚊灯啊，那我说到那种高科技的，如果你也尝试也可以，那一下子就是不是蚊子就会更少一些。然后这种装置还是太阳能的，但是应该是你前期的费用应该不便宜吧，但是后面可能因为它是太阳能，它直接接受这种能量就可以了，后期可能你就不会有用电费啊什么的，是吧？当然那个说实话我也不是特别的明白啊，只不过是看到了觉得哇塞哈、啊、是这种感觉。那我们再看这种室内装的这种防蚊的纱窗，这是我们最使用的。哎，其实说实话不太知道南方啊，南方应该蚊虫时间更多吧，是不是也是用纱窗这种装置啊？因为咱们在北方肯定是的，就窗户上都是要安上纱窗，那基本上如果住楼房的话，纱窗安好了之后，楼道内不太会有蚊子出现，门来回关敞开也基本上不会说进蚊子，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防护的方式，简洁便捷还经济。那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检查一下，如果你像大学宿舍是吧，一般孩子们用蚊帐啊，咱上大学的时候是吧，也是用蚊帐那种，那你要看一下你的蚊帐啊完整性啊，避免蚊虫进入，就是你的那个小空间哈、啊，给它弄得非常的严谨密实，那基本上呢你的小空间就非常的舒适，没有蚊子去打扰你。那这是室内。那室外呢，在有衣蚊分布的地区，我们到户外活动的时候就要穿好长衣长裤了。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衣蚊它分布在哪儿呢？虽然刚才说到了它的分布很广泛，但是呢它一般还是在偏南方的地区更多一些，像我们北方好像相对少，但是也不太知道到底有没有哈。总之我们在室外的话，不管什么蚊子叮咬咱都肯定是很难受的啊，不太希望它招惹到自己，那你就是穿长衣长裤是最安全可靠的。那如果说防这种能传染疾病的啊衣蚊，那我们更是要把这个身体裸露皮肤的部位护好了，你就别让它裸露。我们说裸露皮肤呢，那个位置你就应该喷一些或者涂一些含有那种避蚊胺的这个驱虫剂，还有那种叫做派卡瑞丁或者那个驱蚊汁啊，这些都是安全有效的驱蚊剂。在户外运动或者出汗之后呢，我们就应该参考一下它那个产品说明书，要按时去补喷一下。其实咱可以看一下，就是花露水，咱一般说花露水，还有那种驱蚊剂，就是喷雾剂，现在你随处都可以买得到，然后随时都带着。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上户外进行的时候，在暑期的时候哈、啊，夏季的时候，就是有蚊子的时候吧。那大家一般如果是出去旅游，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备上喷雾的啊，防虫的，防蚊子的。你看你会带上什么小药箱，药箱里面什么感冒药啦，啊胃肠感冒药啦，退烧药啦，还有创可贴啦，然后那肯定还会就是防蚊虫的是吧，还有防晒的是吧，那这些都是咱们出游的时候必备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种防蚊虫叮咬的也是
必须要带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尤其你要是在你自己的所在的城市所在的区域，平时可能你不会睡得太晚，晚上也不会有太多户外活动的时间，但是我们出游的话，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在户外，尤其是在南方啊，但肯定白天太热了你出不去，就晚上的时候才玩，然后那个时候这个蚊子叮咬一下挺难受的，尤其

咱还说到了南方这种，还有这个伊蚊的话啊，避免它咬到你，那我们这种防蚊虫喷剂都要带好了，这样才叫有备无患。听着，哎，怎么蚊子嗡一声从耳边过，咔掏出来一顿喷，是吧？你心里都安稳了。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那现在呢，我们在说到了蚊虫叮咬的这一块，确确实实说到了也有很多。那我们再和大家特别来看这些，叫做刚才说到的驱蚊剂这一块，还要和大家说一些注意事项啊。就是你看刚才说到的有一个叫驱蚊汁啊，它呢就比较温和，毒性也低，不过呢它的作用好像稍稍弱一点。一般它的浓度呢是按百分比来进行的，比如说 4% 到 20% 这个浓度，它的防护时长一般是4到6个小时。4到6个小时其实还好，是吧，就是那个时长。那刚才还说到的一个就是叫避蚊胺，月字旁加个胺啊，这个效果呢就很好。嗯，它的浓度越高，驱蚊的时间就越长，一般也是2个月以上的婴儿就可以用了。但是这里面呢你要看2个月以上，比如说是婴儿的话，这个含量还是要看的，就用那种也是驱蚊水就行，10%就可以了。那我们成年人的话呢，那这个当然也就是没有问题，这个10%的量啊，所以它的作用会更强一些。然后刚才还说到一个叫做派卡瑞丁，这个驱蚊的效果比较短暂，但是它可以直接用于皮肤，2个月以上婴儿就可以直接使用了。那对于敏感肌人群来讲也很友好。然后它的浓度10%到20%，嗯，可以防护6到12个小时。那还有啊，比如说像什么植物驱蚊剂，叫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也都是很好的。关于驱蚊的这块呢，我们不给大家过多的说。其实你像我们有的时候用这个喷雾剂，好像大家觉得花露水也可以驱蚊，但是有一些香水并不啊，大家会发现喷了香水出去反而招蚊子，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那么刚才因为说到了就是衣蚊，是吧，他们会有一些传染病，就是叫做蚊媒传染啊，这样的一个路径。那如果是他那传染的什么登革热呀、鸡孔啃亚热呀、塞卡病毒病啊，这个啊就是我们你看发病前14天曾经前往过这样流行地区的人员，如果出现了发热呀、皮疹、头痛、关节痛和肌肉痛这些症状，要记着啊，要及时就医，并且告知医生你曾旅居，就比如说什么什么样的地方，还有你被没被蚊子叮咬过，这个事都要告诉医生，让医生快速判断你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有衣蚊的啊区域，或者那个区域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疾病，你去往这些地方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来判断你是不是传染了这样的这个登革热呀、疾孔啃亚热呀，还有塞卡病毒病这样的问题。那么它的一个叫什么隐匿期呗，是要有半个月左右，所以你要推往前推，推到14天才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说到了蚊子叮咬，我们和大家聊了这么多，那现在呢来看一下志刚说避免蚊虫叮咬是防止蚊媒传染病感染的最佳保护措施。那当然了哈，是吧，确确实实是的。哎，这个叫什么小蚊，他说用泡完脚的艾叶水

0: 浇花啊，就不会有蚊子啊。我还在想，前面就在想，用泡完脚的什么水还能干别的吗？难道还能擦洗身体吗？那为什么不先擦洗身体再去泡脚呢？还在想这是本末倒置吗？啊，后面说的是浇花啊，用泡完脚的艾叶水去浇花啊，这个水盆里就不会有蚊子哈。哎，嗯，大家可以尝试啊，我觉得大家发上来的还是有一定的生活经验道理的，才会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建议。林海说，老房子用的是蚊帐、蚊香液和蚊香，电蚊拍也用过，坏了就没有买新的，一般都是用的苍蝇拍。苍蝇拍能行吗？蚊子那么小，苍蝇拍不会把蚊子成为漏网之蚊吗？他说新房子是门口装了门帘，家里用蚊香和电蝇拍。一顿分享哈。小胡说蚊子防不胜防。是啊。TX 他说这个难以避免哦，厨房卫生间天天都在用水，难免有积水。那怎么会呢？厨房卫生间它怎么会有积水呢？你卫生间你用完的水不都是收拾干净了的吗？擦扫干净的吗？不都倒出去吗？厨房用完水不也都清理干净的吗？这样的时候，其实它那个位置一般不太会滋生蚊子吧？那你说这个让我想起了什么？比如说夏天的时候，真的是这些什么虫卵呢，繁殖的特别快。你会发现，如果你的垃圾，尤其是湿垃圾，咱说的厨房厨余垃圾，你当天没有倒的话，你第二天它除了有味儿之外，你还会发现它会生成小飞虫，是吧？那个是确确实实垃圾什么要及时清理掉的。然后刚才咱说的像一些水盆、水缸啊、水桶里啊，尤其是雨水啊，你放在那块儿。在院子里什么的可能真的会容易滋生蚊子，然后在家里面的刚才说到的花盆里的水，如果你长时间也没有换或者你的废纸在那儿了又比较多哈，可能它会滋生蚊子。说太少的话那没事了，没两天自己都蒸发了。给大家讲到了这些之外，我们其实要和大家特别谈到的是蚊虫叮咬，一个是我们不舒适的问题，另外一个确确实实我们要了解蚊子的属性，它的类别。那如果是我们有在这样的一些伊蚊繁衍的地方生活的话，我们要注意它的有一些传播疾病风险。所以这些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主旨要和大家特别来进行说明和介绍的。那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在我们的北方可能相对会少，可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是我待腻的城市到你待腻的城市去玩，那么这里面呢就会涉及到了区域的大跨度的变化，我们就要对于每个区域南北方它的区域特点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个地方哪些好玩的、好吃的、好喝的，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防范的，是吧？这些知识都传递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蚊子，也是需要我们来对它进行更多了解，要知此知彼，百战不殆。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朋友们，那今天我们和大家重点关注的健康方面呢，也其实是和重疾控对我们的提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呢，佩涵也会在节目当中把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健康信息及时的进行传递，尤其是一些官方提供的注意事项，我们也希望在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以我们这种健康每个人做好第一责任人的角度，我们健康开讲也希望能够助力大家做好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那给大家呢进行健康知识的传递。今天说到的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文字，但是它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疾病的风险，或者是给我们带来非常讨厌的感受，亦或是给我们带来这种非常难受的体感，因为它咬了你，你就会觉着又痒越挠，越痒越痒越难受越生气，总之它就是影响你的心情，也影响甚至有的时候影响你的健康。今天和大家进行了这番介绍之后，我们也希望能给大家起到一定的帮助和提示的作用。今天的健康开讲就进行到这儿了，佩涵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了解，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咱们继续相约相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误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4: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5: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啊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热线参与电话呢为您开通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同样啊也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那下时间呢，我们也请今天的我们的法律专家哈，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何律师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5: 欢迎何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又来说一说咱老百姓之间啊相互借钱的事儿。本来呢，借钱是大家伙相互应急哈，而且借钱的本身呢也是出于这个诚信原则为基础。然而在借钱的往来过程中啊，可能就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不仅仅是到期不还哈，你包括你自己啊，这个打的借条啊、欠条啊，怎么写啊，有没有效力啊，到最后一旦引发纠纷的时候啊，才知道啊，当时啊自己呢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给自己惹来了麻烦。所以呢，今天何小飞律师呢来到直播间啊，就将会围绕着关于这个民间借贷的话题和大家呢来聊一聊。我们呢还是从案例说起哈，何律师。
6: 好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是陈某呢因为做生意的需要向宋某借款了20万元。宋某呢因为当时手里没钱，就跟他的岳父吴某去转借了一下。他的岳父呢从银行卡里呢当天取出了20万的现金。宋某于当天呢就以现金的方式把这个20万交给了借款的陈某。陈某呢同样当天呢给宋某出具了一个借条，他收到钱了以后呢，借条上面写着今借宋某人民币20万元整，借款人写着陈某，留下了日期。后来呢陈某又因为做生意的需要呢再次跟宋某进行借款，分别借30万跟120万应急。但是呢后期呢宋某都是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呢给转过去，也是出了借条，但其中呢120万呢因为他俩呢口头约定了一下，就120万你就就交116万，剩的4万呢就作为利息了，就直接从借款里往下扣了。后来呢这个宋某呢就为了保证，因为借了钱不少，就拿自己的房子给提供了一个担保，

0: 与陈某签订了一个房屋的购销合同及收据，然后约定呢卖房的价格呢是129万。因为呢就是说这个合同啊，虽然是写着是买卖，但实际上是一个抵押借款。陈某呢，后来呢就还不上钱了，他就主张这129万呢，因为签了合同了，就直接按抵押走。后来因为房价也降了，然后他觉得买卖合同这个房价就比较合适，宋某就越觉得不合适了，所以呢他不同意这个买卖合同作为抵债，仍然主张说这个是一个担保。另外呢，他们前期的这个合同呢，约定的口头约定的利息比较高，是3分利，但是呢，因为没有落到纸面上，到了法庭上呢，就不认可了。完了呢，就是前面刚才说的20万元的这个借款不是现金吗？现金的当时没有银行转款的记录，借款人这边呢也到法庭上就说，我给你打了条了，但是呢，没有提供这个，你没把钱给我。后来呢，经过一系列的诉讼以后，最后法院支持了这个借款的本金166万元，并且呢，按1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给支持了这个利息。房屋呢，最后也没有这个认定为抵债，就是最后呢，就是正常的还本付息了。虽然利息亏了点，但这个案件还是结果还算比较庆幸。主持人大致的就
1: 好，
0: 是
1: 这个
0: 这
1: 案
0: 么。
1: 件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哈。刚才何小辉律师呢和大家讲了一下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尤其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双方呢因为借钱而引发了纠纷。当时呢说的挺好哈，无论是交付的方式啊，包括用一些房产进行抵押，看似呢都是有保证的。那为什么在实践当中却引起了双方的啊这个不认可这样的一个情况，最终呢是诉到法院呢。我们今天也围绕着这个案例和大家呢来剖析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首先呢，在二人这个借款过程中哈，我们在何律师介绍过程中，我们也听到，就是当时呢借多少钱，借的是120万，而实际呢交付只有116万，这4万块钱直接呢就算利息给扣除了。那这个是不是咱民间所称的砍头息？那这种情况是否合法呢？何律师？
0: 主持人说的非常专业哦，确实是，咱们在实践中这种情况，钱给的少的，但条打的多的情况是常有的事儿。如果说经过审理，因为借款呢是需要你来举证我到底交付了多少钱，最后呢就是没有交付那么多的话，这个砍头息的本金的部分，将来因为借款涉及到本金加利息嘛。虽然借据上载明了说这个借款的金额是120万，但是呢，最后的本金认定是，如果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当时借款的时候本金里面加了利息，那么在计算本金的时候，预先在本金里扣除的利息部分，法院是不给认定为本金的，以最后实际交的多少本金去确定还本付息的金额。
1: 也就是说，即使呢出现了纠纷，到了法院诉讼阶段，比如说你在主张啊，这个欠我钱期间，你得支付一些利息，那这利息的支付的一个基数，就是按照你实际给了多少钱，实际交付多少钱，按照这个算，是吧？
0: 对。
1: 那你说这个当事人双方哈，当时在借钱的时候，可能啊还是都是认可哈，就是说我借120万，我实际呢就给你116万，那4万块钱呢我直接当利息扣除了。那么这种形式在法律当中，它是否被认可呢？何律师。
0: 实践操作中，咱们法院认定的还是以最后借的钱数为准。你后面这个，因为你本身存在利息本金往后算会有一个利息的金额，不能说他如果说把前面的利息算到了本金里，就涉及到利滚利了。所以呢，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根据双方的举证，以最后交付的钱数为准。那如果说有些钱可能你欠条打得多，建议大伙打欠条的时候，实际交多少钱就多少钱，利息约定多少钱就多少钱。不然的话，如果说你前面把利息算到本金里面，然后呢打个比方，法院前面的本金给你认定上，也就是说利息都已经在里面了，后面呢这个你的利息还得还，这样子咱们的还利息的基数不就大了吗？所以呢，就是大伙在打欠条的时候，还是如实的打，尽量不要出现砍头息的这 看头息的这个现象。
1: 其实这个对于后期啊，这双方的权益来说都是一个保障哈。
0: 对，
1: 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就是他们在出现了这个钱款交易过程中呢，也是找到了一个抵押物哈，以房产呢来进行抵押，而且当时呢还是签的房屋购销合同，还有收据，说这又是房屋买卖，又是这个借款抵押哈，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呢？咱们首先从这个借贷关系成立的角度和大家先来说一说吧，何律师。
0: 行，就是咱们国家的借贷关系的成立呀、一般情况下咱们可以是口头商量，也可以就是说形成一个书面的东西，比如说借条啊、借据啊、借款合同啊，现在可能更方便了，有时候用微信，咱俩一商量就把这个事儿谈了。但是呢，法律上呢就是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它的成立是我把钱交给你，借贷关系就才能成立。你普通的自然人以外的借款，那么合同形成这个关系就成立了。而这个合同的形成就是他俩借款的一个合意很重要，你有借给我的意思，我也有借给你的意思。我原来处理过一个案件，就是可能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就是当时你打个比方，我找主持人您来借款，但是呢我没说我要给谁借，我也没说是我自己借，然后咱俩关系好啊，你就把钱给我了，我说这个钱吧就打到我这个别的账户里，但不是我的名，我给你指个账户，主持人你就打了。但是到了还款期的时候呢，这个我跟你要钱了，你跟我要钱了，我说我不是给自己借的，我是给张三李四王五借的，我没有，你这个钱没有给我。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个矛盾，就是你认为你这个钱是借给我了，可是我呢就认为我是给别人帮忙借，那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一个借款的合意的形成，所以呢借条合同这些东西的形成是很重要的，钱咱们不要贸然的交出去，不然到了还款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找谁去。所以这个合同的成立，民间借贷的案件呢，他个人之间呢交了钱算成立，但是前提条件咱们得有个借款的合意，我有出借给你，你有向我借款的一个意思。其他的和借款呢就是自然人以外的，合同签字盖章了就算这个合同成立了。
1: 那这个借款合同成立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就是具有法定效力了呢，何律师？
0: 大部分的合同它是咱们是法律规定是合同成立，一般情况下在合法的情况下它就是生效了，如果说违法了可能呢这个不一定生效。比如说咱们这个借款吧，咱们这个民间的借款法律上原则上是要求善意的，你就是之间正常的交往，比如说有的人为了我去借钱，自己呢又没有钱，跟银行那种高息那个低息贷借过来又高息的转借给别人，这种呢就是从银行这种来回倒贷，就是吃利息抽中间差，或者自己没有钱通过员工的集资啊，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呢，少量的金钱存进来又大额的这种借出去，这种的原则上法律认为是违法的，也就是说咱不能套取银行的贷款资金去转贷，也不能进行非法集资，进行这个其他的把这个钱吸收进来然后进行转贷。还有呢就是咱们国家的银行是借款的这个金融类的机构，它不允许其他的没有资质的机构去开展这个经营活动，比如说咱们现在就是职业放贷，可能现在也比较流行的那种专门做放贷职业的，叫职业放贷人。还有呢现在有些网络贷款，特别是年轻人可能说一键贷款贷多少之类的，这种的呢就是属于如果说贷款的机构没有相应的资质的，这种的贷款合同法院原则上也是 不支持的，因为你比如说你职业放贷的话，它干扰了可能会这个银行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贷款秩序。比如说什么职业交职业放贷的人呢，他2年之内向不特定的人出借这种资金达10次以上，一般都会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但如果说这个人特别的朋友多，然后呢都是给周边的好朋友这种的借款，可能虽然次数2年内次数多，他也不一定是职业放贷。比如说还有呢，就是说你这个借款呢，你明知道这个人借的这个钱要进行不正当的交易，干非法的这种买卖，你还要把这个钱借给他，那这种情况下他本身比如说这个人要赌博，咱他没有钱了，然后呢跟咱借，然后咱说把钱借给你，那肯定是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钱得用于合法的用途，不能咱用作违法犯罪。还有呢，比如说违反法律强制性法规的这种的借款，比如这个咱们的借款的利率超出了法律的标准，那超出，比如说现在有的3分利、4分利或者这个2分利，这个约定也很普遍，那么超过法律标准的部分，法律上也是不支持的。个别的还有比如。
1: 最终呢，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借款合同这个是无效的哈。其实这些情况呢，也都是规避了在生活当中一些这个资金往来啊、借贷过程中出现一些风险啊，以及不合法、不合规的这样一个情况，更加的是保证了啊，我们民间借贷的行为呢，是在一个规范有序的框架之内来合理合法的进行。好，那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呢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有听众，这是王先生打电话留言哈，我们的导播呢为他做了一个问题的记录，他想向律师咨询。他说因为败诉了哈，名下的账户已经被冻结，想咨询下律师立案之后会再去查封房产什么的吗？
0: 有可能，因为得看你的这个钱款的金额。法院冻结资金查封房产都是为了执行。那如果说判的，打个比方，你判100万，但是呢你冻的呢只有10万，剩余的90万呢还不够钱，法院为了达到执行的目的，查到你名下的房产的话，会对于就那个房屋进行查封，最后严重的话买直拍卖，如果说还不上钱的话。
1: 好，那何律师啊，我们都了解这个账户被冻结的话呢，很直观哈，就是钱动不了了，用不了了。那房产被查封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也不能住了呢？还是说还可以住呢？
0: 房屋如果说查封正常是可以住，但是呢不能卖。它查封的是一般原则上查封的是房屋的档案，就是说在交易所的档案不让你过户。但是个别的也有贴封条的，因为有可能那些房屋没有房产证，没有手续。不动产那边办不了这个查封的手续，也有在咱们现实生活中贴封条的情况。
1: 所以说王先生，您就看一下您的这个实际情况了哈。如果家里面这个房子是有房产证的话，就是查封了也要积极的去解决啊，去偿还或者支付相应的这样的这个金额。然后呢，你这个房子它可能是大概率不耽误住哈，不是意味着说一被查封了，可能说就没有住的地方了哈。这个呢也要看实际的情况，这个问题呢就帮助您解答到这儿。微信平台上这位听众留言哈，说自己离职的同事啊欠钱一直不还，希望能起诉他。那这个您是想问一下如何去起诉吗？那我们就这个问题哈，给他做一个简要的提示吧，何律师。
0: 好的。如果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借款合同的成立，咱们需要提供比如说借条啊、那个打款凭证啊这种的去起诉，相对来讲风险小一些。但是呢，如果说打个比方，你没有借条，你可以佐证一下，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啊、通话记录啊、证人证言呢，去佐证。但如果说这个条也没有，转款记录也没有，这样子呢，就可能费点事儿了，就很难去认定了。所以呢，就是说起诉是可以的，但是呢，证据方面一定要准备好，然后呢，整理好。
1: 好，
0: 还有呢，就是起诉还有一个要确定对方的身份信息，以后大伙打条的时候啊，别不好意思条。

0: 条都打了，最好把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了。我原来就有一个案件，就是当事人我们一路告告赢了，最后到了执行局，名不对，名这个人打条的这个名不是他身份证号上的那个名，那这样子就反而走了不少弯路，打条顺便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件要过来。
1: 其实这个呢也是对于后期权益的一个保障了哈，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呢，大家在生活中用的名啊，可能和真名有一些偏差，或者同音不同字哈，这个情况也会对后期的维权造成一定的影响。好，这个问题呢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哈，再来关注微信平台这位听众留言哈，说劳动合同签订了，但是被公司收走了，现在我认为被公司违法辞退了，那么想走劳动仲裁，想要赔偿金，想咨询律师，必须先向仲裁委认定劳动关系，才能做后面的仲裁吗？何律师。
0: 是这样，咱们在申请劳动仲裁的情况下呢，涉及到一个仲裁请求事项。那么你这个请求事项里面，你可以说认定我跟哪个公司哪年哪月哪日到哪年哪月哪日存在劳动关系，然后呢，第二项、第三项，你可以主张说我要求经济赔偿也好，经济补偿也好，你拖欠的工资也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手里没有劳动合同，肯定要你要后面的这些钱的基础就是你要劳动关系成立，所以你可以不用分开两个仲裁，在一个仲裁里面明确，但是你的第一项必然是确定什么时间段的劳动关系，才有后面的说法。
1: 哦，也就是说，即使手里面没有劳动合同，在申请仲裁的时候，先提出认定劳动关系这个请求，然后呢，再主张自己其他的一个权利，是不是？
0: 对，是的，可以一并完成，不用说打两个官司。
1: 好，这个说得非常清楚了哈。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今天呢何小飞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关于民间借贷的这样一个案例哈。是陈某啊因为生意的需要哈向宋某呢是先后借款20万元。

0: 引起了纠纷，到了法院诉讼阶段，该怎么来认定呢？何律师？
1: 现在是这样，我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啊，
0: 嗯。
1: 他们就口头约定了三分利，他约定的虽然有点高，超出了法律规定，但最后法院给支持了到期还款以后按同期的贷款利率一年的标准给支持，也就是说他们口头约定的他没有支持，因为法律上规定是当事人对你自己提供的主张，你要提供证据，也就是说你谁主张谁举证，你约口头约定的利息又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口头约定的利息的事实，到了法庭上，对方看利息有点高，我就不认可了。那这样子呢，就出现一个由法院来判，法院来判呢，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口头约定了没有约定利息，或者约定利息不明确，咱又没有证据，人民法院是可以不支持利息的。可是你到期还款以后，相当于一个违约，咱俩商量说你要什么时间给我，但是呢你又到期了没给我，这违约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证据证明你口头约定了利息，但是呢还款期满了，法院会按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也就是现在大约3.6%左右吧，
0: 嗯，
1: 挺低的哦，那个按那个标准来支付。而利息的这个标准呢，约定问题呢，就是咱们法院是看你的借款的这个时间，如果说你这个借款呢借的比较早，贷款呢在2020年8月20号之前的，你以前按24%啊，就相当于2分呐之类的，法院也不管。但是呢，在2020年的8月20号之后，这个利率一般不能超过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也就是说，那个因为这个报价利率是可能隔几个月一调整，它是浮动的、调整的，但一般会是在3.6前后。就是现在可能3.45了吧，具体的因为它总换，我现在还真有点忘了，就是3.45左右，可能合到最多按现在也就是14%清左右，超了的部分就不一定支持了，因为原来是3.45、3.6、3.65、3.7、3.8、3.85，这个标准就是一直是在隔几个月一调整，它不是固定的。
0: 嗯，好，这个呢也是一个利息认定的一个标准哈。你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陈某啊是因为生意需要哈，先后呢向宋某呢是借款20万、30万和120万啊，借款额度呢是比较大的，这加在一起啊，一共是170万的借款，说想一次性啊这个付起，可能对于多数人来讲，事实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情况下也是哈，就是还钱它是分笔来还的，借也是分多笔借，还也是分多。货币还，那还的时候哈，有的时候你看，反正借170万嘛，我先还你10万，这回还你50万哈。那这个10万也好，这50万也好，那究竟是算到他还到哪一笔上了呢？这个时候咱们怎么来认定呢？何律师啊？
1: 如果说是借款吧，咱们打个条，最好是还款也打个条，还到哪一笔上其实不重要，因为无非就是扣的本金。但是如果说每一笔它的利息有利息的，有没有利息的，
0: 嗯，就不
1: 那
0: 一
1: 可
0: 样
1: 能
0: 的，嗯。
1: 对就不一样。如果说都利息都一样，然后就无所谓还到哪，所以最好还是商量一下，就是这一笔是还的哪一笔，可以打个补充协议，说哪年哪月还的这笔钱，还的到底是本金还是利息还是哪一笔的？因为法律上规定，你在没有约定你还的这笔，我稀里糊涂一还，你还的是本金还有利息，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先不说是哪一笔，法律上是优先冲抵利息的。你除非是说我明确说这是扣本，所以在还款的时候，那个还款的人自己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利，也得确定好你这还的到底是本金还是利息，到底是主持人刚才您说的哪一笔的问题。
0: 嗯，那如果是没有做这样明确约定的话，那你说到了诉讼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指定哈？我说我还的是这一笔，或者还那一笔，就是利息高的那一笔，可以这样做吗？嗯。
1: 也可以，因为你现在就是你双方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法律上对是还本付息，这个先还利息是有规定的。

0: 的，而具体还哪一笔，这个是我认为这个债权人还是有选择的权利。我
1: 嗯。
0: 要先还哪一笔，那这个因为你同样是还哪一笔，他是可以自己决定。
1: 是有一个选择权的哈，嗯，
0: 对，除
1: 好，
0: 非他们合同约定了说要先还哪一笔。
1: 嗯，好，这个呢是关于我们这还款的这事儿哈。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实在还不上了，可能啊，就像咱东北话怎么讲呢？我拿点东西我去盯账嘛，是不是哈？那么这种以物抵债的情况下，那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呢？何律师？
0: 这个以物抵债，比如说拿房子呀、车辆啊，还款到期的时候，法律上是允许以物抵债的。比如说你借款期满，没有钱还，刚好有个车，大伙一商量说这个值多少钱，我抵给你了。只要他俩没有恶意的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那么法律上是认为这种抵债行为是有效的。刚才你打个比方，这个人欠了很多钱，但是呢，有的钱呢，甚至已经进入到执行了，但是他俩没诉讼，私下抵了，将来被别人执行了，被捞出来，可能也不一定这种抵债合法。但一般个人之间没有其他的外债，没有共同的其他的采取保全措施的这个抵债是好使的。我原来还有个接触一个什么案例呢？
1: 嗯。
0: 就是也是我亲自办理的一个案件，就是在借款，双方在借款的时候，他达成了一个以物抵债的协议。比如说，我从你这借多少钱，借款到期几月几号给，如果说到期给不上，我这个房子就给你来抵顶我
1: 嗯。
0: 的欠款，或者呢，我可以随意卖这个房子。那这种情况下呢，这种的抵债，将来因为它这个形成是借款之前的，这种的法律上只能认为说你作为一个担保，但是呢，真的到了借款到期了，这个人把房子直接卖了，其实也是违法的，因
1: 哦，
0: 为你虽然合同上说你可以处置，钥匙也给你了，啥都给你了，但是呢，它只是一个担保。而抵债呢，必须是到借款到期以后抵，你不能借款到期之前抵。
1: 嗯。
0: 但现在咱们现在还有，就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比如说跟小额担保公司的这种借款，实际上也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现在开发商没有钱了，因为呢这个房子呢还办不了房产证，但是呢钱呢又着急用，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房子连接备案到，这个人家这个借款公司名下，或者呢，我有的能办房产证呢，我直接把房子过户到这个人家名下。虽然这个过户它本质上还是一个这个担保，这种过户了的话，只要是他们合同签订了，现在有一个叫让与担保，他说这个，如果你合同约定说，这个房子没有到，你到期还不了钱，我这个房子就归你了，因为你现在户都过了，这种的法院是不认定的，因为不认可的，因为不能直接享有所有权。但是呢，你把户过了，到期还不了钱了，你在担保物权的范围内，你进行对房屋进行拍卖、变卖、折价以后，这个钱你优先给你，这个是允许的。
1: 那事实上，这个房产不已经过户给到对方了，这个不就已经是
0: 这
1: 对方
0: 个
1: 的房产了吗？
0: 过户到了他的名下，将来也是可以打撤销的，因为他当时的过户的目的是，房子给他做担保，到期能还上钱你还，房子要还给我，到期还不上钱，我这个房子给你抵。但是你这个给你抵的这种情况，必须法律上规定是借款到期以后才能抵，因为你抵债不得到期才能抵嘛，你之前抵的，你这种约定法律上认为是无效的。
1: 而且何律师啊，你看这种以房屋呢进行以物抵债哈，是签了这个买卖合同，甚至呢直接过户给对方了。那到期了，咱也把钱也还上了。当然了，房子要回来是吧？但是涉及到这个房屋更名啊，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税费，这又是一笔支出啊。这个时候应该怎么算呢？
0: 这个就得你在合同上写清楚了，因为这个房屋的这个抵押呀、更名啊，都会涉及到一个费用。如果说双方没有约定说这笔钱谁来给，原则上还是由债务人来承担的。
1: 嗯，
0: 因为它只是一种它的这个借款的一个担保方式。
1: 嗯，那另外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哈，当时呢是双方呢是先后借款哈170万，然后呢中间呢涉及到一个房屋的抵押，那么抵押的价值呢是在129万元左右。因为呢这个房产的价格呀后期出现了下降，然后这个债权人哈这个也是反悔了，认为呢这房子不值那些钱了，我也不认可这个方式了。那面对于这种反悔的情况，那法律当中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0: 如果咱们这个是在抵债之前签订的，肯定随时可以反悔。但是抵债之后，就是说咱俩商量呢，这个可以抵给你。抵给你以后呢，咱俩签了一个抵债协议，我把房子也交给你了。但是呢，后期呢，你迟迟不过户，这个房价降了。那这个如果说债务人这边他不选择说我要同意还你钱，那你这个抵债协议成立生效以后，你回过头来说反悔正常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就看你这个抵债是在借款的那个到期之前还是到期之后，到期之前的可以反悔，到期之后形成的抵债协议不能反悔。
1: 那么这个案件最终呢法院是没有支持房屋抵债哈，那法院做出这样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何律师？
0: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抵债当时他实际上虽然是过户，走的是买卖，但是本质上是属于一个借款的担保。他这个抵债的担保形成于借款期之前，就我还没到期呢，我只是给你的担保，而不是真的说给你抵了走个买卖。
1: 好，所以说呢法院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有法律问题咨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以及微信平台视频直播下方评论区文字留言等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呢来取得联系。这位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哈，他说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婚前借给老丈人的钱如果离婚的话影响吗？就影响还吗？
0: 只要有证据的话不影响还。比如说你婚前你借给老丈人，按我刚才说的有流水有欠条之类的，你有证据是你民间的借贷关系，即使你婚内借给老丈人，也只要你有证据也不影响还，跟婚前婚后没有关系，关键在于你这个钱交付有没有证据。
1: 主要是看他这个钱的性质是不是这个借贷关系是吧，何律师？
0: 对对对，有的可能个别的就是婚前给的彩礼钱呐、之类的，一转账没有记录，将来也存在，因为有一定的身份关系，你就得拿出证据证明你这个钱到底是借的还是赠的还是什么原因给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说孝敬老人啊，给点生活费啊，你给个这个几千块钱啊什么的，这样给过去之后，你后期离婚了，说这个双方家庭啊闹得可能不是很和谐哈，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出于置气的原因哈，就说哎我这是借的钱不是给的钱哈，那这个时候再来主张的话，大概率能得到支持吗？何律师？
0: 那你就不一定要考虑说走借贷了，你将来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他有明确的借条，咱说就刚才咱俩说的这个借款的合意嘛，你有没有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有明确的借条，那我就是按借贷走。如果说没有明确的借条，那么咱研究研究不当得利，如果说这些钱真的交了，这个钱呢当时呢可能真的出发点是借，但是碍于面子他没有打条，但是呢有流水有其他的佐证，那咱可以考虑不当得利主张返还。
1: 那
0: 不一定非要去按借贷去主张。
1: 就看这个实际情况了哈，何律师。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了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啊，围绕着民间借贷的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分享，尤其是围绕着陈某和宋某之间因为借贷所引发的争议纠纷啊，最终呢诉讼到法院， 围绕着这个案例呢，涉及了很多相关法律方面的知识和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何小飞律师啊，是通过细致的讲解，让我们大家对于相关领域的法律内容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同时呢，对于我们今后啊，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之下，也有了一个更好的法律的一个参考哈，能够更好去维护好当事双方的合法权利和义务。好，非常感谢何小飞律师呢，今天节目当中为我们大家带来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何小飞律师今天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嗯，再见。
1: 嗯，好，我们再见。以上呢就是本期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地址是亚东风景区的市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

0: 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壁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0: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2: 董倩，中午好。
1: 中午好，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大家比如说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
3: 我们家又停水了，也不知道该找谁，真是急死人了。
4: 电梯经常坏，一等等半天，太不方便了。
5: 公产房想买断，找不到原来的产权单位了，到底应该怎么办？
0: 您的声音我们听到了。新居时代节目主持人董倩想倾听居民的心声，直击社区痛点，破解居住难题，为您生活中的烦心事寻找解决方案。
1: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呢，让张顾问跟大家首先的时间分享优质二手房源，那大家呢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2: 道里的万泰国际，这个位置是在田地街地段街这个位置，就是王府井欢乐城那个楼。

建筑57米、24楼南向，私产18年高庄60万，现在做民宿。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地段街，靠近儿童医院，40米的使用面积，4楼东西，私产93年的简装，35万可谈，18746014512。宝宇天翼蓝湾两室明厅，建筑105米，16楼东北向，私产14年的中装，135万。还有一套是建筑85米的6楼西南向，中装，房主卖95万，13946068938。东辉明珠园哈西的两室明厅，建筑97米，10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房主现在的报价是105万。这个是花园校，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盛和天下，两室明厅，建筑128米，8楼南北，19年的高庄，198万，18746014512。抚顺上都，三室明厅，建筑161米，15楼南北向，私产06年的中装，135万。还有一套是两室明厅，建筑145米，15楼南北向，中装125万，17703647661。华轩美景两室明厅，建筑92米，18楼西南向，私产07年的中装，85万，18746014512。东方瑞景两室明厅，建筑101米，12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高庄，120万，13946068938。红旗小区两室一厅，建筑面积111米，5楼东西，私产98年简装，45万。还有一套是3楼南北，使用40米，房主卖30万，13946068938。恒大的天地人和两室明厅，建筑91楼南向，私产14年的高庄，90万08000，18745041433。大明新街的门市，建筑面积是284米，1楼带2楼南北向，房主卖160。13946068938。南科绿荫一室一厅，30米的使用面积，4楼西向，私产06年简装，16万5。18745041433。泰山公寓三室两厅，建筑面积178米，4楼顶楼是18楼南北向，私产04年的中装，95万。泰山公寓的位置是在泰山路和湘江路的交口，电力医院对面，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95万。18746014512。博大公寓两室明厅，建筑151米，3楼南北，私产02年简装，75万。18746014512。华丰家园三室明厅，建筑99米，5楼南北，私产02年的中装，67万，17703647661。荣耀天地宝宇的，两室明厅，建筑104米，17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93万，13946068938。上西雅轩两室明厅，建筑107米，16楼南北向，私产11年的简装，88万，18745041433。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96米，1楼南北，私产16年的高装，106万。
139-46

0: 606-8938。青年城邦两室明厅，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私产2014年的高桩，89万，18746014512。工滨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86米，5楼东西，私产02年的中桩，38万，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顾问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线上的听友来进行参考。当然，如果大家在选房买房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都可以在线直接来跟张顾问提，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跟张顾问共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那据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的官方消息，2026年哈尔滨新增公租房三类保障家庭摇号配租时间已经确定，覆盖道里道外南岗厢房平房松北六区。很多申请家庭不清楚具体流程要带什么材料，错过有什么后果，今天一次性给大家整理明白。那具体的摇号时间呢，是在8月4号的上午9:30，摇号选房顺序号。结果公示呢会在8月5号到7号之间，公示73天，过期撤除。正式选房是8月10号到12号，每天的8:30到11:30、13:30到16:30。选房地点在道里区顾新街669号，是城投润众房产公司的会议室。进户时间呢会另行通知，只要大家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那有三类保障家庭可以申请到，那很多人申请啊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类。首先呢就是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低保低收入家庭，住房面积低于规定标准，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在规定线以下，无房或住房面积不达标，新就业无房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在哈市稳定就业，符合相应条件。注意，有三类保障家庭只能参加本次摇号，不能再参与本年度其他批次的公租房摇号。另外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要这个在摇号期间一定要保持手机畅通，然后呢可以随时的来搜索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的公众号并关注。8月5号起查看三类保障家庭的摇号顺序号的公示，公示期呢大家记住只有3天，所以一定要查看清楚，别错过。好了，刚刚跟张顾问说的是保障房哈，保障房因为它是只能申请，然后你只能住，是不能够上市交易的。
0: 对，
1: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那我们知道现在就是比如说困难家庭，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有这个三类家庭，可以申请保障住房。那除了保障房以外，张顾问我们想问的话，还有哪些类房产是价格比较低一些的呢？
0: 他现在除了保障房之外，再就是廉租房和公租房，这个属于租住，需要交纳租金。
1: 这个
0: 跟保障房还不一样。因为保障房是属于你购买。但是你买了之后，
1: 那你说保障房合适还是公租房合适？
0: 保障房就是你买房子，属于你买房子，它便宜，你需要拿出来资金。但是呢，公租房和廉租房呢，属于你租房子，你是每个月或者每年交一次租金的。他俩性质是不一样的。
1: 我这个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按张顾问说的是，你保障房是你必须得提前拿出这一部分，相当于这房子是你买的了。
0: 对。
1: 然后你这个公租房，它是你可以每月。
0: 对，你是属于租房子。
1: 租住他的房。
0: 那个、是你买房子，他俩是两个概念。
1: 对，这两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怎么说呢？困难家庭。
0: 对。
1: 然后你预算又比较少的，又没有房子的，你可以选择。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那再便宜点房子就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偏的小面积的，大家可以选择了。
0: 对，再就是市场上出售的房子，你像老旧小区的顶楼了，还有偏远一点的了，这个价格低的，它可能会比保障房的价格低，但是它属于老房子。你像保障房现在都是新房。
1: 所以说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哈。那还有一个房产可能大家也经常听，就是公产房。我们经常有听说公产房，公产房是之前有的，现在好像没有了。
0: 现在没有了。
1: 对，
0: 公产房应该是2000年之前的。
1: 是单位的哈。
0: 公产房原来就属于各个单位分给 纸工的，那个就是最早那个。

0: 年代是那个有工厂房，都是单位分的房子，叫工厂房。然后呢，经过这些年，都已经多数都已经买断了，没买断的可能也就是一些特殊的单位不同意买断的，再就是一楼的门市不同意买断。
1: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哈。那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来直接拨打在线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进行沟通和交流。另外，尤其是想要卖房的听友，就是想找我们张棍评估一下，那你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评估，这个是最便捷的。继续有请三号线董先生的热线，你好，董先生。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帮我看一下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2: 中山路的迷你过渡。
0: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多大米数？
2: 使用面，建筑面积58.8。
0: 58.8，你是几楼？
2: 26楼。
0: 26，顶楼45，对吧？
2: 顶楼28。
0: 顶楼28，你是啥朝向的？
2: 东向。
0: 东向，哪年房子？
2: 应该是11年的吧，
0: 装
2: 一
0: 修
2: 零
0: 咋
2: 年。
0: 样？
2: 中装算是简装。
0: 中简装。你这个是公寓吧？就是没有阳台的房子，对吧？
2: 对，
0: 现在出售的价格48万。
2: 48万。
0: 哎。
3: 有点累呀。
2: 行，那你等会儿再给我再等会儿再给我评估一个。
0: 你说。
2: 能就是帮留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吧，就这个帮我就是
0: 可以帮你
2: 帮他
0: 卖，
2: 拨动
0: 你
2: 一下
0: 说下一个房子。
2: 下一个在那个安福小区，
0: 安福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124，
0: 几楼？
2: 4楼，
0: 啥朝向？
2: 南北，
0: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2: 03，
0: 你是两室明厅还是三室暗厅？
2: 两室明厅。
0: 两室明厅，装修咋样了？
2: 装修算是中装吧，
0: 六十
2: 可能
0: 五，
2: 挺65是吧？
0: 对。
2: 好，
0: 哎，
2: 那
0: 好的，
2: 行，谢谢
0: 哎，
1: 嗯，好的，
2: 好，
1: 供
2: 谢
1: 您
2: 谢。
1: 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四号线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4: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
4: 那
0: 好。
4: 你我想让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
0: 您房子在哪里？
4: 我房子在那个远创乐府，
0: 远
4: 四
0: 创
4: 号。
0: 乐府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是99米。
0: 几楼的？
4: 13楼，南北通透的明厅。
0: 建成是一几的？
4: 哎呀。这个我，忘了，
0: 您这房
4: 一
0: 子，
4: 五一六八
0: 临不临街？是院内的还是临街的？
4: 那个是临街的，
0: 临着哪条街？临着工宾路？
4: 他那个就是进户的单元，就是在小区的边上。
0: 窗户临着哪条街？是临工宾路吗？
4: 窗户南北通透，它是一个是工宾路，一个是冲的小区。
0: 南向临街。
4: 南北不临街，东向临街。因为我那个是
0: 你不南北向的吗？还是南北东的？
4: 南北东，
0: 南北
4: 东
0: 东，那
4: 是
0: 东向你
4: 不是
0: 临
4: 明
0: 着
4: 星？
0: 化工路，
4: 哎，对。
0: 临那个桥。
4: 啊，对，
0: 现在的价格65。
4: 65。
0: 对，
4: 哎，那你们能帮着就
0: 可
4: 是，
0: 以帮您卖。您这个装修咋样？
4: 那个就是简装。
0: 简装65万
1: 还有
4: 那
1: 问题吗，王女士？
4: 那啊，没有了，那先谢谢啊。
0: 好
1: 供
0: 的。
1: 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兴趣时代》节目。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0: 你好，湘北那个大蒸丽江，
1: 大蒸
0: 有
1: 丽
0: 个
1: 江
0: 啤酒
1: 一
0: 喝不
1: 期还
0: 少，
1: 是二期的？
0: 一期，
1: 多大米数？
0: 大概100，下面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1: 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0: 大概是145，好
1: 一
0: 像
1: 百
0: 是。
1: 一，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0: 嗯，19楼，
1: 19，顶楼是多少？
0: 30多，32。
1: 南北还是东西？
0: 嗯，南北。
1: 南北几个卧室？
0: 3室1厅，2卫。
1: 建成是一几年的？
0: 应该是13是14年，
1: 装修咋样？
0: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1: 120。
0: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1: 你说，
0: 东奥家园，
1: 冬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0: 建筑面积90，
1: 建筑90，冬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0: 对，70米，对，
1: 你这个是几楼？
0: 这个是5楼，
1: 五
0: 东
1: 楼
0: 西
1: 南
0: 向，
1: 北，
0: 东西，
1: 东西。建成冬奥家园是08年还是10年了？
0: 10，
1: 10，装修咋样？
0: 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装的还行。
1: 57万。
0: 哦，好的，谢谢。
1: 哎，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啊，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2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3: 你好，张老师。
1: 你好。
3: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1: 河北。
3: 112栋。
1: 多大米数的？
3: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1: 几
3: 使
1: 楼？
3: 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1: 西南，私产建成是
3: 对，
1: 99年的，
3: 九
1: 房
3: 九
1: 子有
3: 年，
1: 装修吗？
3: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1: 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3: 这么少，
1: 不好卖
3: 行，
1: 啊。
3: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宋先生，你好。
4: 哦，我有一套房在南岗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1: 仁和和卢家多大的？
4: 建筑81，使用55，
1: 几楼？
4: 7楼，
1: 顶楼吗？
4: 不顶，
1: 啥
4: 上面
1: 朝
4: 还有
1: 向？
4: 个南北通透，
1: 哪年房子？
4: 06的吧，零
1: 你那
4: 六，
1: 块有06的房子吗？
4: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零六的，
1: 06年建成的。
4: 对，
1: 明厅暗厅。
4: 暗厅属于，
1: 两室。
4: 对。
1: 装修咋样？
4: 简装，
1: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4: 06的，
1: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4: 零六的，06的是九
1: 你不可能是06的。
4: 96的吧？
1: 我认为。

0: 哎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1: 哦，
0: 你
1: 要是
0: 应
1: 九
0: 该
1: 六，
0: 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1: 哦，
0: 你回
1: 九
0: 家
1: 六
0: 自
1: 的，
0: 己看看产权证吧。
1: 哦，要是是九六的呢？
0: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1: 哦，要是06的就能
0: 就
1: 卖
0: 能卖
1: 多少？
0: 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好的，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苏先生，您好。
3: 哎，你好，那个我是中北村城3期的房子，
0: 中北村城多大的？
3: 建筑面积是162，使用是92米，但是有一个，赠送的阳台10多平米，
0: 几楼的？
3: 9楼东西向，
0: 东西三室？
3: 32厅2卫，
0: 建成是一几年的？
3: 建成是09或者是10年，应该是。
0: 装修咋样？
3: 当时装的挺好的，但是这住了10多年了，
0: 155。
3: 155哈，谢谢张老师。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现在当下市值的这个房子价格到底有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可能有些人是我听前两年邻居卖多少钱，或者说前两年可能评估过，那现在我这个房子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你想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你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直接来做一个在线评估就可以。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是8799-6288和8799-6388，建议大家也是自己来拨打电话，这样呢。做一个线上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也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何先生，您好。
4: 你好，老师啊，
0: 您
4: 有一
0: 说，
4: 套那个法兰西风情园儿，
0: 世贸滨江的，
4: 对，世贸滨江的新疆啊，
0: 多大
4: 六
0: 米数的？
4: 1436楼南北的
0: 143六楼，顶楼是多少楼？
4: 18楼小高层。
0: 小高层，房子是两
4: 零五
0: 室
4: 的，
0: 还是三室？
4: 3室2卫，
0: 装修咋样？
4: 就是老装修，
0: 100万。
4: 100万，要成交价呢？
0: 成交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儿。
4: 啊，再低一点是吧？
0: 95左右吧，
4: 好，谢谢您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10年，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0: 对，因为这个房龄，那你想啊，96，你要是八几年的呢，
2: 差的更多
0: 差
2: 了。
0: 的就更多了，你就更不好卖了。为啥我说要是06年的，他能卖到那个价呢？因为在主城区之内，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想在这个位置买的这么
2: 买
0: 年
2: 新一
0: 限
2: 点
0: 新的房
2: 好。
0: 子，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要是96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2: 就像张坤说，这个价
0: 你
2: 格，
0: 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2: 也不好卖，
0: 就因为96的房子就
2: 比较
0: 有的
2: 多
0: 是
2: 了。
0: 了，对，就有挑选的余地了。
2: 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的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5: 你好，张顾问。
0: 你好，请讲。
5: 我麻烦你评估一下，恒大雅苑那个1期，是南向6楼，
0: 恒大雅苑，
5: 对，
0: 建
5: 建
0: 筑多
5: 筑
0: 少？
5: 41吧。
0: 建筑41呀，
5: 对，
0: 六楼，
5: 对，
0: 顶楼是多少楼？
5: 34，
0: 啥朝向？
5: 南，
0: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5: 好像16吧，
0: 装修咋样？
5: 就恒大装修。
0: 35万。
5: 35万，还有一套我亲属的，也是恒大雅苑2期，
0: 嗯，
5: 建筑60.118楼，也是南向。
0: 八楼，南向，这个也是一个屋的，
5: 这个一室一厅，
0: 50万。
5: 50万，我问一下张顾问，比如说要是咱那个自己有房源，就是你就是那个或者贝壳啥发布那个房源，你们手里有吗？
0: 我能找到。如果你相中的话，我可以帮你找，我不收你中介费，就收2000代办费。 帮你办手续。你要找不着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这个房源。

0: 你说第一套是多少钱？
1: 35。
0: 35，它有大税吗？
1: 有大税
0: 对，
1: 也
0: 现
1: 不
0: 在
1: 能，
0: 都有大税。
1: 也对，也不能少于32、3万了。
0: 32、3万，要是房主包大税的话，
1: 那
0: 就
1: 就
0: 是
1: 得
0: 是
1: 35了呗。
0: 35哈。那行，那到时候要是可以找你是吗？
1: 对，你就可以联系我，137-0480-5973。
0: 好嘞，谢
1: 哎，
0: 谢来了，
1: 好，
0: 麻烦你，谢谢。
2: 跟张冠军联系啊。好，我们
0: 好
2: 再
0: 嘞。
2: 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有请1号线王先生，你好。一
3: 喂，
2: 号
3: 你
2: 王先生，
3: 好。
2: 请讲。
3: 哎，丁王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在那个世贸滨江有个房子，
1: 世贸滨江多大的？
3: 是30将近就差170，建筑面积179点几吧，
1: 几
3: 差点
1: 楼？
3: 180米，2楼，
1: 顶楼是
3: 南
1: 多少
3: 北
1: 楼？
3: 18楼，
1: 18楼，南北私产，是
3: 南北和那个还有一个朝西的三面那个
1: 南
3: 是
1: 北西。你这个建
3: 啊，
1: 成是哪年的？
3: 那个是当初是好像是哪年，就是进户那买的，甚至08年吧。
1: 08还是18？你这房龄有多少年了？超10年了吗？
3: 超过了啊，
1: 08装修咋样？
3: 毛坯的啊，
1: 没有装修，105。
3: 105是不是
1: 对
3: 啊？
1: 对，
3: 那好，就成交价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3: 好，谢谢老师啊，
2: 好的，
3: 哎，
2: 供经
3: 好，
2: 参
3: 老
2: 考，
3: 师。
2: 我们再会。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4: 哎，你好，老师，你好，我还有一套这个我想买的房子，我希望你帮我评估一
1: 您
4: 下。
1: 说哪里的？
4: 富丽江湾6号楼西边户，
1: 富丽江
4: 6号，
1: 湾的。
4: 西边户6号楼的一个11楼，
1: 多大米数？
4: 190。
1: 190米。
4: 行。
1: 四室还是三室？
4: 四
1: 四室。
4: 室完了3个卫生间。
1: 西边户南北西。
4: 对。
1: 房子装修咋样？
4: 就是开发商带那个精装修。
1: 开发商带的装修，现在的价格不超400。
4: 好嘞，我知道了，
1: 好
4: 谢谢
1: 的，
4: 您。
1: 哎，
4: 哎，好嘞，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富丽江湾就算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贵的房子了，
1: 对，
2: 但这2年也有降价。
1: 也降了，也
2: 对，它
1: 降
2: 不
1: 不
2: 是
1: 少。
2: 说这个因为贵，它就这个降的就，没有什么变化。
1: 也有变化，只不过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以前它也贵，现在还是贵，关注这个小区的人群比较少，所以大家就不太在意。因为富丽江湾多数都是大户型、高端的小区，很多人他买房子他买不了那么好的房子，所以就不太关注。其实富丽江湾也没少降，前两天我看有一个发的富丽江湾的，
2: 对。
1: 说直降，它是200多少米了呢？230多米是40多米，直降180，完了就有它。这么发的，好多那个
2: 人就觉得哇，降这么多
1: 没有，他没觉得降这么多，
2: 啊
1: 就跟我说的富丽江湾房子240多米卖180万，我说那
2: 啊，
1: 是不可能的。
2: 直接看成了180。
1: 对，完直接他就发给我了，我一看这是直降180，不是卖180。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看错了，是降180。他降完180之后标的价格是430多万，这回我说你看明白了吗？富丽江湾怎么也达不到200多米180万的程
2: 富丽
1: 度。
2: 江湾开盘的时候，就刚开始的时候我去过，那个时候低楼层就是三四楼这样的，是200多万，
1: 对，
2: 那个时候是可以买，那是刚刚开盘。
1: 刚刚开盘的时候，那也得200多万，你得看米数啊，是多大米数？是100多米。我觉得富丽江湾开盘的时候就2万多。
2: 现在它也涨了，后续涨
1: 后
2: 了，但
1: 续
2: 是现在又
1: 现在
2: 降下
1: 又
2: 来了。
1: 降下来了。
2: 就是前一段时间最高点的时候，可能5、600万。
1: 对，
2: 现在你看就是400多万。
1: 400多，一般的都要在400多万了。
2: 所以说它还是也是降了，
1: 对。
2: 只是现在就是降多降少的事情。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种需要的话，您都可以来问一问张贵，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2部热线。

0: 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1: 大概是145，好
0: 一
1: 像
0: 百
1: 是，
0: 一，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1: 19楼，
0: 19，顶楼是多少？
1: 30多，32。
0: 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
0: 南北几个卧室？
1: 3室1厅，2卫。
0: 建成是一几年的？
1: 应该是13是14年，
0: 装修咋样？
1: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0: 120。
1: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0: 你说，
1: 冬奥家园，
0: 冬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1: 建筑面积90。
0: 建筑90，冬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1: 啊，对，70米，对。
0: 你这个是几楼？
1: 这个是5楼，
0: 五
1: 东
0: 楼
1: 西向，
0: 南北，
1: 东西，
0: 东西。建成冬奥家园是08年还是10年了？
1: 10，
0: 10，装修咋样？
1: 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装的还行。
0: 57万。
1: 哦，好的，谢谢。
0: 哎，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张先生，你好。
3: 好，你好，二位老师，
4: 哎，你
3: 我想
4: 好。
3: 评估一下房子。
4: 您说吧。
3: 南岗区中和街35号，
4: 中和靠近大成街，
3: 那个卢家街，
4: 卢家多大米数的？
3: 那个小82年的房子是使用面积28米，
4: 一个屋还是俩屋？
3: 一室半，原先是一室半，
4: 几楼？
3: 现在也那个5楼。
4: 5楼，啥朝向？
3: 西向，
4: 西向，82年的简装能卖15万，
3: 现在就15万了，
4: 对，
3: 是吧？哎呀，降这么多，
4: 这个价
3: 原
4: 也
3: 先
4: 不
3: 是
4: 好
3: 半
4: 卖，
3: 山，现在
4: 年限
3: 啊，
4: 老，楼层还高，
3: 对，这顶层是7层，
4: 是你
3: 顶
4: 这
3: 楼
4: 五
3: 是，
4: 楼就算挺高了，而且这个
3: 啊，
4: 房龄也老，要是一
3: 对
4: 楼、
3: 对
4: 二
3: 对，
4: 楼、三楼还能多卖点儿，
3: 是吧？那好，谢谢你
4: 哎，
3: 啊，
4: 好的。
2: 好的，供经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2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5: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5: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0: 河北，
5: 112栋。
0: 多大米数的？
5: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0: 几
5: 使
0: 楼？
5: 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六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0: 西南，私产建成是
5: 对，
0: 99年的，
5: 九
0: 房
5: 九
0: 子有
5: 年，
0: 装修吗？
5: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0: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5: 这么少，
0: 不好
5: 行，
0: 卖啊。
5: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进行
5: 好，
2: 参考啊。你看，
5: 好。
2: 我们让张棍评估完，大家心里边就有数了。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我是松北水木清华。
2: 水木清华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153平。
2: 153平，几楼的？
1: 8楼。
2: 顶楼是多少楼？
1: 顶楼是32。
2: 南北的？
1: 南北。
2: 三室，
1: 一厅两卫。
2: 装修咋样？
1: 装修2018年装修的，花了有不到30万。
2: 105。
1: 那好，谢谢啊。
2: 哎，好的。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我们有请三号线的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请讲。
3: 我在厢房民乡小区有一套房。
2: 民乡，多大米数的？
3: 136.8平。
2: 你这是几楼？
3: 对，7楼，8楼。
2: 136.8几，对吧？
3: 对。
2: 三室明厅。
3: 我是这两室两厅。
2: 两室的。
3: 两室两厅加一储藏间。
2: 南北还是东西？
3: 东西的。
2: 东西的。私产，这个房子是2000年的吧？
3: 01年的。
2: 01。
3: 2001年。
2: 装修咋样？
3: 装修还行，中装吧。
2: 75。
3: 75啊，成交价吧。
2: 对，不太好卖。
3: 是，谢谢。
2: 哎，好的，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有请三号线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是那个就是大新鞋城的楼上，
2: 那就是红河八街区。
4: 对，那是叫双龙啊。
2: 啊，双龙绿色家园。
4: 对。
2: 双龙绿色多大米数的？
4: 108米建筑面积。
2: 几楼？
4: 15楼。
2: 啥朝向？
4: 西南。
2: 西南临街的吧？西向临红旗大街。
4: 对，
2: 私产建成是08年。两室明厅。
4: 对。
2: 装修咋样？
4: 简装。
2: 90万。
4: 90万可卖。另外还有一处宣庆小区的。
2: 这是哪栋的？
4: 宣庆37栋。
2: 多大米数？
4: 是建筑面积65米，是顶层7楼。
2: 啥朝向？
4: 南北。
2: 南北私产，建成是94年，简装，
4: 对，
2: 18万，
4: 对，也不太好卖吧？
2: 指定不好卖呀，顶楼。
0: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5: 你好。
2: 你好，请讲。
5: 我的房是公民路83号。
2: 在哪个位置？
5: 116中学和工校那个中间那块儿。
2: 菜一街。
5: 菜一街，对。
2: 多大米数的？
5: 四楼，使用面积43米，20万的房子。
2: 几楼？
5: 4楼。
2: 啥朝向？
5: 属于南向吧，
2: 一旦挑的。
5: 一旦挑，对。
2: 私产
5: 的，86年的。
2: 哎呀，86年的，装修咋样？
5: 简装吧。
2: 简装，86年的，43米。
5: 嗯。
2: 现在也就能卖30万。
5: 30万哈。好，谢谢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你看这个，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都可以帮助大家评估了。所以你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你好，张先生。
6: 哎，你好，是张顾问吗？
2: 对，您说。
6: 哎，张顾问，麻烦我问一下，这个清河湾小区，然后它是清河湾小区第二栋高层19楼。
2: 清河湾建筑多少？
6: 建筑70。
2: 使用呢？
6: 使用小使用，它是回迁房，使用是44.7。
2: 四十五，俩屋的对吧？
6: 对，两室一厅。
2: 几楼？
6: 19楼。
2: 19，顶楼多少？
6: 32。
2: 啥朝向？
6: 这个朝向不好，它是朝向西北，但是就是，它有亮，但是见不着太阳。
2: 嗯，对，这个房子是10年的，装修到啥程度了？
6: 就是精装，普通精装。
2: 52万。
6: 能卖那些钱吗？
0: 张先生，52万，您听见了吗？
2: 信号不大好，52万。
6: 啊，他能卖到52万，我便宜点也行，张顾问。
2: 行，那您就再低一点，有合适的给您联系啊。
7: 要选择的，
0: 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张女士，你好。
8: 哎，你好。张顾问你好。
2: 你好。
8: 哎，我想那个让你帮我评估一下房子。
2: 您说房子是哪里的？
8: 南岗齐正街。
2: 齐正和哪条街的交口？
8: 和那元和街交口。
2: 齐正街和元和街，你是校区吗？
8: 是宏源校区。
2: 宏源校多大米数的？
8: 哎，它这是42米使用面积。
2: 几楼？
8: 2楼。
2: 啥朝向？
8: 那个东西朝向。
2: 东西向，没有冷山和挡光吗？
8: 嗯，没有。
2: 哪年房子？
8: 那80年的。
2: 装修咋样？
8: 没装。
2: 55万。
8: 55万。
2: 对。
8: 啊，嗯，行，谢谢你，张顾问。
2: 哎，好的。
8: 嗯，好，再见。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如果大家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也没有问题，只要把房源的基本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都可以给您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9: 哎，老师你好，我有一个爱达九溪的房子，爱达九溪6号楼，是8楼，94米，南向和西向的。我想评估一下大概这房子多少钱，简装吧，就算。
2: 西南向，私产，房子是1819的吧？
9: 好像是18还是19，我记不准了。
2: 简装。
9: 啊。
2: 94米的建筑面积。
9: 对。
2: 115。
9: 啊，就是大概就上下浮动都就好成交呗。
2: 对，这个价格还可以。
9: 啊啊啊。这块的房子就是保值怎么样啊？因为我其实也想卖，还不想卖，都怕掉价。
2: 掉价，这个如掉价是大趋势，如果说市场走低的话，可能都得往下走。但是哈西还可以，因为你这个房龄比较新，而且九溪的房子，要是我说到这个价格的话，都已经快到它的，就是你买跟买的时候价格已经差不很多了。
0: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3号线陈女士的热线。你好，陈女士。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红河小区5街区那面的，顶楼7楼，大概卖能卖多少钱？面积是使用面积大概在55左右。
2: 55，建筑70几。
10: 嗯，建筑我忘了，70多点。
2: 7楼顶啊，
10: 7楼顶，
2: 南北还是东西？
10: 一单挑的。
2: 一单挑是啥朝向？
10: 就是应该是西向吧。
2: 单西向？
10: 不是，是那个呀，你这么说我有点说忘了，它是面向着那个哪儿？面向着那个宏图街那个方向，北向，南向。
2: 面向红都街是南，面向，这个有宏伟路是东，内侧就
10: 是
2: 西，南向。
10: 对，
2: 南向，你这房子也不值多少钱，22万。
10: 22万呢？
2: 嗯。
10: 哦，那行，谢谢老师。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离我们节目也就最后十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说大家趁着今天张棍做个节目来进行在线咨询是最便携的。比如说你就想让张棍帮您评估一下房子价格，你就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帮您评估。另外呢，如果说大家想要买卖，说我想找张棍帮我买一个适合我的房子，您只要叙述出自己的具体要求就行。卖房子的话呢，那我们更可以帮助您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只要大家有需要、有疑难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有请三号线董先生的热线。你好，董先生。
7: 你好。
2: 你好，请讲。
7: 帮我看一下房子。
2: 您说哪里的？
7: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
2: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多大米数？
7: 使用面，建筑面积58.8。
2: 58.8，你是几楼？
7: 26楼。
2: 26，顶楼45，对吧？
7: 顶楼28。
2: 啊，顶楼28，你是啥朝向的？
7: 东向。
2: 东向，哪年房子？
7: 应该是2011年的吧。
2: 装修咋样？
7: 中装，算是简装。
2: 中简装。你这个是公寓吧？就是没有阳台的房子，对吧？
7: 啊，对对对对。
2: 现在出售的价格48万。
7: 啊，48万。
2: 哎，
7: 那
11: 得卖呀。
7: 行，那你等会儿再给我评估一个。
2: 你说，
7: 能就是帮留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吧？就这个，帮我就是。
2: 可以帮你卖。你说下一个房子。
7: 下一个在那个。安福小区。
2: 安福多大米数的？
7: 建筑面积124。
2: 几楼？
7: 4楼。
2: 啥朝向？
7: 南北。
2: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7: 03。
2: 你是两室明厅还是三室暗厅？
7: 两室明厅。
2: 两室明厅，装修咋样呢？
7: 装修算是中装吧。
2: 65
7: 是吧？
2: 对。
7: 好、
2: 哎、
7: 那行，
2: 好
7: 谢谢。
0: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想让张棍给您进行评估的啊，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缩短你这个卖房或者买房周期的，大家都直接跟张棍来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郑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评估一个那个房子，就是在那个三浦花园小区，就是那个三浦街跟餐饮街交口啊。
2: 三浦花园多大米数的？
12: 124米。
2: 124米的建筑面积。
12: 对，4楼。
2: 4楼啥朝向？
12: 南北朝向。
2: 两室明厅。
12: 对，两室明厅。
2: 私产建成是99年的吧？
12: 建成他说是03年的啊。
2: 03年房子装修咋样？
12: 一般嘛，就是家装啊。
2: 70万。
12: 评估70万是吧？
2: 对。
12: 啊，就是南北通透。
2: 对，现在不是很好卖，这个年代的房子啊。
12: 啊。
2: 您还有问题吗？
12: 行，谢谢，没了。
2: 哎、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郑女士，你好。
13: 你好。
2: 你好，请讲。
13: 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2: 您说。
13: 六顺街。
2: 六顺和哪条街的交口？
13: 十渡街交口。
2: 多大米数？
13: 114建筑面积。
2: 114米，几楼的？
13: 4楼。
2: 啥朝向？
13: 南北
2: 私产，哪年房子？
13: 好像2000年吗？
2: 六顺街装修咋样？
13: 一般吧，中装。
2: 65万。
13: 65万。那行，谢谢。
0: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有请四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14: 你好。
2: 你好，请讲。
14: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那个我是江北世纪花园 B 区。
2: 世纪花园 B 区多大米数的？
14: 房照上的面积是176。
2: 176米，几楼的？
14: 4楼。
2: 顶楼是几楼？
14: 五带六。
2: 没有电梯。
14: 没有电梯。
2: 南北。
14: 南北。
2: 建成是2005年，对吧？
14: 差不多，我这个有点忘了。
2: 装修咋样？
14: 装修是高装。
2: 哪年装的？
14: 哎呀，是2019年。
2: 2019年的高装，85万。
14: 现在这么低了？
2: 这么低，你这房子也不好卖呀，这么大米数还没有电梯啊。
14: 哦，它是四楼啊。
2: 我知道，但你这房龄在这呢，不是很好卖。
14: 哦。
2: 嗯。
14: 好的，85万啊。
2: 嗯。
14: 好，哎，谢谢。
0: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今天看一看时间的关系啊，可能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肯定很多听友说，我也想找张棍帮我买卖，解决我的房产疑难问题。还有一些听友说，那个我也想找张棍，帮助我解决这个房产我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那怎么办？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15: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你像签合同办贷款疑难的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好，大家可以线下来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联系。另外我们线下粉丝互动群，大家也可以在群里边免费发布自己想要买房卖房租房的信息。另外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些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来添加13115305726。今天的房产节目新旧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4: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5: 下班喽，回家了。
4: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6: 妈妈晚安。
4: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7: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4: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8: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9: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5章，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鲁迅曾用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八个字描绘章太炎主持民报期间跟梁启超、吴志辉、蓝公武论战的雄风。其实鲁迅在左联时期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及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也是高屋建瓦，势如破竹，借用上述八个字来形容是极为恰切的。左联时期，鲁迅首先迎战的是新月社的批评家梁实秋，他们论战的中心是文艺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人性论问题，并由此而推及文学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以及梁实秋论点的阶级属性问题。梁实秋是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偏见登上文坛的，却又宣扬超阶级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早在1926年，他就在《文学批评辩》中鼓吹人性是根本不变的。新月杂志出版后，他又一连发表了《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所谓文艺政策者》等文，主旨是说明文学的性质在于描写普遍的、永久的人性，并非所谓阶级性。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错误就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而且照他看来，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的。鲁迅洞察到梁实秋宣扬人性论的目的并不是用来抨击封建主义，而是用它来抹杀阶级存在的，用文学没有阶级性的命题来反对中国新兴的左翼文学。基于这一认识， 鲁迅在论争中将深刻的人生经验及其感情体验用于理论说明，独具慧眼地戳穿了梁实秋杂糅着封建等级的人性论与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的矛盾空虚，使整个论辩过程有声有色，高潮迭起。鲁迅深刻懂得，人性是具体的，属于社会的范畴，而不属于抽象的生物学的范畴。人生活在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属性。他记得曾经读过法国革命家巴比塞的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叫做《外国化和本国化》，写的是三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生入死的士兵，到一个阔小姐家做客，见面后，小姐无话可说，士兵也无话可答。虽然同操法国语言，彼此却好像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度、两个世界。士兵们溜回自己的朱科班的营房后，跟德国俘虏用手势交谈起来。虽然彼此国籍不同，却凭借手势发现了共同语言。鲁迅感到，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分野，正像巴比塞描写的那样，比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厉害。比如，同样是出汗，就有香汗与臭汗之分。同样是解渴，一个喉干欲裂的苦工绝不会像阔人那样悠闲自在地品赏龙井茶。同样是看见糖水，春秋时代鲁国的大夫柳下惠说可以养老，而他的弟弟道拓见了却道可以年门槛。爱的要求，美的观念，梁实秋认为是没有阶级分别的，但鲁迅却清楚记得，按照他家乡的风俗，浑身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农民讨媳妇的时候，挑选的并不是什么杏嘴柳腰的美人，而是腰臂圆壮、脸色红润的具有劳动美的妇女。喜怒哀乐也属于梁实秋所说的基本的人性。但鲁迅指出，穷人绝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深受的酸心？灾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就是用这些极平常的生活事例，鲁迅对梁实秋鼓吹的普遍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此外，鲁迅还深刻揭露了新月派代表人物一心想以专家身份跻身国民党政府，替执政党补天的政治面目。在跟新月派论争的过程中，鲁迅跟原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协同作战，加强了左翼文艺队伍的团结。冯乃超是后期创造社的重要成员，曾在文章中讽刺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但鲁迅不仅跟他共同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工作，而且还在斗争中主动为他助阵。当时冯乃超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批判新月派梁实秋的文章，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因为没有击中要害，梁实秋自以为得意地辩解道，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于是鲁迅立即写了一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伐走狗，进一步揭露了梁实秋这一类人。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走狗本性。因为他们不知道主子是谁，可以称为丧家狗，又因为他们用造谣诬陷的手段记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还可以加上一个形容词乏。乏也就是软弱无力的意思。鲁迅写完这篇文章，自己高兴地笑起来说，乃超这人真是忠厚，比起他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后来冯乃超谈到这篇文章也十分叹服， 称之为奇闻。当新月派理论家的观点被批驳之后，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重犬派文人有如上海滩上沉浮的流失，本来散见于各处，但经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海风一吹，就纷纷飘在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散发出浓厚的恶臭。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锣鼓是1930年6月在上海敲响的，主要成员有 CC 特务头目、上海市政府委员兼教育局长潘功富、上海市政府委员、上海市党部常委朱英鹏、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长兼军法处处长范征波

这些党棍、特务、刽子手妄图倚仗杨大人的势，凭借国民党的权，借助青红帮的力，以查禁普罗文学为口实，以封闭进步书店、捕杀革命作家为手段，达到实施党治文化的目的。鲁迅说，他们倘做一部杀戮法或侦探术，大约倒还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诗，这实在譬如美国的亨利·福特先生不谈汽车，却来对大家唱歌一样，只令人觉得非常诧异。民族主义文学家的作品，当然是谁也不要看的，但他们依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竟也拥有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刊物，刊登了《陇海线上》《黄人之血》《大上海的毁灭》等一批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为了扫荡这群杂碎的流失，鲁迅以犀利的理论解剖刀，极其透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打手政治和这种流失文学的关系，充分暴露了民族主义文学用民族这面迷人的旗帜遮盖的卖国主义本质。鲁迅首先剖析的是黄振霞的战争小说《陇海线上》。1930年5月，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在陇海京辅路沿线开战，历时半年，双方死伤总数达30余万。黄振霞亲自参加了这场战争，他自述在战场上的心绪是说，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哪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非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所谓客军，本意是指帮助作战的友军，在上述引文中是指法国雇佣的安南兵。在黄振霞笔下，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驻扎在陇海线上，居然和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客军驻扎在非洲有如此相同的情调。鲁迅抓住这一不打自招的共状，深刻揭露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跟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以东方拜伦自诩的国民党军官黄振霞，在战地的夜色中，竟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如置身于非洲的沙漠。可见他所标榜的民族主义中的民族，指的不是中华民族，而是拉丁民族、条顿民族。接着，鲁迅剖析了黄振霞的诗句《黄人之血》。这个剧本取材于成吉思汗的子孙拔都元帅当年西征俄罗斯的经过。民族主义文学家为什么会对这样的历史题材发生兴趣呢？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民族主义文学家的心目中，今天的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当年的拔都，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为王前驱，即在日本侵略者率领下张大吃人的血口，向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发动西征。民族主义文学家居然是这样一批媚敌求荣的奴才，那么在他们的作品中，为什么还会出现痛哭怒嚎、摩拳擦掌的诗句呢？鲁迅从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他们虽然有时高喊用肉体、用纯爱的精灵、用尸体跟敌人搏斗，但很明显的一点是，手中都没有武器。即使在他们直接描写对日作战的作品中，也是祈祷我们切不可打胜，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据他们说，打了胜仗只能增加我们的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只有失败才告诉了我们非努力还是做奴隶的好。鲁迅由此指出，这些民族英雄即使对日开战，也是早预定着打败仗的计划。他们高唱呜呼啊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只不过是为了扰攘嘈杂的声音，来掩盖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就这样，在鲁迅率领的左翼文艺队伍的摧毁性的打击之下，充当国民党政府文化围

前锋的民族主义文学很快就露出了伪劣腐烂的原型，他们像尘渣一样趁势飘上水面，本性暴露之后又沉入了河底，就连国民党御用文人也不得不感叹。由是这一运动的组织和内容松弛简陋，理论与作品脆弱贫乏，因而并没有收到用文学的武器剿灭革命文学的预期效果。继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之后，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同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又展开了一场历时达一年半之久的激烈论争。兼着自由人招牌的是反对文艺革命功利性的胡秋原，打着第三种人旗子的是由左联成员而后来寄身于国民党文官交椅的苏文。他们的文艺思想是矛盾混乱的，但都宣扬超阶级超政治的文艺观，把文学与革命、艺术的真实与革命的政治置于完全对立的地位。由于他们程度不同的涉猎过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又利用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学幼年期发生的左的偏差，因此其观点是具有很强的迷惑力。鲁迅敏锐地看到，在左翼文艺备受摧残的白色恐怖下，胡秋原不向中国文学的刽子手要创作自由，而专向被禁压被杀戮的左翼作家要自由，这就暴露了他的文艺自由论的终极目的，乃是要反对革命文学成为革命事业的一翼。苏文是作为胡秋原的间接支持者参加论争的，在他看来，胡秋原的理论是一种自由主义的非功利的创作理论，而左翼文坛则持一种目前主义的功利主义。他所说的第三种人并非指政治上的中间派，而是指那些在两种截然不同而互不相让的文艺观面前一时感到无所适从的作家。他指责左翼文坛只要行动不要理论，只要革命不要文学，只要煽动不要艺术。苏文的观点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左联常犯的机械论、简单论、左倾关门主义等错误，但他把新文学创作的障碍主要归之于左翼作家的左而不合和第三种人的欲作而不敢，却放过了摧折进步文艺新芽、奉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国民党政治，显然是颠倒主次、混淆黑白之谈。鲁迅在论证后期撰写了带总结性的《论第三种人》文章，深刻而形象地批驳了超阶级和超政治的文艺观，以及蔑视群众文艺的贵族老爷态度，同时也指出左翼文坛在向文艺神圣之地进军的过程中应着重克服左的关门主义的错误。因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苏文承认鲁迅的意见是公允的，尤其赞赏鲁迅声明左联并不拒绝同路人的态度。1934年以后，随着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加剧，苏文的态度日益右转。鲁迅在1934年4月11日致日本友人曾田社的信中揭露苏文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今年压迫加紧以后则颇像御用文人了。这就证实了鲁迅预见的正确性，文艺上的第三种人虽然貌似不偏不倚，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正如人的体型总有胖瘦之分，即使不胖不瘦的人事实上非近于胖就近于瘦。要想超脱现实的阶级斗争，创作属于将来永久的文学，恰如用自己的手拨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实际上是做不到的。鲁迅在左联时期参加的这三次理论斗争，是他以左翼文坛斗士的姿态参加的重大斗争，充分表现出了革命性

和科学性、原则性和策略性的有机统一。科学的艺术论赋予鲁迅的理论以无比焕发的光彩，而鲁迅的斗争也为新兴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开拓了道路，标志着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6章，一场特殊的战斗。1931年2月7日深夜，星垂月落，万籁俱寂。突然，一阵叮当的镣铐声震响在上海龙华西北方的旷野。24名气宇轩昂的男女青年革命者高唱国际歌走上了刑场。紧接着，从韦松沪警备司令部刽子手的枪口射出了100多发罪恶的子弹。烈士们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将满腔热血全部洒在了祖国大地上。在烈士当中，有5位左联的革命作家，他们是柔石、殷夫、李伟森、胡也斌、冯坚。第二天，敌人剥去他们的衣服，将遗体抛进了一个预先挖好的大坑内。人们发现，在胡也斌身上留下了3个弹孔，冯坚身上留下了7个弹孔，柔石身上留下了10个弹孔。从左联5烈士被捕起，敌人就开始侦查鲁迅的地址。为了用豪折战的方式坚持战斗，鲁迅从1月20日开始，在上海黄陆路一家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旅馆度过了39天的避难生活。在极度的悲痛中，他吟成了《惯于长夜过春时》这首欲怒深情、哀切动人的7言律诗，表达了他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战斗意志。直至2月28日，风声稍微平息，鲁迅才回到旧狱。当时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烈士牺牲的消息，妄图达到杀人如草不闻声的目的，因此冲破敌人的文网，在国内外揭露他们的法西斯暴行就成了一场特殊的战斗。1931年3月18日夜，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在我国从事革命活动的美国友人史莫特莱来到鲁迅的寓所。在书房里，史莫特莱会见了刚结束避难生活不久的鲁迅。他发现鲁迅面色灰暗，须发蓬乱，两颊深陷，眼里发着炙热的光，声音中充满了可怖的仇恨。鲁迅将一篇题为《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的文稿递给史莫特莱，请他译成英文拿到国外去发表。鲁迅在文章中愤怒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用污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压制左翼文艺，用打手、走狗、刽子手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罪行，并满怀坚定信念的预言：左翼文艺现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鲁迅这篇笔夹风暴、力于千钧的文字强烈地感染了史莫特莱，但他担心这样写会危及鲁迅的安全，便劝告说，如果发表出来，你一定会被杀害的。鲁迅毫不迟疑地回答道，那有什么关系，中国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接着鲁迅又跟史莫特莱一道起草了一份宣言，题为为纪念被中国当权的政党国民党屠杀大批中国作家而发出的呼吁书和宣言，要求世界舆论给在死亡和比死亡更为可怕的刑罚威胁之下坚持战斗的中国革命者以迅速的坚决有力的声援。左联5烈士的牺牲使鲁迅经历了继318惨案、412反革命政变之后的又一次巨大震动。烈士们的飒爽英姿时时浮现在鲁迅眼前，鲁迅仿佛看到那专检

重担挑在自己肩上的柔石，面对死亡发出了剜心也不变、砍手也不变的豪迈誓言。经历了苦难的柔石，已经在斗争中一天天坚强起来，像鲁迅期望的那样，成为一头能够经受巨大刺激的大象，朝着选定的正确目标，强韧地慢慢地走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鲁迅仿佛看到，那卓有才华的青年诗人殷夫，像一只引吭高歌的海燕，勇猛地冲向白色恐怖的风暴。如今，这位22岁的诗人再也不能拨动他心灵的琴弦，演奏起《大时代》乐章中的动人音符了。但他翻译的那首裴多菲的诗，却一直在鲁迅耳边回荡。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还有李伟森、胡也斌、冯坚，都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脊梁，党的优秀儿女。如今，这5位作家带着未酬的壮志离开了人间，而最为残酷的是死于秘密杀戮。先前，鲁迅阅读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神曲》一书的地狱篇，曾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他感到但丁还是仁厚的。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残酷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为了进一步揭露敌人的卑劣和凶残，表达对烈士的哀悼和铭记，并启示后继者不断的斗争，鲁迅还和冯雪峰等编辑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鲁迅为专号撰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柔石小传》等文章，并饱蘸浓墨为专号题写了刊头。专号中还编入了烈士们的传略、遗著，以及其他悼念和抗议的文章。但是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一般的印刷厂都不敢承印这种公开向志志者的屠刀挑战的刊物。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左联的同志们才在上海白客路找到了一家小印刷厂。老板提出的条件是：一，多付几倍的排印费；二，不准印片头、照片，以免被查获；三，一个晚上必须排完印完，天亮前将印成品通通搬走。四，印刷过程中，编辑人员必须留在印刷所内，以便应付突发事变。左联的同志迫不得已，一一接受了上述苛刻的条件。他们联络了几个革命的排字工人，在一个夏夜开始了排印工作。排好一段，左联的同志就校对一段。工人们一边工作，一边关切地探寻苏区建设和红军的情况。他们盼望阳光早日冲破黎明前的阴霾，使黑夜像残雪一般融化。午夜1时，稿件全部排好了，天亮前，刊物全部印好了。在蒙蒙的曙色里，迎着习习的清风，借着疏落的路灯光，左联的同志们把成款的前哨装在2辆人力车上，巧妙地避过了一道道巡捕的岗哨和一支支巡逻队，通过南京路、四川路，胜利地运到了自己的住处。而后，他们再把分别刻好的"前哨"二字的字模涂上红印油，用手工敲印在豹头上，又将从另一家印刷厂印成的烈士像一张张贴在刊物上。由于同志们敲印刊头时满怀着哀恨交织的感情，几乎把整个身子压上去，所以封面上留下了印油透过纸背的痕迹。就这样，前哨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空前的高速度出版了。鲁迅和他的战友们抗议的呼声，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际革命文学家联盟为此发表了敬告全世界革命作家宣言，号召全世界一切革命文学家和艺术家共同起来反抗国民党
对于我们同志的压迫。在宣言上签名的有苏联作家法杰耶夫、格拉特科夫、法国作家巴比塞、美国作家古尔德等，德国、英国、日本的无产阶级作家也纷纷发表了抗议书。奥地利革命诗人汉斯·迈伊尔在一首题为《中国起了火》的诗中写道：中国到处伸着烈焰的舌头，大猛火一直冲到天宇，地面如被千万的狂呼所烧红，从顺的中夏之邦起了火。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8章，又为思明哭见儿。上海亚尔培路331号一间长条的会客室里，会议正在紧张而热烈地进行。会议主持者是年高德勋的蔡元培先生，参加者有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幸佛以及鲁迅、胡玉芝等，著名律师吴凯生也出席会议。鲁迅和胡玉芝不停地吸着纸烟，一根刚完，另一根随即续上，会场里弥漫着浓郁的烟草气味。这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3月30日上午在中央研究院举行的一次会议，议题是如何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陈赓、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于1932年底，他们的宗旨是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幸佛，鲁迅被遴选为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经常参加同盟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与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的联盟会议。营救陈赓等革命者，就是民权保障同盟进行的一次重要斗争。1933年3月，党决定派长期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的陈赓去江西中央红色区域。临行的前一天，他特意到贵州路北京大戏院看场电影，不巧正跟一个叛徒坐在一起。叛徒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拉扯着跟他说话。陈赓感到情况异常，便把叛徒骗出电影院，想甩掉这条赖皮狗，但因腿伤刚愈，行动不便，终于被叛徒死死拖住。两人就在电影院门前厮打起来，陈赓狠狠一拳把叛徒打倒在地，叛徒一边挣扎一边狂吹警笛，临近的巡捕闻声赶来，当场把陈赓逮捕了。三天之后，同样由于叛徒出卖，罗登贤、余文化等在上海山西路五福弄九号被捕。几小时后，廖承志偶尔到他们的寓所投访，同遭拘禁。在民权保障同盟讨论如何营救陈赓等革命者的会议上，鲁迅的心潮翻滚，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那被称为活人坟墓的数不清的公开或秘密的监狱。监狱中有漫长的迷宫似的曲折通道，通道旁是一排排墙朝地湿、空气污浊的监房，睡无息地的监房中拘禁着因遭受种种酷刑而奄奄待毙的革命政治犯。他沉重地感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好像仍停留在古罗马时代或极野蛮的部落社会。最使鲁迅挂牵的是那位被敌人指控为江西红军军长的陈赓。大约是半年前的一天下午，冯雪峰等曾陪同一位陌生人来到他的寓所。这位陌生人身材较高，脸色红润，穿一件红色线呢单袍，显出风尘仆仆的样子。他就是国民党特务
和租界巡捕

便决定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医治，并利用这一机会向上海中央局揭发张国烹在鄂豫皖分局执行的错误路线。陈赓到上海后，给做地下工作的同事介绍了苏区的情况，讲述了很多红军在反围剿中的战斗故事。听到陈赓讲述的同志们觉得，反围剿战斗的剧烈，红军将士的忠勇，远远超过了苏联碎拉非魔为之的铁流中的描写。如果能将这些素材写成一部史诗般的作品，政治上的作用一定很大。同志们认为，以鲁迅的文笔和社会经验，他能胜任这一任务。鲁迅也希望直接跟陈赓谈谈。于是，党中央宣传部精心安排了鲁迅与陈赓的秘密会见。鲁迅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令人愉快而振奋的下午。他习惯地坐在书桌横头的藤堂椅上，陈赓被请坐在书桌旁的环臂椅上。他很有兴味地全神贯注地听着陈赓的谈话，连一次也没有往躺椅上靠躺过。当陈赓谈到装备处于劣势的红军，大声呐喊着勇敢投入肉搏战的情景时，他高兴地不断点头说："先声夺人嘛。"当陈赓讲到红军司令员跟农民坐在田头，边抽黄烟边聊家常，土改后的农民生活不断改善，有些住房四面都开了窗户，他感到特别新鲜。长期以来，他一直为中国农民受屈辱、被压迫的命运而忧虑。如今，这些昔日的奴隶挺直了腰杆，他怎能不感到兴奋呢？谈着谈着，不觉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亲自打开了一瓶保存已久的三星斧头牌白兰地，同陈赓共饮。晚饭后又谈了好一阵，陈赓才起身告辞。他亲自把陈赓送出北川公寓门口，还诚挚地约请陈赓再来深谈一次。这时，大门斜对面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门前，日本哨兵的枪刺正在夜色中闪烁着寒光。民权保障同盟的紧急会议在继续进行，宋庆龄的发言打断了鲁迅长时间的沉思。宋庆龄慷慨激昂地说，陈赓等五位反帝抗日战士不是罪犯，而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因此应该号召全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如果容许这些革命战士被逮捕、被监禁，甚至被杀害，那就是容忍可恶的反动势力摧残中华民族生命的根苗。释放他们，释放与他们命运一样的革命者，就是释放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革命力量。没有这个力量，中国就不能像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样的生存下去。鲁迅完全赞同宋庆龄的这番发言，并对他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十分感佩。这个月初，他从《大晚报》上看到了一则新闻，说什么上海市当局派往邮局检查处的检查员查获并截留了一封致宋庆龄的索诈信。鲁迅从这一报道的字缝中看出字来，知道被称为国母的宋庆龄的信件也常在邮局被检查，连通信自由都没有保障。事后，鲁迅曾撰文披露了这一事件。如今，政治环境一天比一天更为险恶，在寒凝大地、雾塞苍天的白色恐怖中，他更要和宋庆龄等民主斗士坚定地站在一道，共同抗击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乱云狂飙。于是，鲁迅重新燃上一支烟，跟其他与会者一起商议起草营救陈赓等五位革命者的宣言，并为他们选定了合适的辩护律师。民权保障同盟的营救活动，使国民党政府未敢对陈赓等革命者骤然加害。这年五月，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更加猖獗起来，首当其冲的是著名女作家丁玲和史学家潘子年的被捕，以及党员作家应修人的

遇害。在国际上，希特勒党徒迫害德国进步人士和犹太人的野蛮活动也残酷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是不分国际领域的，因此鲁迅和宋庆龄等一道，一方面积极营救丁玲、潘子年，同时又同赴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直接递交谴责希特勒法西斯蹂躏人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虚弱到害怕每一颗火星的国民党政府对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恐惧而又仇视。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军统特务，经过周密策划，决定暗杀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信佛，以此对宋庆龄和同盟中的其他成员进行恐怖的威胁，进而扼杀同盟的一切进步活动。1933年6月18日上午8时，银杏佛头戴灰色呢帽，身穿夹克衫和马裤，准备带长子小佛去大西路骑马。他们走下中央研究院门口的台阶，登上了一辆纳喜牌敞篷车。当汽车刚驶出大门，要转入亚尔培路时，四名身穿劳动服的暴徒突然包围过来，向这辆车开枪狂射。杨信佛一闻枪声，立即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恐怖狙击。因为近几个星期，他不断接到恐吓信和口头警告，有的信封内还装有子弹，但他未予理睬。在这生死关头，杨信佛爱子心切，俯身扑倒在小佛身上。杨信佛身中数弹，其中有一颗打入胸部心尖，他倒在鲜红的血泊中。小佛因父亲的庇护，仅右腿中一弹，受轻伤，幸免于难。杨信佛被刺之后，鲁迅的处境也十分危急。他在挚友人的信中说，目前上海已开始流行中国式的白色恐怖，丁玲女士失踪，杨全氏被暗杀，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但是鲁迅并不是胆小鬼，刚嗅到一丝血腥的气味就吓得鸡飞狗跳，他像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在黑暗暴力的面前挺然伫立。淫威和暴力压不断他的脊梁，因为有亿万人民做他的精神支柱。当时有一个日本人向他探问杨信佛是不是共产党员，鲁迅老实不客气地回答说，杨信佛岂但不是共产党员而已，他还是国民党的人呢。可见今天的国民党当局，只要是爱国者就都是共产党，就都要加以消灭，是确实很忠心于帝国主义的，你们日本人大可放心。1933年6月20日下午，杨信佛的入柬仪式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鲁迅虽然也有遭到暗杀的危险，但仍毫不犹豫地去送检，并且出门时不带钥匙，以示牺牲的决心。在险涛恶浪中浮游，他感到的不是恐惧，而是自己强大的生命力。鲁迅来到灵堂，耳边响起了阵阵凄楚的哀乐声和悲哀的啜泣声。他看到生前充满着火一般热情的杨信佛，如今竟僵卧在灵堂的西首。他听到蔡元培在泣不成声地宣读悼词，是以杨信佛的事业为事业，以杨信佛的精神为精神，千古奇冤，使鲁迅悲愤难息。送检归来，江南的春雨正纷纷而下，鲁迅似乎感到雨水中也充满了苦涩味。回到寓所，他禁不住握起了战斗的笔，用跟他思想一样锋利的笔尖，饱蘸着战士的珍贵血泪，写下了一首撼人心灵的七言绝句，寄托自己的哀思。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榆，演播刘彻。第29章，写于深夜里。1933年10月8日清晨，一队军警一律拿着手枪，冲进了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他们以宣传普罗文化与三民主义对立为罪名，逮捕了该校木龄木刻社的三名骨干：曹白、郝立群、叶乃芳。木刻艺术原是中国早就有的东西，唐末的佛像、纸牌，以至后来的小说绣像、启蒙小图，就是至今还能够看见的实物。但外国新的印刷术传进中国后，中国的传统木刻却被埋没在地下，渐渐地归于消亡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鲁迅的大力倡导，一种继承民族传统而又采用外国良规的新兴木刻艺术，才在砧忙中露出了健壮的新芽。因为木刻较其他艺术形式易于着手，用几柄刻刀、一块木板就能制成许多表现现代社会魂魄的作品，所以鲁迅认为这实在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为了使新兴木刻的萌芽成为茂林佳慧，鲁迅组织木刻队伍，举办木刻讲座，翻印木刻珍品，举办木刻展览，并将中国现代木刻的佳作介绍到国外，真是苦心孤诣，费了不少心血。中国现代木刻艺术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它一方面得到同情、拥护、支持，而另一方面却遭到蔑视、冷遇、迫害。木龄木刻社的历史就是一个例证。木龄木刻社成立于1932年12月，它是继18艺社被迫解散之后，杭州艺专出现的又一个木刻团体，成员共有40多人。木龄在江浙方言中含有傻瓜的意思，当时的木刻青年就常被人嘲笑为阿木龄，但木龄木刻社的青年却明确宣称，以木造龄，明知是敲而不响的东西，但在最低的限度上，希望它总有一天会铮铮做巨名的。木龄社成立后，在杭州举办了2次作品展览，共展出300余幅木刻作品。大都表现工农和城市贫民的困苦、流离、呼号、挣扎。艺专的训育主任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政治情报员，他为了镇压学生的进步活动，便跟他在伪公安局工作的姐夫相勾结，首先拿木龄社的3个成员开刀。曹白等人被捕后，关押在杭州柴木巷拘留所。21天后，审讯开始了。拘留所的一间阴暗的小屋里，坐着两位老爷，一东一西。东边的是一个马褂，西边的是一个西装。警察将脸色惨白、衣服脏破的曹白连抓带拖地弄进了小屋。马褂问过曹白的姓名、籍贯、年龄之后，就随手拿出一张木刻的肖像，苏联文艺评论家卢纳·查尔斯基的头像。这幅作品曾发表在当年四五月间的杭州的《民国日报》上。那位不学无术的马褂就抓住这幅头像，大做文章。这是你刻的吗？是的。刻的是谁呢？是一个文学家。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卢纳·查尔斯基。他是文学家。他是哪一国人？我不知道。曹白想逃命，说谎了。不知道，你不要骗我，这不是俄国人吗？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俄国红军军官吗？我在俄国历史上亲眼看见过他的照片啊。你还想赖？哪里？曹白好像头上受了铁锤的一击，绝望地叫了。

一声。这是应该的，你是普罗艺术家，刻起来自然要刻红军军官呀。曹白不说话了，他十分明白，一变即不免从严办理，因为马褂一流的逻辑是，只有坏人才爱抗辩。1933年最后一个月的最后一天，曹白等三人被浙江省政府押解到了高等法院。检察官刚问完姓名、年龄、籍贯，就匆匆宣告审判结束。曹白跟他的同案又被法院押解到了军人监狱。约莫隔了两个半月的样子，起诉书来了。没有多久，就开始开庭审判。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曹白等各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又因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不可无悯，减为有期徒刑2年6个月。1934年底，曹白取保获释，在上海新亚中学当教员。第二年，鲁迅支持的首届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在北京、天津、济南、汉口、太原等地先后举行。十月又来到上海巡回展出。曹白由于寄养，刻了两幅新作作为展品，一幅是鲁迅像，另一幅是鲁迅遇见祥林嫂。然而上海市党部审查时，检察老爷却指着曹白刻的鲁迅像说：“这不行，这幅作品就这样被剔除了。”当时有人提出要曹白再拓印一幅，高悬在展览大厅，以示抗议。但主持者为了顾全大局，不给妄图破坏展览会的敌人以口实，没有采取这种鲁莽的做法。此次上海展览跟其他几个城市一样，盛况空前，观众终日川流不息，文化界人士为之欢呼。鲁迅看到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你收的优秀之作》，不禁回想起近5年来中国骤然兴起的木刻运动的艰难历程。他欣然命笔，为专辑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文。这选集是据中国出品的精粹的第一本，但这是开始，不是成功，是几个前哨的进行。愿此后更有无数的惊奇碧空的大队。全国第一次木刻联合展虽然取得了成功，但鲁迅像被禁止展出却使曹白异常气愤。1936年3月18日，曹白在整理凌乱的书籍杂物中，忽然又捡出了那幅被检察老爷斥为不行的木刻。为了表达对鲁迅的敬爱之情，以及揭露当局残酷迫害新兴木刻运动的卑劣行径，曹白决定把这幅木刻递交鲁迅先生，并在信中说，他这粗笨而拙劣的作品居然也引起了权力者和他们的巴尔狗们的恐惧。然而，曹白这幅作品的遭遇并不使鲁迅感到意外，因为他早知道，国民党官老爷不仅要千方百计堵塞他的言路，而且也费尽心机抹杀他的形象。1934年秋天，有一个美术青年陈光宗画了一张他的漫画像，托人先后投寄《文学》《太阳》《漫画与生活》和《芒种》四种杂志，都被国民党检察机关查禁。3天后，曹白喜出望外地收到了鲁迅的复信。曹白先生，亲收到你的信，并木刻一幅，以技术而论，自然是还没有成熟的，但我要保存这一幅画，一则是因为遭过艰难的青年的作品，二是因为留着党老爷的题痕，三则由此也纪念一点现在的黑暗和挣扎，倘有机会也想发表出来给他们看看，专此不复，并送，实随。鲁迅，3月21日。就这样，一个普通木刻青年和中国新兴木刻园的伟大开拓者之间，开始建立了真挚的友谊。3月

0: 23日，曹白又写信向鲁迅诉说了自己的身世，特别是他那可怜而富可笑的坐牢故事。鲁迅读完后感到十分害意，他在4月1日的复信中说，为了一张文学家的肖像，得了这样的罪，是大黑暗，也是大笑话。我想做一点短文，到外国去发表，所以希望你告诉我被捕的原因、年月、审判的情形、定罪的长短，但只要一点大略就够。4月4日，曹白在出题、批卷、评分的紧张工作之余，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坐牢略记，寄给鲁迅。曹白在信中痛苦地说：“有谁要看统治者的统治艺术的全班的吗？那只要到军人监狱里去，他的虐杀异己，屠戮人民，不残酷是不快意的。时局一紧张，就拉出一批所谓重要的政治犯来枪毙，无所谓刑期不刑期的。例如南昌陷于危殆的时候，曾在3刻钟之内打死了22个。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也击毙了不少。刑场就是狱里的3亩大的菜园，囚犯的尸体就靠泥埋在菜园里，上面栽起菜来当做肥料用。总结起来，我从被捕到放出，竟游历了3处残杀人民的屠场。现在我除了感激他们不砍我的头之外，更感激的是增加了我不知几多的知识。但在刑罚一方面，我才晓得现在的中国有：一、抽藤条；二、老虎凳；三、踏杠，是叫犯人跪下，把铁杠放在他的腿弯上，两头蘸上彪形大汉去，起先2个，逐渐加到8人；四、跪火链，是把烧红的铁链盘在地上，使犯人跪上去；五、还有一种叫吃的，是从鼻孔里灌辣椒水、火油、醋、烧酒；六、还有反绑着犯人的手，另用细麻绳扶住他的2个大拇指，高悬起来吊着打。我叫不出这刑罚的名目。我认为最惨的还是在拘留所里和我同笼的一个青年农民，老爷硬说他是红军军长，但他死不承认。哼，来了。他们用缝衣针插入他的指甲缝里，用榔头敲进去，敲进去了一指不承认，敲第二指仍不承认，又敲第三指、第四指，终于10只手指都敲满了。直到现在，那青年的惨白的脸、凹下的眼睛、两只满是鲜血的手，还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难以忘却，使我痛苦。这篇揭露国民党监狱黑幕的文章，当然找。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4: 你有没有过看电影看得入神，忍不住跟着银幕里的角色默念台词的时刻？有没有某段刻在记忆深处的影视片段，只要配乐一响，就能瞬间把你拉回到某个熟悉的温热场景？ 这个夏天，在哈尔滨

0: 太阳岛电影周的光影盛会里，我们为所有热爱电影、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开启了一场专属于冰城影迷的声音邀约，盛会冰城，影韵龙江，冰城影迷配音展演活动，现在正式向所有热爱影视与声音表达的朋友敞开参与通道。这次我们不想让你只做银幕前的观众，活动全程秉持惠普开放的原则，不设职业身份、专业基础的参与门槛。不管你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为生活奔忙的职场人，还是钟情老电影的银发影迷，不管你是想独自登场亮相，还是约上两三位同好组队参与，只要你爱电影、爱表达，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可以走进那些带着鲜明冰城印记的经典影像，用声音做连接的桥梁，完成与经典角色的跨时空对话。你可以还原记忆里最熟悉的台词质感，也可以带着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为角色注入专属你的情感温度，更可以放下拘束自由表达，演绎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创意，让每一句配音里都藏着你对电影的热忱，对冰城的共情。作品要求选取与哈尔滨有关或者在哈尔滨取景的电影片段，时长1到3分钟， MP4 格式，整体音画同步，情绪递进自然，氛围感强，能够适配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作品发送至邮箱 hrbgf80@163.com。 这个夏天邀您共赴这场太阳岛的光影之约，和万千爱好者一道以声入戏，共同续写冰城的百年光影故事，让你的声音成为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城市光影记忆。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来收听和关注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运。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啊，咱们的这个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当中了啊。最近呢，和新运老师一起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啊，咱们聊了河北旅游啊，介绍了一些地级市，这个也跟大家昨天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个承德的避暑山庄啊。
0: 嗯，
1: 其实承德好玩的东西比较多，因为它离北京比较近嘛，是不是？但是啊，这个节目的时长的原因，咱就不能一一的特别仔细的这个都给大家介绍到位了。为什么呢？因为咱节目第一是时长有限，第二你要想拿出这个几期节目突然给他介绍比较全了吧，这个对我们节目稍微还有点小影响，你说是不是？你这周别干别的了，你就翻过来调过去就开始说承德吧。那今天呢，咱们就换一个啊，咱们这个往边上再走一走啊。今天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啊，河北沧州这个非常具有地理标识的啊，这个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个地界。我从小就听沧州，为什么呢？这沧州人呐，都会武功啊，是不是啊？小时候这个概念你知道吗？
0: 好像在小说里面经常出现这个城市的名字哈。
1: 必须的，
0: 是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人古时候咋说的？就彪不喊沧，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0: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最早最早啊，古代的物流公司叫镖局，嗯嗯，啊，是吧？镖局你负责押镖，你就负责就是这个送快递的时候，你不光跟现在是骑个电瓶车你就走了吧，是不是？
0: 嗯，
1: 你得带着人吃马喂的，你骑马拿刀，
0: 啊，
1: 是不是？我得报号，我旁边有烫子手，得喊啊，这个什么武威镖局走镖了，这个父老乡亲们，咱这个江湖同道嘛，给点面是吧？走个面是吧？这个。然后呢，就为啥不叫彪不喊沧呢？到沧州别喊，别报字号，容易挨干，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人沧州这地方太狠，你知道吗？全是练武术的，兵家必争之地嘛，是不是？就是你外地飙车路过沧州都不敢喊彪号，是吧？因为这个地方啊，明清两朝沧州出了武状元八个人，武举人武进士1400余人呢，民间习武之风非常浓厚。今天呢，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沧州啊，四季分明，距离北京是200多公里，西南呢，距省会石家庄呢也200多公里，是北京和天津的南大门。截至到22年的3月，全市辖2个市辖区、10个县，代管4个县级市，总面积是14304平方公里啊，人数。啊，据了解，常住人口是717.96万人，不小啊，这么一个城市。你仔细想啊，咱们好像黑龙江省好像超700的，好像就哈尔滨了，剩下的好像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你就这么一个状态。沧州在历史上呢，刚才跟大家说过，也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么一个北方起点呢。然后刚才我又提了，大家对沧州的第一直观的这么一个印象，第一是沧州这个武术之乡。第二呢，什么呢？可能看过四大名著，尤其是《水浒传》的朋友们，第一反应，林冲发配草料厂，草料厂在哪儿啊？沧州。哎，这一说就有印象了，是吧？草料厂出去晚上馋了，整点酒肴打呼酒，哎，这出去了之后就躲过一场大火，是不是？沧州啊，刚才我提了。他的武术流派、武术门派全系达到了52种发源地，占全国129种门类全系的40%，都是在沧州起源的，是不是？也是第一个被国家命名的地级市的武术之乡，也是中国武术界较为公认的第一武术之乡。他们说，甚至是这个沧州有个吴桥，吴桥相信这我一说这儿大家都知道吧？吴桥干啥的？
0: 吴桥，
1: 对呀。
0: 好像也都是在那些武侠小说里经常听到的
1: 杂技之乡嘛，
0: 哦，
1: 登钢呢，是吧？
0: 啊，
1: 铁碗呢，你看都是吴桥那时候出来的嘛，是不是？是吧？
0: 嗯，
1: 那个，而且都知道啊，他那个秦朝的时候啊，沧州正境内有一个叫千铜镇，秦朝说叫千铜城啊，就是秦始皇让徐福求长生不老药，然后征集童男童女百工巧匠，然后从此东渡的始发地。 哎，你看这历史上它就有记载，而且它也是京杭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这么一个城市，占京杭大运河的1/8。那、啊、你算吧，这个地方我介绍这么多，就是告诉大家也是非常非常有文化底蕴的这么一个城市。同时啊，上古时期它就属于幽州啊，西周时属于青州，春秋战国时为燕齐晋赵等国地，秦朝的时候叫巨鹿郡跟洛北郡，汉代啊冀州和幽州，三国属魏国，哎，唐朝的时候呢属河北道，宋朝的时候景郡城啊，元代的时候叫河间路，这个你这么算啊，然后清代的时候初属直隶省河间府，后大部分属天津府。你看我从上古时期就开始，从周代开始一直捋到清代，一说大家又懂了，中原地区今天介绍旅游就想要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啥呢？新云老师最愿意分享的都这个东西，就是传说当中的博物馆。你看啊，只要能在周代清商周时期有发源地的这么一个城市啊，它的博物馆都嘎嘎到位啊，你都不用寻思啊，是不是、啊？这个，但是我也不知道新云去没去过，是不是、啊？去没去？
0: 河北沧州没
1: 去
0: 过，
1: 去没去？没去过，没去过沧州是吧？没去过沧州。那今天呢，我们两个就简单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聊一聊啊，聊一聊，聊一聊沧州吧。沧州博物馆啊，说到博物馆，刚才我介绍这些东西呢，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了。
0: 嗯，
1: 它武术之乡，它肯定有一些武术门类，占中国武术全类发源的5%-40%。然后呢，咱说吴桥杂技之乡，它里边肯定会有一些杂技，是吧？而且刚才大运河占总长京杭大运河1/8，都是在人沧州境内，是不是？它这个沧州市博物馆。那就展出就开始从新石器时代到民国所出土的各类文物、标本、藏品、地域特色的大运河、渤海湾杂技武术品类繁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象，也是一座集文物收藏、文物展示、科学研究、宣传、教育、文物考古于一体的

0: 区位性的综合博物馆。哈、啊、你看我这一说就懂了，里边珍贵文物不老少啊，这个珍贵文物得有小200来件，177件。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溜达玩去。
1: 嗯，
0: 这个地方呢，为什么我建议你去呢？不要钱啊，这个
1: 现在全国大多数博物馆都是免费参观的。
0: 不要钱，我们就尽量跟咱收音机前那个好朋友推荐一些不要钱的项目、嗯、啊。你要钱的，要钱的，除非这地方特别好，我们的简单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介绍介绍。你不要钱的是最好的嘛，你说溜达玩嘛，是不是？
1: 你甭管要不要钱，到一个城市博物馆应该是必打卡的
0: 景点。没毛病，没毛病，是不是？嗯，这
1: 个沧州博物馆哈，它呢是一个也是国家级的展馆，但它呢、
0: 啊、
1: 属于是3A级。
0: 啊
1: 啊，它里边
0: 没那么猛，是不是？
1: 就是那它，你要说级别，它肯定是跟那些顶级的博物馆是要
0: 差
1: 一些的，
0: 差不少啊。
1: 但是它也有自己的镇馆之宝啊。
0: 嗯，
1: 哎，给大家呢就先简单来说一说沧州博物馆里边的这一个镇馆之宝，
0: 叫什么？
1: 名字叫做，它是北朝时期的
0: 啊，南北朝时期
1: 青釉堆贴花龙柄壶
0: 哦。
1: 哎，大家听最后一个字是壶，它是一个壶形的。一个罐儿，
0: 嗯，
1: 我跟它叫罐儿，就是壶形状的一个罐儿，非常漂亮啊。北朝时期，大家就想吧，它应该是距今大概差不多应该是1500年前了呗。哎，1500年前是在1980年的时候，它就是在沧州当地砖厂那个位置出厂的
0: 哦。
1: 对。为什么说它是镇馆之宝啊？它是国内现存的最早的龙柄壶瓶这个青瓷器。
0: 那个瓷器。
1: 哎，
0: 这个东西就得说了，瓷器嘛，是吧？
1: 嗯
0: ，China 嘛，是吧？瓷器啊，嗯、你要知道这个瓷器，它因为这一说就是青釉嘛，它带釉的大部分都是瓷，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然后贴花的，还有这个手柄是龙的，是不是？应该这么说，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是
1: 的、
0: 啊。
1: 咱们平时一说到瓷器哈，就是唐啊、宋啊等等这些，这一件啊，咱们说沧州博物馆现在馆藏的这一件瓷器呢，是要比唐代的。唐代差不多长那个模样差不多的同款，差不多要早200年左右。
0: 200年应该是隋，是不是？断代应该是差不多是初唐或者是隋朝，是吧？
1: 这个
0: 隋朝，然后后期之后，国内这些专家就判定是应该是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
1: 嗯、
0: 是不是、啊？这咱说嘛，是吧？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往前推，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吧，你也知道，它的整体的这么一个断代，你得配合着人的眼这个眼力，包括一些科学的这么一个技法。现在你都知道。说在底下钻眼，然后取那个墨儿，完去之后来断代嘛。当然啊，这种断代对这个文物本身伤害比较大。现在咱有更高科技的东西去断代了，是吧？啊，
1: 嗯。
0: 但你没发现吗？这壶比较有点不太像中国产的玩意儿，没发现吗？它有点像西餐的，是吧？
1: 我也感觉它像西域传过来的。
0: 对对对，
1: 是有那么点意思。
0: 对，它那得就是不是像传统的中国的传统瓷器那种造型啊，
1: 嗯、
0: 包括壶身呐、啊，它里面这个设计的比例啊，这包括这个龙啊，这个细长脖子、啊
1: 哎、
0: 这块儿，
1: 我就想说这个龙它设计的吧，你说它是龙也行，说它是其他动物也行，这个龙的形象挺特别的，
0: 对，挺格路的。
1: 哎，对，这就是这个器型，大家去呢这个。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叫做青釉堆贴花龙柄壶，是馆藏的镇馆之宝、
0: 哎、
1: 现在呢它就是馆藏在，我看这是哪一个，它在通史厅 C 通史厅、
0: 啊、
1: 沧州知州的沧海知州的通史厅的核心 C 位、
0: 嗯、
1: 也是大家去必打卡必拍照啊，这样一个文物、哎
0: 嗯、
1: 还是那句话，你到哪个博物馆去啊，了解它的首席文物啊是什么之后呢，建议大家把那段历史啊尤其是看到它的首席文物是这个东西，那就把那个年代的手工艺啊哎都了解一下，咱们去看的时候呢，再加上有一个专业讲解员给你讲解，你能了解的更加透彻，更加不虚此行。
0: 对、
1: 啊、
0: 学习
1: 沧州
0: 是不是、啊、了解啊、
1: 嗯、
0: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可以欢迎去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跟咱收音前的各位好朋友介绍免费的公园，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浏览浏览沧州。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咱们继续来畅游河北沧州。
2: 沧州啊，刚才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了沧州啊，沧州博物馆，到哪个城市咱先看博物馆嘛，是不是？接下来要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享的是沧州大运河百事园。哎，这是你要好信啊，你要搜上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什么，你要搜在沧州旅游榜，它的评分是 5.0 啊，最高就 5.0 分啊，就5分啊，咱这么说，不是10分制的啊。然后呢这个里边呢，因为园内呀摆放着101尊形态各异的石狮子而得名的，是体验沧州狮城文化和运河风光的好去处。然后呢公园呢具体坐落在大运河沧州段著名的几字形河道，原址是南关河张家坟片区，经过生态修复之后啊，变成了现在的河岸公园。园区呢占地470亩，利用缓坡打造了多个景观节点，您可以沿着堤顶路或者是沿河路慢慢的往里边溜达走。园内最大的特点，刚才我说了，百狮园，百狮园101尊石狮子，被分为百家狮、百态狮两大系列，按照什么呢？寻狮、静狮、去狮、忘狮四大主题分布，每尊狮子神态都不一样啊，千人千面，百狮百形，是不是啊？除了看狮子，不光是光看的石头，哎，冰冷冷的石头照照相，里边呢还可以逛逛苍曲书院、古莲池、百狮桥。哎，百狮桥呢桥身呢设计成红木色，并装饰有狮子头的这么一个雕刻，晚上亮灯之后啊很漂亮。园区里面呢还种了大量的海棠、垂柳啊，春季花开的时候景观特别丰富啊。我们个人建议啊，大家呢选择步行你来溜达啊，那个你要开车你也挺费劲，是吧？沿着百狮文化主题园串联各个节点，还能体验运河风光。然后里边还有一个百狮园码头，就是在园里边提供南线跟北线两条游船的这么一个航线，就跟咱那个松花江的摆渡船似的，江南江北来回可以出了，是吧？你往返于清风楼、园博园码头之间。然后呢这个是收费的啊，这个你得这个游船的这种这提前预约买票，但是公园是不收费的，咱得说啊，有啥说是啥说。这个你去之后你上里边，那你坐个电瓶车，你坐个船，那肯定得交船费呀，是不是？我们就跟大家说，是吧？你就可以上这个百狮园，咱们到里边溜达溜达，走一走，转一转，哎，这挺好，是不是啊？就是我建议的啊，就是免费，你去看一看。嗯，
1: 沧州这个城市，狮子对他来讲好像有着很重要的特殊意义。
2: 他不就叫狮城吗？是不是啊？他就是绰号、别名、别称嘛，是不是啊？所以说呀，这个刚才我给大家介绍这个百狮园，建议大家拿出一天的时间吧，要不你，我感觉他这个你400多亩地的这么一个大建筑，你要溜达一圈，你溜达个3小时2小时的，好像够呛，是不是啊？你好像够呛能溜达下来，我那意思是吧？
1: 那沧州呢，除了刚才客给大家介绍这个百狮园哈，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就是沧州这个地方呢，它的杂技是比较有名的，
2: 吴桥嘛，是吧？
1: 吴桥杂技是吧？吴桥杂技它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旅游景点，一个园区，就叫做吴桥杂技大世界。而且它 还是国家四 A 级景区，大家呢也可以到这儿来转一转看一看。
2: 哎，
1: 啊，它是中国唯一的一个以杂技为主题的旅游景区。
2: 嚯，
1: 哎，这里边有很多哈，
2: 灯缸、铁板儿，
1: 是吧？杂技那些，其实中国的杂技啊，整体它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全世界看。
2: 嗯，
1: 那么全世界杂技看中国，中国的杂技当然要看吴桥了。
2: 对，世界杂技之乡，
1: 哎，
2: 都敢这么说，是吧？
1: 是的，是的。那么在这个整个我们的杂技园区里边哈，首先呢，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江湖文化城。
2: 嗯，
1: 这地方是露天的，
2: 啊，
1: 在这儿可以看到像北京天桥啊，还有天津的三不管呐，上海大世界啊等等，这些氛围啊都在这里边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复制。
2: 嗯，
1: 哎，到这儿呢就能够感受到现场的那种热烈的气氛了。同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叫做江湖大剧院。你想想到这个园区里边一定是要看一场最精彩的杂技大秀的。
2: 看看
1: 对吧，
2: 看看看看看看，怎么整怎么整的，是啊。嗯，
1: 我觉得看杂技啊我都跟着两腿发紧。
2: 确实是，
1: 你没有这感觉，
2: 要不就上高，要不就转圈，要不就叫
1: 哎
2: 呀，
1: 那空中大飞人，
2: 哎呦，
1: 看着真是吓人。
2: 还有那个你说整个小桶，一小姑娘哭嚓就进去了，你知道吗？哎呦，我就感觉身上就是跟没有骨头似的。哎呦，这旁边这个灯缸，哎呦，
1: 你说的我腿都软了。
2: 哎，那大缸，哎呦，那大缸就是里边都搞个人，在那一顿灯一顿转，然后撇碗，还有蹬那个独轮车，你没发现？哎，太厉害了！
1: 这几年非常流行的有一个叫绸吊，知道吗？
2: 我就是跟那个做瑜伽似的那个，
1: 哎，差
2: 不
1: 多，
2: 是
1: 不
2: 是？他有点像那个，
1: 一个男孩，
2: 啊，
1: 一个女孩做这个绸吊，确实非常美哈，啊，那种唯美的场景，那也属于是杂技，这几年很流行的。
2: 嗯，
1: 在这个整个江湖大剧院里边哈，啊，就有这个精品的舞台展演，
2: 啊，
1: 里边包括绸吊啊，还有环球飞车呀，啊，我一说大家脑袋里就能脑补出来了啊，还有柔术。刚才客
2: 说
1: 那，
2: 我
1: 说
2: 那种就是嘎嘎就身子就是一
1: 对对对
2: 三拧两拧的，就整个小箱就能钻进去那种。
1: 对对对，
2: 哎呦，我这是，啊，
1: 再包括像吊环呐，啊，魔术啊等等，这些一场呢是70分钟，每天呢是根据这个现场的情况吧。你要像这个过年逢年过节的客人多的，就会一天多演几
2: 场。
1: 场对，就是这个情况。
2: 嗯，
1: 这个呢就是咱们河北沧州的，河北沧州的杂技
2: 吴桥啊，
1: 对。叫做世界杂技之乡吴桥杂技大世界。
2: 嗯，挺好。
1: 哎，它是专门在吴桥县的，吴桥是沧州下面的一个县嘛。
2: 嗯，
1: 哎，到这儿去呢一定要看一看当地的杂技，
2: 没毛病，是不是啊？
1: 嗯，
2: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免费的，沧州人民公园啊。大家说你看我这不是百事园就人民公园，都免费的，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呀，都同样，因为大部分城市里边都有个人民公园，你仔细想啊，
1: 哎，还真
2: 是，
1: 是
2: 不是啊？但是沧州这个人民公园啊也是，怎么说呢，它是从1973年开园到现在，是沧州市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公园啊，以回归自然为主题，划分为南门广场区、健身活动区、山林幽静区、水景游览区、停车办公区、花卉栽培区六大景区，有游牧池怀、飞瀑流云10个景点，占地 42.8 公顷啊，
1: 哎，
2: 哈哈，你看你那说吧，是吧？哎呦，你这里边，你到那里边可以玩一玩景色实景吗？啊，游牧骋怀，飞瀑流云，微风碧波，竹石相映，众仙相聚，朝霞百诗，亭风夕阳，千年诗魂，玉带叠翠，荷塘月色啊，这几个啊，也是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你个客跟幸运就为了害怕大家多花钱，你看什么？介绍景点基本上都免费景点啊。然后你走累了呢，还能吃点沧州特色的驴肉火烧。沧州的驴肉火烧、河间火烧跟正常驴肉火烧不一样，你知道吗？它那烧饼子是方的，保定的驴肉火烧是圆的，沧州的人是方
1: 的，
2: 方饼啊，来开的，是不是？那是驴肉火烧，驴火是吧？还有呢，沧州有个特色的早餐啊，叫羊肠汤。嗯，哎，羊肠汤里边就是啥，你可能现在大家刷那视频能刷着啊，一口大锅，然后这个锅里边是清骨汤，旁边呢摞了摞又羊肠子，又羊小肠、羊大肠，又那个灌的羊血肠，然后拿个刀，然后拿空碗说你吃啥瓜我给你切，就搁往边拉，就搁往边拉，拉完之后呢直接就是倒的那个汤里边一烫完，再搁碗里边再烫碗，哎，直接一碗一盛上，然后你再配上小蒜汁儿，哎，你在没啥事儿的时候啊，你去之后香菜啊、白胡椒啊提香去腥啊，风味瞬间就拉满了。哎呦，那一喝你这么那种啊，热汤入口温润暖胃呀，啊，羊杂软嫩筋豆啊，那叫嘎嘎地呀，啊，是不是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沧州的这个我刚才说还有一个胶河煎饼，它这个煎饼呢比较像天津的煎饼啊，但是它是 小米绿豆和的那个面，然后呢搭配应季的鲜蔬菜，就是比较脆的那种，里边不搁那个薄脆，搁点搁的什么夹的什么夹蛋都有。你夏天前你家有啥菜它都剁碎了整啥菜，是吧？你是你往也可以往里搁香菜，往里搁葱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鲜菜都可以。所以说啊，建议啊大家都去尝一尝。最后再推荐一个吧，沧州狮子头也是本地经典宴席硬菜，是仿沧州必尝的特色名菜，看似家常大肉丸子，里边呢特别特别好，鲜肉馅手工摔打上劲儿，这个精心塑形之后慢火炖煮啊，那家一口咬下去鲜嫩多汁啊，肉香醇厚不腻啊，每一口都鲜嫩浓郁，滋味十足，敬显沧州美食大气风范。来吧，说到这儿呢都馋了，歇会儿吧，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建党105载，初心如炬照征程，回望峥嵘岁月，礼赞先锋榜样，以党员微光汇聚信仰星河。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讲述优秀共产党员的动人故事，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
1: 王尽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出生在山东省吕县大北杏村一个佃农家庭。

想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19世纪末的中国遭受着列强欺凌、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中华民族饱经内忧外患，在艰难的深渊里苦苦抗争。1898年6月14号，王尽美出生在山东的一个佃农家庭。大北杏村就位于平原与山地的连接处，维河沿村溪流过，村南则是傍着山。王尽美的祖父早逝，父亲也在他出生前4个月暴病身亡。他从小便和祖母、母亲相依为命。童年的苦难、艰辛的磨砺，使王尽美从小就养成了不怕困难、不怕恶势力的倔强性格。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尽美有幸做了地主子弟的陪读，后来又进入到村办私塾、初级小学以及矶沟镇高级小学读书，并且表现出了聪颖的天资和出众的才华。读书期间，他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每年麦秋假时，王尽美除了做自家农活之外，还要去打短工补贴家用。1915年17岁的王尽美勉强读完了小学之后，终因家庭贫困而失学，在家从事农业劳动。在2年多的劳动当中，王尽美学会了做各种农活和处理家务，更加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人世间的不平等。但是繁忙的农业劳动、沉重的家庭负担、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扼杀王尽美追求进步的思想。他千方百计地搜寻进步书刊，如饥似渴地阅读。他逐渐看清楚了社会污浊和黑暗的本质，从而更加深刻地对于旧制度产生了憎恨，也产生了对于光明的向往和追求。他站在自家门口，心却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进步老师和进步书刊的诱导启蒙，使得青少年时期的王尽美逐步萌发了救国成民的意念。王尽美决定走出家门，到外地求学，寻找解救劳苦大众的真理和途径。1918年4月，王尽美离别家中的老人和新婚妻子，奔赴到了省城济南。同年7月，在亲友的资助下，王尽美考入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预科班。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1914年由山东高等师范改建的，学制是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培养目标是造就山东国民小学教师。王尽美博览群书，爱好广泛，谦虚谨慎，待人热情，同学们都很敬佩他，愿意接近他，乐于和他交朋友。但是不久，王尽美却越来越感受到这种循规蹈矩的教育枯燥无味。恰逢此时，平地起狂飙，一场伟大的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了。王尽美郁闷的心境顿时豁然开朗。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这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到来的预兆和前奏。山东地处京沪交通要道，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比较快捷地传播到了齐鲁大地。当时的省城济南、新青年杂志等介绍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书籍和刊物，在中等以上学校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是山河问题，山东人民有切肤之痛。王尽美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到了这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爱国运动当中。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集会、游行、组织罢课、开展街头宣传。他率众捣毁了昌言报社，打击了亲日派嚣张气焰，又组成演讲团、反日会、十人团，宣传反帝爱国运动。他身穿校服，胸前斜皮书有“还我河山”大字的布条，站在群众中慷慨激昂的演讲，不时地攥起拳头，挥动手臂以表达心中的愤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了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通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向了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而王尽美正是他们当中一位杰出的代表。1920年3月已经升入省立医师本科11班的王尽美，与北京大学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建立了联系，成为研究会在济南的通讯员。这年秋天，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11月，王尽美与邓恩铭等人又发起并成立了进步学术团体立新学会。立新学会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宗旨，并且创办出版了《立新半月刊》，由王尽美担任主编。立新半月刊积极研究和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通过不断的学习以及对社会的实际考察，当然也包括对于各种思潮的反复比较，特别是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淬火和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体察与反思，王尽美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先进知识分子。这也为党组织在山东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在与工人阶级初步结合的过程当中，认识到了需要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王尽美则是在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陈独秀任书记，起到了发起和联络的作用。此后，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党。王乐平是国民党改组派领导人之一，也是山东政界和文化界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与陈独秀相识，彼此保持密切联系。王乐平虽然赞成社会主义，却不愿加入共产党，所以他接到陈独秀的信之后，没有承担此约，而要王尽美、邓恩铭等人联络筹备。1921年春天，经过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的努力，在北京、上海共产党早期的组织影响和帮助之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秘密诞生了。其成员至党的一大前已经发展到八人。济南共产党组织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山东人民带来了希望。1921年7月对于王尽美来说，是他革命生涯中一个光辉的里程碑。他与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党组织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其他各地党组织的代表一起，共同促使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历史性的任务。王尽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名字载入史册，永放光辉。作为党的一大代表，他走上了人生壮丽的航程，开始了新的战斗。王尽美是1921年6月与邓恩铭同时接到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通知的，不久又收到了上海组李达会计的旅费。7月22号，各地共产党组织代表陆续到齐。为了保密起见，代表们大都以北京大学暑期旅游团的名义，寄宿在上海党组织预先租下的正放暑假的博文女校。那是一座青红砖相间的二层楼房，位于上海法租界白尔路389号，环境优雅，非常清静。代表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王尽美与邓恩铭住在后面的一间房子里，和长沙的代表毛泽东的住房相邻。他们的卧具除了毛泽东是两条长凳搭起来的床板，王尽美和其他代表一样，都是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王尽美是第一次来上海，也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活动。他在这里遇到的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代表人物，是闪耀着时代风采的革命先锋。
他们从中国的不同

地方汇聚到这里，决定着民族的命运，绘制着中国的未来蓝图。他们中有王尽梅早就知道名字，读过他们的文章而引起强烈共鸣的毛泽东、董必武、李达等。他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聚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的机会。他逐一拜访每个代表，热情地跟他们交谈，利用一切机会向他们求教，跟他们畅谈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他的虚心好学和追求真理的执着，给所有与会代表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汪精美代表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向大会汇报了山东党组织建立的过程，并且对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是除了邓恩铭之外最年轻的一个，而谈吐又那么从容，那样充满朝气，所以格外引人注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党的成立更加坚定了王尽美的革命信念。就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名字由王瑞俊改为王尽美，取尽善尽美之意，并且为此做了一首《照在造化赠友人》的诗。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微水泥沙捅入海，侨友迷下看沧桑。这首饱含战斗豪情的诗篇，体现了王尽美坚定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终身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投身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王尽美作为职业革命家，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全身心地致力于工人运动和党组织的发展，同时还为山东的国民革命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列宁的倡导下，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21号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以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国、朝鲜、蒙古、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民族的代表。王尽美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山东地方代表出席了大会。会后，王尽美等部分中国代表团成员留苏进行了3个月的观察考察，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景象和民主自由的政治空气。汪尽美通过出席莫斯科会议和留苏考察，受到了深刻的共产主义教育和巨大的精神鼓舞。回国之后，汪尽美积极贯彻大会精神，广泛宣传苏维埃俄国，努力推进革命运动的发展。王尽美根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指示精神，于1922年5月下旬组织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具体领导山东的工人运动。他多次到京福铁路大槐树机场组织发动工人，建立山东第一个工会组织。之后他又到淄博矿区发动工人，建立起山东矿业工会淄博部。这一年的七月，王尽美被中共中央调往上海，同邓中夏、毛泽东等人共同起草并制定了劳动法案大纲。这个劳动法案大纲实际上成为了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的行动纲领。接着，王尽美以中共济南地方组织和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以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党的二大。通过参加党的二大，王尽美的思想境界又上升了一个新的层次，他的领导水平和组织能力又有了新的提高。1922年9月，王尽美调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部工作。
不久又被派往山海关领导工人运动。在山海关，王尽梅发动领导了京凤铁路工人第一次大罢工，并且取得了胜利。紧接着，他又参与领导了驰名中外的开滦五矿工人罢工斗争。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之后，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王尽梅从山海关回到山东，全面主持了中共济南支部工作。在白色恐怖下，王尽梅与邓恩铭一起建立了青岛四方机车厂和交际路总工会，领导了四方机车厂和交际路全线工人的罢工斗争，也给中外反动派施以了沉重的打击。在领导工人运动过程中，汪尽美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1923年10月6号，中共济南支部扩建为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汪尽美当选为委员长兼宣传部长。1925年2月，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济南成立，汪尽美任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在这段时间，汪尽美奔走于齐鲁大地，积极筹建党团组织。在他的领导和帮助之下，青岛、淄博、青州、潍县、寿光、广饶等城市和农村都建立起了中共支部或小组。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忘我的工作态度，夜以继日奔走呼号，促进了山东地方组织的发展。长期的忘我工作和艰苦生活使王尽美积劳成疾，在领导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斗争并且取得胜利的时候，王尽美终因劳累过度，肺病恶化，于1925年8月19号在青岛医院病逝。他在遗嘱中语重心长地寄语同志们，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他以自己的言行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光辉战斗的一生。毛泽东在隶属牺牲的一大代表时，第一个就提到了王尽美的名字。王尽美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与山河同在，他的光辉形象与日月同辉。毛泽东多次讲到他和一起参加党的一大的王尽美、邓恩铭。1936年，他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道：“王尽美和邓恩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1949年，毛泽东对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山东代表马宝三副省长无限深情地说：“革命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同志，你们山东要把王尽美、邓恩铭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们的遗物。”他还介绍说，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挑，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儿都亲切地叫他王大耳。1952年，他在山东视察的时候，又一次对山东分局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个好同志，听说他的母亲还活着，你们要养起来。"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他隶属牺牲的一大代表时，第一个就提到了王尽美的名字。董必武多次回忆党的一大代表，每次都讲到济南的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1961年8月21号，他视察南方，路过济南时，在列车上又回忆起了王尽美在党的一大期间的音容笑貌，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挥笔写下了"忆王尽美同志"的诗篇。40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与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1992年，江泽民同志为王尽美题词，"丹心常在，浩气永存。
王尽美英年早逝，但是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与山河同在，他的光辉形象与日月同辉。今天我们纪念王尽美，就是要学习他追求真理、坚定信仰和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忘我奋斗的坚强意志，学习他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坚韧不拔、勇于开拓的革命精神，学习他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崇高品德，学习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优良作风。王尽美是经过革命锤炼成长起来的独领风骚的济南名士，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不怕飓风恶浪的弄潮儿，一位在艰难困苦面前不低头、不弯腰、历尽劫难而永葆青春的革命者。他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全部奉献给了党，他用生命的光和热谱写出了革命史册灿烂的篇章。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9: 一本好书，
8: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
9: 书香哈尔滨，
8: 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明高恶斗王文龙，一枝梅慕容真大战温世宝，这朱石禄就给二人观战。现在朱石禄非常的害怕，担心王文龙和温世宝自己两员的虎将那出了事儿。现在王文龙温世宝越杀越勇，那正赶着徐明高这大枪唰着去直奔着王文龙。这王文龙用了手里的大刀往外嘎楞，往外这么一磕，徐明高心中暗想，现在我扎不了你王文龙，我就给你的马来上一枪，你这匹马如果疼痛难忍，就把你王文龙那兴许掀掀马具，到那时我就一枪刺死你王文龙。徐明高打着打成其不备，无垢神飞的亮银枪就奔着王文龙的马脑袋点了一枪。这一枪那点的挺住啊，这匹马疼痛难忍，心里一声暴叫，当时的一拿桩前蹄那就立起来了。王文龙再想又打马上坐着，那可就坐不住了。王文龙扑通下摔于马下，王文龙心想坏了，这一回算完了。就在此时，这刘杰本想就打这弹丸，那一看王文龙啊落了马了，这刘杰一回战马他就过来了，与此同时就打出了弹丸，弹丸一道黑影这直奔徐明高，奔着徐明高这面门就打过来了。徐明高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他受过叶的老恩师，那这旗舰当中的海鸥子，一看恶风不太，徐明高的一歪头，那就在这打闪认真的功夫，这刘杰来到两军阵前，那就把王文龙由哪地上拽起来一拨马，回到了自己的军阵。现在温世宝这么一看，耶，坏了，看起来王文龙是失利了。这温世宝这心里也腾腾直跳，这温世宝这思想这一溜号，打仗那你得一心一意，这千万不能那一心二用，这思想一溜号。慕容真的金背砍山刀那就过来了，扳着他脖子就下了手了。温世宝吓得亡魂皆跑，这温世宝赶紧缩颈藏头，稍微慢了一点儿，就让慕容真这大刀啊唰的下就把这头盔盔缨给砍落了，把温世宝吓得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说了一声好厉害，左脚一顶蹬蹬带崩子成一拳马往回就迈。这徐明高还有慕容真两人一举枪一晃刀，军队在后边是紧追不舍。这卓石路的人马一看今天又败了，赶紧败回了拱阳城。卓石路心里想，哎呀，看起来这徐明高还有这慕容真包括杨一清手下这些人都不含糊，这是跟我卓石路那做成对呀、啊！我卓石路要想打到北京，驾座九五，要不把这些人给拨楞趴下，看起来也是真不容易。这一次还多亏了刘杰，这刘杰要不打出这弹丸去，估计王文龙我这虎将就得死在疆场之上。卓石路看了看刘杰，今天你这弹丸打得不错，打进了王文龙。王家千岁。

您呢也别着急，别看着现在这明朝的军队，那剩了几人，我看没什么。明天我王文龙还要讨战，我要会斗徐明高，还有这慕容真。王文龙就和安化王朱石禄说：“王驾千岁，明天我打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要激怒那一枝梅、慕容真，把他们引到咱们的埋伏圈，您看如何？”安化王朱石禄点了点头，说句实话，这个计策倒是不错，那就怕明朝这些匪患，他们不入圈套。王文龙呵呵一笑：“王家千岁，您就按着我的这个办法埋伏好了，我肯定有办法，就将他们引入咱们的埋伏圈。”朱石禄点了点头，然后朱石禄拿出了一支大令，看了看自己手下的一员大将，叫薛光耀，薛将军何在？这薛光耀分他为辽战群过来，王爷哪旁使用？我给你3000人马，你埋伏在南城关帝庙的后边。单听炮声一响，由哪关帝庙后边杀出，截杀明朝的官军，不得有。王爷只管放心。现在薛光耀带着人马悄悄地往南城前去埋伏。朱石禄又拿起了一支大令，看了看自己手下的另外一员虎将，这家伙叫魏光达。魏光达，魏将军听令。魏光达分他为辽战群过来，王驾千岁哪旁使用？你呀，领我一支令箭，就在城北有个地方叫落凤坡，就在落凤坡后边埋伏下3000人马，只要听到信炮一响，由打城北往外杀，围住明朝的官军，奋力厮杀，不得有。朱石禄那现在没有十足的取胜把握，文龙啊，你这个计策能行吗？我看明朝的这些官军惯用诱敌之法，估计他们不会上当。王家千岁，您只管放心，我王文龙愿立军令状。朱石禄一看，王将军，不要立这军令状了，我看你尽力就是。这王文龙等到第二天，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晃手中和扇板门刀，领着3000人马就杀出了拱阳城。到了拱阳城的外边，这家伙叫着号的，跳着脚的，在这骂，指名点姓，让慕容真出来受死。一枝梅、慕容真这么一听，呵，这王文龙这气焰是真够嚣张，心想：好嘞，今天我慕容真、一枝梅就会你一会。看了看徐明高，这徐明高本想和一枝梅一块出去迎战王文龙，不过一枝梅看着徐明高这些天连日打仗，油香帆身受重伤，人事不省，徐明高衣不解带，在这侍奉着周香帆，一宿都没合眼。现在就见徐明高眼窝深陷，面容憔悴，心想啊，明高要想上阵，非得吃了亏，干脆我就代替着徐明高打一阵。徐明高就和慕容真说：“一枝梅呀，你可要多加小心，这些匪患诡计多端，你千千万万别上了当。”慕容真一阵冷笑：“我看这些匪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信

这些人能够杀得过我慕容真。这慕容真带领人马是赶奔前敌，一看这王文龙，这叫人欢马战，人如猛虎，马似昏龙，在疆场上这越无扬威，在这交战。一看慕容真出来了，慕容真一催坐起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见到了王文龙，都是熟人，没什么可说的，两个人往一块儿一凑，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王文龙呢，确实是朱世洛手下的虎将，这口大刀是名不虚传。就见这口刀，那是春秋八法8864路春秋刀，这家大刀舞动如飞，上三路插花盖顶，下三路孤树盘根，左三路凤凰单展翅，右三路卧龙搅东海，大刀山砍劈剁，围着慕容真就下了绝情。慕容真的金背砍山刀也把自己浑身的解数拿出来，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昏招，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这王文龙啊，就和慕容真打了有40几个回合，王文龙心想，干脆我就往下败，这家一提坐起马往下就败，慕容真提马往前就追，没追了几步，就见慕容真呢把马带住了。慕容真心里想，千千万万可别上了当，我看王文龙这小子刀法也没乱，他为什么要往下败呢？其中是必有隐情，我慕容真要多加小心。这王文龙一看，呵，慕容真立马端刀不追了。这王文龙一圈马又回来了，哈哈哈哈，我这慕容真啊，难道一说你却战不成？我前边可没有埋伏啊，我就看看你慕容真的胆量如何。原来你慕容真就这么点胆子，觉得我前边设下了层层的埋伏。慕容真呢，我听说江湖上都捧你，说你能够上天入地，来无影去无踪，你这本事的大的邪乎，这胆子有多大多大。今天我王文龙啊，就是想试一试你的胆子，没成想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原来你慕容真就这么两下子，真让我王文龙是可发一笑。你招刀，和善板门刀又和慕容真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慕容真气坏了，心想，好你王文龙，今天我不把你杀了，我慕容真誓不为人。现在慕容真呢，可就有点火了，这王文龙和慕容真那杀了将近又有40个回合，就见王文龙一拍马往下又败，慕容真往前追了一程，慕容真把马带住，高声喊喝，王文龙啊，你少使这诱敌之计，我早已经看透了，你是想把我慕容真诱到你的埋伏圈。我慕容真不上这个当。没成想王文龙一圈马又回来，慕容真，你小子真是胆小如鼠啊，你是贪生怕死，威刀必剑，我跟你说，我前边没有埋伏，我今天就是要看一看你慕容真有多大的胆子，看一看你慕容真是真英雄还是假英雄。

你要是真英雄，你再追上我一程；你要是假英雄，你带着军队往回你走，嘿，那就算了。我王文龙也算认识你，慕容真，姓慕容的，你叨叨。黄大道士又战慕容真，又和慕容真又打了20回合，王文龙是拨马又败。这回王文龙一败，就和慕容真说：“慕容真，你要敢追我王文龙，你这顶天立地的英雄；你要是不敢追我，嘿嘿，那你就是顶天立地英雄的孙子的大老孙。”那这话说的可够损的。当时慕容真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心里想：“好你王文龙啊，真气杀魏营。”这慕容真三人抱跳舞绫，豪气飞鸿，心里想：“王文龙小儿子，今天我要不把你杀了，我慕容真誓不为人。今天上天我追到你凌霄殿，入地追到你鬼门关。”还慢说：“你前面就是有埋伏，就是刀山火海，今天我要闯上一闯。”不就这死吗？今天我泼出命，也要了你王文龙的这条狗命。慕容真这火了，一催坐下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在后真好像旋风相仿，就追下来了。现在王文龙暗自庆幸，心里说：“韩立，嘿嘿嘿，就怕你不追，你要是一追，你可就上了当。”慕容真的马正往前走呢，那就听着咚，信炮这么一响，就见薛光耀还有魏光拿指挥着军队，那就杀出来了，就把慕容真这3000人马就困在了正中。王文龙一拳马站住了慕容真，慕容真呢，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金背砍山刀，上下纷纷，就和王文龙这拼了命。那就在此时，这薛光耀和魏光达两个人也加入了战团。三员大将是合刀慕容真。这王文龙一个人，那本事就十分的骁勇，再加上魏光达还有薛光耀。现在慕容真可点吃不消了。慕容真心里暗想：“呀，今天我上了当了。”王文龙这小子是诡计多端，把我引到此处，没成想我慕容真落得如此地步。慕容真这心里有点后悔。就在此时，就听着卓石洛军队的外边，那开了锅了，有几员大将杀进了重围。慕容真这一看见，全是自己的兄弟，有包兴公，还有徐明高、徐清、杨小房，这是人如猛虎，马似昏龙。卓石路的军队好嘛，这个惨就别提了。让他们杀的是人头滚滚，是鬼哭狼嚎。王文龙这一看呀，大明朝的军队援军又来了，看起来我要想拿住慕容真，今天是够呛。这些人这一来，真好像虎入羊群。要知慕容真能否突出重围，单听下文。说着远看忽忽悠悠，近看着飘飘摇摇，有人说这葫芦，有人说这飘。二人打赌江边桥，原来是两个和尚他洗澡。上回说正说的王文龙在卓石路面前献了一计，要用诱敌之法，打算大获全胜。
没成想慕容真呢、还真上了当了。慕容真进到了埋伏圈，就让王文龙、魏光达和薛光耀三员夫人领兵来到。这些人一来呀，真好像猛虎那入了羊群相反，捉拾了人马可倒了霉了，让他们给杀得人头滚滚，是鬼哭狼嚎，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现在王文龙、魏光达、薛光耀三个人一看人家来了援兵了，这些人心慌意乱。要说本事最大的，那就是王文龙。这王文龙啊，一点儿也不害怕。就见王文龙这口大刀无动如飞，就和慕容真在这儿稳扎稳打。这魏光达和薛光耀是迎战包兴公和杨小房。魏光达和薛光耀这两个人的本事是敌不住杨小房和包兴公。没过几个回合，这薛光耀和魏光达两个人就让杨小房、包兴公杀得惨败，盔歪甲卸，带蓝袍松，这一带马是往下就败。王文龙一咬牙，心里说：“废物，废物，看我王文龙！”这王文龙啊，这家伙还不往下败，这口大刀就和一枝梅、徐明高、这徐青这三个人在这恶斗，这四个人杀的一起。你再看这王文龙是越杀越勇，包兴公和杨小房也加入了战团。这卓石洛在城上看，开始的时候卓石洛挺高兴，一看大明的军队进了埋伏圈了，最后发现大明的军队又来了援军，这魏光达、薛光耀让人给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王文龙啊，如同猛虎相似，列斗那五员战将。这卓石洛一想，不行，这文龙啊是我手下的虎将，千万不能有失，干脆赶紧鸣金收兵。就那城上嘡啷啷锣声的一响，这王文罗心里明白，这是安化王朱石洛不放心呢，怕自己有失，因此这王文龙一咬牙，看了看慕容真，好你慕容真，徐明高，搁着你这放着我呢，他年相会后会有期，你爷爷我不奉陪了。这家伙杀出一条血路，就败回了古阳城。这卓石洛心想，本想着一战成功，没成想又是一场惨败。人家徐明高等人引军得胜，回到了连营。这杨一清开始得到消息，说这慕容真让人围在了正中，现在十分危险。徐明高等人啊，带兵援救，没成想还打了个胜仗，杨一清也挺高兴。杨一清正在保障中坐着，外边进了一个小校，元帅，外边来了一个出家的道人，说要求见徐明高。这个道人说他叫焦继生，我们以为他是奸细，因此没有让他进到营中，让他在营外听候令箭。这杨一清一听，来了个老道，杨一清深知两军阵前僧道妇女不可临敌，那必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现在正在交兵，来了个老道要找徐明高，他把徐明高找出来。我的明高啊，外边来了个道人说要见你，他自报家门，说是叫焦继生。徐明高一听，哎，大帅，焦继生那可了不，那乃是世外的高人，那这旗舰十三侠当中的人。
想当年呢，赵王庄他帮助我们是打破了宁王，这个人有惊天伟地之才，那可了不得。既然今天他来了，肯定那得有事，赶紧命人给请进来。时间不算太大，这交际生由打外边进来，来见着杨一清。杨一清抬头这一看交际生果然是个老道的打扮。却见交际生头上戴着柳木道冠，身穿灰布的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往脸上看，这交际生面如三秋古月，两道白眉是飞通两鬓，二目子光华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这脸上有红似白的，一部白狐，根根露肉，条条透风，飘飘然，真好似下了界的神仙相仿，果然是道骨仙风。这杨一清啊，没敢小瞧啊。这徐明高啊，赶紧给介绍老前辈，这就是三边总镇右都御史杨一清，杨元帅。这位就是旗舰十三生当中的交际生。这交际生来到杨一清面前，说躬身施礼：“我交际生久闻大帅的胡威，今日一见是三生有幸。”这杨一清啊，一看这交际生他挺客气，杨一清微含一笑：“我久闻交际生，您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得道的仙长，普救天下的黎民百姓，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深表钦佩。您在赵王庄帮助徐明高等人立刻宁王朱宸濠，为国家出力报效，我杨一清十分的感激。”这交际生微微一笑，说：“贫道虽是出家之人，不过我们这宗旨那就是除恶扬善，扫除人间的恶魔。”这交际生和杨一清话说完了以后，这徐明高等人呼啦朝过来以后，全给交际生施礼。徐明高就说：“老前辈啊，您怎么来的前敌了？”交际生手捻着白狐，微含一笑：“说是前两天呢，我和傀儡生在仙台上，我们在对弈，也就是说在仙台上在那下棋，没成想接到了玄真子飞剑传书，说这现在周襄帆有了难了，让人用弹丸打中了面门，现在生死攸关，让我赶到前敌打救周襄帆。”交际生这一问，这徐明高就把周襄帆在两军阵前受伤的经过讲说了一遍。交际生老仙长看着徐明高：“好，带我前去。”徐明高等人引路来到周襄帆的病床前面，你看周襄帆在那儿躺着，那叫形同死人一般，面如黄前纸，唇若电液青。就见交际生过来，那看了看周襄帆的伤，然后又摸了摸周襄帆的脉。就见交际生点了点头：“嗯，我看打着弹丸之人十分的可恶，他这弹丸是用毒药炼制，那打上以后这伤口啊也不红也不紫，不过七天之内如果要不及时救治是性命难保，毒气归心，那就是神仙来了也没有办法。今天几天了？”我说：“老前辈，今天呢刚三天，那还有救。
就见焦继生啊，由脑怀里边掏出个小葫芦，一看这个小葫芦真挺精致。就见焦继生把这小葫芦盖打开以后，由脑葫芦里边倒出了一粒丹丸。这粒丹丸呢，就好像红豆大小，他托在手上，让徐明高给拿过一杯水来。老前辈呀，来到周香帆的近前，就把周香帆的嘴给撬开了，把这副丹丸放在了嘴里，然后把这水给灌进去。也就有片刻之功，就听着周香帆的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肚子里一响，就听着周香帆这出声了：“哎呀！”焦继生赶紧命人准备痰桶，有人把痰桶给拿过来。这周香帆呢，时间不算太大，把眼睁开。周香帆一睁眼，当时周香帆把嘴一张，哇，就要吐出了一口绿水。这绿水是又腥又臭。再看周香帆，这脸色慢慢的转过来了，这精神也好转了，把眼也睁开。这就叫神仙一把抓，要不怎么叫神仙，要不服高人有罪。你治病就是这样，对症下药，草怕寒霜，霜怕露，一物降一物，是卤水点豆腐，难者不会，是会者不难。焦继生一看，好了，周香帆身体没问题，再过两日身体就已康复如初。王能、李武让徐明高给留下，在这照顾周香帆。这周香帆要给焦继生施礼，焦继生摆了摆手，我说香帆呐，你不必施礼，在这安心养病才是。周香帆又躺下，王能、李武在这侍奉，咱不提。焦介生和徐明高等人来到杨一清的帅帐，杨一清这么一听，人家焦介生到这以后，那周香帆活了，杨一清喜出望外。最后这焦介生提出来说，现在我这事儿办完了，我呀应该是回转我的庙宇。杨一清一听，哎，老县长您别走啊，现在我们正在和这安化王朱石禄在这恶斗，朱石禄手下这能人也不少，我看您就留在前敌帮助我们平灭安化王，把安化王除了以后您再走不迟。焦继生听到这里，焦继生摇了摇头说，元帅呀，我焦继生乃是一个出家之人，闲云野鹤，留在这儿呀，我这出家之人在这一带是多有不便。你想我们出家之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只要徐明高等人要是有了难了，或者有什么办不过去的事儿，我焦继生是肯定前来帮忙，元帅只管放心。焦继生就想告辞，老道爷您不能告辞，您来到我们的大帐，把周香帆的病给治好了，我杨一清要尽主人之道，您怎么也得在这喝杯水酒。这焦继生一看，人家杨一清出于至诚，这焦继生就答应了。就在杨一清这儿吃饭喝酒
盛牌宴宴，这徐

你们和他交战一定要多加注意。不过周昂再厉害，他帮助宁王朱石禄倒行逆施，这周昂也是流星一闪，我估计周昂也掀不起多大的浪来，到那时自有贵人相助。这焦继生把这话说完了，就辞别了徐明高、杨一清等人。这众人恋恋不舍，焦继生到了营外边，把身子这一晃，化作一股清风，是踪迹不见。杨一清心想，真乃高人也。杨一清、徐明高等人送走了焦继生、周香帆，这病体也好了。这徐明高十分高兴，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过头来再说说安化王朱石禄。自打王文龙这一败，这朱石禄这心情不好，天天愁眉苦脸，是唉声叹气。这一天王文龙来见朱石禄，我说王爷，您呢千千万万别发愁，明天我王文龙还要出马是会斗这徐明高，我就不信我王文龙拿不了徐明高这颗人头。朱石禄说句实话，非常喜欢王文龙，知道王文龙是自己的左膀右臂，他也怕王文龙出了事儿。文龙啊，你就别出马，哎，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王文龙明天我非要出马，是再会那徐明高还有慕容真。这王文龙执意要去，朱石禄传下了令箭，就给王文龙一支令箭，三千人马，让那魏光达还有薛光耀两人陪着出城会战徐明高还有慕容真。王文龙出来以后吩咐人这讨敌骂阵，王文龙这一叫阵，明高、慕容真、杨小房、包兴公等人也列了队了。就见慕容真一催坐起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来到两军阵前。这王文龙一催坐起马，晃手中大刀要亲自出马是会斗慕容真。那就在此时，那旁边大将叫薛光耀过来了，我说文龙啊，让我替你打上一阵。这薛光耀催马往上闯，要大战慕容真。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上回说正说的王文龙在朱石禄面前夸起了朗言海口，要在两军阵前要杀着徐明高，要斗着慕容真。朱石禄也不放心，知道王文龙是自己手下的一员大将，王文龙要再完了，自己要想灭大明是依靠何人。不过王文龙执意要去，朱石禄给了他一支大令，王文龙带领人马三千杀出了城外。这徐明高、慕容真、杨小房、包兴公等人也列了队了。慕容真一催坐下马，来到两军阵前，王文龙就要亲自出马。这薛光耀过来以后，王将军，我替你打上一阵。就见薛光耀一催坐下的胭脂兽，薛光耀掌中使灯金柄枣阳槊。就见薛光耀来到两军阵前，他看了看一枝梅慕容真，我说你叫什么名，报通名姓，你叫

将军硕下不死，无名之辈。慕容真看了看这个薛光耀，慕容真一声冷哼，要问我呀，三边总镇右多御史杨一清麾下调遣，指挥使之职，我叫慕容真。你小子叫什么名啊？赶紧把你狗名报上，一会儿打发了你，好回去报功。薛光耀也是个狂徒，他没瞧得起慕容真，把嘴这么一撇，要问我呀，安化王帐下调用，某家我姓薛，我叫薛光耀，今天来取你的狗命。这家把手中金柄枣阳槊往下就砸，这慕容真呢，根本就没瞧得起他。他认为呀，在朱世禄的帐下，那王文龙那是一员的虎将，还有左天成、吴方杰，小小的薛光耀还真是无名的鼠辈。就见慕容真用手中金背砍山刀往外一磕，两个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一看这薛光耀还真有两下，金柄枣阳槊呼呼挂风。慕容真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薛光耀，薛光耀，今天啊，我就用诈败的招数要了你这条性命。正赶上了薛光耀金柄枣阳槊使了一招叫横扫千军，这一扫，慕容真一看，耶，自己用了一招叫邓里藏身。没成想慕容真呢，这个腿呀一甩蹬，那没甩利落，结果那左脚啊还挂在凳里边，这人呢就摘下来了。那可把这薛光耀给乐坏了，心想好哩，慕容真呢一直美，这就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今天也该着我薛光耀人前显圣，傲里多尊。现在薛光耀是心花怒放，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就见着薛光耀把手中金柄枣阳槊抡开了以后，奔着慕容真那身子拍过去了。实际上慕容真这一招啊，那叫金蝉落马之计。慕容真一看，一看薛光耀这金柄枣阳槊奔着自己砸过来了，就见慕容真这身子颤，由哪下边跃上来，金背砍山刀啊，是直奔薛光耀这脖子就过来，没把薛光耀给吓死。慕容真身子往上这一挺，这薛光耀心里就咯噔下，心想坏了，我上当。再想变招可就来不及了，这慕容真这招啊可真够绝，金背砍山刀就撂在薛光耀这脖子上啊，就听噗，当时薛光耀斗大的人头咕噜下就滚落了尘埃，金柄枣阳槊也落在地上，这战马落荒而走。这王文龙这么一看，耶，看起来慕容真是真够横，就这样薛光耀那就完了。薛光耀一完，那旁边的魏光达一催坐下马，换个手中冰铁点钢枪，直奔慕容真。因为魏光达和薛光耀那两个人关系不错，一看自己的好朋友那死了，魏光达气得哇哇暴叫，晃手中枪指奔慕容真。好啊，慕容真，伤了我的好友，今天我岂能容你，你招枪。这大枪一颤，直奔慕容真。慕容真那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是劫驾星魂，两个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慕容真一看，这魏光达的本事那也行，那也不含糊，

0: 打着打着，就见这慕容真心想，我给你点来点零碎吧。慕容真呢、一伸手，又打那怀里边那掏出一颗弹丸。慕容真也会打弹丸，不过慕容真的弹丸呢上面没有毒。慕容真把弹丸捏出来一疼，就见慕容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投出了一颗弹丸。这颗弹丸直奔魏光达，奔着魏光达这面门就打过来了。魏光达就觉着慕容真扔出什么东西来了，魏光达一看眼到了面前了，再想闪那可就来不及了，一偏脑袋，结果这弹丸正给打在这眉团啊，啪的！这魏光达就觉着眼前的金香乱冒，这家伙一看不行，我赶紧跑，要不然你就得归了位。这小子左脚一领当，当带崩腾一圈，啪！这勃马便败。慕容真是哈哈大笑，哈哈哈，我说魏光达，你不是要给你那朋友报仇雪恨吗？啊，你怎么跑了？慢点跑啊！一会儿在马上掉下来摔死，那可不值。你家一枝梅，我不追了。可把王文龙给气坏了。王文龙心想：薛光耀废物，魏光达也是废物，看起来还得我王文龙亲自出马。这王文龙一催坐下，晃手中和善板门刀来战慕容真。现在这王文龙啊都急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眼角都要瞪裂。好你慕容真，伤我大应，我岂能容你招刀出？那恶狠狠的就一刀，恨不得那一刀就把慕容真劈为两半，那能劈得着吗？慕容真多高的武术，这一拨马闪过这一刀，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是恶斗王文龙。他们两个人不是伸过一回手，这王文龙的本事那确实武艺高强，这口大刀神出鬼没，就好似云片相仿，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尘，是周身不漏空。慕容真要想短时间内把这王文龙给咔嚓了，是实属不易。徐明高、包兴公、杨小房还有这徐寿，这四个人一看，干脆咱别卖不了的竹竿戳了一块上。四个人齐催战马，乱斗交环来战王文龙。这五个人呢就把王文龙困在了该心。这王文龙啊是一不着慌二不着忙，这家一边打一边还喊着，呵，原来这攒鸡毛凑胆子，你家王大爷我还真不在乎，还有谁全来，今儿我这收庄包圆，真好像一条猛虎相仿。这口大刀好似蛟龙出海，神出鬼没，刀光闪闪。五员大将是恶斗王文龙，在疆场之上趟起尘土多高来，尘沙荡漾，两边的催阵鼓响如暴动。城头上的朱石洛、安化王这一看不行，王文龙可千万别出事儿，这是我的心腹爱将，文龙要是一死，我失去了左膀右臂。他往左右看了，看了看高明、温世宝、刘杰这几员大将，说你们呐别在这看着，干脆引着军队是解救王文龙，别让王文龙吃了亏。这些人开关落锁，由那拱阳城里就杀出来，喊杀阵阵。 两边的军队就打了交手仗，将跟将打，兵和兵斗，直杀得人头滚滚，是血流成河，两方互有伤亡。一看现在，哎呀，这天色将晚，徐明高命人收兵撤退。现在王文龙一看，今天不能打了，天色太晚了，也收兵撤退。王文龙回去以后，把王文龙气，好，徐明高还有慕容真，这个两人真难斗，我必擒之。就在这时候，旁边过了一个人，就是朱石路的军师，叫李志文。这小子来到朱石路面前，我说：“主公啊，我看现在这杨吉清手下这些大将，那可真难斗。有道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倒有一条妙计，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知道王爷你意下如何？”卓石路一听，军师这个主意还真不错。有人说了，朱石路打算用什么办法呀？这李志文就和朱石路说：“我现在就写上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就写给这杨吉清，就说我李志文呢，现在要投靠大明，献出这拱阳城。我想着杨吉清那不会怀疑。”因为咱们现在屡吃败仗，我愿意投降，就和杨一清定好了，在明天晚上我就开这东城，我把东城开开以后，迎接杨一清进城，咱们就在东城这埋伏好了人马，杨一清啊，只要一进城，咱就把杨一清这一杀，那不就完了。卓之洛听完了，好，此计甚妙。王爷，另外杨一清领兵带队来到咱们拱阳城，他的大营肯定空虚，我看您呢就派上一员大将，就让魏将军魏光达统领5000人马去袭击他的大营，把这大营给端了，到那时杨一清也被擒了，明朝的大营咱们也给他平了，不知我这个计策王爷认为如何？安化王朱石洛听完了，双神大指：“军师，你这个主意是实在是高，要这样的话依计而行。”卓石洛速作安排，就把魏光达叫过来，让魏光达引着5000军队明天晚上出城，赶奔明朝大营去袭击明朝的大营，其他人各就各位，准备在东城杀那杨一清。就见李志文找来了文房四宝，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那写好了以后，找了一个小校，让这个小校出城，连夜着赶奔杨一清的大营。单说这个小校来到明朝的大营这，明朝大营这一看，呀，来了个人，在营外这一个劲的晃悠，人家就喊上：“哎，我说你是干什么呢？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我可开弓放箭把你射成刺猬。”这个小卒一听啊：“别开弓放箭，我来自拱阳城，我到这儿前来下书，要见你们的元帅。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啊，我们给你禀报一声。”有人进去禀报杨一清。杨一清这么一听，拱阳城里派人见我，杨一清吩咐人 把他叫进来。时间不算太大，这小卒由哪外边进来？参见杨一清。杨元帅，我这有一封书信，乃是一封密信。这杨一清把这封书信拿过来仔细看了看，这封书信那是朱石路的军师李志文给写来的。那信的大概意思是说，朱石路是屡战屡败，气势也不如以前了，明朝的天兵已经把拱阳城给围了，宁远县西河县也完了，现在我李志文后了悔了，想当初我错保了安化王朱石禄，现在朱石禄气数已尽，我要蒋功补过，我打算献出这拱阳城。明天晚上半夜三更，杨元帅可以领着军队来到拱阳的东城，到那时我就把拱阳城的城门开了，杨大帅就可进入拱阳城，杨元帅这拱阳城唾手而得，我李志文蒋功补过，愿意投靠大明。下边写着千缀着万。杨一清看完了以后，杨一清心里边在想，我看现在安化王朱石禄这气焰也不像原来这么嚣张。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那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同时也希望大家来观看视频直播，搜索冰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线上直播的情况。从本期节目开始呢，天天向上特别推出家有少年心系列公益课的时间，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这个系列公益节目。最重要的是家中有青少年的这样的家庭更适合我们在这一系列的公益课当中给予你的一些探讨和思考。那我们接下来呢会根据家有少年心推出一系列的主题，包括期待、结盟、边界、 考试焦虑化解，我害怕，我希望，正向约束，慢与拖延，上下两级。那么在这一系列的公益课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参与到互动当中。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在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如果家有少年并且家有少年心，你有困扰或疑惑的家长朋友，可以通过我的微信的方式呢跟我互动，添加微信，用文字的形式告诉给我你的困惑。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节目嘉宾是程珊珊老师，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程珊珊老师。程珊珊老师是科普中国心理应急志愿服务队心理应急工作站哈尔滨站的负责人，系统式家庭治疗个案累计时长5000小时，团体工作累计时长7000小时，擅长的领域就是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心理咨询。那么也欢迎大家在程珊珊老师这一系列的公益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通过我们的节目平台能够获得你想要的一个答案。好，首先我们有请程珊珊老师。珊珊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
4: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首先进入到第一期，我们刚才说有一系列，第一期就是期待。其实说到期待这个词，家有青少年的父母们对于期待这个词其实理解的非常的深切。
5: 并不陌生。
4: 因为在他的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孩子们的这个学习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期待就显得非常的明显，是吧？
5: 有的时候甚至期待成为亲子之间的主旋律了。
4: 那其实这个期待我们家长能感受得到，孩子也能感受到。那这个期待有的时候是希望，有的时候是压力。甚至很多家庭里面压力大过于希望，
5: 有的时候叫压力都成为阻力了，在孩子心里
4: 成为阻力了。所以你看聊的这个话题啊，对孩子有什么期待，这个期待能够帮到孩子还是能伤到孩子，所以今天请珊珊老师给我们来说一说。但是我们的家有少年心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用绘画的方式来了解家长的心，孩子的心，然后通过了解之后沟通顺畅了，有的时候这个期待就能更明晰一点，是这样的吗？
5: 是能看清楚。
4: 那珊珊老师，就是这个绘画，您在这个领域里面从事了多长时间？
5: 我做画中我这套内容，做绘画心理这个部分有15年了。
4: 15年的时间，通过这个绘画来帮助孩子积极了解自己的心理状况，是吗？
5: 对。
4: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5: 是用大白话说，他是能不欺骗自己，不撒谎。比如说我们用语言，我问说，你对你儿子有啥期待？我说没有啥期待，他开心就行。但我们如果用话的话，我们刚才说的可能不是真实的妈妈的心声。但我们如果用话来画的话，那个儿子就会画出我妈妈有条锁链子锁在我脖子上。但是妈妈跟我说没有什么期待，但实际上行为呀，日常的相处啊，要求啊，那个期待在空气里弥散着，可能我们通过语言几次、10次、20次可能都呈现不出来。
4: 那也就是说妈妈口里说的那个期待和她真实内心的期待是不一样的。那她妈妈知道这个区别吗？
5: 如果知道就不会这么干了。
4: 她是无意识的。
5: 对，
4: 她不知道自己心口不一。
5: 对，我们本身每个人都是了解自己是很难的嘛，就我们说知己知彼，但是其实知道自己很难。然后妈妈可能通过这样的话，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用语言说不清楚的几张画，妈妈就能知道自己的心意。
4: 那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先要看画吗？还是怎么样？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5: 我们需要在头脑里想象，因为咱们在直播间或者在听众那儿手头不一定方便，可以动笔去画。
4: 就听我们的节目，其实有几种形式，也可以画，也可以不画，也可以想。
5: 对，如果
4: 你比如说跟我们来说说，我们都假如说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听本期节目，因为我们是绘画心理嘛，那就是有笔纸的怎么办？没笔纸的怎么办？你先给我们来说一说。
5: 我们在这个直播中，大家能看到我们画面的哈，这些观众，
4: 对，
5: 大家手边正好，比如说你在家里，在办公室，正好有纸，你就可以跟着划了一下。或者用手机画。如果你在车里啊，在路上不方便，我们可以在脑海里画。
4: 好，
5: 脑海里想象这个画面，
4: 都能跟随着珊珊老师的这个节奏走，是不是？好， 那现在我们怎么开始呢？

0: 好，我们开始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带来的内容叫
1: 期待，
0: 期待。
1: 嗯，
0: 然后我们透过一株小植物，好，我们把这个内容叫做每个人心里想象一个画面，我是家庭里长出来的一颗小芽芽。
1: 嗯，
0: 家庭是我的那个土壤。
1: 嗯，
0: 然后我是这片土壤上长出来的一颗植物。
1: 嗯，
0: 然后我们通过这颗植物周围的期待来思考今天的内容。
1: 嗯，
0: 它有点像我们一起通过今天的节目做一个共同的想象。
1: 嗯，
0: 有点像咱们小时候写作文，写一个主题作文，大家都写这一个题目，
1: 期待。
0: 我们今天就是听着主持人和我们的谈话，我们每个人在心里想象这样一个主题。
1: 嗯，我要今天写一个命题作文。
0: 对
1: 啊，
0: 我们做一个命题白日梦。
1: 嗯，那这个期待像什么呢？
0: 嗯，我们大家都知道三角形哈，我们可以在脑海里想你见过的，或者在你现在周围的环境里，比如说你在车里，你在路上，
1: 嗯，
0: 你在家里，你在视线的目光所及的范围里去寻找三角形。
1: 嗯
0: 啊，或者在心里回忆三角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直播间里面这个墙上的砖，
1: 哎，有三角形。
0: 啊，对，有三角形。那我们从小都玩过那个纸飞机，它就是一个长长的三角形。好，那我们想这个三角形它有各种变化，你在房间里看到的几个三角形，比如说有圆圆的啊，有尖尖的，
1: 嗯，
0: 有那个很钝的，好，也有那个纸的，一团团的柔软的。
1: 嗯，
0: 我们就看到不同的三角形，甚至哎，我的衣角这也有个三角形
1: 啊，真的。嗯，
0: 那我的这个鼻子鼻尖像个三角形，我的眼角，
1: 嗯，
0: 或者我们就在我们的什么手啊，你的美甲呀，你的这些东西上去找扣子呀，兜啊，手机呀，那找到不同的三角形，我们就想象这个三角形它是一个像箭头一样的，好，指向你，指向我，可以指向不同的方向的。那我们想象在这个家庭的土壤上啊，无论我们现在的年龄是多大，
1: 嗯，
0: 比如说我今年40多岁60多岁或者我只有10几岁，我想象在家庭的土壤上我生长出来的这个代表我自己的植物，
1: 嗯，
0: 它的样子大概是啥样的。
1: 嗯，
0: 大家可以打在我们的屏幕上
1: 也行，公屏上。嗯，
0: 然后我们在以往的这个课程中，
1: 嗯，
0: 好多家长说，哎，我是一棵参天大树，我给周围的老婆孩子，
1: 嗯，
0: 然后我的员工们提供营养，哦，是这样一棵植物。那有的小孩说，我现在学习太累了，我是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
1: 嗯，
0: 还有的小孩说，我很叛逆，我是一个长满刺的有毒的这样的树。
1: 嗯，
0: 那有的小孩说，我是一个漂亮的花。有的妈妈，有个奶奶曾经画过一幅画，她说，我是一个很孤独的一个植物，就这样耷拉着，然后每天只要孩子们一走，我就很孤独。
1: 嗯，
0: 我就在那个房间角落这么一耷拉。
1: 嗯，
0: 像那个花盆里的缺水了的花似的。然后还有的那很淘气的，就想我是个仙人掌啊，我是啥。
1: 嗯，
0: 那不知道大家都想了些什么样的植物哈？
1: 我感觉我像一个向日葵，
0: 向日葵很阳光的那样子。
1: 反正我第一个脑海里产生的画面就是向日葵。
0: 嗯，
1: 那这个准吗？
0: 这个它其实我们不是没有解读啊，
1: 哦，没有解读，
0: 也没有标准答案，大家想啥都可以，
1: 嗯，都可以。
0: 然后我们想好了这棵植物之后哈，我们就想象着那些三角形。
1: 嗯，
0: 这三角形有方向。
1: 嗯，
0: 从我投向你，从你扔向我，哈，
1: 嗯，
0: 我递给你，
1: 嗯，
0: 然后你踢给我，
1: 嗯，
0: 是它传递的过程中，我们把那个三角形想象成有重量、有颜色、有方向的不同的那样的纸飞机啊，或者是钢铁的飞机，或者是棉花的飞机，然后那上面带着不同的期待。好，大家能想象在你的脑海里一幅画面，在那个你很舒适的这棵植物，它喜欢在温暖的地方，或者它喜欢长在悬崖上高高的看着俯视着下面，或者它长在水边。那想好那个环境，我们开始大家想你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画面啊，不管它是荒诞也好，不管它是奇怪也好啊，委屈巴拉的不舒服也好，说我是一棵啊夜晚的，然后那个峡谷里黑黑的峡谷里面很冷的地方长出的一个小花啊，不管你想的那个地方是啥样的，有的说就是外太空啊什么都可以。那这些三角形就是我们周围的期待，
1: 嗯，
0: 它来自这样几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我对自己的期待，

0: 我期待自己那个不努力学习就考全班第一啊，我期待自己从来不需要努力学习，每天就玩儿，然后不起床，不去听课，然后但是我期待一考试，我就能是崭露头角，考得最好的那个。这样的想法，好多孩子都有，也好多大人都有。就比如说我在工作中啊，我希望我工作干得很好，但是我又不希望我那么大的投入精力呀、疲劳啊、消耗啊在那工作里头。那我们那个想的，我对自己的期待就是一个纸飞机的话、我们先想出来第一个，然后我们想，你可以手边有纸的你就去画。我的第一个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都可以，我可能说多了会干扰大家的想象。你脑海里闪出的第一个，你现在啊，此时此刻，你在广播里，在屏幕前，你听到这个画面的脑海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你对自己的期待是啥？
1: 需要画面吗？
0: 把那个画面写在一个纸飞机上。
1: 写文字吗？
0: 对，
1: 写文字，我的期待是什么？
0: 对，写在你的那个三角形的纸飞机上。
1: 嗯，
0: 然后我们都知道那个纸飞机它扔出去，我们有一个努力的想朝，我想朝那儿扔。
1: 嗯，
0: 好，
1: 有一个方向，往前、往后、往左、往右。
0: 对，但是实际上它在往那儿飞的过程中，它可能就偏转了。
1: 嗯，
0: 它可能就掉了，它可能就跑偏了。
1: 嗯，
0: 它也有可能很精准的就到那个位置。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三角形来想象。在你这棵植物周围的第一个纸飞机就是你对自己的，它是一个沉重的还是轻松的，漂亮的啊，还是一个皱巴巴的这样的纸飞机、啊，粉粉的还是脏脏的。那它飞过去的是很快的还是很艰难的很慢的，是很轻松的还是很愉快的。然后这个纸飞机投给自己的这个飞机的方向，它是顺畅的还是我自己其实很不顺畅。
1: 你指的顺畅是指的是投出去的这个过程是顺畅的，还是它投出去以后它的速度上体现的顺畅？
0: 你心里的感受上，
1: 心里感受，
0: 比如说此刻有边手边有纸的、听众，你就可以画的时候，你觉得哎，好像是画不过去，我想好像就得把它画在地上。
1: 嗯，要画上吗？要画到这个纸上吗？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在想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跟我们在以往在绘画心理的课堂上有一点差别，就是大家在课堂上可能是一个封闭的安静的环境，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啊，慢慢的做呼吸啊，去想象。但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在车上，我就不能闭眼睛啊。
1: 那我在脑海里画。
0: 对，你一样可以在脑海里想象，假如我要画的话我要怎么办。
1: 我现在就要画一个纸飞机、在脑海里面。
0: 对，
1: 这个纸飞机是一个大概什么形状的。
0: 对，
1: 然后上面我要写上我的期待。
0: 我们可以想象你脑海里已经画好了，有一张照片。
1: 我已经画好了，
0: 好像我家里的相册里有一张我六岁时候抱着娃娃照的照片。假如这个纸飞机的照片是你早就已经画好的，在你脑海里，你一想就能知道啊，我的头像自己的那个纸飞机三角形是大是小。比如说我是个这么小的植物，我扔了一个贼大的飞机给自己，还是我是个大树，他给我一个小小的飞机。
1: 那同时我们啊，我再捋一下这个过程，同时我还得要想象自己是一个植物，这棵植物，然后这棵植物飞机要画在它旁边吗？
0: 对，
1: 要
0: 把飞机在这个植物周围画出来
1: 啊、植物周围画起来。
0: 比如说我脑海里形成了一个画面，我这个植物是散落着的啊，发出很多的朝四周发出很多枝芽的这样的、像柳树一样的，然后在风里有点轻轻摇摆的，然后我的那个纸飞机是落在地上的啊，在脚边儿。我可能都不太关注它的。比如说我的期待就是啊，我期待有一天可以很轻松的很快乐的啊，啥也不干不工作，但是我现在是一个企业的书记，我非常非常忙。我就那个期待一直在那儿，它就像一个垃圾一样扔在旁边。我始终关注不到它。
1: 就这个飞机画在这个植物的什么位置？
0: 对，
1: 还有这个飞机的形态。
0: 对，
1: 是吧？
0: 大家画好了可以。
1: 我已经画好了。那我画好了，我可以跟你讲吗？我可以还是自己知道，告诉自己。
0: 我们藏在就是不用跟我们讲啊。
1: 不用讲啊。
0: 对，比如说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咱们在那个沙龙里团体。我们的工作房里我们是保密的，比如说咱们挨着。
1: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画了什么。
0: 对、但是如果我不跟你讲你也不知道我是
1: 为什么要这么画。
0: 对
1: 好。
0: 然后我们自己心里要提出。

0: 不提取出来几个关键词，就
1: 嗯。
0: 是当我画出自己的这个植物的样子和这个纸飞机，我对自己的期待的这个纸飞机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功成名就的，我一个大的公司的一个
1: 负
0: 总是
1: 责人，
0: 对，
1: 总经理。
0: 然后我的有一个期待，一直就是期待自己啥也不干，像一个普通员工一样非常轻松。
1: 嗯。
0: 然后我这个期待一直就在办公桌底下团吧团吧扔着，
1: 嗯。
0: 然后那个三角形已经是团吧的皱皱的撇在那儿了，始终我是没有精力机会去这么干的。啊，那这张照片我们已经提取出来了，我的心里的感受是有一点心疼自己的，啊，是有一点疲劳的，我是有一点那个累着的。挺着的，好，不能去关注自己那么细小的那些期待的。如果关注那个，我可能就坚持不下去干这么繁重的工作了。那，
1: 那你指的是这个飞机是皱的，扔到了下边，在下面放着，在这棵植物的下面放着，是这种心态吗？还是让自己感受自己的心态？
0: 对，我们自己感受自己的。
1: 啊，自
0: 我
1: 己感
0: 以这
1: 受的。
0: 张这个为例，
1: 举例子
0: 对，
1: 啊。
0: 然后我们把自己那关键词哈，哎呀，关注一下，我此刻有这样的心情。
1: 嗯。
0: 啊，我允许接纳，我有这么一个关照自己真实感受的一个片段，在今天的这个时段里头，
1: 嗯。嗯哼。
0: 那带着这个，我们就接纳这个感受哈。那这个感受它给我们带来会有好的礼物的，无论它是一个我看到这个期待很喜悦
1: 嗯
0: 啊，还是我看到这个期待有一点疲劳。
1: 嗯
0: 那还有好多孩子说我，当我画出来我对自己的期待，我很高兴。
1: 嗯
0: 那孩子说我现在一直在考虑要不要竞选班长，啊，现在比如说我到高三了，学业比较忙了，到这个初四了，然后我要不要再去干一直干着的这个任务了？
1: 嗯嗯。
0: 然后在画这个的一刻，我发现我还是要当。然后当我看清自己的这个对自己的期待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好像是感觉脊柱都往上拔了一块
1: 哦，
0: 儿。
1: 那我明白了珊珊老师的意思了。实际上，通过你的这个绘画，植物和飞机它俩之间的关系，了解你对自己的这个期待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你积极向往的，还是你觉得你现在并对它的兴趣，并不是很大，再或者是这个期待你根本就不想去碰触。
0: 对，
1: 是吧？可
0: 对，
1: 以用通过这个方式来理解你的期待在你的心里真实的位置是什么？
0: 是的，白梅老师，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您问我为什么要用绘画这个方式，比如说这个小孩儿，我到高二了，我一直以来，妈妈问我你下学期干不干课代表了，老师问我你干不干了，我都说我不想干了。但直到那一刻，我心里画出那个画面，画出那个照片的时候，我那个小植物长在那个要进考场的那个，大家都在往前跑，竞争中。然后我画出来一个画面，就是我在这么繁重的情况下，我死死的扛着这个期待。我从小就当班长，我从小学就当班长。
1: 实际上，他虽然说他不想当了，
0: 对，
1: 但是他的期待画出来了之后，他内心的真实的那个想法意识出来了，
0: 对，
1: 就是想当班
0: 就
1: 长。
0: 是想。然后我们在那一刻就说，为什么说我们有时候会欺骗自己？这小孩初一的时候就说，我就当到，就是高一就说我就当到高二，高三我就不当了。但是他真的到了高二这个时候，那个小男孩他就说，我的身份认同里头就是班长。他说从小到大，从小学就是班长，从一个幼儿青小小小学生到青少年，他说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1: 也就是说，通过这种绘画的形式，然后你了解你自己到底真实的是想要什么。就是有很多的孩子或者是家长，虽然感觉很明确，在这个学习的阶段，希望有好的成绩，然后未来我的目标是什么，我怎么一步一步的努力达到那个目标，或者是我很努力了，但是那个目标对我还是很遥远，我放弃了，我很难受，很痛苦。但实际上，也许这些都是假象，
0: 对，
1: 也许，是吧？
0: 包括我们画的那个飞机的数量，
1: 还可以多画。
0: 对，比如说有的妈妈说我们的孩子啊，我就不期待他什么，然后我就主要是期待他健康。但实际上，那个妈妈画跟孩子往孩子那个方向，一会儿我们就要接着想接下来的三角形的飞
1: 好，
0: 机
1: 好，好，
0: 了。
1: 好，可以。那行，
0: 对。
1: 那现在大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还有我们视频中的 网友朋友们，你们了解珊珊老师的这个意图没有
0: 啊？
1: 他的意思没有，我们叫绘画心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期待，而且我们的整

0: 整个公益节目是《家有少年心》，有的时候为什么青少年和父母之间的沟通相对较难，甚至是无法沟通？原因就在于有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孩子真的不听话、不懂事，去反抗父母、不跟父母说话，实际上是因为有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是吧？
1: 对。
0: 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有的时候他也是糊涂的，家长也是一样的。在这个阶段里，看似好像目标很明确，我就是要把学习搞上去，然后呢，中高考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中考完了高考，中考完了高考，是吧？目标好像很明确。同时呢，内心里还有一个想法，我又想要让我的孩子又健康又快乐，好像期待有很多，也好像很明确，但实际上真是这样子的吗？不一定。
1: 有好多画面，我们通过今天的内容，如果你认认真真的投入去画一画，或者在心里提取出这个照片的话，你可以带入到你当下的跟亲子之间的困境，是能找到答案的。比
0: 是
1: 如说，
0: 吧？
1: 有的时候孩子就说妈咪不真诚，其实那一步里面不是妈妈不真诚，妈妈对孩子同时对自己同时都有好多的期待，那些期待是混乱的。比如说刚才那个画面，可能有的人脑海里说，哎，让我想三角形，我脑海里一下出现了得有乱七八糟的各个方向的三角形，然后我也看不清字儿，我想不出来字儿。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接纳你第一刻那个真实的状态，它不是答题，你必须要有一个标准答案。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绘画心理？其实就是通过绘画来了解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到底要什么，甚至在亲子关系当中，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那么，电台白梅就是我的微信号，大家可以加入到我的微信，把你画的画给我也行，我可以转给珊珊老师，让她帮助你去分析。另一方面，在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家有少年心之期待》，就是你究竟期待的和你现在想的是不是一样的？通过这个了解，让你更了解你自己，也更了解孩子，然后达到沟通顺畅，促进亲子关系，是这意思吧？
1: 是的，
0: 好，那珊珊老师，我们继续。
1: 那第一张画面不知道大家都画了和想了一些什
0: 画
1: 么样
0: 面
1: 的
0: 一定要
1: 画
0: 明
1: 面
0: 确。
1: 啊？那带着这些画面和你心里形成的那个关键感受啊，那我们接着来想象第二个方向的那些期待。第二个方向就是我对他人的期待，那个他人就包括我们的孩子。那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啊，无论你是成年人还是小朋友、老年人、青年人、中年人，我们在投入到今天的这个话题讨论和想象的时候，你都是这颗小芽芽，啊，你过去的这个家庭是你的土壤，而不是，千万不要那样说，我代表我儿子想象一下，你就是你自己
0: 就是
1: 啊，
0: 自己啊，一
1: 对，
0: 定只想自己。但
1: 对，
0: 同时，假如说你学会了刚才珊珊老师的这个办法，你可以回家让孩子画一画，然后你就知道孩子在画什么了。
1: 但是要有一点啊，虽然很简单，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讲到那个派遣，叫深入浅出嘛，我们的浅出是出给大家都是一些简单的画面动作的想象，你跟着我们的节目，你去想象，帮助自己了解自己是可以的。
0: 好。
1: 如果你用于助人啊，用于去帮助孩子，那如果你非要这么干，孩子跟你关系也恰巧很好，就注意一点，他画了啥你不要看，啊，就是他画了就团了、扔了、撕了、撇了，你提前就跟他说好，他不是说画好了要拿给妈妈看的。
0: 哦，也就是说，你告诉他这个原理是什么，然后你自己去掌握。
1: 比如说我的妈妈今天带我画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我就期待我是一棵躺平的植物，我不想那个。
0: 但是他并不想告诉妈妈。
1: 对，然后但我表面跟妈妈每天说的是，妈妈，我明天一定给你考个第一名回来。然后妈妈，你看我又没考
0: 这
1: 好。
0: 让我想起了我是一棵向日葵。
1: 因为我们说的就是，呈现给大家的哈。
0: 这个我可以就是起码因为我在这个工作当中嘛，所以我就想啊，我刚才也突然间了解，我一直不认为我是一个向日葵。对啊，原来我还是很积极向上的，我还是一颗在阳光之下
1: 明媚的，
0: 绽放笑脸的那个人，在我内心里，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自己。啊，确实，我刚才也挺惊讶的。
1: 对，所以它投射的画面一次只能投射我们的一个 片段，
0: 一
1: 个面相，比如说我们的个性里有坚韧的部分，阳光的部分，哈，幽默的部分，轻松的部分，可能我也偶尔少量的，我有消沉的绝望的部分，那我们一次画，自己反复多次画都会不一样，
0: 好，
1: 所以这点就跟大家说清楚，
0: 啊，说清楚，
1: 不看，如果你非要拿回去帮孩子，你不看他画了啥，
0: 啊，行，
1: 嗯，
0: 你告诉他是为什么，
1: 对，然后，那我们来想象下一个，
0: 好，
1: 嗯。我们来想象周围有其他的形状的这些期待，还是目光在屋里周围找几个三角形。
0: 嗯，
1: 那我在我看到的所有三角形里找到一个最像我对他人的期待的，这个他人可以是许多人，我对我老公啊，我对我儿子，
0: 嗯，
1: 我对我姑娘，
0: 嗯，
1: 我对我爸，我对我邻居，我对我导播，
0: 嗯，
1: 好，我对我客户，我对我老板，那这些对我来说都算他人，我对他们的期待分别是什么样的，我在房间里找到一个所有他人里面最重要的他人啊，对我来说现在我对其中一个人的期待最强烈，
0: 嗯，
1: 那或者我对其中三个人最强烈那一个是我老板，我期待他别那么苛刻的对我，
0: 嗯，
1: 然后还给我发多多的钱，然后一个是我丈夫，我期待他啊，天天一回家就嘘寒问暖的，啊，给我又是鲜花又是小幽默小游戏的，
0: 嗯，
1: 然后我期待我的儿子天天积极向上，
0: 嗯，
1: 啊，嗷嗷学习。那我找到了三个，那三个都是清晰的，还是有一个是不清晰的啊？那他们三个那个三角形的状态可以非常的不一样。比如说，我就找到了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一角的期待，我觉得这个像我对其中一个重要他人的期待，
0: 嗯。
1: 啊，像我对我儿子的，我就想指向他，他总是不接受，一下就给我团巴了，或者一下就给我撕了。
0: 嗯，
1: 那我们找到不同材质、不同大小、不同重量的那样的三角形去想象，借着它的那个光泽、颜色、质感啊，那是你周围现在目光所及，你立刻就能看到的。
0: 嗯，
1: 想象着，因为我们也不认识你的家人，你能想到你所有的他人里头最重要的几个人，你对他们的期待。如果把这个三角形啊拍照拍到你刚才那张画里去，有你的家庭、你的土壤、你自己那棵植物的样子，有你刚才对自己的期待，现在要加进来你对他人期待的这几个飞机了。
0: 好
1: 啊，他们进来之后状态是啥样的，有点像你都有个抓拍的经验哈，我就想抓拍这个纸飞机飞到半空中那个样子。
0: 那和那个三角的关系是什么？
1: 我们那个三角它可以是不一定，这个飞机不一定非得是纸的，在你心里，比如说我对我爸爸的期待啊，是一个沉重的钢铁的，
0: 嗯
1: 啊，像一个战斗机一样的，
0: 嗯，
1: 我就要轰向他，
0: 嗯，
1: 就是你必须得对我妈好，
0: 嗯，
1: 你再不对我妈好我就开炮了
0: 啊。就是实际上这个三角形是一个指向，
1: 对，它是一个代入和暗示，
0: 啊，代入和暗示，
1: 你自己只是借着这个材质，你去想象一下，比如说我目前这个话筒，
0: 嗯，
1: 啊，它是这个银色的，凉凉的，你甚至可以想象它有温度，
0: 嗯，
1: 啊，它是一个这样凉凉的一个，我总是拿这个纸飞机，它像一个匕首大小，
0: 嗯，
1: 啊，老扎在我爱人的这个后腰这儿，说你得再对我好一点，
0: 嗯，
1: 你再不好一点，我还得刺你一下
0: 哦，
1: 啊，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有的它是柔和的，
0: 嗯，
1: 啊，有的是柔软的呀，有的是那个坚硬的，
0: 嗯，
1: 有的是凉的，有的是很温暖的。那我们这样啊，每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好，也许你现在在户外正在散步，也许你在房间里休息，拿着手机，也许你在车里，或者你在家里，我们都可以做三次慢而长的呼吸。
0: 嗯，
1: 然后在脑海里再形成一张画面，这个画面里包含我对重要他人的期待。
0: 嗯，
1: 假如把我对他人的期待想象成有重量、有方向、有颜色、有温度这样的有方向的飞机，分别什么样的，一句话也不说，然后一个字也不写的话，就通过这个飞机就能代表我对他的感受。
0: 嗯，
1: 比如说我期待我的一个重要他人是我妹妹啊，我期待我像她一样漂亮，
0: 嗯，
1: 啊，有能力，所以我的这个递给她的纸飞机是一个拿在手心上的，
0: 嗯，
1: 是我那棵植物放在一片叶子上这样的，哎呀， 你能不能教教我你怎么打扮的呀？
0: 嗯，
1: 是这样递给他的，上面写着我想像你一样漂亮。
0: 嗯，
1: 好，是这样的期待，也可以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对我爸的炮轰的，
0: 嗯，
1: 什么样的都可以哈。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的生活，你周围的人，但是不要苛责自己，一下找出一个100%正确的答案。
0: 嗯，
1: 这个答案都是很主观的，有可能我今天话是这样，明天话是那样。
0: 嗯，
1: 好，就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共同来完成这个想象练习。啊、哦，一位也可以，重要他人是多位也可以。
0: 嗯，所以在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特别，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纸上画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理解说这个三角和飞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我们就把那个三角的尖儿
0: 当成飞机吗？
1: 当成飞机那个朝向，
0: 嗯，
1: 那个尖儿，
0: 嗯。
1: 如果你的想象力很丰富，比如说我们的，因为它，比如说我们在团体沙龙中，这个男女老幼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有，
0: 嗯，
1: 我如果想象力很丰富。我就把它想象成各种各样的，如果我都简单的都用三角形，
0: 嗯，
1: 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嗯，
0: 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一直在我们的画上是植物属于代表我们自己，然后飞机的形态、形状和你想象出的它的材质，
1: 嗯、
0: 甚至是温度，
1: 对，
0: 都是来体现着你在指向什么期待，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
0: 嗯，
1: 看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
0: 嗯，
1: 我们的手册
0: 啊，大家可以在这儿可以看到啊，
1: 屏幕上能看到吗？
0: 能看到，可能看到、
1: 嗯。然后也可以跟主持人去要，
0: 嗯，可以，可以啊，这有电子版，
1: 对、
0: 嗯，
1: 或者是我们可能也，我们其实是
0: 啊，如果说你现在，对你现在如果正在听节目，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可以把这个纸质版，这个是个，这个是。这个图是什么呢？是已经画出来的。
1: 对，这个图是我们比如说在现场大家能看到，就比较容易能想象。
0: 嗯，
1: 哎，能引起大家想象。你比如说，你看这个纸飞机，它的尖儿被，这是我爸对我的期待、
0: 嗯、
1: 啊，我期待你考清华、
0: 啊。
1: 这个飞机怼我脑门都怼好几次了，
0: 嗯、
1: 我也不接它，我就像
0: 啊，这个一直我们反复提到的这个三角，实际上是一个指向。
1: 对
0: 啊，是一个指向。
1: 那个像箭头一样，
0: 像
1: 箭一样
0: 指向，
1: 对、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我对自己的期待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啊，飞过来的，从这个方向来的。
0: 嗯、
1: 那看我们整个把自己比喻成这个中心的这个人物，这个植物的角色，
0: 嗯、
1: 然后这些周围围绕的飞机，有你对自己的，你对他人的，
0: 嗯，
1: 那有的人很多哈，有的人很少，
0: 嗯。
1: 我们下次其实大家理解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0: 嗯、
1: 下次也可以提前跟我们的那个节目组要电子版的这个材料，
0: 嗯、可以啊、对。
1: 但其实
0: 这个有电子版是吧？嗯，
1: 其实你手里啥也不拿，心里一想也能想到。
0: 嗯，其实就是这个飞机，可能我们刚才好像在，因为在我们节目里面是第一次跟大家讲绘画心理嘛，大家可能还比较懵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哎，一直是我想着的是三角，怎么就跟飞机就连上了呢？实际上，你想到的，我刚才理解的就是这个三角，也就是说你的飞机的这个头，
1: 对
0: 啊、这个头到底是一个。朝哪个方向去的？
1: 对，
0: 你是朝上的、朝下的、朝左的、朝右的，还是朝自己的？而自己是那一棵植物，而这棵植物就是、
1: 嗯、
0: 这颗飞机，就是你的期待。你的期待在哪儿？是吧？你画成什么样子？
1: 对，
0: 嗯、
1: 我们悄悄，如果你手边有纸的话，你怕混乱，你就写在你的飞机上。
0: 嗯，
1: 比如这我对自己的期待，
0: 对自己的期待。
1: 对，我期待我怎么三年之内考上清华呀？
0: 嗯嗯。
1: 比如说，有的时候小朋友们建一个群，上面写的不考上清华。什么不改群名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里面写上这个期待，我们期待一会儿，嗯，有很多是落空的，
0: 嗯，
1: 有很多是被实现的，有很多是正在调试中的。
0: 嗯嗯，那这个图上的这个期待是，就是我们要举例说的话啊，大家可以在我的手里可以看到啊，在冰城热线的视频号上也正在直播，也能看得到，
1: 嗯、
0: 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代表自己啊，你看他的头发是植物的。这个枝叶之后，它上面有四架小飞机，这个小飞机的话，这个都是冲向它来的，那就是我们要是理解的话，它是一棵植物，那这棵植物上面有不同人对它的期待，或者是有爸爸的，有妈妈的，有爷爷奶奶的，有老师的啊， 就是有很多人对它有期待，但是你看它是歪着头的，这棵植物是歪的，嗯，那这个歪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然后它甚至它自己身下还坐着一个大的一个飞。

0: 然后这孩子说，我很自卑，我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如别人。
1: 嗯，
0: 他说我觉得我成绩不如那个第一的。
1: 那他坐在自己的身下是？
0: 然后他认为自己这个期待里面悄悄写的是，我要当一个被大家喜欢的人。
1: 嗯，他认为他不被大家喜欢。
0: 嗯，因为他的对参照都是那个他考第五他参照那个第一的。
1: 嗯，
0: 然后他工作能力他参照那个学习不好但工作能力非常强的。
1: 嗯，
0: 然后张罗事儿的，所以他说，哎，我这儿不如他那儿不如他，然后处处就像我们说拿自己的短板去跟别人的那个优势去比较。
1: 嗯，
0: 所以他这个目标他已经，如果我们客观的看，他在班级已经是一个比较出色的孩子了。
1: 嗯，对，
0: 但他对自己的期待是当一个就是
1: 他自己并不那么认为。
0: 嗯，
1: 他想成为一个就是现在我们别人眼中的他那个他。
0: 对，
1: 但是实际上他心中并不是我们眼中的那个他。
0: 对，所以你看这孩子有一个困境，他把他的那个期待坐在屁股底下。
1: 坐在屁股底下了，
0: 坐在那个压着。
1: 对，
0: 这个期待又不好意思说出来，
1: 我不敢拿出这个期待。
0: 对，
1: 我想成为那个很优秀的人。
0: 对，
1: 但实际上在别人的眼里他已经是优秀的人了。
0: 对，所以这个小孩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个期待为什么要用话，他可能隐含着好多。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面对面做咨询，我们用语言用文字去做访谈，
1: 嗯，
0: 做10次20次的可能都不如一张图涵盖的信息量大。
1: 嗯，
0: 比如他在班级的处境，他说我想对标那个考第一的学生，
1: 嗯，
0: 但是我看到他太累了，我不想像他那样一点自由的时间都没有。
1: 嗯，
0: 然后我舍不得那么去努力。
1: 嗯，
0: 然后但是我又有那个愿望。
1: 嗯，我又想成为他。
0: 对，
1: 但我还不想付出那么多，
0: 我暂时没有办法发起行动。
1: 嗯，
0: 有点像我们后面要讨论的主题。
1: 嗯，
0: 我的那个拖延的动机其实很复杂的。
1: 嗯，
0: 然后那里面有我非常努力的去干这事儿，还干不成就会很丢人。
1: 嗯，
0: 我可能连现在这个脸面班级的位置都保不住。
1: 嗯，
0: 然后说我现在别人看我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一个优等生。
1: 嗯，
0: 好像我很聪明一样。
1: 嗯，
0: 但是如果我吭哧瘪肚使劲学习，我跟现在成绩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我就觉得有点尴尬了。
1: 嗯，
0: 然后所以他那个行动力跟他的这个期待也关系是非常大的。
1: 所以就这种方式的话，就是希望孩子还有家长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期待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对，
0: 好多孩子在高三是卡在期待这个地方的。
1: 为什么呢？
0: 有的孩子在高三的时候他说，哎，我的成绩我经过了这么多年努力就是这样了。
1: 嗯，
0: 然后我再怎么努力也跟前面几个比不了了。
1: 嗯，
0: 然后我期待自己，我对自己的期待是很高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考上三中了，
1: 嗯，
0: 我原来都是全校第一的，然后考上三中一直是个中等生。
1: 嗯，
0: 就怎么努力也就是中等生了，所以我对自己的那个期待是落空了的。
1: 嗯，
0: 然后哪怕我周围听到再多这样鼓励的话，说你在这个学校你考最次你都能考挺好。
1: 嗯，
0: 他说但是我就是我那个自我认知是出现震荡了的。
1: 嗯，
0: 所以我对自己的期待就收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可能就不再那么努力了，干不动了，学不了了。
1: 嗯，
0: 但跟有的家长就说，哎，他从小很努力，为什么现在考上这么优秀的学校反而就不努力了？所以我们都深入通过画期待这一个部分，可以让孩子直面自己内心真正的那个我羞于去努力的那点是啥。
1: 哦，
0: 我羞于把这个期待，哎，付诸行动，让别人都看见是什么。
1: 嗯，
0: 就是
1: 其实这也是发掘自己内驱力和自主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看见自己内心真正需要什么。就是有的很多的包括成年人包括家长，是他为什么有长期的焦虑压抑在心中。
0: 嗯，
1: 就是因为可能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很辛苦又很委屈，同时我好像又没有力气去解决掉这个问题。
0: 对，
1: 然后甚至是说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包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包括帮助孩子在学业上的如何突破他现在的这个瓶颈。然后但是内心里面就觉得我没有这个力量，但实际上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你真实的期待是什么。
0: 对，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画面。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人的行动力，我想工作干好，想把学习搞好，这都是把我们自己想象成一辆车。
1: 嗯，
0: 啊，我们要跑，要上道，要朝目标奔。
1: 嗯，
0: 然后这个期待其实就是我们的油。
1: 嗯，
0: 我们加的这个油好不好？
1: 嗯，
0: 这个油是不是顺畅的、愉快的，我往那个目标奔？
1: 嗯，
0: 还是这个油使我这车都坏了，走不了了？然后还有的时候家长很焦虑嘛，很着急嘛，有的时候像那个车陷在泥里了，我轰到最大油门。

0: 了，越使劲这个关系越糟糕，越走不到前面去了。
1: 嗯，
0: 这些动力导致你这个行动啊，目标不能达成，不能愉快顺畅，这个柔和的达成，或者达成了破坏性很大。
1: 嗯，
0: 都跟期待有关。我们能看见期待它。一个简单的比喻是这个这辆车的油，但实际上它是来自生活各个方面的动力，这几个动力不往一个地方使劲儿，那肯定就会出很多很多问题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期待化的时候，我们其实只要你简单的涂鸦出来，你自己应该就知道自己的心意。
1: 嗯，
0: 那个部分，
1: 嗯，
0: 我们刚才画了我对自己的期待，然后又画了我对他人的期待，我们再拼凑一个小拼图，再画一下他人对我的期待，
1: 哦，
0: 我们大概就能拼凑出来今天的那个派遣状况了。
1: 嗯，派遣是什么意思？
0: 它其实跟期待有点像，就曾经我也问一个小朋友，派遣是我们系统式家庭治疗里的一个理论概念。
1: 嗯，
0: 它叫其实每一个孩子生到这个家庭之后，家庭对他是有个任务的，就比如说我们学校有的孩子起名叫某某后天，
1: 嗯，
0: 叫壮壮，啊，叫乐乐，
1: 嗯，
0: 这家庭都是透过这个名字，啊，
1: 你对他有期待，希望他健康快乐成长，啊，
0: 对，然后，但是叫盛男叫啥？
1: 嗯，
0: 他其实这个期待藏在名字里，藏在相处的点点滴滴里头。
1: 嗯，
0: 那比如说，有的小女孩真的画过这样的，她说：“我爸爸对我的期待就是一个这个大大的飞机扔过来，他期待我是个女孩，我爸期待我是个男孩。”
1: 哦，
0: 她说我一辈子带着这个期待，然后我肯定实现不了他这个愿望啊。
1: 嗯，
0: 好，所以这是一个注定要使这个父女之间的关系啊比较疏远啊，那最终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就会，那我只能是离你远点儿。
1: 嗯，
0: 因为我再怎么努力啊，我也变不成一个你想要的一个男孩。
1: 嗯，所以第三个部分就是刚才说是对自己的期待，
0: 嗯，
1: 对他人的期待，
0: 嗯，
1: 然后再画一只飞机，就是别人
0: 对
1: 我
0: 的
1: 期待。
0: 期待
1: 那至少要三架小飞机，
0: 三个，对，三个方向的，
1: 三个方向的小飞机，
0: 每个方向都可以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或者是多个，
1: 嗯。那无论是对自己的，还是对他人的，还是他人对我自己的，都可以。这个方向是由我们自己来定。
0: 对，
1: 嗯，
0: 就像，这个画面你想出来的脑海里拍出来这个照片是简单或复杂，
1: 嗯，
0: 说我整个画面都没有，别人对我也没期待，我对别人也没有期待，
1: 嗯，
0: 我这个植物就长在这个开阔的土壤上，
1: 嗯嗯，
0: 我跟着你节目想了大半天，就甚至我来现场给你上课，我都一个期待都没有，我就是
1: 我想不出来，
0: 对，我周围就是空的，
1: 嗯，
0: 啊，我是真的不被期待的。然后那比如说那有的小孩真的是这么画的，说我父母离婚了，然后我爸再婚了，我妈再婚了，我是扔到我爷家了，他俩谁也不期待我什么学习好啊什么什么的，
1: 他没有飞机，
0: 对，我周围是没有人对我有期待的。
1: 嗯，
0: 啊，我对自己也没有期待，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该干点啥，没是迷茫的。
1: 嗯，
0: 我的周围就是一个安静的寂静的。
1: 嗯，
0: 好，所以那个我们画出来的那个部分或者是很复杂，或者是很简单啊，或者很精美，
1: 嗯，
0: 什么就咱们说的高配的低配的高清的，
1: 嗯，
0: 涂鸦的，
1: 嗯，
0: 只要你自己明白心意就好了，就有点像原始人画画，
1: 嗯，
0: 啊，我只要画明白意思就可以，
1: 嗯，就是你自己能看得清楚，或者你理解你画的大概是什么意思，然后再根据刚才珊珊老师讲到的，
0: 嗯，
1: 至少三架飞机，这三架飞机是对自己的期待，
0: 嗯，
1: 对他人的期待和他人对我的期待，嗯，那么在这个期待过程当中你对标一下你自己内心里面是不是真实的这么想的，是这么一回事儿？如果是一致的，其实我觉得恭喜你，如果是不一致的话，你了解自己并且重新归纳方向，
0: 对，我们想办法去调试嘛。
1: 调试，
0: 其实期待它最好的办最好的状态是不僵化，
1: 嗯，
0: 可以调试的，就是用大白话说能讲价的，
1: 嗯，
0: 就我妈说，哎，我期待你今年给我买个大别墅，
1: 嗯，
0: 然后我说妈，我今年没有赚那么多钱，我给你买个小的行不行？
1: 嗯，
0: 好，所以我达成你的期待，然后我往这个方向去，或者完全拒绝你，用柔和的方式拒绝。其实它里面，我们主要在这些画面里想跟大家讨论的是关系，我在关系里的互动，
1: 嗯，
0: 我跟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当别人对我有期待，我对别人有期待，我期待我的女儿考得好，我就可以天天大嘴巴子扇她，逼她学嘛，就是我都是为你好。
1: 嗯，
0: 我就可以这么干吗？不是的，这个期待我，跟你提出我对你有这样的期待。

0: 的时候，要让对方感觉到它是一份礼物。
1: 嗯，
0: 啊，那个有的小孩在画的过程中说，我想到妈妈对我的期待，我是很幸福的。
1: 嗯，
0: 我觉得我很重要，
1: 嗯，
0: 我很厉害，我很优秀，我妈妈觉得我是有能力的，她才对我有这样的期待。所以就透过这个孩子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妈妈是一个尊重孩子的，她有期待，她不是那种说的散养，就是没有要求。她有期待，但她期待给孩子的方式是孩子能接纳的，
1: 嗯，嗯，嗯。
0: 孩子不反感的。然后，当别人对我们有期待，我们想拒绝的时候，也是有的人说我就是对自己期待要求太高了，那个要求太高了啊，大概率就是对自己的期待高嘛。那个期待高，我是不是允许自己一步一步的啊，慢慢的允许失败呀，允许缓一缓呢？还是我要求自己？有的孩子在我们在画这期待的时候，那孩子数学经常考120。然后一整考过118、119，他说我对自己成绩不满意，我对自己数学成绩不满意。那在高中这么难的、初中这么难的情况下，能打这么高分，不容易了。他还不满意，他就在画这个期待的时候，他说我期待自己从头拿起笔开始答题那一刻，不打奔儿，不跳过去，流畅的从第一题答到最后一道大题的最后一项。
1: 对自己如此的高要求，
0: 对，他不，他就是完美的那个要求嘛。他不只是要求结果是满分，他要求这个过程还不能打分，还得流畅。对，就
1: 全会。
0: 对，所以我们一画的时候，你如果真的自己发现那些，啊，我原来为什么这么苛责自己哈？其实这个孩子说，我们说秉性难移嘛，其实也能移。你像他，透过画这些，他后来对自己的那个要求，他说啊，我知道了，这个要求是没有人能达到的。他看到了我对自己的这个要求很残忍，啊，他说我大概打个以前就是打得不好了，睡不着觉啊，难受啊，发脾气啊，他现在发现打得不好，偶尔有失误很正常。所以透过这个期待的调整，我们就是自己跟他人的关系，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更舒服一些。
1: 其实，在这个期待里面，实际上就是跟自己，和谐相处的一个开始。就像是咱们两个刚刚认识，然后可能我们还在彼此了解的这个过程。当我知道你的心思，我也知道我的心思，我们觉得，哎，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关系就相对比较轻松了。但还不太清楚咱们之间到底是彼此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秉性的时候，还是会比较紧绷，可能是想要表现得更好的那个自己啊，很紧张。然后，当我了解了之后，哦，我发现原来我们是惺惺相惜的，可以和谐相处的，可以成为好朋友的，甚至还可以调整的，甚至我可以拿出并不是很好的那一个自己，慢慢的彼此来接受。
0: 接纳自己的，对，像您说的，我们对自己的期待，比如说我对自己期待过高苛责，我可能在十几岁的时候发现这点，我就调试，我也可能一辈子都是苛责自己的，所以就像跟一个你爱的人去相处一样，跟自己相处，这些画面其实是帮助我们看到自己，了解自己。
1: 对，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的主题叫“家有少年心”嘛，可能就是这个少年的心思，他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发生了变化，但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他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这一块，他成长的是非常快的，甚至他的身体要远远的超出他的心理的成长的速度，是不是？
0: 我们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比喻，就是学脑科学的时候说，青少年他像一个，跑车，那个性能很高，但他刹车不好使，他大脑里头，
1: 哦，特别形象。
0: 对，他不像大人收放自如，他可能激动了、难过了，都一下子就冲出去了。
1: 但你看起来他还像是成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更需要让他了解真实的自己，内心的期待是什么，期待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少年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期待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个体，然后我有我自己的想法，然后我能掌控我的生活。
0: 甚至他能掌控爹妈的生
1: 啊，
0: 活，
1: 对，我能掌控他，甚至我能掌控我的同学，是吧？然后我能掌控一切，我很厉害。
0: 对，所以我们在建立这个叫。

0: 通过这些话，其实核心是在干一件事儿，建立积极的自我意识。
1: 嗯。
0: 这个自我意识里面可能包含，生理的、心理的、关系的各个部分。我们就透过其实，透过小的点，比如说期待了，和未来我们要讨论的那些拖延呐，那些东西，
1: 嗯
0: 去探索后面的那整个你的心力的那个程度。
1: 嗯嗯，所以你看，如果说我们今天说期待的话，先是第一步就是今天珊珊老师说的这种，我们先了解自己真正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期待，我们是不是要求过高了，或者是你轻待它了。
0: 这个期待三个期待的方向都凑齐了，我们就
1: 嗯。
0: 找主持人要那个电子版的派遣的勾选单。
1: 哦，有勾选单，这个
0: 对，
1: 勾选单会怎么样？
0: 那勾选单大概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有几个派遣的情况，
1: 嗯
0: 就一个是过渡的，
1: 嗯
0: 啊，就说这个孩子，本身资质就是个中上等的资质，但我们
1: 嗯
0: 要求他是拔尖的孩子。
1: 嗯嗯。嗯
0: 这种派遣过度，孩子会出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派遣不足的，这个孩子本来很有潜力，但家里就是啊，我们都不管他，啊，散养不要求，我们忙。那他的那个资质和他自己的意愿是想要有方向，想要期待更好一点，但是家里没有那样适配的支持。那这个是过，一个是过度的，一个是不足的，还有一个是混乱的，就是家长今天说啊，我就不管你了，爱咋咋地吧，明天一下焦虑了。说不行，你必须得使劲卷。那后天又说，那你出国吧。大后天又说，不行，我生病了，你回来吧。
1: 好。
0: 然后这个混乱多变的，还有就是冲突的，啊，比如
1: 嗯。
0: 说爸爸说一样，妈妈说一样，或者家里有的我们在家庭案例中看最多，家里5个人5个期待对这孩子，五个相反的期待。所以我们透过你刚才那些期待啊，去大概能判断一下。
1: 啊，我看到这个派遣单了，是你
0: 对。
1: 就是你昨天发给我的这个
0: 对对
1: 哈。
0: 对，就判断一下我们家孩子现在的这个派遣情况，是不是有助于他发展的？
1: 我
0: 我们
1: 看
0: 家
1: 到
0: 现
1: 了，
0: 在矛盾跟这个派遣情况100%是有关的。
1: 你看，看见代替传递的隐形指令，到底这块儿快给我涨到天上去啊！
0: 所以这个
1: 太
0: 是
1: 多的期待，
0: 家长勾选一份儿，孩子勾选一份儿，然后你俩去讨论和核对，你们俩那个有没有误差？反正这些错啊，我先坦白，我都犯过。
1: 你看，派遣不足是没必要了，不必了，太少指引，没光没水，不知往哪儿长啊。然后派遣冲突是按我说的，是这个派遣派放哈，派放。那我在这里是不是能够理解，实际上就是这个期待，你给的我期待和我能不能做到之间的冲突，是吧？
0: 对，对。
1: 然后一个是爸爸妈妈就按爸爸妈妈说的做，然后听他的才能快乐，相互矛盾啊，孩子就是非常冲突，变得撕成两半了。再一个混乱呢，就是今天往左，明天向右，不一定不知道妈爸爸妈妈到底让我去哪儿，然后总是变化，标准变化没有方向。再有就是呢，就是后来放弃了。还有放弃，嘴上说放手，行动上却抓紧不放，是不是？就是说，你看现在我一看你也够，你也够是这个，这个自己对自己没啥要求了，那我也放弃了，那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了，那我们努力还有什么用呢？啊，就是实际上他内心里却不是放弃的，
0: 其实我们的主题很简单，但它背后延伸的这个家庭的动因很复杂。有的时候家长因为我的情绪放弃了，然后后来我又缓过来了，我又让他再恢复，但那时候孩子不一定恢复了。有的时候我们跟别人去比较，就是别人的孩子可能慢一点能达成，我的孩子可能再慢都达不成。那这个派遣他为什么说要大家去跟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根据你画出那几个方向的期待，你去咂摸一下，琢磨一下，我到底是哪种派遣情况？
1: 所以就这样，因为时间有限，我们马上节目结束了哈。就是今天我们通过心里面画的这三架小飞机，然后再加上你自己形容你自己是一个什么形态的一个植物，在这个纸上，然后基本上会能够体现你现在的期待关系，你周围的期待关系，对自己的期待关系。 系以及你对他人的期待。那么这个期待关系画好了之后呢，还有一个隐性指令的一个清单，那么这个清单会告诉给你你现在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我觉得哈，实际上珊珊老师因为时间很有限，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是今天第一期节目绘画心理这个第一期，但是期待这又是一个很对于家有少年的这个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可能我们也许还没有完全听得明白，但是没关系，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的让珊珊老师给大家来将更深入的去解读这个课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5章，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鲁迅曾用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八个字描绘章太炎主持民报期间跟梁启超、吴志辉、蓝公武论战的雄风。其实鲁迅在左联时期

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及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也是高屋建瓦，势如破竹。借用上述八个字来形容是极为恰切的。左联时期，鲁迅首先迎战的是新月社的批评家梁实秋，他们论战的中心是文艺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人性论问题，并由此而推及文学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以及梁实秋论点的阶级属性问题。梁实秋是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偏见登上文坛的，却又宣扬超阶级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早在1926年，他就在文学批评辩中鼓吹人性是根本不变的。新月杂志出版后，他又一连发表了《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所谓文艺政策者》等文，主旨是说明文学的性质在于描写普遍的、永久的人性，并非所谓阶级性。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错误，就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而且，照他看来，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的。鲁迅洞察到梁实秋宣扬人性论的目的，并不是用来抨击封建主义，而是用它来抹杀阶级存在的。用文学没有阶级性的命题来反对中国新兴的左翼文学。基于这一认识，鲁迅在论争中将深刻的人生经验及其感情体验用于理论说明，独具慧眼地戳穿了梁实秋杂糅着封建等级的人性论与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的矛盾空虚，使整个论辩过程有声有色，高潮迭起。鲁迅深刻懂得，人性是具体的，属于社会的范畴，而不属于抽象的生物学的范畴。人生活在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属性。他记得曾经读过法国革命家巴比塞的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叫做《外国化和本国化》，写的是三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生入死的士兵。到一个阔小姐家做客，见面后，小姐无话可说，士兵也无话可答。虽然同操法国语言，彼此却好像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度、两个世界。士兵们溜回自己的猪科般的营房后，跟德国俘虏用手势交谈起来。虽然彼此国籍不同，却凭借手势发现了共同语言。鲁迅感到，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分野，正像巴比塞描写的那样，比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厉害。比如，同样是出汗，就有香汗与臭汗之分；同样是解渴，一个猴干欲裂的苦工，绝不会像阔人那样悠闲自在地品赏龙井茶；同样是看见糖水，春秋时代鲁国的大夫柳下惠说可以养老，而他的弟弟道拓见了却倒可以撵门槛。爱的要求，美的观念，梁实秋认为是没有阶级分别的，但鲁迅却清楚记得，按照他家乡的风俗，浑身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农民讨媳妇的时候，挑选的并不是什么杏嘴柳腰的美人，而是腰臂圆壮、脸色红润的具有劳动美的妇女。喜怒哀乐也属于梁实秋所说的基本的人性，但鲁迅指出，穷人绝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深受的酸心？灾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就是用这些极平常的生活事例，鲁迅对梁实秋鼓吹的普遍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此外，鲁迅还深刻揭露了新月派代表人物一心想以专家身份跻身国民党政府，替执政党补天的政治面目。在跟新月派论争的过程中，

鲁迅跟原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协同作战，加强了左翼文艺队伍的团结。冯乃超是后期创造社的重要成员，曾在文章中讽刺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但鲁迅不仅跟他共同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工作，而且还在斗争中主动为他助阵。当时，冯乃超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批判新月派梁实秋的文章，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因为没有击中要害，梁实秋自以为得意地辩解道：“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于是，鲁迅立即写了一篇《丧家的资本家的法走狗》，进一步揭露了梁实秋这一类人。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走狗本性。因为他们不知道主子是谁，可以称为丧家狗。又因为他们用造谣诬陷的手段，祭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还可以加上一个形容词“乏”，“乏”也就是软弱无力的意思。鲁迅写完这篇文章，自己高兴地笑起来说："乃超这人真是忠厚，比起他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后来冯乃超谈到这篇文章，也十分叹服，称之为奇文。当新月派理论家的观点被批驳之后，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重犬派文人，有如上海滩上沉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但经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海风一吹，就纷纷飘在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散发出浓厚的恶臭。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锣鼓，是1930年六月在上海敲响的，主要成员有 CC 特务头目、上海市政府委员兼教育局长潘功富、上海市政府委员、上海市党部常委朱英鹏、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长兼军法处处长范征波，这些党棍、特务、刽子手、妄图倚仗洋大人的势，凭借国民党的权，借助青红帮的力，以查禁普罗文学为口实，以封闭进步书店、捕杀革命作家为手段，达到实施党治文化的目的。鲁迅说，他们倘做一部《杀戮法》或《侦探术》，大约倒还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诗，这实在譬如美国的亨利·福特先生不谈汽车，却来对大家唱歌一样，只令人觉得非常诧异。民族主义文学家的作品，当然是谁也不要看的，但他们依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竟也拥有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刊物，刊登了《陇海线上》《黄人之血》《大上海的毁灭》等一批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为了扫荡这群杂碎的流失，鲁迅以犀利的理论解剖刀，极其透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打手政治和这种流失文学的关系，充分暴露了民族主义文学用民族这面迷人的旗帜遮盖的卖国主义本质。鲁迅首先剖析的是黄振霞的战争小说《陇海线上》。1930年5月，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在陇海京辅路沿线开战，历时半年，双方死伤总数达30余万。黄振霞亲自参加了这场战争，他自述在战场上的心绪是说："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哪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非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所谓客军，本意是指帮助作战的友军，在上述引文中是指法国雇佣的安南兵。在黄振霞笔下，中国

中央政府的军队驻扎在陇海线上，居然和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客军驻扎在非洲有如此相同的情调。鲁迅抓住这一不打自招的共状，深刻揭露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跟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以东方拜伦自诩的国民党军官黄振霞，在战地的夜色中竟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如置身于非洲的沙漠。可见他所标榜的民族主义中的民族，指的不是中华民族，而是拉丁民族、条顿民族。接着鲁迅剖析了黄振霞的诗句《黄人之血》，这个剧本取材于成吉思汗的子孙拔都元帅当年西征俄罗斯的经过。民族主义文学家为什么会对这样的历史题材发生兴趣呢？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民族主义文学家的心目中，今天的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当年的拔都，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魏王前驱，即在日本侵略者率领下张大吃人的血口，向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发动西征。民族主义文学家居然是这样一批媚敌求荣的奴才，那么在他们的作品中为什么还会出现痛哭怒嚎、摩拳擦掌的诗句呢？鲁迅从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他们虽然有时高喊用肉体、用纯爱的精灵、用尸体跟敌人搏斗，但很明显的一点是手中都没有武器。即使在他们直接描写对日作战的作品中，也是祈祷我们切不可打胜，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据他们说，打了胜仗只能增加我们的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只有失败才告诉了我们非努力还是做奴隶的好。鲁迅由此指出，这些民族英雄即使对日开战，也是早预定着打败仗的计划，他们高唱呜呼啊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只不过是为了扰攘嘈杂的声音来掩盖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就这样，在鲁迅率领的左翼文艺队伍的摧毁性的打击之下，充当国民党政府文化围剿前锋的民族主义文学很快就露出了伪劣腐烂的原型，他们像尘渣一样趁势飘上水面，本性暴露之后又沉入了河底，就连国民党御用文人也不得不感叹。由是这一运动的组织和内容松弛简陋，理论与作品脆弱贫乏，因而并没有收到用文学的武器剿灭革命文学的预期效果。继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之后，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同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又展开了一场历时达一年半之久的激烈论争。兼着自由人招牌的是反对文艺革命功利性的胡秋原，打着第三种人旗子的是由左联成员而后来寄身于国民党文官交椅的苏文。他们的文艺思想是矛盾混乱的，但都宣扬超阶级超政治的文艺观，把文学与革命、艺术的真实与革命的政治置于完全对立的地位。由于他们程度不同的涉猎过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又利用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学幼年期发生的左的偏差，因此其观点是具有很强的迷惑力。鲁迅敏锐地看到，在左翼文艺备受摧残的白色恐怖下，胡秋原不向中国文学的刽子手要创作自由，而专向被禁压被杀戮的左翼作家要自由，这就暴露了他的文艺自由论的终极目的，乃是要反对革命文学成为革命事业的一翼。苏文是作为胡秋原的间接支持者参加论争的，在他看来，胡秋原的理论是一种自由主义的非功利的创作理论，而左翼文坛则持一种目前主义的功利主义。他所说的第三种人并非指政治上的中间派。
而是指那些在两种截然不同而互不相让的文艺观面前一时感到无所适从的作家。他指责左翼文坛只要行动不要理论，只要革命不要文学，只要煽动不要艺术。苏文的观点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左联常犯的机械论、简单论、左倾关门主义等错误，但他把新文学创作的障碍主要归之于左翼作家的左而不合和第三种人的欲作而不敢，却放过了摧折进步文艺新芽、奉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国民党政治，显然是颠倒主次、混淆黑白之谈。鲁迅在论证后期撰写了带总结性的《论第三种人》文章，深刻而形象地批驳了超阶级和超政治的文艺观，以及蔑视群众文艺的贵族老爷态度，同时也指出左翼文坛在向文艺神圣之地进军的过程中应着重克服左的关门主义的错误。因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苏文承认鲁迅的意见是公允的，尤其赞赏鲁迅声明左联并不拒绝同路人的态度。1934年以后，随着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加剧，苏文的态度日益右转。鲁迅在1934年4月11日致日本友人曾田社的信中揭露苏文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今年压迫加紧以后则颇像御用文人了。这就证实了鲁迅预见的正确性，文艺上的第三种人虽然貌似不偏不倚，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正如人的体型总有胖瘦之分，即使不胖不瘦的人事实上非近于胖就近于瘦。要想超脱现实的阶级斗争，创作属于将来永久的文学，恰如用自己的手拨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实际上是做不到的。鲁迅在左联时期参加的这三次理论斗争，是他以左翼文坛斗士的姿态参加的重大斗争，充分表现出了革命性和科学性、原则性和策略性的有机统一。科学的艺术论赋予鲁迅的理论以无比焕发的光彩，而鲁迅的斗争也为新兴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开拓了道路，标志着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6章，一场特殊的战斗。1931年2月7日深夜，星垂月落，万籁俱寂。突然，一阵叮当的镣铐声震响在上海龙华西北方的旷野。24名气宇轩昂的男女青年革命者，高唱国际歌走上了刑场。紧接着，从伪淞沪警备司令部刽子手的枪口射出了100多发罪恶的子弹，烈士们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将满腔热血全部洒在了祖国大地上。在烈士当中，有5位左联的革命作家，他们是柔石、殷夫、李伟森、胡也斌、冯坚。第二天，敌人剥去他们的衣服，将遗体抛进了一个预先挖好的大坑内。人们发现，在胡也斌身上留下了3个弹孔，冯坚身上留下了7个弹孔，柔石身上留下了10个弹孔。从左联5烈士被捕起，敌人就开始侦查鲁迅的地址。为了用豪折战的方式坚持战斗，鲁迅从1月20日开始，在上海黄陆路一家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旅馆，度过了39天的避难生活。在极度的悲痛中，他吟成了《惯于长夜过春时》这首欲怒深情、哀切动人的七言律诗，表达了他
怒向刀丛觅小尸的战斗意志。直至2月28日，风声稍微平息，鲁迅才回到旧狱。当时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烈士牺牲的消息，妄图达到杀人如草不闻声的目的，因此冲破敌人的文网，在国内外揭露他们的法西斯暴行，就成了一场特殊的战斗。1931年3月18日夜，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在我国从事革命活动的美国友人史莫特莱来到鲁迅的寓所。在书房里，史莫特莱会见了刚结束避难生活不久的鲁迅。他发现鲁迅面色灰暗，须发蓬乱，两颊深陷，眼里发着炙热的光，声音中充满了可怖的仇恨。鲁迅将一篇题为《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的文稿递给史莫特莱，请他译成英文，拿到国外去发表。鲁迅在文章中愤怒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用污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压制左翼文艺，用打手、走狗、刽子手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罪行，并满怀坚定信念的预言，左翼文艺现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鲁迅这篇笔夹风暴、利于千钧的文字强烈地感染了史莫特莱，但他担心这样写会危及鲁迅的安全，便劝告说，如果发表出来，你一定会被杀害的。鲁迅毫不迟疑地回答道，那有什么关系，中国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接着鲁迅又跟史莫特莱一道起草了一份宣言，题为为纪念被中国当权的政党国民党屠杀大批中国作家而发出的呼吁书和宣言，要求世界舆论给在死亡和比死亡更为可怕的刑罚威胁之下坚持战斗的中国革命者以迅速的坚决有力的声援。左联五烈士的牺牲使鲁迅经历了继318惨案、412反革命政变之后的又一次巨大震动。烈士们的飒爽英姿时时浮现在鲁迅眼前，鲁迅仿佛看到那专拣重担挑在自己肩上的柔石，面对死亡发出了剜心也不变、砍手也不变的豪迈誓言。经历了苦难的柔石已经在斗争中一天天坚强起来，像鲁迅期望的那样，成为一头能够经受巨大刺激的大象，朝着选定的正确目标强韧地慢慢地走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鲁迅仿佛看到那卓有才华的青年诗人殷夫像一只引吭高歌的海燕，勇猛地冲向白色恐怖的风暴。如今这位22岁的诗人再也不能拨动他心灵的琴弦，演奏起大时代乐章中的动人音符了，但他翻译的那首裴多菲的诗却一直在鲁迅耳边回荡。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还有李伟森、胡也斌、冯坚，都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脊梁、党的优秀儿女，如今这五位作家带着未酬的壮志离开了人间。而最为残酷的是死于秘密杀戮。先前鲁迅阅读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神曲》一书的地狱篇，曾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他感到但丁还是仁厚的，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残酷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为了进一步揭露敌人的卑劣和凶残，表达对烈士的哀悼和铭记，并启示后继者不断的斗争，鲁迅还和冯雪峰等编辑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鲁迅为专号撰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柔石小传》等文章，并饱蘸浓墨为专号题写了刊头。专号中
还编入了烈士们的传略、遗著，以及其他悼念和抗议的文章。但是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一般的印刷厂都不敢承印这种公开向志志者的屠刀挑战的刊物。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左联的同志们才在上海白客路找到了一家小印刷厂。老板提出的条件是：一、多付几倍的排印费；二、不准印片头、照片，以免被查获；三、一个晚上必须排完印完，天亮前将印成品通通搬走；四、印刷过程中，编辑人员必须留在印刷所内，以便应付突发事变。左联的同志迫不得已，一一接受了上述苛刻的条件。他们联络了几个革命的排字工人，在一个夏夜开始了排印工作。排好一段，左联的同志就校对一段。工人们一边工作，一边关切地探寻苏区建设和红军的情况。他们盼望阳光早日冲破黎明前的阴霾，使黑夜像残雪一般融化。午夜一时，稿件全部排好了，天亮前刊物全部印好了。在蒙蒙的曙色里，迎着习习的清风，借着疏落的路灯光，左联的同志们把成款的前哨装在两辆人力车上，巧妙地避过了一道道巡捕的岗哨和一支支巡逻队，通过南京路、四川路，胜利地运到了自己的住处。而后他们再把分别刻好的前哨二字的字模涂上红印油，用手工敲印在报头上，又将从另一家印刷厂印成的烈士像一张张贴在刊物上。由于同志们敲印刊头时满怀着哀恨交织的感情，几乎把整个身子压上去，所以封面上留下了印油透过纸背的痕迹。就这样，前哨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空前的高速度出版了。鲁迅和他的战友们抗议的呼声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际革命文学家联盟为此发表了敬告全世界革命作家宣言，号召全世界一切革命文学家和艺术家共同起来反抗国民党对于我们同志的压迫。在宣言上签名的有苏联作家法杰耶夫、格拉特科夫、法国作家巴比塞、美国作家古尔德等，德国、英国、日本的无产阶级作家也纷纷发表了抗议书。奥地利革命诗人汉斯·迈耶尔在一首题为《中国起了火》的诗中写道：中国到处伸着烈焰的舌头，大猛火一直冲到天宇，地面如被千万的狂呼所烧红，从顺的中夏之邦起了火。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二十八章，又为思明哭见儿。上海亚尔培路331号一间长条的会客室里，会议正在紧张而热烈地进行。会议主持者是年高德勋的蔡元培先生，参加者有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幸佛以及鲁迅、胡玉芝等，著名律师吴凯生也出席会议。鲁迅和胡玉芝不停地吸着纸烟，一根刚完，另一根随即续上，会场里弥漫着浓郁的烟草气味。这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3月30日上午在中央研究院举行的一次会议，议题是如何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陈赓、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于1932年底，他们的宗旨是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主席宋庆龄、
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幸佛。鲁迅被遴选为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经常参加同盟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与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的联盟会议。营救陈赓等革命者，就是民权保障同盟进行的一次重要斗争。1933年3月，党决定派长期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的陈赓去江西中央红色区域。临行的前一天，他特意到贵州路北京大戏院看场电影，不巧正跟一个叛徒坐在一起。叛徒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拉扯着跟他说话。陈赓感到情况异常，便把叛徒骗出电影院，想甩掉这条赖皮狗。但因腿伤刚愈，行动不便，终于被叛徒死死拖住。两人就在电影院门前厮打起来，陈赓狠狠一拳把叛徒打倒在地，叛徒一边挣扎一边狂吹警笛，临近的巡捕闻声赶来，当场把陈赓逮捕了。3天之后，同样由于叛徒出卖，罗登贤、余文化等在上海山西路五福弄九号被捕。几小时后，廖承志偶尔到他们的寓所投访，同遭拘禁。在民权保障同盟讨论如何营救陈赓等革命者的会议上，鲁迅的心潮翻滚，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那被称为活人坟墓的数不清的公开或秘密的监狱。监狱中有漫长的迷宫似的曲折通道，通道旁是一排排墙朝地湿、空气污浊的监房，睡无息地的监房中拘禁着因遭受种种酷刑而奄奄待毙的革命政治犯。他沉重地感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好像仍停留在古罗马时代或极野蛮的部落社会。最使鲁迅挂牵的是那位被敌人指控为江西红军军长的陈赓。大约是半年前的一天下午，冯雪峰等曾陪同一位陌生人来到他的寓所。这位陌生人身材较高，脸色红润，穿一件红色线呢单袍，显出风尘仆仆的样子。他就是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悬了巨额悬赏的陈赓。1928年至1930年，陈赓曾以王先生为化名，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出色地保卫了党中央机关的安全。1931年，陈赓被派往鄂豫皖红色区域，出任工农红军第4军第13师38团团长，后被调为第12师师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1933年秋，陈赓在第4次反围剿中率部英勇奋战，左膝盖负重伤，行动困难，便决定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医治，并利用这一机会向上海中央局揭发张国烹在鄂豫皖分局执行的错误路线。陈赓到上海后，给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介绍了苏区的情况，讲述了很多红军在反围剿中的战斗故事。听到陈赓讲述的同志们觉得反围剿战斗的剧烈，红军将士的忠勇远远超过了苏联碎拉飞魔为之的铁流中的描写。如果能将这些素材写成一部史诗般的作品，政治上的作用一定很大。同志们认为以鲁迅的文笔和社会经验，他能胜任这一任务。鲁迅也希望直接跟陈赓谈谈，于是党中央宣传部精心安排了鲁迅与陈赓的秘密会见。鲁迅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令人愉快而振奋的下午。他习惯地坐在书桌横头的藤堂椅上，陈赓被请坐在书桌旁的环臂椅上。他很有兴味地全神贯注地听着陈赓的谈话，连一次也没有往躺椅上靠躺过。当陈赓谈到装备处于劣势的红军大声呐喊着勇敢投入肉搏战的情景时，他高兴地不断点头说：“先声夺人嘛。”
当陈赓讲到红军司令员跟农民坐在田头

陈赓才起身告辞。他亲自把陈赓送出北川公寓门口，还诚挚地约请陈赓再来深谈一次。这时，大门斜对面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门前，日本哨兵的枪刺正在夜色中闪烁着寒光。民权保障同盟的紧急会议在继续进行，宋庆龄的发言打断了鲁迅长时间的沉思。宋庆龄慷慨激昂地说，陈赓等五位反帝抗日战士不是罪犯，而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因此应该号召全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如果容许这些革命战士被逮捕、被监禁，甚至被杀害，那就是容忍可恶的反动势力摧残中华民族生命的根苗。释放他们，释放与他们命运一样的革命者，就是释放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革命力量。没有这个力量，中国就不能像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样的生存下去。鲁迅完全赞同宋庆龄的这番发言，并对他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十分感佩。这个月初，他从《大晚报》上看到了一则新闻，说什么上海市当局派往邮局检查处的检查员查获并截留了一封致宋庆龄的索诈信。鲁迅从这一报道的字缝中看出字来，知道被称为国母的宋庆龄的信件也常在邮局被检查，连通信自由都没有保障。事后，鲁迅曾撰文披露了这一事件。如今，政治环境一天比一天更为险恶，在寒宁大地、雾塞苍天的白色恐怖中，他更要和宋庆龄等民主斗士坚定地站在一道，共同抗击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乱云狂飙。于是，鲁迅重新燃上一支烟，跟其他与会者一起商议起草营救陈赓等五位革命者的宣言，并为他们选定了合适的辩护律师。民权保障同盟的营救活动，使国民党政府未敢对陈赓等革命者骤然加害。这年五月，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更加猖獗起来，首当其冲的是著名女作家丁玲和史学家潘子年的被捕，以及党员作家应修人的遇害。在国际上，希特勒党徒迫害德国进步人士和犹太人的野蛮活动也残酷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是不分国际领域的，因此鲁迅和宋庆龄等一道，一方面积极营救丁玲、潘子年，同时又同赴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直接递交谴责希特勒法西斯蹂躏人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虚弱到害怕每一颗火星的国民党政府，对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恐惧而又仇视。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军统特务，经过周密策划，决定暗杀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信佛，以此对宋庆龄和同盟中的其他成员进行恐怖的威胁，进而扼杀同盟的一切进步活动。1933年6月18日上午8时，银杏佛头戴灰色呢帽，身穿夹克衫和马裤，准备带长子小佛去大西路骑马。他们走下中央研究院门口的台阶，登上了一辆纳喜牌敞篷车。当汽车刚驶出大门，要转入亚尔培路时，四名身穿劳动服的暴徒突然包围过来，向这辆车开枪狂射。杨信佛一闻枪声，立即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恐怖狙击，因为近几个星期，他不断接到恐吓信和口头警告，有的信封内还装有子弹，但他未予理睬。在这生死关头，杨信佛爱子心切，俯身扑倒在小佛身上。杨信佛身中数弹，其中有一颗打入胸部心尖，他倒在鲜红的血泊中。小佛因父亲的庇护，仅右腿中一弹，受轻伤，幸免于难。

杨信佛被刺之后，鲁迅的处境也十分危急。他在挚友人的信中说，目前上海已开始流行中国式的白色恐怖，丁玲女士失踪，杨泉氏被暗杀，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但是鲁迅并不是胆小鬼，刚嗅到一丝血腥的气味就吓得鸡飞狗跳，他像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在黑暗暴力的面前挺然伫立。淫威和暴力压不断他的脊梁，因为有亿万人民做他的精神支柱。当时有一个日本人向他探问杨信佛是不是共产党员，鲁迅老实不客气地回答说，杨信佛岂但不是共产党员而已，他还是国民党的人呢。可见今天的国民党当局，只要是爱国者，就都是共产党，就都要加以消灭，是确实很忠心于帝国主义的。你们日本人大可放心。1933年6月20日下午，杨信佛的入柬仪式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鲁迅虽然也有遭到暗杀的危险，但仍毫不犹豫地去送检，并且出门时不带钥匙，以示牺牲的决心。在险涛恶浪中浮游，他感到的不是恐惧，而是自己强大的生命力。鲁迅来到灵堂，耳边响起了阵阵凄楚的哀乐声和悲哀的啜泣声。他看到生前充满着火一般热情的杨信佛，如今竟僵卧在灵堂的西首。他听到蔡元培在泣不成声地宣读悼词，是以杨信佛的事业为事业，以杨信佛的精神为精神，千古奇冤，使鲁迅悲愤难息。送检归来，江南的春雨正纷纷而下，鲁迅似乎感到雨水中也充满了苦涩味。回到寓所，他禁不住握起了战斗的笔，用跟他思想一样锋利的笔尖，饱蘸着战士的珍贵血泪，写下了一首撼人心灵的七言绝句，寄托自己的哀思。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鱼，演播刘彻。第29章，血鱼深夜里。1933年10月8日清晨，一队军警一律拿着手枪，冲进了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他们以宣传普罗文化与三民主义对立为罪名，逮捕了该校木龄木刻社的三名骨干：曹白、郝立群、叶乃芳。木刻艺术原是中国早就有的东西，唐末的佛像、纸牌，以至后来的小说、绣像、启蒙小图，就是至今还能够看见的实物。但外国新的印刷术传进中国后，中国的传统木刻却被埋没在地下，渐渐地归于消亡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鲁迅的大力倡导，一种继承民族传统而又采用外国良规的新兴木刻艺术，才在真芒中露出了健壮的新芽。因为木刻较其他艺术形式易于着手，用几柄刻刀、一块木板就能制成许多表现现代社会魂魄的作品，所以鲁迅认为这实在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为了使新兴木刻的萌芽成为茂林佳慧，鲁迅组织木刻队伍，举办木刻讲座，翻印木刻珍品，举办木刻展览，并将中国现代木刻的佳作介绍到国外，真是苦心孤诣，费了不少心血。中国现代木刻艺术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他一方面得到同情、拥护、支持，而另一方面却遭到蔑视、冷遇、迫害。木陵木刻社的历史就是一个例证。木陵木刻社成立于1932年12月，它是继18艺社被迫解散之后，杭州艺专出现的又一个木刻团体，成员共有40多人。木陵在江浙方言中含有傻瓜的意思，当时的木刻青年就常被人嘲笑为阿木陵，但木陵木刻社的青年却明确宣称，以木造陵，明知是敲而不响的东西，但在最低的限度上，希望它总有一天会铮铮做巨名的。木陵社成立后，在杭州举办了两次作品展览，共展出300余幅木刻作品，大都表现工农和城市贫民的困苦、流离、呼号、挣扎。艺专的训育主任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政治情报员，他为了镇压学生的进步活动，便跟他在伪公安局工作的姐夫相勾结，首先拿木陵社的三个成员开刀。曹白等人被捕后，关押在杭州柴木巷拘留所。21天后，审讯开始了。拘留所的一间阴暗的小屋里，坐着两位老爷，一东一西。东边的是一个马褂，西边的是一个西装。警察将脸色惨白、衣服脏破的曹白连抓带拖地弄进了小屋。马褂问过曹白的姓名、籍贯、年龄之后，就随手拿出一张木刻的肖像，苏联文艺评论家卢纳查尔斯基的头像。这幅作品曾发表在当年四五月间的杭州的《民国日报》上。那位不学无术的马褂就抓住这幅头像大做文章。这是你刻的吗？是的。刻的是谁呢？是一个文学家。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卢纳查尔斯基。他是文学家。他是哪一国人？我不知道。曹白想逃命，说谎了。不知道，你不要骗我，这不是俄国人吗？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俄国红军军官吗？我在俄国历史上亲眼看见过他的照片啊。你还想赖？哪里？曹白好像头上受了铁锤的一击，绝望地叫了一声。这是应该的，你是普罗艺术家，刻起来自然要刻红军军官呀。曹白不说话了，他十分明白，一变即不免从严办理，因为马褂一流的逻辑是，只有坏人才爱抗辩。1933年最后一个月的最后一天，曹白等三人被浙江省政府押解到了高等法院。检察官刚问完姓名、年龄、籍贯，就匆匆宣告审判结束。曹白跟他的同案又被法院押解到了军人监狱。约莫隔了2个半月的样子，起诉书来了。没有多久，就开始开庭审判。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曹白等各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又因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不可无悯，减为有期徒刑2年6个月。1934年底，曹白取保获释，在上海新亚中学当教员。第二年，鲁迅支持的首届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在北京、天津、济南、汉口、太原等地先后举行。10月又来到上海巡回展出。曹白由于寄养，刻了2幅新作作为展品，一幅是鲁迅像，另一幅是鲁迅遇见祥林嫂。然而，上海市党部审查时，检察老爷却指着曹白刻的鲁迅像说：“这不行。”这幅作品就这样被剔除了。当时有人提出要曹白再拓印一幅，高悬在展览大厅，以示抗议。但主持者为了顾全大局，不给妄图破坏展览会的敌人以口实，没有采取这种鲁莽的做法。此次上海展览跟其他几个城市一样盛况。

空前，观众终日川流不息，文化界人士为之欢呼。鲁迅看到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拟收的优秀之作，不禁回想起近5年来中国骤然兴起的木刻运动的艰难历程。他欣然命笔，为专辑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文。这选集是据中国出品的精粹的第一本，但这是开始，不是成功，是几个前哨的进行。愿此后更有无数的惊奇碧空的大队。全国第一次木刻联合展虽然取得了成功，但鲁迅像被禁止展出，却是曹白异常气愤。1936年3月18日，曹白在整理凌乱的书籍杂物中，忽然又捡出了那幅被检察老爷斥为不行的木刻。为了表达对鲁迅的敬爱之情，以及揭露当局残酷迫害新兴木刻运动的卑劣行径，曹白决定把这幅木刻递交鲁迅先生，并在信中说："他这粗笨而拙劣的作品，居然也引起了权力者和他们的巴尔狗们的恐惧。"然而，曹白这幅作品的遭遇，并不使鲁迅感到意外，因为他早知道，国民党官老爷不仅要千方百计堵塞他的言路，而且也费尽心机抹杀他的形象。1934年秋天，有一个美术青年陈光宗画了一张他的漫画像，托人先后投寄《文学》《太阳》《漫画与生活》和《芒种》4种杂志。都被国民党检察机关查禁。3天后，曹白喜出望外地收到了鲁迅的复信。曹白先生，亲收到你的信，并木刻一幅，以技术而论，自然是还没有成熟的。但我要保存这一幅画，一则是因为遭过艰难的青年的作品，二是因为留着党老爷的题痕。三则由此也纪念一点现在的黑暗和挣扎，倘有机会也想发表出来给他们看看，专此不复，并送，实随。鲁迅，3月21日。就这样，一个普通木刻青年和中国新兴木刻园的伟大开拓者之间，开始建立了真挚的友谊。3月23日，曹白又写信，向鲁迅诉说了自己的身世，特别是他那可怜而富可笑的坐牢故事。鲁迅读完后感到十分害意，他在4月1日的复信中说："为了一张文学家的肖像，得了这样的罪，是大黑暗，也是大笑话。我想做一点短文到外国去发表，所以希望你告诉我被捕的原因、年月、审判的情形、定罪的长短。"但只要一点大略就够。4月4日，曹白在出题、批卷、评分的紧张工作之余，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坐牢略记》，寄给鲁迅。曹白在信中痛苦地说："有谁要看统治者的统治艺术的全班的吗？那只要到军人监狱里去，他的虐杀异己，屠戮人民，不残酷是不快意的。"时局一紧张，就拉出一批所谓重要的政治犯来枪毙，无所谓刑期不刑期的。例如南昌陷于危殆的时候，曾在3刻钟之内打死了22个。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也击毙了不少。刑场就是狱里的3亩大的菜园，囚犯的尸体就靠泥埋在菜园里，上面栽起菜来，当做肥料用。总结起来，我从被捕到放出，竟游历了3处残杀人民的土场。现在，我除了感激他们不砍我的头之外，更感激的是增加了我不知几多的知识。但在刑罚一方面，我才晓得现在的中国有：一、抽藤条；二、老虎凳；三、踏杠，是叫犯人跪下，把铁杠放在他的腿弯上，两头蘸上彪形大汉去，起先2个，逐渐加到8人。四、跪火链，

0: 把烧红的铁链盘在地上，使犯人跪上去。五，还有一种叫吃的，是从鼻孔里灌辣椒水、火油、醋、烧酒。六，还有反绑着犯人的手，另用细麻绳扶住他的两个大拇指，高悬起来，吊着打。我叫不出这刑罚的名目。我认为最惨的还是在拘留所里和我同笼的一个青年农民，老爷硬说他是红军军长，但他死不承认。哼，来了，他们用缝衣针插入他的指甲缝里，用榔头敲进去。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到依兰县、方正县看望慰问防汛一线干部群众时强调，全力以赴严防死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深耕暖心养老服务，我市持续推进机构养老精细化、社区养老便民化，为夕阳红添上一抹又一抹暖色。
0: 从银幕内外的取景地到全产业链的策源地，哈尔滨这座百年光影之城正在续写新的光影传奇。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3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依兰县、方正县看望慰问正在防汛一线值守的广大干部群众，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保持警醒，严防死守，以防汛一线辛苦指数守护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近期我市多地遭遇大范围强降水，部分河流水库超警超保，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周密调度，果断处置，广大党员干部昼夜坚守，连续奋战，高效应对多轮降水和洪峰过境带来的影响。于洪涛先后到依兰县松干堤防、牡丹江五国城段堤防和方正县松干堤防、蚂蚁河四河段堤防，实地查看水位、水势、堤坝巡查消险等情况，指出今年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每一场降雨、每一次强风都可能带来新的考验，防汛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要严密盯守洪峰过境、高水位运行、洪水退水等不同时段的汛情险情，加密巡堤查险，预置物资力量，发现问题及时有效处置。在依兰丹青水库，于洪涛了解库区运行、应急处置情况，强调各级水利水文部门要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强化信息互通、联调联控，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风作用，确保行洪安全，要有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的魄力和担当，周密制定应急预案，如遇险情提前组织人员转移，果断采取措施。于洪涛还到依兰县迎兰朝鲜族乡德玉村安置点看望转移群众，叮嘱当地部门要做好物资供应、医疗救治和卫生消杀，安排好大家的生活，以真诚服务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要把防汛度汛与农业生产统筹起来，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农田排涝、抗灾自救，最大限度减少农业损失。马志勇、冯鑫分别参加。哈尔滨群力香格里拉盛茂酒店全国加盟首店签约暨启动仪式日前举行，作为香格里拉盛茂系列全国首家加盟门店，项目择址群力新区核心黄金商圈，着力打造集高端客房、多功能国际会议中心、特色中西餐厅、休闲康养空间、高端商务会所于一体的一站式国际化商旅度假综合体。项目投运后，将与富力丽思卡尔顿、香格里拉等本地高端酒店错位互补，补齐群力片区高端综合会务酒店配套缺口，为哈尔滨高端酒店版图再添新地标。
1: 日前，东北农业大学与黑龙江植物门健康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校企共建的黑龙江省植物基蛋白与生物制造食品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式

0: 揭牌。同时，植物门创新中心暨孵化平台项目落地利民经开区健康食品产业园，标志着我市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赋能大豆精深加工产业链升级迈出关键一步。
1: 植物门品牌2020年创立于深圳，作为中国儿童豆奶市场开创者，国内儿童豆基植物奶首创品牌，已覆盖多所中小学及校园营养餐供应体系。此次企业与东北农业大学共建的研究院，将为在哈尔滨新区利民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的植物门创新中心及孵化平台提供核心技术支持。
2: 也是希望可以依托整个黑龙江省的这样一个农业以及大豆的资源优势，然后将那个东北农业大学的这样一个科研技术以及搭建的这样一个科研平台，能够把好的这个农业原料以及好的科研技术，然后真正转化成产品，然后走进千家万户。
1: 植物门创新中心暨孵化平台项目主体占地7000平方米，配备中试产线、研发实验室及产业孵化区，承担成果中试验证、规模化量产和市场推广任务。研究院与产业平台一体贯通后，将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转化通道，为市民提供从实验室到百姓餐桌的科技普惠红利。
3: 一方面呢，针对青少年的学习压力，那么通过添加叶黄素以及等等其他的，比如说像钙类的锌呐、等等这些复配营养素，使青少年呢能够得到补充缓解眼疲劳等等。那针对于老年人呢，我们更多是提供出老年很适合的这种口感的这样的一个牛奶以及营养匹配。
1: 按照规划，研究院将力争用3至5年建成国内一流植物基蛋白科创平台，构建技术、产品、标准、人才4维产出体系，助力黑龙江实现从大豆生产大省向大豆产业强省的跨越。
4: 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考验着基层治理的成色。自我市启动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集中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以来，南岗区革新街道依托老旧小区连片规范化物业管理，构建街道统筹、社区牵头、物业主责、居民参与、志愿助力多元共治新格局，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让老旧院落从一时新迈向长久美。走进永和街96-1号院内，墙面彩绘生动别致，便民设施有序分布，红砖步道干净整洁，绿白相间的景观围栏圈起一片片花坛，成了院子里最动人的一角。
5: 物业他们给种的，闲着的地方小园子他们都给种上。
6: 现在这样喜不喜欢？
5: 喜欢，那当然喜欢了，非常喜欢。
4: 81岁的刘奶奶在这里居住了几十年，他告诉记者，以前这里长期缺少专业的物业服务，环境靠临时清扫，花坛里丝垦开荒，杂物堆砌随处可见。
5: 原来这个院吧，都是乱七八糟，你栽的树，他堆的破烂，乱七八糟，你放的车子什么都有。
4: 改变从去年12月开始，航涵物业正式进驻片区后，承接了解放校社区、和平村社区、文敏社区、方圆里片区81栋居民楼、5107户居民物业服务，总面积超34万平方米。
7: 难题很多，你知道吧？因为老旧小，因为设施啊、管线呢、各方面都得需要修复。但是我们尽可能的去提高服务质量，因为服务至上，你服务好了，老百姓自然他就说你好了。
4: 结合百日攻坚整治行动，物业联合革新街道和社区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劝导违规开垦、私搭乱建，拆除老旧围栏，更换景观铁艺栅栏，清理私垦地块，不种观赏花卉，一系列便民微改造也同步落地。在比乐街161号院内，68岁的居民孙女士和爱心居民共同搭建了流浪猫舍，定期投喂照料流浪小动物。之前猫舍顶棚老化破损，雨天漏水，行动不便的孙女士便向物业求助。
8: 正好碰这个物业，他们真好，给我愁的呀，赶雨季了，底下也滴着水，里面有的地方就漏了。后来他说你别愁姐，我们给你来翻盖，就这么来翻盖来，真的我非常感谢。
4: 环境在变，院落的气质也在变，熊猫竹林彩绘墙，同伴成长卡通身高墙，家风文化打卡点，文明公约宣传栏陆续亮相，原本单调的围墙变身特色文化长廊。 革新街道以专业化物业进驻为纽带，推动物业服务深度

0: 融入基层治理，打破社区、物业、居民、志愿者各自为战的局面。
1: 我们革新街道，以大区划片为主，街道是以那个党建引领，然后发挥居民共治，我们的进行指导，咱们那个物业发挥它的职能，打造好咱们居民的生活环境。
2: 养老服务不是一时之功，而要深耕细作。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进机构养老精细化，社区养老便民化。福利院新增护理床位，助老餐厅布局加密，适老化改造走进家庭，一步一个脚印，为夕阳红添上一抹又一抹暖色。
0: 今年四月，哈尔滨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完成新址搬迁，74岁的刘淑贤在这里住了3个多月，从居住环境到医疗配套都让他感到踏实。
3: 哪儿都挺舒服的，特别是在医疗设备方面，那更是没得说。环境那更没比的了，特别看我们这就是这个屋的条件，都是这样，外边的条件也那么好。
0: 搬迁升级后，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在原有300张床位基础上新增250张，且全部升级为护理型床位。院区规划更科学，布局更合理，居室宽敞明亮，功能区域独立，康养硬件与服务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4: 安全的防护啊，还有这个文体娱乐的康复课程啊，还有这个用餐呢，科学营养配餐方面都进一步的来细化服务，让老人住在这里能得到更舒心、更安心、更放心的服务。
0: 专业机构养老、助老、失能、高龄老人兜底保障，社区助老餐厅则为居家老人送去暖心烟火气。我市持续布局建设助老餐厅、助餐点位，把便民老年餐桌开到群众家门口。小雨点社区互助敬老餐厅由政府提供场地、政策支持，社会爱心力量捐助，志愿者全面服务运营，面向75周岁以上老人免费提供午餐。
5: 这个从开业那天我就在这儿，在这家吃这么长时间吧，我对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从可口啊，从圆润啊各方面，就我非常适合我老年人这个生活的口味。
0: 自2023年运营以来，小雨点社区互助敬老餐厅累计服务老年群众近10万人次。这里不只是一间食堂，老人们在这里聊天、娱乐、排解孤独，更有一批老年居民成为志愿者，去服务更年长的老人。
6: 然后最重要的还是还有一部分老人呢，他们走进了志愿者的这个队伍，他们开始去为比他们年长的老人再来去服务，被这个社会又重新认可，然后他们又找到了这种价值感，也在实现他们作为一个老年人晚年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价值。
0: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扩容养老服务供给，推进养老床位提质、助老餐饮、幸福养老站点等重点项目，落实失能老人补贴、适老化改造、公益助老等惠民举措，养老服务精细化、普惠化水平持续提升。
7: 今年再次把这个养老服务能力提升这个项目列入了市人大监督的民生实事。我们今年就是根据老年人的需求来布局这个助老餐厅和助餐点，老年人拿着这个老年卡，也就是说乘车卡，到这个助老餐厅助餐点里边就可以刷一下乘车卡，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支付的优惠。主要就是想让我们冰城这个200多万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幸福的养老享老。
0: 光影流转百年，风华沉淀冰城。哈尔滨拥有深厚的电影文化积淀，是中国近代电影产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8月6号到12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联袂落地哈尔滨。从百年前胶片初起的探索，到如今双影联动的盛景，哈尔滨凭借深厚的电影底蕴与专业的产业实力，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文化盛宴。
2: 以一己之力创造了17个全国第一的哈尔滨，具有独特的历史、经济及人文环境，催生了哈尔滨的电影市场，并使其成为电影进入中国后国内形成最早、发展最快、最为成熟、位列前列的电影市场之一。
8: 装修的怎么样了？
9: 你像最早的电影法规

0: 最早的电影《准英正》，新中国的第一部电影，都是由哈尔滨这座城市诞生的。严格意义上叫新中国的第一个电影节，就在哈尔滨，这个举办的，就叫冰雪电影节。
1: 哈尔滨与电影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08年，中国现存最早的电影院奥连特电影院就诞生于此。同年，哈尔滨自治工会发布了剧场及其他各娱乐场所票税规则，这是哈尔滨已知最早的对包括电影院在内的娱乐场所管理规则。此后20年间，票税规则、影院管理条例、影片审查办法陆续出台，城市电影产业管理走在全国前列。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全国140家电影院中，哈尔滨坐拥12家，数量位列全国第三。1930年，哈尔滨平均每3.5万人便拥有一家电影院，影院密度位居全国首位。电影文化深度融入城市生活。
2: 哈尔滨城市辨识度高，影视资源丰富，中央大街、太阳岛等40余处特色影视地标为近100部影视作品提供了取景地，形成了独特的冰城光影 IP， 具备影视与文旅融合发展的天然优势。
1: 从取景地到策源地，哈尔滨的电影故事正在翻开新的一页。如果说历史底蕴与天然场景是天赐的优势，那么完善的产业配套、丰富的活动经验、深度的业态融合，便是其立足新时代的硬核专业支撑。
0: 我们有那么好的题材溯源，你看欧陆文化、冰雪文化、抗联文化，就是红色文化，这个还有这个北大荒文化，都在这座城市上共生。也就是说，我们有那么多故事需要书写、需要表达、需要展示。那么这些事情一定跟时代同频共振。
1: 如今省级视听产业园落地哈尔滨，集聚众多影视企业，配齐实景影棚、虚拟拍摄、后期特效、录音剪辑等全流程设备与服务，实现影视创作前期拍摄加后期制作加成果输出一体化落地。与此同时，哈尔滨不断深化电影加科创、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音乐融合发展模式。依托百年电影文脉积淀与优质城市资源，哈尔滨已摆脱单一的风景取景优势，形成历史厚度、场景广度、产业深度、服务温度、格局高度全方位叠加的影视发展新格局，让百年光影底蕴持续赋能冰城高质量发展。
3: 如果说百年光影是哈尔滨的文化底色，那么中央大街就是这幅光影长卷中最灵动的取景框。凭借独特的欧式风貌，这条百年老街成为众多影片的经典取景地。今天就让我们踏石追影，漫步老街，探寻那些藏在镜头里的光影故事。
4: 在哈尔滨有一条街，它承包了众多影视剧名场面，没错，它就是中央大街，自带电影质感的百年老街。很多人会好奇啊，为什么在今年的8月份，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两大顶级光影盛会会同时落地咱们哈尔滨？答案就藏在这片百年面包石路上。哈尔滨天生就是一座天然影视片场，而中央大街更是无数经典影片的核心取景地，撑起了冰城大半的影视底蕴。整条中央大街可以说步步是景，步步都是荧幕名场面。
5: 温柔治愈的欧式街景完美契合青春电影这么多年，把少年的心动与遗憾定格在这条百年老街之上。张艺谋谍战大片《悬崖之上》核心场景的原型就是还原了中央大街，这里更是老牌经典电影的御用取景地，沉淀着跨越数十年的光影岁月。上世纪50年代经典影片《冰上姐妹》、青春爱情电影《情人节》都曾奔赴中央大街实拍，用镜头记录下不同年代的冰城老街风貌。《无证之罪》、《夜幕下的哈尔滨》等热播剧集也借此地独特的俄式复古质感完成了经典画面的拍摄。
4: 丰厚的影视积淀也促成了8月这一场盛大的电影双周，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接连开启，众多影视大咖、行业从业者、影迷都将齐聚哈尔滨。曾经无数剧组来到这里拍摄故事，而这个8月全国的目光都将会投向这座光影之城。不用专程赶往影视基地，漫步中央大街，你就能亲身走进一部部影视剧当中。这个夏天来哈尔滨吧，打卡同款取景地，赴一场属于冰城的8月光影之约。
1: 读懂一座城，既要看得到的光影，也要读得到的文脉。

0: 今年以来，哈尔滨出版社以《倾城》《绽放》《冰雪诗词选》三部精品力作，串联起冰城的历史纵深、红色基因与冰雪文脉，用出版的力量为城市文化存档，让冰城故事从街头巷尾走进字里行间。今天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冰雪诗词选》阅读分享会在新华书城举行，名家解读、经典吟诵、传统民乐、书法展演，多种沉浸式体验交织，带领读者走进冰雪诗词的独特意境。
1: 这本书里面涵盖了从古至今的所有的冰雪诗词，也让我对这个古代诗词吧也有所了解。这本书我觉着对于我们家乡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宣传。
0: 冰雪诗词选于2019年立项，历时3年成书，今年上半年再版。主编李勇在分享会上从诗词意境、文化溯源、精神内核等角度深度解读冰雪文学的独特价值，
2: 通过编纂让人们能够了解我们本地的冰雪诗词文化，从而让我们的本地读者热爱自己家乡，也从而助力呢哈尔滨以至黑龙江冰雪旅游产业的发展。
0: 不止于冰雪诗韵，年初哈尔滨出版社推出《倾城》，哈尔滨的古往今来，以详实史料、通俗文笔、人文视角，全景展现冰城百年沧桑与兼容并蓄的城市品格，填补了本土城市通史通俗读物的空白。在哈尔滨纪念解放80周年之际，《绽放》重磅问世，以文学笔触回望峥嵘岁月，礼赞时代发展，传承城市红色基因。
3: 我们哈尔滨出版社呢，是立足于哈尔滨的本土文化、地方文化、红色文化，在深耕精品传承文脉上做了很多精品出版物。在未来，我们也一定会立足于哈尔滨城市文化、城市的文脉，讲好龙江故事，做好本土出版。
0: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哈尔滨出版社还将推出三部反映北大荒精神和哈尔滨百年历史人文风貌的新书，定于8月15号在上海书展上发布。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更广阔处发声，哈尔滨出版社正以一本本带着冰城体温的精品读物，让书香成为这座城市最持久、最温润的底色。
4: 记者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我省全面启动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明确配套补贴标准、线上申报流程、资金拨付机制，以政策红利引导运力迭代升级，从源头压降交通运输事故风险，全面升级群众出行体验。补贴政策坚持分类施策、梯度扶持、优绿优补原则，针对公交、货运行业差异化设置分层补贴，精准降低经营主体报废更新改造成本，重点倾斜新能源运力，推动行业安全绿色提档升级。
5: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度。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观众朋友你们好未来三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降雨期间容易伴有小时降雨量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阵风8到10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崩塌等衍生灾害要注意防范另外凌晨至早晨时段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车辆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哈尔滨雷阵雨24到30度晨练气象指数为3级酌情进行室外晨练穿衣指数1级参考着装短衫短裙短裤等阿城雷阵雨23到29度呼兰雷阵雨24到29度宾县雷阵雨23到28度方正中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伊兰中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 巴彦终于转雷阵雨，23到28度。双城雷阵雨，23到29度。五常雷阵雨，23到29度。上智终于转雷阵雨，22到29度。延寿终于转雷阵雨，23到29度。木兰大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通河大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哈尔滨雷阵雨，24到30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

0: 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4: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 45% 到 50% 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 40% 左右。
3: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5: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3: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6: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3: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7: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 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 54%，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0: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

0: 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2: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3: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4: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3: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5: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3: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6: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3: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7: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3: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8: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3: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9: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

0: 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 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

0: 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 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 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 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的全球关税，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 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3: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楠，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
5: 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 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游戏是他们最热爱的活动之一，但是游戏仅仅是娱乐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将深入探讨游戏对孩子的治愈和成长究竟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心理专家一方老师。一方老师呢，是清华公共管理博士、心理咨询师，也是资深的教育专家，同时呢，他还是3个孩子的妈妈，有着丰富的育儿经验。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一方老师为我们答疑解惑。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充满智慧与启示的亲子之旅吧。欢迎一方老师。
7: 傅老师好啊，然后听众朋友们我们又见了，晚上好。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是比较有意思哈，希望我们一起带着一个比较轻松的、愿意去尝试去体验的这个状态啊，来看一看这个游戏和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种关联。
6: 就是其实我们作为家长啊，说孩子要一提到游戏两个字，孩子肯定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但是可能家长一说，哎，孩子天天在游戏啊，就会觉得孩子是不是错失了很多学习的机会。那么游戏对于孩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7: 游戏呢，首先它是我们的一种天性啊，就天生这个人如果他是健康的，他就具有这种游戏的欲望和能力。而且随着孩子一步一步的成长，我们能看到啊，其实各个阶段他的游戏状态不一样，它是一个蛮自然的状态。但是刚才傅老师你说到一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好像我们内在对于游戏有一些恐惧和抗拒哈，我们以前也讨论过这个部分，为什么会这样呢？觉得好像游戏挺耽误事儿的，
6: 对，浪费了。我们家长就会觉得，哎呀，你看孩子天天在玩儿，没有时间学习了，这会耽误了他，比如说以后的人生成长路径啊。你看别人都在学东西，你把时间都放在玩上了，会影响你的成长。家长总会是有这样的担忧的。
7: 在我们文化里边也有很多对这个游戏比较排斥的负面的一些表达，比如说夜静于勤，荒于嬉，玩物丧志，就这样的一些表达啊。可能像刚才傅老师你说的啊，就是怎么又玩了，作业写完了吗？就玩是需要我们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如果还有时间往后排的这样一个活动啊。而且现在我们也看到好像有时候孩子其实他们也不太会自发性的去玩耍了，就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之下。
6: 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把游戏作为我们探讨的主要话题呢？我们会发现一方面我们指责孩

0: 子，你天天把时间都放在玩的这个事儿，这件事情上了。但是我们其实也能看得到，现在的孩子变得不会玩了。他们，我们就会觉得，你看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玩的花样也很多，品种也很多，我们玩的也很开心。现在的孩子呢，你觉得他没把精力放在学习上，但他玩，感觉他连玩的花样他都玩不出来了。
1: 这个部分啊，也表达了其实我们现在一个现状或者担忧吧。有时候一回家看见孩子拿着手机，拿着电子产品，就这种游戏，其实不是我们这次要核心聊的这个部分啊。就他没有那样的一个疗愈性啊、创造性啊和本能链接的一个部分啊。也想回应就是傅老师你刚才说的，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才能自自然然的再重新再开始去玩啊？
0: 对，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就是怎么样让孩子正确的玩，正确的玩对孩子有着怎样的意义？那么说到让孩子正确的玩哈，那我们就得先探讨一下游戏对孩子的成长，在他就是积极意义上都具有哪些意义呢？
1: 游戏的好处其实特别多啊，我们说一说，一起感受一下啊。首先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我们回想我们小时候那个游戏的感觉有点生疏了哈，但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上一次哈哈大笑的那个状态，其实它就很像这个孩子在玩得很痛快的时候那种状态啊。在我们笑了之后呢，很多烦恼事情你没有去解决它，但你这个心情已经放松了啊，就这样的一种非常满足的、充满能量的，好像整个这个心境都变亮的这种状态，其实它就是一个游戏能自然而然带来的一个好处，就好心情，这是第一点哈。
0: 就是我们愉快的玩了一场游戏之后，我可能一段时间或者长时间，那个我都是能保持心情很愉悦，我可能干什么事情也比较有劲儿。然后呢，比如说学习，我可能也更会集中注意力去更高效率的去进行学习。这是游戏，一场开心的游戏带来的好处。
1: 尤其是就对小孩子来说啊，他有时候会有很多的这种焦虑呀和紧张啊。其实小孩子他解决这些困扰和表达的这个思路和我们大人是不一样的。就我们如果直接去问他，越问他他就越着急，反而就是可能这个事情并不需要直接去解决，但是孩子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好心情自然呢就把这个焦虑感给降低了。
0: 所以，让孩子去玩游戏呢，还有助于调节孩子的情绪。
1: 孩子，说到调节情绪呢，他很多这种调节情绪、表达情绪的这种发育和技巧，也是在游戏过程当中自然而然能够获得的。
0: 其实我们。刚才跟一方老师的沟通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聊到，其实家长其实，尤其是小段龄、小年龄段的这些孩子们，家长也是希望能够跟孩子有这样的互动，哎，能跟孩子玩点游戏。但是，尤其是新手家长们，往往会觉得我不知道该跟孩子怎么玩，也不知道该跟孩子玩哪些游戏。那么在这方面，一方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1: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哈，就很多人可能有这样一个困扰，好像孩子觉得跟我玩没意思，我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其实这个里面，首先我们要做几个思维和思路上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转换哈。我们从日常的这个成年人想教孩子东西的这个状态转换一下，变成我去更多的跟随孩子。把很多我们成人的这种规则呀、目的性啊，要放掉。就我们内在首先要认同说，这个阶段我们就好好玩儿，我们不去考虑其他的，我们全身心的去陪伴孩子，就切换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0: 首先，我们的这个出发点和陪孩子玩的这个角度要放得很重要。我们不是在玩的过程当中来教孩子什么重要的知识，而是我们只是陪他玩。
1: 就我们只是陪他玩，非常关注玩的本身啊，然后就说开始玩啊，怎么样开始？其实这里面会有两个诀窍啊，就听上去简单，但是对小龄的孩子是特别好用的，一个是装傻，还有一个是犯错。
0: 就是家长，经常性的装傻和经常性的犯错，让孩子来纠正。
1: 我举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跟孩子猜谜语的时候，前面我就要装傻，我猜不着。孩子说：“我跟你说一个我喜欢的水果吧，它是红色的，你猜猜是什么？”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用一种捣乱的这种心态啊，就开始可以跟他闹起来了。红色的呀，那是香蕉吗？ 然后可能这小孩子就说，哎，你这个大人怎么这么傻呀，香蕉都是黄色的，你怎么说成红色的。

0: 的，就这样一种循环哈、啊，其实我们就可以慢慢往后推，这孩子不知不觉的就很投入的就被我们吸引过来了。
1: 嗯，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能力和认知，降到跟孩子一个水平，然后再跟他进行游戏。
0: 嗯，甚至可能要比孩子
1: 更还要再低
0: 一
1: 点，我们要换一个角色，让孩子来教我们东西。
0: 就这个过程，孩子就一下会感觉说，哎，这个大人好有意思，他不是生活当中那种高高在上、
1: 是的是的，
0: 严肃的要教我的东西哈。而且装傻也有这样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对自己有很多的评价，我们需要做得很好，很正确，很严肃，但我们装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把这个人格面具抛掉了。其实呈现的就是一个很本真的，在游戏当中孩子要呈现的那种状态哈。
1: 这个又学到了一个方面，跟孩子玩的时候呢，先放掉大人的这种身份感，放掉大人的这些固有的这些知识体系，我们跟孩子在一个层级上，然后呢，按照他的思路，我们去做一些故意犯错的引导，然后让孩子来纠正我们，让孩子作为这个游戏的主体，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让孩子来引领我们进行游戏。
0: 是这样，就尤其在一些情节设计上啊，我们也可以犯错，比如说这个就对于这个孩子可能开始都不想理你，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咨询室里有孩子来治疗的时候啊，他很不信任你，对你也不感兴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装傻，再加上犯错了。犯错就比如说做一些平时孩子在生活当中可能不被允许的，但无伤大雅的东西啊，比如说故意洒水，弄脏衣服，
1: 故意显得笨拙一点，
0: 然后孩子一下就感兴趣了，因为这时候孩子看到你这么做，其实他是跃跃欲试的，就这一部分他在生活当中做会挨罚，其实他会有很多压抑和限制的东西。你跟他做出来了，其实你也打造一个让他觉得哇好安全呀，跟现实不一样，我可以在这自由自在的发挥了，就这样一个场。
1: 所以我觉得刚才通过你的这个场景的描述，我想象的一个场景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在跟孩子玩的过程当中，可能孩子已经会认为，哎，这个家长好无趣啊，爸爸好无趣，或者妈妈好无趣啊，但是一旦他某一次的游戏过程当中呈现出了这样一种状态的话，我觉得孩子可能的兴趣立马就会提起来。
0: 孩子一下就会愿意跟你玩了。
1: 对，所以我们总说啊，教育孩子多么困难，其实只要我们换个角度，哪怕这一个小小的这个身份的转换，或者是我们这个思路上稍微一转换，马上就会能得到一个不一样的效果。那你看，如果孩子变得愿意跟你玩了，那么剩下接下来的他可能也愿意跟你沟通了啊，那你们的亲子关系可能瞬间就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
0: 正好顺着这一点哈，就傅老师你说到一个也是游戏带给我们的好处，就是有些社交困难的孩子在社交里边遇到一些不舒服的情绪啊、情感呀，可能有些害怕的东西，尤其是上了幼儿园怎么跟小朋友接触啊，但他很难回来说通过我们去教他你怎么做，然后他回去还能做出来，这个过程其实对孩子是无效的啊。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种大家在打打闹闹很平等很有爱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孩子就感受到，哦，原来社交当中我可以更自由更大胆的，而且这样的一个氛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社交氛围哈，它是有一种内化和迁移的作用的。
1: 所以我们说教式的告诉孩子遇到这样场景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不如我们在游戏当中给孩子设置这样的场景，然后是让他重现吗，还是让他怎么样来呈现这些呢？
0: 就这个时候仍然就是我们不是像傅老师你刚才提到这点啊，注意就不能说教的这个方式。
1: 对，
0: 我们可以跟他扮演，也可以示范，但这个示范里面呢能吸引孩子的部分就是我们真的在玩，比如说爸爸和妈妈一人拿着一个玩具去玩一个生活中想象我的孩子可能会有的场景哈，因为我们都很了解孩子嘛，可能有的孩子我会担心说啊，他在学校可能容易生气，在幼儿园，
1: 就我们会比较了解孩子的性格，
0: 可能他容易打人，就我们设计一个跟这样一个场景相关的一个设计，有一点小冲突，然后这个冲突怎么解决，然后当然这个扮演过程当中我们是非常真心投入的啊，这时候孩子就会吸引过来，他会观察，他会模仿，然后下一轮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 他可以会给自己起一个化名啊，什么小猫小狗小花小草，他就进来了，他也拿着这个玩偶。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慢慢在练习我怎么去做。
1: 就遇到一些社交的场景，或者是他不熟悉或者是难以去处理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通过我们的比如说场景再现，或者是我们像类似于演剧的这个过程，帮助孩子去模拟、去练习、去让他有一种虚拟的经历。这样对他再遇到同样的状况或者是类似的状况，一定是有一定的储备作用的。
0: 就是像这种假装呀、模仿啊、非真实的这个游戏，其实是占孩子成长当中很大的一个比例的啊。就这个过程对孩子来说挺重要的。
1: 就是从小我们小的时候啊，比如说会玩什么各种过家家呀，拿着各种各样的布娃娃，假装这是我们自己啊，或者是我们会设计一些故事情节。那么孩子们经常会这种，就是自我设计的这些情节，是不是有什么能够反映他的这个状态的这种效果呢？
0: 就这样的一个联想哈，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举两个方面哈，就像比如说我的孩子最近他遇到一些让他比较紧张的一些重要的生活场景、生活事件，他可能没有办法用言语哈，因为他这部分的发育成长啊是在出生之后的可能比较漫长的这个过程当中逐渐才能到位的哈。但是他是能够把它玩出来的。我举一个我们家小宝的例子哈。
1: 还能够玩出来。我们家长们要仔细的听一下，看看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让我们去更深刻的了解我们的孩子。
0: 就这个孩子最近他有一个街舞考级的这样一个比赛啊。能看到好像孩子有点压力，每次有点不太想去，然后回来有点累，但是最终呢这个街舞培训他完成了，然后最近呢这个主题呢他就会重复的出现，他会拿两个这个小的这个绒毛玩具啊，孩子给他起名说叫叔叔和老师，然后他会邀请我说，哎，我当叔叔你当老师，我们就玩这个街舞上课的东西。
1: 就是他其实就是我们从他的游戏的内容可以看到，孩子现在生活当中对他影响很大的一件事，就是他这个街舞考级的这件事儿。街舞考级呢，当中有两个重要的角色，一个是他自己，另外一个就是老师。
0: 然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演示了，就老师怎么去教孩子，就这个两个叔叔就开始在这个街舞就开始教学上了。然后有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就我们大人在陪孩子玩的时候，一方面投入，但一方面呢能够分清说，其实这个是孩子的心理现实，他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并不是现实中可能真的发生的，或者说现实发生什么并不重要哈。所以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释放，比如说我们家这个小宝会说，我会跳一半，我跟老师说我再也不跳了。
1: 就其实是实际上可能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内心的呐喊，但他可能没这么做，但是可能当时是有这种情绪在的，就等于是他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把他当时的这种情绪再现了出来。
0: 他再现出来了，可能里面还有夸张有创造，然后有时候呢他就会表现说，老师说那好，你再不玩那我们就打一架吧，然后这两个叔叔就开始砰砰砰砰就搏斗了。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对他来说是一种宣泄哈，一个解压，
1: 就是他的这种被压抑的情绪的释放。那可能我们也讲到，就不论是大人也好，包括是孩子也好，就是如果有情绪一直被压抑着，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疏解的话，这个情绪早晚会成为问题。那么你看孩子在他自己游戏的过程当中，在梳理曾经发生的事件，或者是说他脑袋当中虚拟发生的事件的过程当中，他等于把他自己的这个不良的情绪通过游戏的形式把他就疏解掉了。
0: 他这样的疏解之后呢，我们也能看到哈，就这个过程里面他可能他一会儿当孩子，他一会儿当老师，这个切换其实对于他这个心理各个面向丰富的这种开拓也是有意义的哈。你也能看到，哦，原来他觉得老师是这么想的，我们可以偷偷的去看呢。然后有时候他也会表达说，哎，他要哄一哄这个叔叔啊，去关爱他，表达共情啊。然后还有的时候呢，可能最后他会做一些现实不能做的、规则不允许的，他在这儿就很爽。然后这个过程他也获得了一些控制感。
1: 就是整个场景是由他掌控的，
0: 嗯，
1: 那么情节和结局都是由他掌控的，每个角色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这件事情，他也有不同的角色感。这个游戏你看我们讲，我们都以为游戏对孩子啊，这个孩子自己在叨叨叨说什么呢，都在讲故事呢，其实这一个故事当中对孩子很多能力其实都是有训练得到的。就比如说咱们说啊，换位思考的能力，
0: 嗯，
1: 他从这个自己的角度跳到老师的角度，虽然他可能不一定分析的正确，但是他就有了从别人角度思考问题的这个方式。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小看孩子玩游戏的这个过程，真的是可以有效的填补他在学校这些课本以外的这些知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0: 嗯。说到这儿就我会还有一些感慨啊，其实在孩子成长当中对于这些知识呀技能啊规则的学习其实是完全足够的，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太多了啊，但是其实怎么样的去表达情绪情感，怎么样去社交，然后自由的天性的创造力的这些方面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1: 对，就是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尤其现在这个大家的课业压力都比较重，孩子们在这个知识的学习上是应该是足够的，我觉得啊。然后呢很多人都说，哎呀我的孩子情商不够，其实游戏的过程当中就是他对情商提升的一种途径。
0: 嗯，这个一定是的哈。其实这个跟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神经发育它是有一些对应关系的哈。就我们这个大脑我们可以把它理解到分三个部分，有原始脑的部分，就脑干，出生就有，会呼吸，能吃，能消化，条件反射，这个是我们控制不了的哈，它就像一个原始程序，它就在这儿了。然后接着这个边缘系统呢，它就是情绪控制这一块，包括记忆，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大脑的部分啊。我们说这个边缘系统呢它又分两个部分，杏仁核是出生就有的，它可能呢，但是它是前语言的，也就是说我们0到1岁的这些体验是用一种身体上的这种记忆储存在杏仁核里的。然后杏仁核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它被触发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本能的陷入一个状态，说危险安全，如果危险我就会逃跑或者我会战斗。我们说到的就是一个成年人他失控了，他一下要跟人家就撸胳膊挽袖子要动手了，或者说一下吵起来了，完全失控的状态往往就是这个杏仁核的这一块在驱动的。但我们也说哈，我们这个人不能做被本能驱使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哈，因为在杏仁核后面呢还有一个是从1岁开始逐渐发展的来调节情绪的一个部位，它叫海马啊。这个海马呢它就负责在告诉这个杏仁核现在到底安不安全，这么做合不合适。就很多人我们看到他后来这个冲动管理啊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最后看到有这样做过这样实验啊，他的海马其实比正常人要小，他是受损的。然后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游戏的主题呢，其实在游戏呀好的这样的一个亲子关系里面，是帮助孩子他这个海马在逐渐的这个发育发展，他能更好的去控制杏仁核。其实他呈现出来的就是说他能够更丰富的去表达情绪，接纳，能够看到别人，看到自己，并且呢对自己和对世界的这种体验的这个方式呢也是相对比较积极的。
1: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就是游戏等于是如果我们把游戏这个方式利用好的话，游戏对孩子是有一种提升和治愈的效果的。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刚才就是这个孩子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是你家宝宝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感受到了压力的，他可能无处消解，然后呢可能也很难去跟家长去直接的表达出来，甚至是他可能在自己的意识当中都没有感受到这个东西给他是有压力的，但他潜意识是知道这件事儿的，所以他通过他的游戏的方式我们就能够看到他的情绪。 那么在比如说很多课业压力现在比较大一点的这些孩子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真的要利用游戏的这种方式，不要让孩子，那就要管着他，不让他玩。其实他的玩对他自己的情绪梳理，对他这种压力的化解，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
0: 就正好我也想起啊。

0: 啊，我们在这个治疗室里看到过这样的孩子，其实还挺多的。就通常我们可以在脑子里面勾勒这样的孩子，学习挺好的。比如我现在想到是一个9岁的一个女孩，梳着2个辫子，很乖，学习很好，然后，戴着眼镜啊。然后最近可能父母就明显感觉说她容易生气，她比较焦虑，可能学业上有点挫折。但是这个办法就又劝他呀，你跟他聊啊，可能效果没有这么好哈。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分享一个跟他相关的一个情绪探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游戏哈，也是我们在家其实也可以跟孩子做。就是你会觉得这个阶段孩子好像情绪上的负担挺重的，或者说他的积极意义就是，我们在帮助孩子去感受、表达和整合这些复杂的情绪哈。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这个大概这个游戏的过程啊，我介绍介绍。就首先这个大人呢，我们先准备好几张空白的卡片，我们跟这个9岁的女孩，我们面对面就坐在这儿哈，然后我会问这个孩子，我说，哎，你觉得9岁的孩子有哪些情绪和感受呢？然后他会说出一串儿，就在这个女孩呢，她说了一些什么呢？随着她说呢，就我在每个卡片上就会写一
1: 写
0: 个。
1: 下这个
0: 然
1: 字。
0: 后在桌上摆一个，他说到了，有，快乐、开心，这是一样的哈，兴奋、紧张、害怕、难过、生气，然后他又提到沮丧、孤立。他说到沮丧和孤立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就要额外关注一下了，就这两个词，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身上出现，和他最近这个状态，他一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对，就是代表着他这个一旦出现了这两个词，就是有具体的事情跟着这个事儿了。
0: 就是我们会感觉说这个词的出现是引起我们注意的，就在下面这个游戏展开的时候，可能就要围绕着这些部分哈。然后下面一步呢，就是也涉及到我们跟孩子玩游戏的一个原则哈，不是我给他讲怎么玩，而是我第一遍我就开始玩了，一边玩一边给他展示，我就跟孩子说哈，你看，现在我把这些卡片摆在这儿，我要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边呢，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然后我就编了一个故事，我说，今天我开车去到商场买玩具，然后我买到了我喜欢的玩具，但是呢，我出来之后发现，哎，我的车没了，就这样一个故事。然后我跟孩子说，你看，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有一个，我就会储存一些小道具，像小圆片啊，有一些情绪，我就把这个圆片放在
1: 放
0: 这
1: 在
0: 个
1: 这
0: 卡
1: 里，
0: 片上。然后，如果这个情绪强烈呢，我就多放点儿，就是用这样一个，
1: 就是像类似砝码一样的，我今天比如说可能快乐高多一点，我快乐可能放3个砝码，我沮丧少一点，我可能沮丧放了1个砝码。
0: 然后我就配合这个故事，我说，我第一个可能是我很开心，我很快乐，因为我买到了我心爱的玩具，然后这时候我们也要引导孩子，就是先说我的感受，然后我说因为什么，其实这是在做一个情绪表达的一个心智化的一个东西啊，他知道哦，因为这个我
1: 就
0: 有这样
1: 是
0: 的一个情
1: 我
0: 绪，
1: 们把情绪的由来给它进行了一个梳理。
0: 然后我接着说，接下来，哎，我的车没了，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可能会先觉得很紧张，很担心我的车呢，然后我会害怕。这时候孩子可能就插嘴了，说：“你应该还会很生气吧？因为你觉得别人把你的车开走了。”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情绪的这个小游戏的第一轮就已经结束了啊。就这第一轮的目的就是让孩子看见怎么玩，在干什么。
1: 就是我给他演示了一遍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
0: 然后这个游戏的这个一般第二轮呢，我们会邀请孩子开始参与进来了哈。在第二轮的时候呢，仍然要我们来编这个故事，但是让孩子去放情绪了。这时候我就说，现在我再来编一个故事哈。这时候这个故事呢，就基于我对他的了解了。比如说，我感觉他可能
1: 在
0: 学
1: 哪一
0: 业
1: 方面
0: 有点
1: 啊？
0: 受挫呀，跟输赢有关系啊。就我编这个故事，还要把它列出来的这些这个小情绪的这个害
1: 都放
0: 怕、
1: 在相关
0: 兴
1: 性，
0: 奋，对，能够把这些复杂的一些场景都能够囊括进去哈。然后我就编了个游戏故事，我说你跟小朋友打篮球，就我会选一个他确实在干的一个活动啊，
1: 就是它确实现实生活当中能发生的东西。
0: 我说你在打篮球，你进了3个球。但是你们球队，还是输了。 就这样一个过程哈。

0: 你的感觉是什么呢？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开始说了，说，哎呀，我感觉非常生气。然后这时候我会问他，生气是因为，就这时候我们仍然要推他一下，让他知道他在干什么哈。然后说，我生气是因为我那么努力，可是我们队
1: 还
0: 还
1: 是
0: 是
1: 输
0: 输
1: 了，
0: 了。其实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啊，里面有一些很细腻的东西出现了，可能孩子心里会觉得我努力就应该赢，如果我努力了却输了，这个东西是让他非常生气的哈。然后孩子继续说，还有很兴奋的这个部分，我很开心，很兴奋，因为我进了3个球。还有呢，就是我很伤心，我们的队伍还是输了，我这么努力还是输了，然后我会觉得沮丧。哎，这时候我们就看见哦，原来他写的这个沮丧啊，是跟他最近的这个努力之后
1: 没
0: 还
1: 得到
0: 失
1: 成
0: 败，
1: 功，
0: 是关联在一起的。然后我们这一轮呢，其实就相当于也结束了哈。这个过程我们在跟孩子干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让他把这种又开心的又难受的，可能和自尊还有关的自尊受损的一些东西，用他的一个方式，在这能够表达和呈现出来了，然后接着就可以按着这个流程往下推啊。这时候孩子他就可以编故事了，他会愿意说"我编一个，我来放"。然后我们能看到啊，就这个女孩她仍然编的是这个主题的故事。她说："我跟朋友打保龄球，我得了110分。"然后这时候我说："哎呀，你这分数很高。"然后她说："不是，但是我朋友得了170分。"
1: 哈哈
0: 他
1: 哈
0: 又
1: 哈。
0: 玩了一个这个，然后我说："那你这个过程有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呢？"他说："我先是很快乐，放在快乐上了，因为我分儿也挺高的，我跟朋友玩儿，哎呀，但我还是难过，因为我没有玩，他们玩得好，我还有点生气，也有点沮丧。我这么努力，可是他们的分数更高呀。"这时候我们会看到啊，就孩子重要的议题和困扰，他又一次的出来了。就这个部分在生活里边，我们直接问他，他可能不会说的，他可能就会
1: 因为
0: 低着
1: 涉及到
0: 头。
1: 很多，比如说自尊呀，自己在别人心目当中的形象呀，这种，就是希望能够美化自己的这些东西，他是不会把这种真正心底深处的这些情感轻易的掏出来给别人看的。
0: 这里面会有就是自尊受损呀，一些羞耻的东西，
1: 对。
0: 让我们很难说出来。然后
1: 就是
0: 另
1: 包括
0: 外
1: 一些自己觉得自己不那么优秀的这种东西，一般是很难展示给别
0: 挺
1: 人
0: 难
1: 看
0: 的，
1: 的，对。
0: 其实可能就是这种展示对孩子来说就是有意义的。就他在跟你讲的时候，你在听，你在陪伴他，然后他把这些东西都梳理出来了。其实下一步可能他就会有一个积极面对改变的这个方案了，因为他这个起点已经从这个一团糟的这个情绪里面，变成一个相对能够清晰、能够表达、有整合方向走的了。
1: 就是他已经把本来是一个乱糟糟的、很复杂的，各种情绪都在揉在一起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按照他的故事，按照他每一种情绪的这个比重，放置的时候，他就等于把他自己的情绪已经梳理过了。我是为了什么而快乐的？为了什么而沮丧？为了什么而生气？为了什么而紧张？总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找到了每一种情绪对应的点，那就等于他把整个的事件在自己的心中过了一遍。
0: 而且这个过程啊，我们说情绪，其实它也是关联的，是我们自我。我们遇到什么了？我们有什么感受？我们有什么反应？我们在现实中有什么互动？其实这些合在一起啊，就是我们自我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所以孩子也在进行一个自我觉察、自我探索、自我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1: 就是我们用游戏的方式帮助孩子完成了一次自我探查的过程。
0: 就刚才这个游戏啊，其实还可以继续往下走，因为我们会发现啊，就这些词里边有一个孤立，他还
1: 还有
0: 没有
1: 一个
0: 发
1: 没
0: 现。
1: 说的。
0: 这时候如果我们发现啊，而且会跟孩子可能有重要的关联，我们就会主动再编一个故事。我说，那这我再来编一个
1: 我
0: 故
1: 引
0: 事。
1: 出他这个没有说出来的这个核心的那个词儿。
0: 可能他藏得更深，
1: 对，
0: 就是他
1: 可能
0: 无
1: 是
0: 意识，
1: 更
0: 他会
1: 不
0: 往
1: 想
0: 下放。
1: 去，不更不想去触及的那个部分。
0: 所以这个部分啊，我们觉察到了，在游戏里，那更要把它表达出来。我说我编一个故事吧，你最好的朋友有生日会，邀请你去了，然后你去了之后呢，进去你发现有3个女孩子在角落里偷偷说着什么，你听不见，我们就停在这个点哈。然后其实孩子这一刻他会有感觉的，他说， 哎呀，我会特别

0: 开心，因为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可能在开心这儿，他就会放很多的小筹码哈。然后接着孩子就说，我会感觉被隔离了，被孤立了，因为他们说的话我听不见，我觉得他们在说我的坏话。
1: 嗯
0: 嗯，然后接下来可能孩子还说啊，而且我会感觉挺紧张的，还挺伤心的，他们到底在说我什么呢？嗯，就其实这个游戏停在这儿啊，就孩子更深的一些东西
1: 就出来了，
0: 就出来了。
1: 嗯，包括他内心一种困惑也好啊，
0: 嗯、
1: 包括他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一些迷惑，
0: 嗯，
1: 反正就这种更深层次的内容，就会他自己也就能把它挖掘出来了。
0: 嗯，而且能看到，可能孩子会有这样一个状态啊，就是面临一些不确定的人际环境的时候，
1: 嗯，
0: 他容易产生一些对自己负面的联想和评价。
1: 嗯，
0: 就我们想象一个安全感足的孩子，会觉得，哎，你们说什么呢？他就过去了，他参与了。但这个孩子他的解读就是，可能你们在说我不好，是不是你们不喜欢我了？他会往这边去想。
1: 所以，同样是面对一个事情，面对一个场景，每个孩子他所表述的内容和他所设想的情节是不同的。那么，我们根据他所设想的情节，我们就能反向的去，对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解和判定。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说这个孩子就在设想的就是其他的孩子在说我的坏话，或者反正是总之是对我不友好的，那么就能反向的推出来，这个孩子平时也是安全感比较缺失的。那可能家长就要考虑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有更多的安全感，这个角度去给孩子以帮助。是吧？就是这个就等于是我们从这个玩游戏的过程当中看到了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就能够找到这个相关的问题，才能够针对他这个问题去做一些改善。
0: 我们也能看到哈，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怎么样去表达情绪，对我们成年人来说也没有那么容易的。
1: 就是这个游戏帮助成年人也是一样可以梳理他的情绪，甚至是理清他的思路，因为我们平时可能生活的节奏也蛮快的，很多人都是各种情绪都是错综复杂的，像一团乱的绳子在一起。那么通过这个过程啊，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戏，大人们其实都可以玩一玩。就是通过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对自己的情绪梳理，也可以化解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的紧张是因为什么，我们现在生气是因为什么，把这些事情都想通了之后，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情绪就都化解掉了，这个可能我们会有更轻松的心态，去接着去前行。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这个游戏非常的好，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学会了没有。
0: 我们可以用卡片去写啊，然后也可以把它替换成其他的，比如说一些有明显的这个带给我们不同感受的一些画面，让孩子选四季的植物的有沙漠有大海，他仍然可以说啊，我选的这个我觉得它代表了我性格的哪个方面，就这个是促进他表达的这种了，其实我们都可以灵活用啊。
1: 我突然觉得它是不是有点像就是二维版的或者是简化版的沙盘游戏之类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我感觉是有这样的，就是只是呢，我们这个变得更简单，就是把它的元素减到最少，但是沙盘游戏可能就更每一样的元素很多，它可能代表的就不同了。
0: 对，因为沙盘可能需要我们具备更多的经验呀，心理学的知识。但是像这样的一个，在卡片上我就写此刻我的情绪是什么，而且它对于这个小段的孩子，低龄的其实也是足够的。
1: 哎，这个非常好。对，我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尤其是新手父母啊，面对这个小孩子，可能包括语言甚至发育的还没完善的这些孩子，他会觉得，哎，我跟孩子应该玩什么呢？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去跟孩子玩。你像刚才我们讲的这种情绪梳理啊，就是至少是要孩子能够清楚的去表达一些东西，情绪也好啊，事情也好，或者说是他能够再现他生活当中发生过的场景的这样的也好。但是对于一些语言还没发育到这个程度的这些的孩子，那么我们应该跟他们去开展一些什么样的游戏呢？因为可能就是一种 我们只能在行为上有，可能语言上就说不出来什么了。
0: 嗯嗯、
1: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跟他们玩？

0: 然后这时候呢，但是他对于我们人的非常友好的表情啊、夸张的声音啊，以及触摸呀，是非常敏感的。这个时候的游戏更多的就是我们有时候说一起玩一玩，折腾折腾，上下折腾他，抱一抱，哄一哄，用夸张的音调跟他进行互动，其实对于宝宝来说就是比较适合也足够的。
1: 那么就是这是
0: 非常
1: 小龄
0: 小
1: 的宝宝，非
0: 的，
1: 常小龄的宝宝。那么可能像你说的刚才，比如说我们针对说上幼儿园的孩子，那其实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招数啊。孩子在幼儿园到底什么情况，我们不了解哈，回家我们就让孩子给我们演一演哈，给我们玩游戏，我们玩的就是宝宝在幼儿园都发生了什么。但是在这里呢，我觉得刚才一方老师说的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孩子在情景再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一定是真实的，他有他想象的成分，或者是有他理想化的成分，或者是他也有一些他想在里面加工的成分，所以家长们也不能完全的去，拿孩子演的这个东西当成事实。
0: 我们是不能这么对应的啊。比如说他玩的时候，像刚才那个场景，老师真的打到孩子了。其实我们能感受到的可能是孩子是紧张的，但不代表说他现实当中真的被打了
1: 或者
0: 哈。
1: 老师可能训斥孩子了，他觉得被责罚了，在他心里是打到他了，但可能老师不见得真的实行了这个行为。
0: 然后有一类的这个游戏哈，对于心里有创伤的这个孩子，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傅老师，你刚才提到一个部分，就是可能他的语言其实还没有发展到能够非常清楚的把发生了什么表达出来啊，而且很多的这个语言和记忆啊，其实他是没有理解到位的，这也是创伤记忆的一个特点
1: 对，其实很多的，包括，年龄比较大的，甚至有些成年人都会有这个问题。他其实面临到一些创伤的时候，他的记忆也好，或者是心理效应也好，会让他去难以把这个东
0: 说不
1: 西表
0: 出
1: 达
0: 来
1: 出
0: 的，
1: 来的。
0: 其实有时候说出来就好了。我
1: 对，
0: 们会
1: 他
0: 有
1: 能
0: 这
1: 够
0: 样一
1: 说
0: 个
1: 出
0: 说
1: 来，
0: 法，
1: 其实可能就等于是他这个创伤就会
0: 处
1: 变
0: 理了，
1: 小的。对，但反倒是这种说不出来，这个东西始终在心里是会更痛苦的。
0: 可能提到创伤，大家会想说，哎，我的孩子成长挺幸福的呀，挺安全，没有创伤，所以我们可以更广义的把它理解成，有时候孩子会受到一些惊吓，
1: 打击了，惊
0: 打
1: 吓
0: 击，
1: 了，或者是那种惊恐啊，反正总是有这种就是负面的那个情绪，但是呢，可能是被我们忽略掉的，或者孩子可能也没有表现出很明显的这种症状也好啊，或者情绪也好。但是其实我个人认为啊，我认为每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创伤的，只是大或小，或者说是你有意识无意识。我不相信有一个人说我从小到大没受过创伤的。
0: 是这样，我们把这个游戏哈，在游戏里面对创伤的这个疗愈哈，正好在这儿可以分享一下。我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哈，一个例子。他现在是一个4岁的一个小男孩。其实我们知道，4岁他是讲的东西真真假假，说不了
1: 正
0: 太
1: 是能
0: 清
1: 说
0: 楚。
1: 的，但是他可以说的天马行空的这个时候。
0: 然后还可能这个有的甚至发育的稍微晚一点，话也不会说
1: 表
0: 的
1: 达的不
0: 特
1: 太
0: 别
1: 清，
0: 的
1: 对，表达
0: 清
1: 的不
0: 楚
1: 太
0: 的。
1: 清楚，
0: 对，
1: 然
0: 是。
1: 后那个逻辑关系可能前前后后都还是，不是能很捋顺的，是说好的。
0: 然后这个孩子他经历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3岁的时候，他有一个意外，他去了一趟医院的急诊，孩子是住在奶奶家的，就奶奶年纪大，腿脚不太好，家里有一个阿姨，然后大人没有看住，爸爸妈妈不在家，孩子把这个硬币咽到嘴里面卡住了，
1: 哎呦。
0: 然后当时奶奶呢就没有能够及时联系到父母，就联系了120，把孩子拉到医院去了，
1: 对
0: 阿
1: 孩
0: 姨
1: 子
0: 陪
1: 是
0: 着
1: 很害
0: 去。
1: 怕的一件事儿啊。
0: 然后紧急的处理了，这个过程中好像也不太痛苦，也不用住院就回家了。但回家一段时间，可能父母就发现孩子胆子变小了，有时候会做噩梦，然后容易受到惊吓，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这孩子呢就会把这些带到这个治愈性的这个游戏里面哈，他会怎么样一个呈现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孩子会愿意玩跟医院受伤相关主题的这样的一些游戏场景哈，其实是他内在的这个创伤是一些非常碎片化的存储在心中的哈，他可能很多是一种莫名的恐惧啊、情感呀，但他。

0: 每一次在游戏里边，他就玩出来一点好一点，就有点像一个逐渐的去拼凑啊，去整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嗯。
1: 就是其实可能孩子在整个的诊疗过程当中，家长可能都没意识到，但是那个场景，比如说在这个急诊部看到了其他的人，可能有一些会让他害怕的事情，或者是像你说的碎片化的某一个场景，在他心目当中都留下了深刻的这种伤害的印象，他还是很恐怖、恐惧的，很害怕的，很无助的，这些情绪，虽然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这个记忆，但是这些不好的东西都在他的这个脑袋里头始终存在着，所以他每次玩的时候都会有这些东西在一点一点的呈现出来。
0: 就这可能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尤其是创伤的孩子，我们会觉得哈，他的这个重复是更加明显的，而且会有几个这样的一个特点哈，就我们发现孩子可能最近吓着了，在玩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的去配合他，首先就充分的准备好这个主题相关的一些小道具，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可能需要的有医生、有护士的这种小玩偶啊、救护车，然后一些医疗相关的，他可以假装的一些小东西，让他可以操作。其实这个过程他能在线，他能控制，对他来说就挺重要的。
1: 就是如果说你的孩子有相关的经历，你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那么下面这个这部分内容我觉得就很重要，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游戏的方式帮助孩子能够解决掉你目前面临的问题，也帮助孩子能够从一段不好的经历当中走出来。
0: 就这个小男孩哈，我们发现他在玩的时候啊，他会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他不说他是他自己，他会给这个游戏里边的主角起一个名字。其实这个是有一定的心理意义的啊。就起完名字之后呢，不是他，孩子可以相对安全的去操作。就如果直接说是他，对他的心理冲击太大了，就相当于是创伤的一个重现了。
1: 就是他把他安排给别的人的这个名字，就代表他从这个事件当中是一个跳空的状态，我是跳出来的状
0: 他
1: 态，
0: 是跳出
1: 我
0: 来
1: 是一
0: 的。
1: 个上帝视角看着整体的这个事件的发展，这等于对他来讲是一种我可以掌控整个事件，那么其实安全感就足多了，
0: 就
1: 比
0: 会
1: 那个，
0: 比现
1: 对，比
0: 实
1: 现
0: 多。
1: 场要好得多了。
0: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一定不要去说破他，说：“哎呀，这不就是你吗？你也住过院呀，这个就不好了。
1: 一定不要。
0: 我们就顺着他说，哎，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呀？他遇到什么事儿了？然后这个时候，往往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啊，就是这个小男孩现实中是吞了硬币嘛，但他会玩的这个情节可能是断胳膊、断腿，他会加一些其他的元素在这个游戏里边，让他感觉更加安全，但是却不脱离这个医院的这个情境。这也是一个其实我们看到孩子有自我疗愈的这个力量哈，也体现在这儿的。
1: 我们其实不要小看孩子本身具足的这些能量，就是我们只是经常性的会去压抑孩子的这些能力。就比如说，其实我们老就说孩子，哎，不愿意让孩子玩。你想，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孩子在玩的过程当中，对自己呀，他就自己在跟自己玩，在自己玩玩偶的过程当中，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看见孩子是自己拿着几个玩偶在演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完全没有我们的参与的话，他其实也是在进行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
0: 其实就是我们在旁边陪着他的时候哈，有时候在关键点上可以问问他，哎，他在干什么呀？他感觉是怎么样的？他害怕吗？哦，这时候是不是医生该来了，护士该来了？然后这个小男孩呢，我们会发现哈，他前几次他玩了一半，他可能害怕了，他就不玩了，他去干别的了，这个游戏是进行不下去的。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一次一次一次尝试，可能要很多次，他才能真的把这个东西充分的去玩出来。
1: 还有这种过程，就是他可能不能一次性的去面对这件事儿，他要不停的重复，每次去触碰到一点儿，他可能到他觉得我能够接受的极限，或者是我心里就觉得哎没意思了，不想玩了，然后他就把这个事儿就换到其他的这东西
0: 他
1: 上
0: 就
1: 去
0: 换
1: 了。
0: 到这儿了，他可能就玩别的了。其实这些也是我们能够真实去觉察他的
1: 那
0: 这样
1: 我
0: 一个状
1: 们
0: 态。
1: 作为家长，我们要主动的去帮助他，或者是提醒他， 往这个游戏上去引导吗？还是说我们就要被动的

0: 去等着孩子自己去再去触碰这件事儿呢？
1: 这个自主权还是要给到孩子，就我们
0: 嗯，
1: 可以把这个道具充
0: 放
1: 分
0: 在
1: 的
0: 那
1: 放
0: 里，
1: 在这儿，然后启发性的跟他互动，但是一定不要说，哎，没玩完你接着玩呀，这种强制性的东西，其实是把他自发的一个过程打断了，他停下来一定有他停下来的道理，
0: 所以我们就是在玩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时刻牢记，我们要尊重孩子的选择。那么孩子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玩不下去了，那么就代表他有玩不下去的道理，比如说是，心理上难以接受了，或者说是触碰到他能够到的这个极限了，那他就不要再玩了，你也不要强制他去把这个事儿完成，因为本身呢，我们是希望通过他这个过程能够给自己一个治愈，我们强制了他，就让他对玩游戏的这件事儿都产生了抵触，那么我们就更无从去了解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然后刚才这个小孩哈，他后来玩着玩着，创伤点就出来了。他会讲到说，他腿断了，他前面给安排很多环节哈，进出救护车，然后上医院，上医院有人照顾他。然后他说，他在床上忽然眼前一黑，黑了，亮了，然后就好了。这时候我们观察孩子的表情啊，他是非常错愕的，他不觉得安全。可能这时候我们就会抓住的一点什么，就是对孩子来说哈。他这个硬币吞下去了，可能打麻药啊，做手术。然后他一觉醒来的时候，别人告诉他好了。就这样的一个心理迅速的变化，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创伤。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他会有很多想象。
0: 就是他在一段时间内，他没有了自己的，完全失去了我的掌控。然后呢，这件事情又变化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让我觉得我对我自己不能掌控了，这是很恐惧的。
1: 而且他可能啊会有些猜想，我真的好了吗？
0: 嗯，
1: 我这个黑的时候发生什么？但是这些东西对于4岁的孩子来说，他是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这样把它聊出来说，哦，是因为太快了，我觉得恐惧，而是这一切都是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的。
0: 嗯，所以看4岁，他可能还是，甚至他自己可能也不能觉察到到底是什么样
1: 是，
0: 的原因，但是他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在进行自我的疗愈。那么，家长如果能够，给予充分的关注的话，我们是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他的这
1: 找到
0: 些
1: 这个点，
0: 点，对，找到这个点，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引导也好，通过我们的帮助也好，帮助孩子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走出来。那么，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他是因为，比如说，他打麻药了，他可能瞬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他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接受这件事儿，那家长应该怎么样去给他这样的应对？就是我们发现了孩子在游戏过程当中是因为某种情绪，那么我们怎么去应对、去解决、去帮助他这些情绪的梳理呢？
1: 这部分哈，就我们还是在这个孩子呢，他继续是在用玩游戏的方式推进的。这时候我们发现他表情就是好像受惊吓了，难以置信。我们就可以问他说：“哎，真的好了吗？你觉得？”问问这个小男孩他好了吗？然后在这个游戏里面，这个小男孩哈，然后就是说：“哎，我没好，我没有好啊。”然后在游戏里，他给这个孩子安排了后续的流程。我需要给他包扎，我给他上一个神奇的药水儿，然后呢，我们给他出谋划策。这时候，哎，用不用再做个 X 光啊？他说对，得做一个 X 光，然后看一看，发现身体里没有东西了。然后接着他又做了一个，好像是给他喂了一个神奇的什么饭吧，就这种。经过了一系列流程。然后孩子心里满意了，说：“现在我确定这个小病人好了，可以
0: 所
1: 回
0: 以你
1: 家了。
0: 看，我们在游戏当中发现了孩子这个关键的这个点，那么怎么治愈他呢？我们用继续游戏的方法，我们在游戏当中针对他的这个点，给他给出了不同的这种解决方案，让他看到了可能，在他失去意识的这段时间里，有可能或者是对他来讲最希望见到的这几种结果。那么在最后实现了啊，是神奇药水也好啊，还是神奇什么的米饭也好，最后他达到了真正的治愈的一个效果。那他等于是在自己的心里头就接受了 我虽然是那段时间失去了记忆，但是我真的被治好了。

0: 就是等于强化了他自己，我已经被治好了这种概念。
1: 就是那一刻能看见啊，真的完成了。孩子安心了，他这个表情可能跟前面和状态就
0: 不一
1: 样
0: 了，一定是不一样
1: 了。他踏实了，就有时候这个东西是真的发生了呢，还是假的发生，没有那么重要啊。重要的就是说他的心理现实，在这一刻他已经变得完整了。
0: 我们总说啊，一个人的心智模式成熟不成熟，其实在这种，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是他心智模式的一种锻炼。一次又一次，不论是虚拟的还是现实的，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过了一个完整的流程哈，一个心理的这个从开始到发生，然后到结束，到最后去总结，那么就等于是他的心智经历了一次成长，他一定是有收获的。
1: 而且我们能看到这个游戏它的魅力哈，它是比较安全的，它在这儿它的这个想象力可以非常自由的驰骋，它可以安全的进入。退出，然后犯错也没有关系，他可以不断的去尝试，去扮演。
0: 所以在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让孩子来玩游戏的时候，一定是要让孩子掌控的这个游戏。孩子是这个游戏的主体，只有他在掌控这几个游戏的时候，他才能有过充分的安全感。因为这个游戏是我掌控的，我决定了这个情节的走向，我决定了结局是如何的。
1: 我还想到一个小的点啊，就我们家长也会说，那难道就随便玩吗？有时候确实就发现危险的情况了啊，比如说孩子玩太疯了，到处扔这个坐垫儿，打闹，可能把屋里的东西都砸了，怎么办啊？就在这儿呢，我们仍然可以用一个游戏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去体会说这个规则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啊。就这个时候也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点，如果我们当场跟孩子说，你不能做这个，危险。孩子感觉到的是，我受到了惩罚，我犯错了，这个是会把游戏中断的哈。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啊，就在这个扔坐垫的时候呢，我们大人就会说：“哎呀，你的炮火太猛烈了，我受不了了。我现在，我要给自己搭个独木桥，我要通过独木桥来逃跑。就是我用游戏的方式把他这个注意力从这个行为上就引到另一个，然后可能我在这个坐垫搭的这个地上的独木桥上夸张的叫一叫，走一走，孩子自然他就不会乱扔了。
0: 所以我们在一些孩子不良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要选择去禁止，我们要选择一个更好的引导的方式，转移他的注意力，或者是转移他的行为方式。这既能够搭建很好的亲子沟通的这个一个平台，同时呢，也能够对孩子的一个行为起到一个教养的这个作用。我觉得这个游戏简直是太有益了，所以，各位家长们，如果你们有时间，希望你们真正能够放低姿态，跟孩子平等去玩一玩游戏，对孩子的真的是身心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时间过得真快，一个小时的这个亲子课堂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一方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和专业解读。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真的深刻认识到了游戏在孩子的治愈和成长过程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大家晚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0: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0: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佳木斯鹤岗调研时强调，加力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黑龙江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全省上下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度汛防汛。
0: 黑龙江省打造国家大马力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推动农机装备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1: 黑龙江加快构建医养结合服务体系，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新需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4号，省委书记许勤到佳木斯市、鹤岗市调研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情况，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慰问工程建设者和抗洪一线人员。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扛牢政治责任，落实工作措施，加力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打好防汛抗洪减灾救灾硬仗，更好服务国家大局，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通道之一，是打基础立长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计。对于我省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和生态安全屏障意义重大。许勤来到佳木斯和鹤岗两个取首工程建设现场，了解工程建设进展，叮嘱相关部门和单位坚持安全至上、质量第一，抢抓施工黄金期，强化全程监管，坚决打造优质工程、安全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调研中，许勤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工程不必在我、久久为功的责任担当，规划推进“十五五”重大水利、防洪等工程建设，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统筹粮食增产、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等功能，科学规划工程布局，做好骨干输水工程和农田灌溉配套工程的衔接，确保工程既建得好又用得好。要压实建设、管理、监理单位和地方政府责任，加强统筹调度，强化协同联动，确保工程有力有序推进。受上游来水和支流汇水影响，4号上午8时，松花江干流佳木斯站迎来洪峰，水位达80.37米，超警戒水位0.88米。许勤来到佳木斯水文站，详细了解水情，沿江查看堤防，对水文站加密监测频次、数据双备份、以测补报等做法给予肯定，强调要运用数字技术提升监测精准度，为防汛抗洪提供有力数据支撑。黑龙江罗北县明山西堤柴堡段曾出现过溃口，许勤来到江洪村段沿堤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对罗北县设立防汛物资前置储备库的做法给予肯定，强调要加密巡查排险，强化预制布防，确保险情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督导检查中，许勤强调，当前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做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准备，以过硬能力作风，有效应对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确保安全度汛。要抓实防的工作，加密雨水情动态监测，做好跨区域信息共享，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协同联动，以万全之防应对万一之险。要做实救的准备，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严密防范极端天气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及时发出预警信息，坚决果断转移受灾害威胁群众。要落实减的举措，精心做好受灾群众安置保障，全力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和房屋，抓紧开展农田排涝和沟渠修复，切实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统筹调度，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防止要协调督导，相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要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合力筑牢防汛抗洪减灾救灾防线。省领导徐向国、丛立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作为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黑龙江持续深耕现代化农机产业，加速推进农机装备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迭代升级。
0: 正值夏管时节，现代化大农机正助力黑土地上的中耕、除草、施肥等作业。在明水的大豆田里，华工智云自主研发的全国首台激光除草机器人正精准作业，十毫秒就能识别作物和杂草，杂草净除率超过95%。今年以来，黑龙江省通过产业政策赋能、布局研发平台、完善产业链条等举措，推动农机装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我省推行优机优补机制，累计出台7大类、47个档次的机具补贴标准。今年7月底前，已补贴购置各类农业机械12.48万台，同比增长55.6%。全省农机装备归上企业突破40家。省内农机装备企业紧盯国内外市场攻关核心关键技术，全省农机领域突破数十项核心技术，催生17个省级重点新产品，一批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落地，无人驾驶大农机、新能源大农机等装备相继投产或加快研发。目前，黑龙江高性能播种机、智能终端监测设备等产品市场占有率已跻身全国第一梯队。农机装备的数字化升级也吸引了国际巨头加码布局。作为全球领先的农机制造商，今年凯森纽荷兰在哈尔滨追加6000万元建设新产线，实现200到300马力变速箱国产化。眼下搭载北斗导航的大马力拖拉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已成为保障全省稳粮增产、夯实农业产能的重要支撑。
1: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我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从城市到乡村，从防汛一线到后方保障，黑龙江正以汛为令，闻汛而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度汛防线。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延寿县部分城区出现积水内涝，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力量奔赴一线，开展道路清淤、垃圾清运工作，全面排查道路设施、排水点位安全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延寿镇奋斗溪社区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卫生清扫、环境消毒，目前清淤消杀工作已全面完成，城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2: 那我现在呢就在呼兰河的上游绥化市武营乡。那今天凌晨的2:30呢，呼兰河的下游的秦家水文站的水位是到达了149.56米，达到了警戒水位线。所以现在大家能看到啊，在我的右手边，民兵们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护堤防汛的工作。
3: 我们从8月1号起到8月4号，一直都围绕着张围镇、四王台镇、秦家镇、双河镇、武营乡5个方位。我们从早上6:30到晚上9点，随时等待命令，随时进行出动。
0: 为保障。

0: 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下午，武营乡已经对辖区三个村屯159户331人实施紧急转移，所有群众已经全部入住集中安置点。当地同步组建应急保障组和医疗保障组，持续做好物资供应、生活服务保障等工作，确保转移群众平稳避险。呼兰河兰溪段受上游来水与持续风浪冲刷，部分堤岸护坡掏空，堤角冲毁。当地水务部门紧盯一星葵护岸、四家子护岸两大重点险工段，组织抢险人员加固护岸，封堵薄弱点位，全力稳住河岸堤防。松花江划船段今天下午迎来洪峰过境，划船县提前部署，将位于危险区域的悦来镇万里河村群众全部转移并集中安置。目前洪峰已平稳过境，
1: 所有转移群众已经全部妥善安置，安置点的一日三餐、住宿用品保证到位。
0: 连日的强降雨还造成伊春嘉陵公路大庆山至桃山段出现路基水毁，7座桥梁防护设施被冲毁。当地交通部门迅速调配养护人员赶赴现场，24小时不间断开展抢险作业，抢修受损路段。目前该段国道已全线恢复通车。
2: 今天，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水位超警戒0.88米。面对严峻汛情，佳木斯市迅速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从昨晚到今天，当地各级部门严阵以待，守牢堤坝安全，抵御洪水侵袭。
3: 大家辛苦点儿，还有几分钟了，还有10分8分，咱就把这个坝堤就给码完了。
0: 松花江洪峰逼近，交汇的卧龙河水位持续上涨。佳木斯市郊区敖旗镇长春村的党员干部与村民争分夺秒，装沙袋、垒子坝，守住这段低洼地段防线。大堤上手电的光束在迎水面与背水面间来回穿梭，防汛人员不间断开展巡查。
4: 两班到，头一班到12点，头一班是一共是17、18个人，几米一个，几米一个，往几分钟走一趟，几分钟走一趟，一直有人，不能离人的。主要就看那个水的水位啊，怕就管用。
5: 今晚上那个注定是个不眠夜，那个水位在上涨，特别今晚洪峰过境，全体的镇干部、村干部包括村民自发的混编成这个巡堤小组，重点地方看好，保障这个坝体安全。
0: 应对洪峰，精准的水文数据是防汛决策的眼睛。今天早上8点，洪峰到达最高点，水文勘测队逆水而行，驾驶快艇冲进湍急的洪水中，获取最精准的水位流量数据。
6: 因为这个江将近2500米宽，现在就只能有船测这种一种方法。
0: 半小时，从左岸到右岸，水文数据同步上传。洪峰过境期间，这样的往返每天要重复4次。
7: 现在是下午3点，随着松花江一号洪峰顺利过境，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江水已经开始缓慢的回落。那这并不意味着防汛工作的结束，接下来江水的水情走势如何演变，沿线的险工弱段是否还需要紧急加固，也是当地必须跨越的严峻考验。
8: 还要对已经出过险情的地方继续加固，完了设上警示标识，后续跟踪管理、跟踪排查。所以说不能有松口气儿、歇一歇的这个感觉。应该是一战到底，一直到整个汛期结束。
9: 黑龙江将会构建医养结合服务体系，计划到2027年底，老年医学科规范化建设比例达到1半以上。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有关部门针对有关情况做详细解答。
10: 面对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家庭照护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黑龙江把医养结合工作纳入健康龙江建设全局统筹推进，建立从预防、筛查、诊治到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目前全省已组建超过15000个家庭医生团队，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率从21.79%提升到94.39%。
11: 到2027年底，推动每个县市区至少都要有一家医养结合机构，老年医学科规范化建设比例要达到1半以上。
10: 我省还在全国率先制定社区用药目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配备从170种提高到360种以上。对于失能、高龄、慢性病等行动不便、就医确有困难的患者， 医疗

0: 机构派出医务人员改造或指导患者改造床位，并提供上门巡诊护理服务，让老年人在家就能享受到规范可负担的医疗服务。目前全省已有351家医疗机构提供上门服务。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老年人健康养老新需求、医养康养产业发展等方面问题，有关部门也给予了解答。
1: 支持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医养结合机构等，按规定纳入长期护理保险的协议管理，设立了互联网加复诊的医疗服务项目，
2: 引导养老机构按入住老年人需求内设医务室、诊所、护理站等，解决机构内老人日常看病难题，把专业的服务送到老年人的身边。
3: 30分钟完成通关，5分钟生成单据，快件次日送达乡村。今年以来，黑龙江持续强化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让物流跑得更快，服务更加高效。
0: 上半年全省国际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919万件，同比增长65.6%。依托对俄开放优势，黑龙江省持续畅通国际寄递通道，稳定运行哈尔滨、黑河、喀山国际邮车专线，组建直达俄罗斯远东的跨境运输车队。今年3月开通的绥芬河至莫斯科国际班列持续扩容，月开行数量已由开通初期的1列增长到10列，通关时长从原来的4到6小时压缩到30分钟。
4: 我们自行研发了一个专攻于铁路运输的 Deep Thinking 智能大模型，将以往需要10多个人耗时1到2天处理的单据，压缩为单人5分钟内就能完成全流程。
0: 上半年，国内邮政寄递业务也实现全面提速。黑龙江邮政在市县两级投入近40套自动分拣设备，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邮政揽投部，包裹经传送带匀速通过，扫描仪瞬间读取面单条码，系统自动计算目的地，快件随即精准落入对应格口。以往20人3小时才能完成的分拣任务，只需6个人40分钟就能完成。与此同时，智能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也在各地加速推进。在饶河，全省首个顺丰智能仓今年正式投用，借助 AI 智能系统与自动分拣设备，订单处理与货物定位效率攀升。目前饶河好物可以直达全国2800多个县区级城市。京东哈尔滨亚洲一号智能物流园的自动分拣设备正在升级，投用后整体处理效率将提升50%以上。黑龙江还着力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开通农村客货邮线路263条，建成农村客货邮站点1550个，7个项目入选国家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4县市入选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今年上半年，黑龙江邮政业务总量同比增长20.1%。
5: 免签红利持续释放，黑龙江暑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大批境外游客奔赴大美龙江，赏北国风光，享夏日清凉。
6: 这里是哈尔滨的太平国际机场，那我身后的这些旅客呢，是刚刚从俄罗斯的南萨哈林斯克飞抵哈尔滨的。为了应对这个暑期的旅客入境高峰，那机场呢也是加大了这个航班的频次，现在是早上的9点钟，这也是抵达哈尔滨的第5趟国际航班。
7: 黑龙江是中国的避暑胜地，我们一家人想去水世界再看看东北虎，享受这里的清凉夏日。
8: 这个夏天，冰城夏都哈尔滨成为众多境外游客避暑的热门目的地。暑运以来，哈尔滨机场保障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班631架次，运送旅客6.2万人次，入境客流大幅攀升。同时，入境免签政策红利效应持续释放。截至今年7月，哈尔滨空港口岸免签入境外籍游客超73000多人次，同比增长123.4%。
9: 调整了原来只勤对3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10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8: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等热门景区，随处可见外籍游客的身影，他们漫步百年面包石路，观赏欧式建筑风貌，体验松花江索道，从高空视角解锁龙江独特魅力。
10: Now we are going to the cable train.
11: 我们准备乘坐索道去游览哈尔滨这座美丽的江心岛，哈尔滨闻名世界。孩子们还想去打卡魔法庭院、咖啡屋，还要到齐齐哈尔吃烤肉，到抚远看日出。
8: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携程海外平台中国十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20.76%，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2: 昨天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10号的时候呢，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8: 黑河口岸作为俄罗斯入境中国旅游的重要枢纽，截至8月2号，出入境客流量达75.9万人次，同比增长57%。当地特色的国际大早市、大黑河岛商圈以及锦河大峡谷等生态景区，备受俄罗斯游客青睐。
13: 我很高兴来到黑河，这里很漂亮。
14: 这里的空气和森林让我感到松弛和愉悦。
8: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
3: 今天为期一周的第28届哈尔滨国际车展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来自全国各大汽车品牌汇聚一堂，10多款全新迭代车型首次亮相槟城。
8: 本届车展上，各大车企携带多种特色车型集中亮相，可以180度旋转的车载座椅、智能手势感应关门、自适应减震悬架等多种新功能，让消费者现场感受最前沿的驾乘体验。安全和智能成为本届车展的核心亮点。鸿蒙智行车型搭载全新主动安全防护系统，可以提前预判行车风险，同时全新360度环抱式安全气囊首次亮相展会。比亚迪全新海豹08EV 搭载高阶智能驾驶系统，覆盖高速、快速路及城区复杂路况，实现全场景智能辅助驾驶。
15: 碰撞的前一秒能够帮你把座椅从躺着给你恢复到坐着的一个状态，让咱上下车到最小，一体式环抱气囊从头包裹到屁股，让你整体来说受到的伤害面最小，包裹度最高。
8: 本次车展吸引国内外200多家企业、76个主流汽车品牌参展，现场同步推出厂家专项补贴、门店惠民政策、车展现场福利等多重优惠，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看车、比价、试驾服务。
0: 今天2026老字号惠民消费季活动在鹤岗市启幕，活动现场省内多家老字号企业一改传统风格，以年轻化、潮流化产品全新亮相，从果味鲜啤到大酱礼盒，琳琅满目的国货潮品收获超高人气。现场同步设置直播打卡、非遗展示、美食品鉴等互动环节，丰富消费体验。本次消费季活动将在鹤岗市开启为期一周的常态化展销，接下来全省各市地还将陆续推出各种主题活动，持续激活夏日消费市场活力。
16: 通过统一时间节点、统一品牌、全省联动、企业让利的形式，来抢抓龙江夏季旅游的重要时间节点，推动老字号品牌赋能资源市场。
0: 今天哈尔滨市启动2026年三类保障家庭公租房摇号配租，一大早不少参与摇号的居民就来到现场，满怀期待等待结果。
17: 我不到8点就到这儿了，我一直在外租房子，不用东跑西奔了，有固定的屋了，有自己的家了。
0: 本次共有149户家庭参与摇号，房源覆盖哈尔滨6大主城区。本次摇号面向已取得资格并完成报名登记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低收入家庭和特殊困难家庭三类保障群体，配租房源均为刚需小户型，租金按照政府惠民标准核定，年租金100元左右。摇号结果将于8月5号到7号在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官方公众号公示，住户进驻时间将由相关部门另行通知。
8: 7月31号，东北农业大学与黑龙江植物门健康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联合共建黑龙江省植物基蛋白与生物制造食品产业技术研究院。
18: 双方将依托龙江优质大豆资源与高校顶尖科研力量，在大豆蛋白技术攻关、新产品研发、成果产业化等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植物门品牌2020年创立于深圳，是中国儿童豆奶市场的开创者，已覆盖全国多座城市中小学市场。这次校企合作将构建起从基础研发直达终端产品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助力大豆精深加工产业链升级迈出关键一步。
19: 结合整个咱们东北农业大学的一个科技的平台，把我们这个好的农业原料，然后以及好的科研技术打造成好的产品，未来的黑龙江会是我们主要发展的这个战略总部。
5: 今天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黑龙江分赛决赛在哈尔滨举行，来自现代农业、交通运输、商贸流通等14个特色赛道的84个优质项目同场竞技，优胜项目将代表黑龙江省参加全国总决赛。数据要素城大赛创办于2024年，是国内首个聚焦数据要素开发应用的全国性大赛。依托赛事，黑龙江省将持续做好优秀项目的跟踪培育、成果转化、供需对接等服务，让更多龙江特色数据应用创新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近日，第10届黑龙江省科学实验展演大赛总决赛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全省的200多名选手围绕生物、工程技术等领域，聚焦从零到一原创科研成果、黑土地特色产业、民生健康科普等方向，通过情景演绎、现场实验等生动形式同台竞技，为公众呈现一场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的科普嘉年华。
20: 8月1号，为期10天的2026年全国残疾人冰壶锦标赛在哈尔滨开赛，来自北京、广东、黑龙江等6省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37支参赛队伍、200多名运动员将分别参加轮椅组、听障组的5个竞赛项目。作为国内残疾人冰壶项目的最高水平赛事，比赛将为国家选拔储备冬残奥会后备人才。
8: 今天，穿越绿光森林自驾游产品发布会举行，发布会推出从哈尔滨到伊春穿越原始森林的一站式自驾文旅系列产品。文旅养车卡覆盖省内26家景区，融合车辆维保服务与景区免票权益。林都伊春3日休闲自驾线路串联金山鹿苑、金祖峰等优质文旅资源，沿线配套全程加油补给，适配亲子出游、风光摄影、森林康养等多类客群。
5: 近日，舞动鸡西全国群众舞蹈邀请展演与交流研讨活动在鸡西市举行，来自全国10多个省市的群众舞蹈爱好者相聚鸡西，用灵动舞姿讲述乡土故事，抒发民族情怀，展现新时代群众文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期间设置专场展演、群众文艺创作专题研讨、乡村夜演等特色环节，全面展现群众舞蹈艺术魅力，推动跨区域文化交流互鉴。
2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欢迎您每天的这个时间在电波当中和星韵共同走进一路畅听节目。那今天啊，星韵同样为大家选择了六首好听的歌曲，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歌曲的名字啊，叮当演唱的猜不透，还有这个是海莱阿木演唱的点歌的人，毛不易的一首星韵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叫纯净无比，这首歌听起来的感觉也仿佛是无比纯净。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应该说是一首比较老的歌曲了哈，但是呢，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同样也希望你能够喜欢。后面是任素汐演唱的《最佳损友》啊，那么今天的第六首歌曲是周深演唱的《最珍贵的你》。今天的六首歌曲是星韵精心挑选的，也希望呢能够在下班以后的时间治愈你一身的疲惫和今天生活工作当中可能的那些不完美。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一一收听。

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那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要到了。我是主持人新韵，一路畅听节目会在每天下班以后的时间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会，也希望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歌曲能够治愈你一天的身心疲惫。回顾一下吧，今天刚刚为大家放送的歌曲是叮当演唱的《猜不透》，海来阿木演唱的《点歌》，毛不易演唱的《纯净无比》，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任素汐的《最佳损友》。那么接下来播放的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叫《最珍贵的你》。今天不知道生活和工作当中你是否遇到了一些不愉快，不知道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怎样。这样六首好听的歌曲，幸运真心的希望能有一首治愈你的内心。感谢你在电波当中的陪伴，明天一路畅听，我们再会。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

0: 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二十五章，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鲁迅曾用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八个字描绘张太炎主持民报期间跟梁启超、吴志辉、蓝公武论战的雄风。其实鲁迅在左联时期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及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也是高屋建瓦，势如破竹，借用上述八个字来形容是极为恰切的。左联时期，鲁迅首先迎战的是新月社的批评家梁实秋，他们论战的中心是文艺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人性论问题，并由此而推及文学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以及梁实秋论点的阶级属性问题。梁实秋是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偏见登上文坛的，却又宣扬超阶级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早在1926年，他就在文学批评辩中鼓吹人性是根本不变的。新月杂志出版后，他又一连发表了《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所谓文艺政策者》等文，主旨是说明文学的性质在于描写普遍的永久的人性，并非所谓阶级性。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错误就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而且照他看来，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的。鲁迅洞察到梁实秋宣扬人性论的目的，并不是用来抨击封建主义，而是用它来抹杀阶级存在的，用文学没有阶级性的命题来反对中国新兴的左翼文学。基于这一认识，鲁迅在论争中将深刻的人生经验及其感情体验用于理论说明，独具慧眼地戳穿了梁实秋杂糅着封建等级的人性论与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的矛盾空虚，使整个论辩过程有声有色，高潮迭起。鲁迅深刻懂得，人性是具体的，属于社会的范畴，而不属于抽象的生物学的范畴。人生活在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属性。他记得曾经读过法国革命家巴比塞的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叫做《外国化和本国化》，写的是三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生入死的士兵到一个阔小姐家做客，见面后小姐无话可说，士兵也无话可答，虽然同操法国语言，彼此却好像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度、两个世界。士兵们溜回自己的朱科班的营房后，跟德国俘虏用手势交谈起来，虽然彼此国籍不同，却凭借手势发现了共同语言。鲁迅感到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分野正像巴比塞描写的那样，比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厉害，比如同样是出汗，就有香汗与臭汗之分，同样是解渴，一个喉干欲裂的苦工绝不会像阔人那样悠闲自在地品赏龙井茶，同样是看见糖水，春秋时代鲁国的大夫柳下惠说可以养老，而他的弟弟道拓见了却道可以年门槛。爱的要求、美的观念，梁实秋认为是没有阶级分别的，但鲁迅却清楚记得，按照他家乡的风俗，浑身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农民讨媳妇的时候，挑选的并不是什么杏嘴柳腰的美人，而是腰臂圆壮、脸色红润的具有劳动美的妇女。喜怒哀乐 也属于梁实秋所说的基本的人性。但鲁迅指出，穷人绝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深受的酸心？灾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就是用这些极平常的生活事例，鲁迅对梁实秋鼓吹的普遍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此外，鲁迅还深刻揭露了新月派代表人物一心想以专家身份跻身国民党政府，替执政党补天的政治面目。在跟新月派论争的过程中，鲁迅跟原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协同作战，加强了左翼文艺队伍的团结。冯乃超是后期创造社的重要成员，曾在文章中讽刺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但鲁迅不仅跟他共同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工作，而且还在斗争中主动为他助阵。当时冯乃超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批判新月派梁实秋的文章，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因为没有击中要害，梁实秋自以为得意地辩解道，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于是鲁迅立即写了一篇丧家的资本家的法走狗，进一步揭露了梁实秋这一类人。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走狗本性，因为他们不知道主子是谁，可以称为丧家狗。又因为他们用造谣诬陷的手段记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还可以加上一个形容词乏。乏也就是软弱无力的意思。鲁迅写完这篇文章，自己高兴地笑起来说，乃超这人真是忠厚，比起他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后来冯乃超谈到这篇文章也十分叹服，称之为奇文。当新月派理论家的观点被批驳之后，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重犬派文人有如上海滩上沉浮的流失，本来散见于各处，但经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海风一吹，就纷纷飘在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散发出浓厚的恶臭。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锣鼓是1930年6月在上海敲响的，主要成员有 CC 特务头目、上海市政府委员兼教育局长潘功富、上海市政府委员、上海市党部常委朱英鹏、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长兼军法处处长范征波，这些党棍、特务、刽子手妄图倚仗杨大人的势，凭借国民党的权，借助青红帮的力，以查禁普罗文学为口实，以封闭进步书店、捕杀革命作家为手段，达到实施党治文化的目的。鲁迅说，他们倘做一部杀戮法或侦探术，大约倒还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诗，这实在譬如美国的亨利·福特先生不谈汽车却来对大家唱歌一样，只令人觉得非常诧异。民族主义文学家的作品当然是谁也不要看的，但他们依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竟也拥有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刊物，刊登了《陇海线上》《黄人之血》《大上海的毁灭》等一批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为了扫荡这群杂碎的流失，鲁迅以犀利的理论解剖刀极其透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打手政治和这种流失文学的关系，充分暴露了民族主义文学用民族这面迷人的旗帜遮盖的卖国主义本质。鲁迅首先剖析的是黄振霞的战争小说《龙》。

红海线上。1930年5月，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在陇海京辅路沿线开战，历时半年，双方死伤总数达30余万。黄振霞亲自参加了这场战争，他自述在战场上的心绪是说，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哪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非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所谓客军，本意是指帮助作战的友军，在上述引文中是指法国雇佣的安南兵。在黄振霞笔下，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驻扎在陇海线上，居然和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客军驻扎在非洲有如此相同的情调。鲁迅抓住这一不打自招的共状，深刻揭露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跟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以东方拜伦自诩的国民党军官黄振霞，在战地的夜色中竟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如置身于非洲的沙漠。可见他所标榜的民族主义中的民族，指的不是中华民族，而是拉丁民族、条顿民族。接着，鲁迅剖析了黄振霞的诗句《黄人之血》。这个剧本取材于成吉思汗的子孙拔都元帅当年西征俄罗斯的经过。民族主义文学家为什么会对这样的历史题材发生兴趣呢？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民族主义文学家的心目中，今天的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当年的拔都，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魏王前驱，即在日本侵略者率领下张大吃人的血口，向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发动西征。民族主义文学家居然是这样一批媚敌求荣的奴才，那么在他们的作品中为什么还会出现痛哭怒嚎、摩拳擦掌的诗句呢？鲁迅从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他们虽然有时高喊用肉体、用纯爱的精灵、用尸体跟敌人搏斗，但很明显的一点是手中都没有武器。即使在他们直接描写对日作战的作品中，也是祈祷我们切不可打胜，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据他们说，打了胜仗只能增加我们的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只有失败才告诉了我们非努力还是做奴隶的好。鲁迅由此指出，这些民族英雄即使对日开战，也是早预定着打败仗的计划，他们高唱呜呼啊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只不过是为了扰攘嘈杂的声音来掩盖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就这样，在鲁迅率领的左翼文艺队伍的摧毁性的打击之下，充当国民党政府文化围剿前锋的民族主义文学很快就露出了伪劣腐烂的原型，他们像沉渣一样趁势飘上水面，本性暴露之后又沉入了河底，就连国民党御用文人也不得不感叹，由是这一运动的组织和内容松弛简陋，理论与作品脆弱贫乏，因而并没有收到用文学的武器剿灭革命文学的预期效果。继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之后，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同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又展开了一场历时达一年半之久的激烈论争。兼着自由人招牌的是反对文艺革命功利性的胡秋原，打着第三种人旗子的是由左联成员而后来寄身于国民党文官交椅的苏文。他们的文艺思想是矛盾混乱的，但都宣扬超阶级超政治的文艺观，把文学与革命、艺术的真实与革命的政治置于完全对立的地位。由于他们程度不同的涉猎过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
又利用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学幼年期发生的左的偏差，因此其观点是具有很强的迷惑力。鲁迅敏锐地看到，在左翼文艺备受摧残的白色恐怖下，胡秋原不像中国文学的刽子手要创作自由，而专向被禁押、被杀戮的左翼作家要自由，这就暴露了他的文艺自由论的终极目的，乃是要反对革命文学成为革命事业的一翼。苏文是作为胡秋原的间接支持者参加论争的，在他看来，胡秋原的理论是一种自由主义的非功利的创作理论，而左翼文坛则持一种目前主义的功利主义。他所说的第三种人，并非指政治上的中间派，而是指那些在两种截然不同而互不相让的文艺观面前，一时感到无所适从的作家。他指责左翼文坛只要行动，不要理论；只要革命，不要文学；只要煽动，不要艺术。苏文的观点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左联常犯的机械论、简单论、左倾关门主义等错误，但他把新文学创作的障碍主要归之于左翼作家的左而不和和第三种人的欲作而不敢，却放过了摧折进步文艺新芽、奉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国民党政治，显然是颠倒主次、混淆黑白之谈。鲁迅在论争后期撰写了带总结性的《论第三种人》文章，深刻而形象地批驳了超阶级和超政治的文艺观，以及蔑视群众文艺的贵族老爷态度，同时也指出左翼文坛在向文艺神圣之地进军的过程中，应着重克服左的关门主义的错误，因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苏文承认鲁迅的意见是公允的，尤其赞赏鲁迅声明左联并不拒绝同路人的态度。1934年以后，随着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加剧，苏文的态度日益右转。鲁迅在1934年4月11日致日本友人增田社的信中，揭露苏文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今年压迫加紧以后，则颇像御用文人了。这就证实了鲁迅预见的正确性。文艺上的第三种人，虽然貌似不偏不倚，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正如人的体型，总有胖瘦之分，即使不胖不瘦的人，事实上非近于胖，就近于瘦。要想超脱现实的阶级斗争，创作属于将来永久的文学，恰如用自己的手拨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实际上是做不到的。鲁迅在左联时期参加的这三次理论斗争，是他以左翼文坛斗士的姿态参加的重大斗争，充分表现出了革命性和科学性、原则性和策略性的有机统一。科学的艺术论赋予鲁迅的理论以无比焕发的光彩，而鲁迅的斗争也为新兴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开拓了道路，标志着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6章，一场特殊的战斗。1931年2月7日深夜，星垂月落，万籁俱寂。突然，一阵叮当的镣铐声震响在上海龙华西北方的旷野。24名气宇轩昂的男女青年革命者，高唱国际歌，走上了刑场。紧接着，从伪淞沪警备司令部刽子手的枪口，射出了100多发罪恶的子弹。烈士们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将满腔热血全部洒在了祖国大地上。在烈士当中，有5位左联的革命作家，
他们是柔石、殷夫、李伟森、胡也斌、冯坚。第二天，敌人剥去他们的衣服，将遗体抛进了一个预先挖好的大坑内。人们发现，在胡也斌身上留下了三个弹孔，冯坚身上留下了七个弹孔，柔石身上留下了十个弹孔。从左联五烈士被捕起，敌人就开始侦查鲁迅的地址。为了用豪哲战的方式坚持战斗，鲁迅从1月20日开始，在上海黄陆路一家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旅馆度过了39天的避难生活。在极度的悲痛中，他吟成了《惯于长夜过春时》这首欲怒深情、哀切动人的七言律诗，表达了他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战斗意志。直至2月28日，风声稍微平息，鲁迅才回到旧狱。当时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烈士牺牲的消息，妄图达到杀人如草不闻声的目的，因此冲破敌人的文网，在国内外揭露他们的法西斯暴行就成了一场特殊的战斗。1931年3月18日夜，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在我国从事革命活动的美国友人史莫特莱来到鲁迅的寓所。在书房里，史莫特莱会见了刚结束避难生活不久的鲁迅。他发现鲁迅面色灰暗，须发蓬乱，两颊深陷，眼里发着炙热的光，声音中充满了可怖的仇恨。鲁迅将一篇题为《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的文稿递给史莫特莱，请他译成英文拿到国外去发表。鲁迅在文章中愤怒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用污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压制左翼文艺，用打手、走狗、刽子手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罪行，并满怀坚定信念的预言：左翼文艺现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鲁迅这篇笔夹风暴、力于千钧的文字强烈地感染了史莫特莱，但他担心这样写会危及鲁迅的安全，便劝告说，如果发表出来，你一定会被杀害的。鲁迅毫不迟疑地回答道，那有什么关系，中国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接着鲁迅又跟史莫特莱一道起草了一份宣言，题为为纪念被中国当权的政党国民党屠杀大批中国作家而发出的呼吁书和宣言，要求世界舆论给在死亡和比死亡更为可怕的刑罚威胁之下坚持战斗的中国革命者以迅速的坚决有力的声援。左联五烈士的牺牲使鲁迅经历了继318惨案、412反革命政变之后的又一次巨大震动。烈士们的飒爽英姿时时浮现在鲁迅眼前，鲁迅仿佛看到那专拣重担挑在自己肩上的柔石面对死亡发出了剜心也不变、砍手也不变的豪迈誓言。经历了苦难的柔石已经在斗争中一天天坚强起来，像鲁迅期望的那样成为一头能够经受巨大刺激的大象，朝着选定的正确目标强韧地慢慢地走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鲁迅仿佛看到那卓有才华的青年诗人殷夫像一只引吭高歌的海燕，勇猛地冲向白色恐怖的风暴。如今这位22岁的诗人再也不能拨动他心灵的琴弦，演奏起《大时代乐章》中的动人音符了。但他翻译的那首裴多菲的诗却一直在鲁迅耳边回荡：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还有李伟森、胡也斌、冯坚，都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脊梁、党的优秀儿女。如今这五位作家带着未酬的壮志离开了人间，而最为残酷的
是死于秘密杀戮。先前，鲁迅阅读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神曲》一书的《地狱篇》，曾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他感到但丁还是仁厚的。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残酷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为了进一步揭露敌人的卑劣和凶残，表达对烈士的哀悼和铭记，并启示后继者不断的斗争，鲁迅还和冯雪峰等编辑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鲁迅为专号撰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柔石小传》等文章，并饱蘸浓墨为专号题写了刊头。专号中还编入了烈士们的传略、遗著，以及其他悼念和抗议的文章。但是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一般的印刷厂都不敢承印这种公开向志士者的屠刀挑战的刊物。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左联的同志们才在上海白客路找到了一家小印刷厂。老板提出的条件是：一、多付几倍的排印费；二、不准印片头、照片，以免被查获；三、一个晚上必须排完印完，天亮前将印成品通通搬走；四、印刷过程中，编辑人员必须留在印刷所内，以便应付突发事变。左联的同志迫不得已，一一接受了上述苛刻的条件。他们联络了几个革命的排字工人，在一个夏夜开始了排印工作。排好一段，左联的同志就校对一段。工人们一边工作，一边关切地探寻苏区建设和红军的情况。他们盼望阳光早日冲破黎明前的阴霾，使黑夜像残雪一般融化。午夜一时，稿件全部排好了，天亮前刊物全部印好了。在蒙蒙的曙色里，迎着习习的清风，借着疏落的路灯光，左联的同志们把成款的前哨装在两辆人力车上，巧妙地避过了一道道巡捕的岗哨和一支支巡逻队，通过南京路、四川路，胜利地运到了自己的住处。而后他们再把分别刻好的前哨二字的字模涂上红印油，用手工敲印在豹头上，又将从另一家印刷厂印成的烈士像一张张贴在刊物上。由于同志们敲印刊头时满怀着哀恨交织的感情，几乎把整个身子压上去，所以封面上留下了印油透过纸背的痕迹。就这样，前哨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空前的高速度出版了。鲁迅和他的战友们抗议的呼声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际革命文学家联盟为此发表了敬告全世界革命作家宣言，号召全世界一切革命文学家和艺术家共同起来反抗国民党对于我们同志的压迫。在宣言上签名的有苏联作家法杰耶夫、格拉特科夫、法国作家巴比塞、美国作家古尔德等，德国、英国、日本的无产阶级作家也纷纷发表了抗议书。奥地利革命诗人汉斯·迈伊尔在一首题为《中国起了火》的诗中写道：中国到处伸着烈焰的舌头，大猛火一直冲到天宇，地面如被千万的狂呼所烧红，从顺的中夏之邦起了火。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8章，又为思明哭见儿。上海亚尔培路331号一间长条的会客室里，会议正在紧张而热烈地进行。会议主持者是年高德勋的蔡元培先生，参加者有孙夫人宋庆龄女士、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庆佛以及鲁迅、胡玉芝等。著名律师吴凯生也出席会议。

鲁迅和胡一之不停地吸着纸烟，一根刚完，另一根随即续上。会场里弥漫着浓郁的烟草气味。这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3月30日上午在中央研究院举行的一次会议，议题是如何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陈赓、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于1932年底，他们的宗旨是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幸佛。鲁迅被遴选为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经常参加同盟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与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的联盟会议。营救陈赓等革命者，就是民权保障同盟进行的一次重要斗争。1933年3月，党决定派长期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的陈赓去江西中央红色区域。临行的前一天，他特意到贵州路北京大戏院看场电影，不巧正跟一个叛徒坐在一起。叛徒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拉扯着跟他说话。陈赓感到情况异常，便把叛徒骗出电影院，想甩掉这条赖皮狗。但因腿伤刚愈，行动不便，终于被叛徒死死拖住。两人就在电影院门前厮打起来。陈赓狠狠一拳把叛徒打倒在地，叛徒一边挣扎一边狂吹警笛。临近的巡捕闻声赶来，当场把陈赓逮捕了。3天之后，同样由于叛徒出卖，罗登贤、余文化等在上海山西路五福弄9号被捕。几小时后，廖承志偶尔到他们的寓所投访，同遭拘禁。在民权保障同盟讨论如何营救陈赓等革命者的会议上，鲁迅的心潮翻滚，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那被称为活人坟墓的数不清的公开或秘密的监狱。监狱中有漫长的迷宫似的曲折通道，通道旁是一排排墙朝地湿、空气污浊的监房。睡无栖地的监房中，拘禁着因遭受种种酷刑而奄奄待毙的革命政治犯。他沉重地感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好像仍停留在古罗马时代或极野蛮的部落社会。最使鲁迅挂牵的是那位被敌人指控为江西红军军长的陈赓。大约是半年前的一天下午，冯雪峰等曾陪同一位陌生人来到他的寓所。这位陌生人身材较高，脸色红润，穿一件红色线呢单袍，显出风尘仆仆的样子。他就是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悬了巨额悬赏的陈赓。1928年至1930年，陈赓曾以王先生为化名，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出色地保卫了党中央机关的安全。1931年，陈赓被派往鄂豫皖红色区域，出任工农红军第4军第13师38团团长，后被调为第12师师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1933年秋，陈赓在第4次反围剿中率部英勇奋战，左膝盖负重伤，行动困难，便决定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医治，并利用这一机会向上海中央局揭发张国烹在鄂豫皖分局执行的错误路线。陈赓到上海后，给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介绍了苏区的情况，讲述了很多红军在反围剿中的战斗故事。听到陈赓讲述的同志们觉得，反围剿战斗的剧烈，红军将士的忠勇，远远超过了苏联碎拉飞魔为之的铁流中的描写。如果能将这些素材写成一部史诗般的作品，政治上的作用一定很大。同志们认为，以鲁迅的文笔和社会

经验，他能胜任这一任务。鲁迅也希望直接跟陈赓谈谈，于是党中央宣传部精心安排了鲁迅与陈赓的秘密会见。鲁迅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令人愉快而振奋的下午。他习惯地坐在书桌横头的藤堂椅上，陈赓被请坐在书桌旁的环壁椅上，他很有兴味地全神贯注地听着陈赓的谈话，连一次也没有往躺椅上靠躺过。当陈赓谈到装备处于劣势的红军大声呐喊着勇敢投入肉搏战的情景时，他高兴地不断点头说：“先声夺人嘛。”当陈赓讲到红军司令员跟农民坐在田头边抽黄烟边聊家常，土改后的农民生活不断改善，有些住房四面都开了窗户，他感到特别新鲜。长期以来，他一直为中国农民受屈辱、被压迫的命运而忧虑。如今，这些昔日的奴隶挺直了腰杆，他怎能不感到兴奋呢？谈着谈着，不觉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亲自打开了一瓶保存已久的三星斧头牌白兰地，同陈赓共饮。晚饭后又谈了好一阵，陈赓才起身告辞。他亲自把陈赓送出北川公寓门口，还诚挚地约请陈赓再来深谈一次。这时，大门斜对面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门前，日本哨兵的枪刺正在夜色中闪烁着寒光。民权保障同盟的紧急会议在继续进行，宋庆龄的发言打断了鲁迅长时间的沉思。宋庆龄慷慨激昂地说：“陈赓等五位反帝抗日战士不是罪犯，而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因此应该号召全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如果容许这些革命战士被逮捕、被监禁，甚至被杀害，那就是容忍可恶的反动势力摧残中华民族生命的根苗。释放他们，释放与他们命运一样的革命者，就是释放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革命力量。没有这个力量，中国就不能像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样的生存下去。”鲁迅完全赞同宋庆龄的这番发言，并对他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十分感佩。这个月初，他从大晚报上看到了一则新闻，说什么上海市当局派往邮局检查处的检查员查获并截留了一封致宋庆龄的索诈信。鲁迅从这一报道的字缝中看出字来，知道被称为国母的宋庆龄的信件也常在邮局被检查，连通信自由都没有保障。事后，鲁迅曾撰文披露了这一事件。如今，政治环境一天比一天更为险恶，在寒凝大地、雾塞苍天的白色恐怖中，他更要和宋庆龄等民主斗士坚定地站在一道，共同抗击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乱云狂飙。于是，鲁迅重新燃上一支烟，跟其他与会者一起商议起草营救陈赓等五位革命者的宣言，并为他们选定了合适的辩护律师。民权保障同盟的营救活动，使国民党政府未敢对陈赓等革命者骤然加害。这年五月，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更加猖獗起来，首当其冲的是著名女作家丁玲和史学家潘子年的被捕，以及党员作家应修仁的遇害。在国际上，希特勒党徒迫害德国进步人士和犹太人的野蛮活动也残酷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是不分国际领域的，因此鲁迅和宋庆龄等一道，一方面积极营救丁玲、潘子年，同时又同赴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直接递交谴责希特勒法西斯蹂躏人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虚弱到害怕每一颗火星的国民党政府，对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恐惧而又仇视。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军统。

时，四名身穿劳动服的暴徒突然包围过来，向这辆车开枪狂射。杨信佛一闻枪声，立即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恐怖狙击，因为近几个星期，他不断接到恐吓信和口头警告，有的信封内还装有子弹，但他未予理睬。在这生死关头，杨信佛爱子心切，俯身扑倒在小佛身上。杨信佛身中数弹，其中有一颗打入胸部心尖，他倒在鲜红的血泊中。小佛因父亲的庇护，仅右腿中一弹，受轻伤，幸免于难。杨信佛被刺之后，鲁迅的处境也十分危急。他在挚友人的信中说，目前上海已开始流行中国式的白色恐怖，丁玲女士失踪，杨泉氏被暗杀，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但是鲁迅并不是胆小鬼，刚嗅到一丝血腥的气味就吓得鸡飞狗跳，他像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在黑暗暴力的面前挺然伫立。淫威和暴力压不断他的脊梁，因为有亿万人民做他的精神支柱。当时有一个日本人向他探问杨信佛是不是共产党员，鲁迅老实不客气地回答说，杨信佛岂但不是共产党员而已，他还是国民党的人呢。可见今天的国民党当局，只要是爱国者，就都是共产党，就都要加以消灭。是确实很忠心于帝国主义的，你们日本人大可放心。1933年6月20日下午，杨信佛的入柬仪式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鲁迅虽然也有遭到暗杀的危险，但仍毫不犹豫地去送柬，并且出门时不带钥匙，以示牺牲的决心。在险涛恶浪中浮游，他感到的不是恐惧，而是自己强大的生命力。鲁迅来到灵堂，耳边响起了阵阵凄楚的哀乐声和悲哀的啜泣声。他看到生前充满着火一般热情的杨信佛，如今竟僵卧在灵堂的西首。他听到蔡元培在泣不成声地宣读悼词，是以杨信佛的事业为事业，以杨信佛的精神为精神，千古奇冤。使鲁迅悲愤难息。送柬归来，江南的春雨正纷纷而下，鲁迅似乎感到雨水中也充满了苦涩味。回到寓所，他禁不住握起了战斗的笔，用跟他思想一样锋利的笔尖，饱蘸着战士的珍贵血泪，写下了一首撼人心灵的七言绝句，寄托自己的哀思。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枝。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9章，写于深夜里。1933年10月8日清晨，一队军警一律拿着手枪，冲进了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他们以宣传普罗文化与三民主义对立为罪名，逮捕了该校木龄木刻社的三名骨干：曹白、郝立群、叶乃芳。木刻艺术原是中国早就有的东西，唐末的佛像、纸牌，以至后来的小说绣像、启蒙小图，就是至今还能够看见的实物。但外国新的印刷术传进中国后，中国的传统木刻却被埋没在地下，渐渐地归于消亡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鲁迅的大力倡导，一种继承民族传统而又采用外国良规的新兴木刻艺术，才在砧忙中露出了健壮的新芽。

因为木刻较其他艺术形式易于着手，用几柄刻刀、一块木板就能制成许多表现现代社会魂魄的作品。所以鲁迅认为，这实在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为了使新兴木刻的萌芽成为茂林佳慧，鲁迅组织木刻队伍，举办木刻讲座，翻印木刻珍品，举办木刻展览，并将中国现代木刻的佳作介绍到国外，真是苦心孤诣，费了不少心血。中国现代木刻艺术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它一方面得到同情、拥护、支持，而另一方面却遭到蔑视、冷遇、迫害。木林木刻社的历史就是一个例证。木林木刻社成立于1932年12月，它是继18艺社被迫解散之后，杭州艺专出现的又一个木刻团体，成员共有40多人。木林在江浙方言中含有傻瓜的意思，当时的木刻青年就常被人嘲笑为阿木林。但木林木刻社的青年却明确宣称，以木造林，明知是敲而不响的东西，但在最低的限度上，希望它总有一天会铮铮做巨名的。木林社成立后，在杭州举办了2次作品展览，共展出300余幅木刻作品，大都表现工农和城市贫民的困苦、流离、呼号、挣扎。艺专的训育主任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政治情报员，他为了镇压学生的进步活动，便跟他在伪公安局工作的姐夫相勾结，首先拿木林社的3个成员开刀。曹白等人被捕后，关押在杭州柴木巷拘留所。21天后，审讯开始了。拘留所的一间阴暗的小屋里，坐着2位老爷，一东一西。东边的是一个马褂，西边的是一个西装。警察将脸色惨白、衣服脏破的曹白连抓带拖地弄进了小屋。马褂问过曹白的姓名、籍贯、年龄之后，就随手拿出一张木刻的肖像，苏联文艺评论家卢纳查尔斯基的头像。这幅作品曾发表在当年四五月间的杭州的《民国日报》上。那位不学无术的马褂就抓住这幅头像，大做文章。这是你刻的吗？是的。刻的是谁呢？是一个文学家。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卢纳查尔斯基。他是文学家。他是哪一国人？我不知道。曹白想逃命，说谎了。不知道？你不要骗我，这不是俄国人吗？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俄国红军军官吗？我在俄国历史上亲眼看见过他的照片啊。你还想赖？哪里？曹白好像头上受了铁锤的一击，绝望地叫了一声。这是应该的，你是普罗艺术家，刻起来自然要刻红军军官呀。曹白不说话了，他十分明白，一变即不免从严办理。因为马褂一流的逻辑是，只有坏人才爱抗辩。1933年最后一个月的最后一天，曹白等3人被浙江省政府押解到了高等法院。检察官刚问完姓名、年龄、籍贯，就匆匆宣告审判结束。曹白跟他的同案又被法院押解到了军人监狱。约莫隔了2个半月的样子，起诉书来了，没有多久就开始开庭审判。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曹白等各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又因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不可无悯，减为有期徒刑2年6个月。1934年底，曹白取保获释，在上海新亚中学当教员。第二年，鲁迅支持的首届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在北京、天津、济南、汉口、太原等地先后举行。
十月又来到上海巡回展出。曹白由于寄养，刻了两幅新作作为展品，一幅是鲁迅像，另一幅是鲁迅遇见祥林嫂。然而上海市党部审查时，检察老爷却指着曹白刻的鲁迅像说，这不行，这幅作品就这样被剔除了。当时有人提出要曹白再拓印一幅，高悬在展览大厅，以示抗议。但主持者为了顾全大局，不给妄图破坏展览会的敌人以口实，没有采取这种鲁莽的做法。此次上海展览跟其他几个城市一样，盛况空前，观众终日川流不息，文化界人士为之欢呼。鲁迅看到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拟收的优秀之作，不禁回想起近五年来中国骤然兴起的木刻运动的艰难历程。他欣然命笔，为专辑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文。这选集是据中国出品的精粹的第一本，但这是开始，不是成功，是几个前哨的进行。愿此后更有无数的惊奇碧空的大队。全国第一次木刻联合展虽然取得了成功，但鲁迅像被禁止展出却使曹白异常气愤。1936年3月18日，曹白在整理凌乱的书籍杂物中，忽然又捡出了那幅被检察老爷斥为不行的木刻。为了表达对鲁迅的敬爱之情，以及揭露当局残酷迫害新兴木刻运动的卑劣行径，曹白决定把这幅木刻递交鲁迅先生，并在信中说，他这粗笨而拙劣的作品居然也引起了权力者和他们的巴尔狗们的恐惧。然而曹白这幅作品的遭遇并不使鲁迅感到意外，因为他早知道国民党官老爷不仅要千方百计堵塞他的言路，而且也费尽心机抹杀他的形象。1934年秋天，有一个美术青年陈光宗画了一张他的漫画像，托人先后投寄《文学》《太阳》《漫画与生活》和《芒种》四种杂志，都被国民党检察机关查禁。三天后，曹白喜出望外地收到了鲁迅的复信。曹白先生，亲收到你的信，并木刻一幅，以技术而论，自然是还没有成熟的。但我要保存这一幅画，一则是因为遭过艰难的青年的作品，二是因为留着党老爷的题痕，三则由此也纪念一点现在的黑暗和挣扎。倘有机会，也想发表出来给他们看看。专此不复，并送，实随。鲁迅，3月21日。就这样，一个普通木刻青年和中国新兴木刻园的伟大开拓者之间，开始建立了真挚的友谊。3月23日，曹白又写信向鲁迅诉说了自己的身世，特别是他那可怜而富可笑的坐牢故事。鲁迅读完后感到十分骇异，他在4月1日的复信中说，为了一张文学家的肖像，得了这样的罪，是大黑暗，也是大笑话。我想做一点短文到外国去发表，所以希望你告诉我被捕的原因、年月、审判的情形、定罪的长短，但只要一点大略就够。4月4日，曹白在出题、批卷、评分的紧张工作之余，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坐牢略记，寄给鲁迅。曹白在信中痛苦地说，有谁要看统治者的统治艺术的全班的吗？那只要到军人监狱里去，他的虐杀异己，屠戮人民，不残酷是不快意的。时局一紧张，就拉出一批所谓重要的政治犯来枪毙，无所谓刑期不刑期的。例如南昌县于危殆的时候，曾在3刻钟之内打死了22个。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也击毙了不少。
刑场就是狱里的三亩大的菜园，囚

0: 饭的尸体就靠泥埋在菜园里，上面栽起菜来当做肥料用。总结起来，我从被捕到放出，竟游历了三处残杀人民的土场。现在我除了感激他们不砍我的头之外，更感激的是增加了我不知几多的知识。但在刑罚一方面，我才晓得现在的中国有：一、抽藤条；二、老虎凳；三、踏杠，是叫犯人跪下，把铁杠放在他的腿弯上，两头站上彪形大汉去，起先两个，逐渐加到八人；四、跪火链，是把烧红的铁链盘在地上，使犯人跪上去；五、还有一种叫吃的。是从鼻孔里灌辣椒水、火油、醋、烧酒。六，还有反绑着犯人的手，另用细麻绳扶住他的两个大拇指，高悬起来吊着打。我叫不出这刑罚的名目。我认为最惨的还是在拘留所里和我同笼的一个青年农民，老爷硬说他是红军军长，但他死不承认。来了。他们用缝衣针插入他的指甲缝里，用榔头敲进去，敲进去了一只不承认，敲第二只仍不承认，又敲第三只、第四只，终于十只手指都敲满了。直到现在，那青年的惨白的脸、凹下的眼睛、两只满是鲜血的手，还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难以忘却，使我痛苦。这篇揭露国民党监狱黑幕的文章，当然找不到全文发表的处所，鲁迅只好从中摘录一点，细心地删去年月、地名，用讽刺的政治童话形式写成了著名的《写于深夜里》一文，刊登在5月10日出版的《夜莺》第一卷第三期上。《夜莺》是党领导下的一种文艺刊物，刊名沿用了英国诗人济慈的诗题。因为夜莺背色微红，形态美丽，夜间啼叫，声音特别动听，所以用夜间来象征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用动听的声音象征人民发自肺腑的心声。鲁迅担心夜莺要被这篇文章送终，但编者却宽慰地说，这样也不要紧。结果正如鲁迅所料，夜莺出完四期，编辑部就被国民党特务协同法国巡捕房查封了。为了扩大这篇文章的影响，茅盾和史沫特莱又将此文译成英文，刊登在英文期刊《中国呼声》第一卷第六期上。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接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FM90.4 综合广播。那这个时间段呢，是由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呢为大家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访谈特别节目。那么燃气呢，我们都知道啊，是咱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能源，无论是家里面做饭啊、取暖啊，还是热水供应哈，可以说燃气呢都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如果燃气使用不当的话，那它也可能会成为威胁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隐形杀手。在新闻报道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啊，因为燃气所导致的事故是屡见不鲜，而这些悲剧呢，往往是源于对于安全知识的忽视或者是操作不当。所以呢，我们去掌握正确的燃气使用常识，提高安全意识，是我们每个人啊都必须重视的课题。那么在今天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兵，以及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咱们生活当中啊，这个燃气的特性啊，还有像常见的安全隐患啊，以及如何正确的使用燃气设施设备，和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啊邀请到的是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兵，和大家来交流一下哈，来说一说燃气安全的事儿哈。
2: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呢做客904，和大家交流我们燃气安全方面的一些常识和注意事项啊。就是天然气呢，作为一个重要的能源呢，可能大家每天都会在接触，然而呢，我们天然气给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呢，这个一些不安全行为和一些啊我们这个安全意识的淡薄呢，造成了可能是我们的事故的发生。大家在可能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一些媒体上可以看到我们的湖北实验613，然后沈阳1021，包括近阶段比较轰动的就是河北燕郊的313的燃气爆炸事故，可以说场面相当的惨烈，而且这个人员伤亡包括财产损失这个数字呢，可谓是触目惊心。
1: 的确哈，可以说是教训十分的惨痛哈。那关于这个相关的这个事故发生啊，可以说是有一组组非常详细的数据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2: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燃气方面的数据啊，就是在2023年呢，就不完全统计，就是全国就燃气事故一共发生了613起，导致了77人死亡，446人受伤，其中呢4起为较大事故，1起为特大事故，这个数字啊是相当的庞大呀，而且这个是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1: 的确哈，所以说这样的事故的发生呢，这样的安全隐患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那么其实呢，面对于这样的形势啊，我们国家是陆续出台了很多的规范的措施啊，来防患啊这样的燃气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就我们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方面，那么请侯部长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吧。
2: 从2021年湖北十堰613燃气事故发生后呢，国家层面对燃气安全的高度重视，可谓是在历史上是

0: 最最坚决，而且最最有力度的一次啊，在2021年呢，先后下发了全国燃气安全排查整治的一个专项行动这么一个方案，然后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呢，也对燃气安全上特殊的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措施和举措，包括今年呢，我们还提出了管道带并运行的一个专项治理。这些措施呢，可谓是国家对这个燃气安全的一个高度重视，也是对咱们民生保障的一个重要举措。
1: 那具体呢，我们对于咱们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啊，我们作为哈尔滨市的主要燃气企业，我们在保障燃气的这个使用安全过程中，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0: 是这样，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信公司的一个基本情况吧。
1: 好的。
0: 中信公司呢，就是在可能我们老的用户呢，包括一些网友呢，知道原来叫煤气公司。为什么叫煤气公司呢？原来咱们叫燃气化工总公司。当年呢，建设的时候是亚洲第一，可能是世界第三这个气化厂。然后大家在哈市呢，用的是人工煤气。在2007年、2006年的时候呢，逐渐转工成天然气。哈市呢，进入了天然气时代，也意味着咱们那个能源，包括我们生活质量，包括我们的这个城市安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我们哈中信公司呢，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啊，完全是尽我们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在我们的3000多里管线，我们200多万用户，包括我们的几万套的台套的燃气设施，我们都有一个专项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定期的巡查维护。包括我们的200多万用户呢，我们的安检工作也要远远超出我们的国家规定。国家规定呢，是我们2年一次。这些年开展专项行动呢，我们这个安检频率要大大的高于国家标准。
1: 那么从这个行政区划来看哈，就是咱们由中信燃气公司负责供气儿的这个区域，大概是覆盖哪里呢？
0: 我们大概覆盖是哈市主城区，就是南岗、道里、道外、平房、松北、厢房，还有松北区呢，是一小部分。
1: 基本上是我们的主城区哈，
0: 对，我
1: 都
0: 们的主
1: 是
0: 城
1: 在
0: 区。
1: 和这个中信燃气公司来负责供气儿哈。
0: 对
1: 那
0: 对
1: 咱们
0: 对，
1: 现在的这个气用户大概是多少呢？
0: 我们的燃气用户呢，现在是204万余户啊，204万余户。
1: 这是咱们现在的一个用户的规模哈。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用户数量之下，我们说这个安全的责任啊也是非常的重哈。那咱们做好这份安全的责任，现在咱们中信燃气公司做了哪些这个工作呢？
0: 从2022年起呢，因为在湖北十613事故发生以后呢，国家推动大力开展城镇燃气的安全排查整治，然后我们利用半年的时间呢，对我们辖区内200多万用户，包括我们的3000多里管线，包一些设备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排查。2022年呢，政府和我们企业联合投资21亿余元啊，进行一个燃气隐患的一个专项治理。截止到目前呢，就是对一周老旧管线，我们已经完成了更换430余公里。然后更换我们室内的燃气设施更新改造呢，也就是老百姓现在说的4件套和5件套，已经达到140万余户。
1: 好，这一组数据呢，可以说是我们在这个实现啊这个燃气安全使用过程中付出的努力的一个最好的印证。其实说到这个燃气安全啊，我们让大家知晓燃气安全的使用常识，那么从哪儿说起呢？还是要从什么是天然气说起哈。所以呢，咱们一点点的跟大家做好这个科普的工作、宣传的工作。因为虽然说这个燃气使用啊，它是一个小事儿，但它又是一个大事儿。小，为什么小呢？因为咱们可能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但是为什么是大事儿？因为你一旦使用不当啊，一旦出现了事故，这可能啊都会造成极为惨重的后果。所以呢，咱们接下来时间呢和侯冰部长啊，具体的就燃气的安全用气的常识方面呢，做一个细致的交流哈。那侯部长呢，先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然气，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物质？
0: 天然气的成分呢，主要是甲烷，啊，它本身具有无色无味的特性。
1: 那可能很多人就说不对呀，我如果说在家里面，我要是感觉到这个，要是万一有这个煤气泄漏啊，我马上就能闻着味儿，那怎么能是无色无味呢？
0: 是这样啊，就是为了起到这个警示和提示作用呢，天然气进入城市管网之前呢，我们在我们的城市门站，加了一种叫加臭剂，俗称叫4氢塞芬，它 是类似于臭鸡蛋的那种刺激性的气味，就是它一旦发生泄漏，或者在一道响行的时候，第一时间能提醒咱们的用户啊，这叫有燃气泄漏。

0: 一定要采取措施。
1: 其实这个味道添加，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安全
0: 对，
1: 哈。
0: 警示提示。
1: 这个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哈，以及天然气本身是无色无味无毒且无腐蚀性，但是呢，为了安全啊，现在是添加了这样的有气味的气体哈，是为了安全的着想。那么关于燃气的安全知识啊，我们再来和侯兵部长呢，这个交流一下，就是涉及到这个燃气的设施了哈。我们一般所涉及到的燃气设施，您跟我们讲一讲啊，在家里的、家外的、小区、公共部分的，让我们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好吧？
0: 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我们居民用户常能接触到的一些燃气设施。可能大家第一印象就是我们的只有燃气开关和燃气表啊，其他地方可能不会很关注，因为每天都在用。我们交费的时候能看燃气表，做完饭的时候关燃气开关。
1: 是的。
0: 啊，可能是，大家对这个知识不是很全面啊。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就我们家中居民用户的燃气设施包括什么呢？我们的，燃气立管就是我们室内的燃气主管线，它就像一根主干线，一个动脉血管一样，然后，输送到楼栋的每一家，然后分支到，各个用户就像一个毛细血管一样，最后这个分支
1: 也就是说，这个立管它是在这个单元公共部分的，进到家里面的那个不叫立管，是不是？
0: 不，实际上是这样。这个立管呢，是在每家每户呢都有这个主管线啊，就相当于主管线嘛啊，单元的主管线。然后从主管线呢分支出来呢，会到咱们各个家每块每每家分支一个燃气表。燃气表前呢就是我们的报警器，报警器。对，
1: 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在灶台旁边那个竖着的那个燃气管，它就是相当于您现在说的这个
0: 燃气
1: 的立管啊。然后我们每家每户呢，是通过相应的分管啊，或者是交管连接出来之后，那才是我们个人家使用的部分。
0: 对，没错。
1: 好，这个是立管哈。
0: 对。然后表前阀门呢，这是很简单了，就是分支出来之后呢，有个控制阀门，这是我们的表前阀门。随后呢，就是我们的报警器切断阀。在这次试验台改造过程中呢，这个报警器啊是非常关键的，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咱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我们更换完四件套之后或者五件套，家中的这个燃气报警器一定要处于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不要不插电，也不要把这个切断信号的这个连接线啊拔掉，因为它属于这种不正常工况呢，它起不到了一种安全提示作用和报警的作用。
1: 那侯部长啊，说到这个报警器啊，我们说有的人家呢是这个把那管啊，就是在装修过程中给它包进去了，可能有个柜门。那这个燃气报警器应该放在柜门里呀，还是放在柜门外呀？它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哈市这种特殊情况呢，好多的咱们的装修的时候呢，是要把这个立管包括燃气表放在柜里边的。这个在燃气设施规范里边呢，包括咱们那个城市燃气管理条例呢，燃气设施是不允许包裹的。但是为了美观呢，或者是咱们这个提高生活质量呢，好多的用户家中呢习惯性的把这个燃气报警器
1: 给包起来，
0: 对，包起来。但是呢，我在这里也提醒咱们广大用户啊，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咱们在装修或者是更新改造厨房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把这个有燃气设施的，如果你要安装柜门，咱们最好尽量做格栅类的柜门，让它有空气流通。如果说有条件或者是对美观上不会有影响呢，尽量还不要去包裹。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报警器呢，一定要挂到离距离棚顶往下反30公分的这么一个高度，因为天然气呢是比空气轻的，它是往上漂浮。
1: 好，这是我们放置报警器及使用报警器的一个注意事项哈。那燃气管道的设施还有哪些部分呢？
0: 剩下呢就是大家常见的，我们在四件套改造过程中呢，我们安装的一个自闭阀。还有我们的一个燃气交管。这次我们在下大力度开展这个室内设施燃气更新改造呢，就是把自闭阀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呢？自闭阀起到什么作用呢？一旦你超压或者是流量这个流量发生变动了，它会自动关闭。它和报警器呢是起到一个作用，但是一个是泄漏报警，一个是压力变化的一个报警。
1: 可以说是一个双保险了哈。一旦出现这个用气或者气流量明显异常的情况下，它会采取一个自闭的措施，是吧？
0: 对，没错。
1: 其实这些呢，都是为了有效的保证我们的这个使用安全。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灶台了，是吧？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燃气的一个使用的设施了啊。那么关于这些设施的使用过程中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像这个自闭阀啊，还有像这个灶具连接管啊，其实是灶具连接管，大家疑问也挺多哈。就是这个，到底需要什么注意啊？还是这个自己能买啊？还是？

0: 有什么样的要求哈，都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1: 这次更新改造过程中呢，我们的所谓的四件套呢，就是里边涵盖了的就是我们的灶具连接管啊，这个呢，好多用户呢或者网友呢也会提出疑问，你这个到底是收不收费啊？这次再跟大家啊，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四件套改造工程呢，包括我们的五件套改造工程呢，完全是免费的，这个资金呢由政府和我们燃企业进行了承担。今天提到那个灶具连接管啊，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知识，现在的灶具连接管呢，一般是承插式或者说螺杆式。这种连接方式要比咱们传统的卡具式的灶具连接管更加可靠啊，更加安全，而且我们现在提倡用我们不锈钢波轮管，对这个耐腐蚀性有一个大大的提升，所以说这个安全性呢大家就不用考虑了，就只要你把这个连接管安好安装好，平时保养好，这个一定是不会出问题的。
0: 就不会像过去哈，可能会担心有什么这个不小心出现这个意外的情况出现哈。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管呢，我们是注意哈，这个一定是由专业人员来安装，自己家的话是不是它能换吗？它？
1: 是这样的，就是，承插式和这个螺杆式呢，这种胶管寿命呢，应该是跟我们的灶具同寿命的，是8年。如果说需要更换呢？还建议大家呢拨打专用属地的燃气公司的电话，由我们燃气公司专业人员呢去帮你更换。
0: 所以说这个连接管啊，一个是自己呢不要随意的换哈，另外就是咱们要注意做好这个养护，只要你做好养护了，这个使用年限其实不用担心哈，它会出现问题。其实除了这个连接管之外呢，在咱们家里面呢能看得到的啊，最为直观的就是这个燃气表了。咱们现在中庆燃气公司所有的气用户当中啊，这燃气表规格现在都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几种？
1: 现在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在改造过程中呢，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控房户，比如说我们的，还有好多就是，季节性变化，候鸟啊、迁移啊这种无人户，在搞这过程中呢，会，没有人联系不到，进不了户，这种导致呢，我们的表具呢分了几种类型，因为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普通的皮膜式燃气表，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这哈尔滨用的那种皮膜燃气表，既不用电，也不是插卡的那种普通燃气表。再就是上一代就是我们的 IC 卡燃气表。
0: 插卡式的。
1: 插卡式的。然后呢再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用最新的智能 NB 远传的智能燃气表。
0: 那在咱们这一次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是不是都要换这个新表了？
1: 对对，我们现在是换下来的都是这种智能燃气表。
0: 那目前咱们现在气用户当中使用量最大的是不是就是这款了？
1: 对对，现在是140多万户更新改造以后都是这种燃气表的。
0: 那这个既然是大家这个涉及面最广的哈，那咱们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燃气表的一个使用的注意事项吧。
1: NB 燃气表呢，这个智能表有一个独特的功能，就是如果说检测到你很多天你这个气量没有变化，它会有传输到我们平台一个信号，然后它自身呢会有一个锁止功能，它会就像说了，可能是我是不是这家电脑就想我是这家是不是好长时间无人不用燃气了，那我把阀关掉吧，可能就更安全一些，它就有这个特殊的功能。就是现在给大家提一下注意事项，就是如果一旦回家以后我们家中更换完毕的智能燃气表了，在检查其他开关、电池、报警器都处于正常状态，而且是我们的不欠费的情况下依然没有燃气，这个时候要想到了我们的燃气表是不是自动关阀了。自动关阀怎么恢复呢？在我们的智能燃气表有一个比较大的红色按钮，长按5到10秒，它会显示一个中文阀开这么个状态，这样我们的燃气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0: 这是我们需要一个注意的问题哈。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讲，还有一个非常常见问题，就是使用过程中呢，可能这个就已经没有余额了哈，就是没有费用了，那我们就赶快通过各种渠道来交费。交完费之后呢，它好像不是直接能给气儿，还需要我们有一个手动的操作，是不是？
1: 对，智能燃气表呢，现在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便利。原来咱们的IC 卡表呢是需要到营业厅去存储，然后拿回到家中再存到表里，这个可能给大家用户呢造成了个不便啊。现在呢智能燃气表呢就可以完全是在网上平台上进行一个缴费操作，操作了之后呢也需要咱们按咱们的红色按钮进行一个付费，显示这个气量的余量已经充值到位了，这就可以正常用气了。
0: 然后这个有一个红色的按钮，需要我们去那个手动拉动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是按住，
0: 按住，
1: 对对对，
0: 按住哈，是

0: 因为我这个在家里面使用燃气的时候啊，就是赶着没气儿的时候交完钱就感觉，哎，这过去这么长应该有气儿了。后来我就给客服打电话，客服非常耐心的指导我啊，应该怎么来操作。那如果呢，大家这个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其实也可以直接拨打中信燃气公司的客服哈，我们的客服呢都会非常耐心细致的帮助大家来解决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燃气方面的问题。那么，刚才呢，这个侯部长啊也是提到了这个 IC 卡哈，IC 卡呢，它和这个智能表其实相对来讲还没有智能表那么先进，有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出现这个液晶屏无法显示的情况。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1: 这个 IC 卡表呢，它有几种可能。如果我们的液晶屏无法显示呢，大家可能第一是可能是不是我们电池没有电了？因为 IC 卡它的一个驱动呢，是靠我们四节五号电池来驱动的，啊，如果说没有显示了，第一时间咱们换电池。换完电池，大家一定要注意，电池更换完毕后呢，它这个表呢是处在一个锁止状态，一定要用我们的 IC 卡呢重新插拔一次，让它重新激活，显示阀开以后才能正常用气。
0: 好，那你看呢，侯部长刚才啊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啊，一方面呢是提示大家正确使用燃气设备的一个常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重点围绕着安全使用燃气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给大家呢做了相应的提示。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你看无论从设备也好，还是在天然气当中添加了有这个味道的这个物质也好哈，其实目的都是为了安全。那么你要说咱家里面一旦真的是啊出现了，比如说燃气报警器报警了，或者我闻着，呀，屋里头好像有燃气这个泄漏的味儿了。那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我们在家里面这个时候最应该做什么，需要做什么？侯部长来给大家做一做提示。
1: 如果咱们的用户网友呢，在家中闻到了这种类似于臭鸡蛋的气味，或者是燃气报警器报警啊，一定不要慌张啊，一定要打开我们的门窗进行放散，因为天然气它这被稀释以后呢，达不到这个咱们那个燃气浓度的爆炸下限和极限呢，它不会产生危险。此时此刻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在通风的同时呢，我们不要在室内插拔电器和拨打电话，拨打电话移到室外的安全位置。就给我们的燃气公司或者是燃气企业拨打那个报警电话。在这里再跟大家，我再重复一下，再强调一下我们的燃气电报警电话，平台电话是96377，这个是24小时有人监听的。如果拨打的一旦出现响情呢，我们第一时间会组织我们的抢险人员和维修人员到咱家啊，帮助处理这个异常情况。
0: 就第一时间先别着急打电话，第一时间先开
1: 开
0: 窗
1: 窗
0: 通
1: 通风，
0: 风啊，这是最最主要的。然后呢，再采取下一步的这个措施哈。尤其呢是燃气呢，自己在家里不要进行过多的操作。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开窗通风、打电话，然后等待燃气公司的人员到达现场。那这个时候，你说还建议用户在室内待着吗？还是应该出去呢？
1: 是这样啊，就是咱们的室内燃气设施呢，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气密性实验以后呢，包括使用过程中，如果不出现异常，是不会出现这种特殊情况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怎么发生的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外力啊，或者是我们的装修啊破坏呀、啊，或者是就是我们的胶管在不经意中脱落啊，会造成这么一个燃气的泄漏的可能性啊。这种可能性，如果咱们通风屋里边通风放散，没有感觉屋里没有异味了，这个是不是特别绝对的？我就只要感觉味儿了，我就出屋了啊，就不是这样的，就是根据物理的情况。如果说，咱们觉得这个报警器响的时间比较长啊，或者是刺鼻器持续性比较长，这个一定到室外安全地带，等待我们抢险人员上门帮助维修。
0: 那刚才侯部长您也提到一个啊，就是这个连接管啊可能会出现意外的一个脱落或者是损坏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我是一个安全意识比较强的一个业主哈，我平时在家里面我呢也想定期的去查看一下，就是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讲，有没有一些日常的一个自我检测的一个方式
1: 是这样的，就是对用户自行检查这块儿，其实对燃气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咱们最基本的常识就是我们做饭后、睡觉前、出门前对咱们燃气开关的一个检查，我是否把这燃气块关好了。好多用户呢，现在习惯性的是只关灶具开关，不关我们所谓就是胶管上面那个小开关。这个两个阀门呢是要同时关闭的，特别是在我们可能远行啊、出门旅游啊，我们的表前阀门实际上一定要关掉的。如果说这个操作呢，一定要我们燃气公司的维修人员去帮大家操作啊。就是说，就是申请我要出远门了啊，我想把我的燃。

0: 你关掉没问题，就拨打我们9637属地的维修人员呢，会第一时间跟你
1: 上门来
0: 上门
1: 帮你
0: 联
1: 进
0: 系。
1: 行专业的
0: 对
1: 操
0: 对
1: 作
0: 对
1: 哈，
0: 对对对。
1: 而且侯部长啊，你看咱们在厨房的这个环境之下来使用燃气，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厨房里面东西都比较多啊，家家户户都不少，像什么微波炉啊，这个热水壶啊，这个电饭煲等等等等各种电器，都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空间当中呢来集中的使用。那么这样一个使用环境当中，有没有比如说这个电呐、气儿啊之间彼此需要注意的问题，给大家做一做提示？
0: 我们的燃气设施呢，在燃烧规范里边，就是我们的在安装的插排、电器、电线，需要有个安全距离的。我们设计规范要求呢，是我们这个电器类电开关啊，包括电线呢，要距离我们燃气管线设施15厘米以上啊，就处在一个安全位置就 OK 了。就是大家不用过于焦虑，就是如果过于近了、过于远了，是不是会对这个燃气安全有一定影响？不会的，不会的。
1: 就是不需要有太多的过于的焦虑，
0: 对对
1: 但是
0: 对，
1: 也要注意啊，这个最起码要保持15厘米以
0: 15厘米以上
1: 上的这个
0: 安全
1: 近
0: 距
1: 距
0: 离。
1: 离
0: 对
1: 哈，
0: 对对，
1: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安全用气的一个环境。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这里是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和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做客到直播间。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要和杜部长啊来进行交流哈，围绕着燃气安全的事儿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
2: 燃气一线通，服务惠万家。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在服务提升上求突破，着力解决用户急难愁盼的问题，打造便民、高效、规范、智慧、专业的96377热线服务。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那接下时间呢，我们来和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来一起交流一下，还是来说一说这个燃气安全的这个问题哈。那杜部长，您这块是主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呢？和大家来提示一下。
3: 你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啊，我是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杜云龙。今天非常荣幸，那这个有机会，参加这个平台，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这个燃气隐患整改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和问题，包括对大家对隐患整改方面存在的一些疑问，我可以跟大家在这个利用这个平台做一下这个正面的交流。刚才我们侯部长把这个燃气的安全呢、燃气的一些特性啊，包括使用时是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包括安全方面的一些常识啊，已经做了一些那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下面呢，我把这个重点这个燃气隐患整改，其实刚才侯部长说了，咱为什么要进行这次燃气整改？其实国家近些年发生了很多次安全事故，所以说从2022年开始，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协同这个地方政府、企业共同对这个所辖的这个辖区内的一个用户进行这个分类、摸排、进行燃气方面的隐患整改。这样吧，我们把这个燃气整改总共，我们共分了三部分，一个是室外工程的整改，就是包括这个室外的一些这个阀门井啊、老旧的燃气那个调压设备啊，包括这个旧的那个燃气管线呐、运行20年以上的钢制管线，或者是之前采用的我们采用一种对接方式连接的一些口啊，就是对这些运行年限比较久远的，而且存在这个风险较大的这个燃气设施，我们室外，总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是500多公里，从政府层面和我们企业共同这个界定的是500多公里，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近400公里，还剩一百 余公里。
1: 嗯，
3: 由于各类是那个地下设施比较复杂呀，受占挖道的影响啊，或者受那个地下的一些环境的影响啊，我们还没有整改完毕。
1: 嗯，
3: 但是在今年
1: 也正在持续推进
3: 的过程中，正在继续推进。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我们完成这个这项

0: 面，刚才我说的是咱一个室外部分，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咱室内的部分。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室内部分，有燃气立管，有燃气报警器，有燃气表，还有这个自闭阀，还有灶具连接管。这样我们把室内部分总共分成了两类，一个是整体改造，叫室内整体改造，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件套。
1: 嗯，
0: 把用户家中所现存的所有的燃气设施全部进行一个更新改造。
1: 更新，而且这个费用是用户不需要自己掏的，是吧？
0: 这部分费用呢，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是国家和政和我们企业共同投资注入了21亿，要完成我们整个市区整体改造是52万，四件套更换是139万，这样加起来就接近190万。
1: 嗯，
0: 另外为啥说哈尔滨有200余万户，另外还有那一部分为啥没有进行整改呢？是可能开栓年限比较近，
1: 嗯，
0: 可能当时安装的时候已经采用了物联表，已经采用了这个新型的这个报警器，
1: 嗯，
0: 还有这个自闭阀，所以说这部分没列为整改范围之内。
1: 嗯，
0: 我们这个室内整体改造总共是52万，截止到2024年底，我们已经完成了39万，目前还有10余万户未完成。
1: 嗯，
0: 那个在准备在今年年底前我们完成这次改造。四件套改造呢，我们总共是139万，截止到2024年底，我们完成了108万，目前也剩10余万户未完成，也是在准备在今年2025年，作为一个这个攻坚呢，这个收尾年，把这项工作呢，圆满的给它画上一个句号。
1: 嗯，
0: 这样呢，那个我今天在大家跟大家在一起要分享要介绍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整体改造的施工过程中，我们虽然完成了大部分的任务量，但是还存在一部分工作没有完成。这样呢，我也希望这个各位用户能够提高安全方面的意识。可能在我们在整体改造或者设施更换的过程中，需要有些用户家中呢，因为房屋结构年限都比较久远，房屋结构呢也不是很大，就是可能在装修的过程中呢，把这个燃气设施也进行了一定的有些包裹，
1: 嗯，
0: 进行了包裹，而且那个对管线呢也有了一些改动，或者是对房屋的结构也进行了一些改动，这样整体呢对我们这个整体改造都带来了一些不便，
1: 嗯，
0: 因为我们要需要把这个整个燃气设施卸下来，
1: 嗯，
0: 完了再装上去，再装上新的。另外，由于哈尔滨这个主城区呢，这个人口啊，这个外流比较严重，产生了很多这个空房率，尤其在南岗呢，还存在很多这个校区房，都是为了孩子上学，所以说这个空房率很高。另外还有，
1: 就是实际上可能无人居住哈，
0: 对，
1: 这都是我们在燃气改造过程中面临的一些挑战。
0: 对对对，一些困难。另外还有一部分用户对这个改造啊，还是存在一部分这个抵触情绪，可能是因为考虑到说这个你这次改造啊，
1: 嗯，
0: 我家可能一段期间内用不上气儿啊，
1: 嗯，
0: 或者是你给我对这个我的装修啊有一定这个损坏呀，啊，
1: 嗯，
0: 这里我要着重的说两点啊，一个是我们在整个改造的过程中，根据政府的这个要求啊，就是用户的燃气设施按照国家城镇燃气规范和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是燃气设施是不允许遮挡的。一旦说这个燃气设施遮挡了，你可能导致什么呢？这个一旦产生燃气泄漏的时候，我们维修会给维修这个操作带来一定的障碍。
1: 嗯，
0: 有些家中那个这个棍儿啊打的吧，就是非常那个严密，把这个燃气表啊，管儿啊，阀儿啊，给裹的
1: 非常的严实，
0: 非常严实，
1: 嗯，
0: 就是你一点操作空间都没有。
1: 嗯，
0: 当我们维修员去的时候，你这边已经产生泄漏了，我们维修员去了还没法方便维修，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一旦说你这个把这个燃气设施封闭了，它就容易形成一个密闭空间。
1: 嗯，
0: 这咱都知道，这个
1: 其实这个反倒不安全。
0: 爆炸的这个几个要素
1: 条件哈，
0: 首先得要形成一个密闭空间。 你还得有一定这个燃气泄漏达到一定的浓度，还得遇到火源，它会才会产生爆炸。这样你一旦把燃气设施包裹起来了，它自然不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密闭空间。
1: 嗯，
0: 如果说当你这个棍儿很严实的时候，当咱在这个外部能闻着这个气味的时候，可能内部浓度已经很高了。
1: 嗯，
0: 一旦在这个期间，这个
1: 接触到火源啊，这就很危险了哈。
0: 冰箱启动啊，咱开电源的开关啊，啪，产生电火花，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引起这个爆炸了。所以说，这个我建议，通过这次平台啊，咱绝大部分就用户啊，广大用户啊，不要把燃气设施做过多的遮挡，即使做了遮挡。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使用那种栅栏式的，这样一个是通风方便，另外一个啥呢？不要把燃气设施包裹得特别严实。
1: 嗯，
0: 这样呢，这个我们、这个、
1: 就你要预留出来后期的一个维修的空间哈，
0: 对，预留出来这个后期这个维修啊操作的一个空间。这是我刚才介绍了一下咱这个燃气设施这个改造的一个这个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
1: 嗯，
0: 今年呢，从那个3月9号开始，我们在目前的主城区又陆续开展了这个四件套和整体改造，现在目前都是同时在进行。
1: 嗯，
0: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近20000户这个改造任务。
1: 嗯，
0: 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这个直播吧，也引起这个广大这个用户的一些这个关注和重视啊。
1: 嗯，
0: 大家在改造过程中呢，多多留意这个燃气公司的一些通知啊，一些公众号啊，包括社区发布的一些通知啊。包括那个办事处发布的一些通知，在这个我们整个改造的过程中呢，用户之间那个相互传递这个信息，完了这个提高这个对安全这个重视程度，
1: 嗯，
0: 完了多给予我们的改造这个施工呢，多给予一些配合，
1: 嗯，
0: 我们整个这个为了提高我们这个改造率，提高我们这个改造进度，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一个把用户家中的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一些设施给它改掉，
1: 嗯，
0: 给它改掉，而且也利用好这次政府改造这次契机，因为只有这次契机呢，政府投入这么大力量是不需要用户花一分钱的。刚才我说了，这个有些用户为啥说这个质疑呢？这个对这次隐患整改、
1: 存在一定不理解哈，
0: 可能。在这里我也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啊，有些用户是觉得由于这个重庆事件呢，是导致的说燃气表说快呀、啊。这里我郑重地承诺，我们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作为一个国资委投资的一个正规的一个企业，我们的燃气计量表在这个出厂之前，还有在到哈市之后，我们都要进行。这个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测，
1: 嗯，
0: 出厂之前我们有合格证，到哈尔滨之后我们要委托第三方正规的检测机构对这个计量表进行一个正常流量的一个、
1: 就是都是经过专业计量检测的设备，
0: 对，而且这个计量表绝对不会存在这个任何问题。如果说有用户说质疑，说怀疑我家这个表快，咱们可以找燃气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委托第三方对这个表具进行一个正规的一个检定。
1: 嗯，这是关于流量方面大家关心的哈。
0: 另外大家呢为什么会对这个表具呢产生这个，他是说这个表具快啊，我这里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之前那个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我们这个表具分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最早那种皮膜表，就是我们所说的最早的那种机械表，它是不通过这个也电池不通过任何东西，就是最早那种皮膜表，它是只是这个不需要插卡，
1: 嗯，
0: 也不需要那电池，就那种老表，
1: 嗯。
0: 但是由于现在这个很多这个控房啊，或者导致这个用户家中的装修啊，我们还有一小部分这种普表没有更换下来，
1: 嗯。
0: 它这种普表其实都运行年限已经很久远了，
1: 确实。
0: 这种普表。

0: 计量的，
1: 就是它的计费要更加
0: 的
1: 精准，
0: 它的计费，所以说这个每滚针每滚动一个，它是降低，
1: 就是随着你的使用的量，它是随时计费的啊，
0: 它降低你
1: 1元钱，
0: 之前是降低一个字儿，所以说你这个用这个眼这个直观这个感觉呢，可能这个表走得快了，其实跟这个表的计量这个没有关系。
1: 嗯，
0: 我们这个表燃气表的计量绝对都在这个国家允许这个偏差之内的。
1: 嗯，
0: 不会说是这个表距产生过快，不会。
1: 嗯，
0: 绝对不会。
1: 其实这个视觉的这种直观感受啊，它是因为计量方式的不同所带来的哈。
0: 对。
1: 所以这个表的问题呢，杜部长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介绍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杜部长在说我们的这个改造过程中啊，面临着一定的这个挑战当中，也有一部分市民呢会认为说，改造过程中会不会对我家的装修产生很大影响？再一个就是，你看我平时上班比较忙，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呢，占用我特别特别多的时间？那么就这个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大概普遍的时间啊，给大家做一个这样心理的预期好吗？做一个这样介绍。
0: 这样，这是无论是在这个四件套这个更换过程中，还是在整体改造的过程中，我们前期要进行这个整体的一个调研，看看用户家这个燃气设施的一种基本状况，用户的这个居住情况。因为我们这个改造就必须得整单元停气，得用户达到一定的一个居住率，我们才能进行更换。而且另一方面就是用户对这个更换的一些意愿，我们要做一个前期调研。如果这个调研没有问题了，我们会提前48小时张贴这个停气通知，确定一下我们这个停气的时间，恢复供气的时间。正常我们在整体改造这个过程中，一般的周期都是在4到5天。
1: 嗯，
0: 4到5天。我们这4到5天分那个，有的家是拆管啊，有的家是这个装管啊，完了还有个打压验收啊，整个这个一系列过程。
1: 嗯、这四到五天是对于我家来讲，就是4到5天能换完，还是我们整个这个
0: 整个
1: 楼就换完了？
0: 整个单元
1: 就换完了。
0: 我们是以单元为单位。
1: 嗯。
0: 这个单元从停气那天到恢复供气，我指的是正常情况。
1: 嗯。
0: 如果说因为这个单元在改造过程中，因为某一户在外地，他需要赶回来。这种情况属于特殊情况，但是正常也不会超过10天左右，不会超过10天。
1: 那你看哈，因为咱们这个涉及到的旧小区啊，或者老旧楼体啊，相对比较多。那么在早年间呢，家里的装修啊，可能因为年代的原因啊，或者是几次装修改造过程中，或许已经事实上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在这一次更新改造过程中，作为气用户呢，他也重视到了这个安全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自己家的这个情况不符合现有的安全规范，那么想做出一定的调整，那么在这次燃气改造过程中，燃气公司能帮助我来实现这个目的吗？
0: 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如果说用户因为这个家里这个房屋结构啊，有一些改变呢，我们正常更换完之后，各位听众啊，到我们属地分公司去办理正常的改管手续，我们派专业的维修人员来进行这个现场的勘查和这个现场的一些这个操作的实施，这样呢，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这样吧，最大限度的保证这个用气的一个一些规范。安全，
1: 好，
0: 这个是可以的。
1: 这个呢也是解答大家内心当中的一个疑问哈，尤其呢是在这一次燃气设施的改造过程中，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消除这样的安全隐患。那不仅仅啊，我们的安全隐患是在这一次设备的更换和更新工作中实现，那最主要呢，我们还要在日常的工作中不断去落实。那据我们所知呢，中秦燃气公司对于安检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那么咱们这项工作是怎么推进的？包括这个频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大家来说一说
0: 啊。这个安检呢，按照这个国家规范呢，这个居民用户我们每2年要进行一次入户安全检查，这个检查主要是检查这个燃气这个管道燃气设施这个主管道穿平台啊，穿楼板，包括这些一个设备设施的一些连接口，包括一些灶具啊，包括热水器啊，一些这个使用状态，包括这个胶管这个使用的一个状态，连接的一个这个严密性，对这些方面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检查。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这个我们正常国家是2年一次，但是我们企业由于这几年改造，我们的检

0: 查的频次是超过国家的，
1: 嗯，
0: 是超过国家的。
1: 这个检查的频次要相对更加密集一些哈，
0: 啊，
1: 其实也是为了安全着想。那么在入户检查过程中啊，我们说绝大部分的气用户会非常配合，那也有可能有极个别的气用户呢，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不同的心态哈。那如果说我家我说不想安检了，这个可以吗？
0: 这个不可以。其实每家每户的安检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咱这个整个这个业主啊，广大这个用户的一个安全。如果说这一个单元因为某一家拒绝安检，而且他家还确实存在了一定的一个安全风险，一定的隐患，其实由于一家的一个隐患，可能会导致一个单元或者一个楼产生一个燃气泄漏一个事故，这样这个要伤及就是说这个周边的很多邻里，所以说大家都要积极的配合这次这个我们每次的安全检查工作。
1: 也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您家自己家的事儿，更是关系到整个单元整个居民楼甚至整个小区安全的一件事儿哈。那杜部长，咱们在日常的巡查检查过程中就比较常见的安全隐患有哪些呢？
0: 正常的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呢，比较常见的安全隐患，而且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立管穿楼板，而且因为这个哈尔滨呢是一个老的燃气企业，这个用户呢用气已经多年了，可能就是尤其我们这次整体改造，我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刚才主持人提这个问题啊，我正好介绍一下，我们在整体改造的过程中，我们拆下来的很多穿楼板的立管都已经腐蚀透了，就是把管一拿下来的时候，那管已经是漏的了，就是即使没漏，已经腐蚀的那个管壁已经非常非常薄了，另外一个就是穿平台的部位吧，因为它和这个咱们水池啊，尤其老用户和水池这个距离比较近，总处于一种那种潮湿的状态，地板那个平台都处于那种潮湿这种状态，而且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呢不容易发现，它都是被包裹状态，尤其穿楼板，这个用户很少会去看我家这个楼板这块这个管道腐没腐蚀啊，他不会注意，用户可能大多数都注意的啥呢，我
1: 这
0: 个
1: 漏面上这些哈，
0: 我裸露的部位啊，我这个管啊胶管是不是该换了，我这个阀是不是该换了，会注意这些这个细小的一些东西。其实真正最大的隐患在哪儿？在穿平台穿楼板这个管道的腐蚀。另外我们在安检的过程中也是对着这两个部位是做一个重点的检查。重点的检查。
1: 好，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家中啊可能常见的一个安全隐患了哈。其实说到这个安全隐患啊，在现如今的这个装修当中，尤其我们在看网上啊各种短视频也好啊，或者小红书的文章当中啊，有一些网红的装修方式呢，它就是开放式的厨房，但是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说开放式的厨房它在燃气的安全使用规范上来讲其实并不合规。那为什么开放式厨房会算是一个安全隐患呢？那杜部长您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0: 好，各位听众啊，这个开放式厨房啊，因为它这个厨房和这个起居室啊没有一个这个门呢、啊、这个有效隔离啊，自2022年1月1日起，燃气工程项目规范国标55009/2001正式发布实施，开放式厨房使用燃气正式列入燃气安全隐患，它是第5.33明确规定，用户燃气管道及附件应结合建筑物的结构合理布置，并应设置在便于安装检修的位置，不得设置在卧室、客房等任意居住和休息的房间。开放式厨房和卧室、客房等无有效隔断，视为同一空间。第二呢，依据国标50028/2006城镇燃气设计规范，10.4.4，家用燃气灶应设置在符合下列要求：第一条，燃气灶应安装在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的厨房内，利用卧室的套间或利用卧室与卧室连接的走廊作为厨房时，厨房应设门，并与卧室隔开。就是防止啥燃气泄漏的时候，这个气体直接进入
1: 这个居住空间哈，
0: 居住空间了，这样一旦产生爆炸，可能对人生产生会的一个更大

0: 有伤害。
1: 所以这个呢，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所关心到的啊，这开放式厨房存在着比较大的安全隐患。那最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了哈。那我们说在我们日常的安检过程中啊，大家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和杜部长呢继续进行沟通和交流。比如说啊，咱们这个安检呢是由专业的啊中信燃气的员工啊入户来进行查验。那涉及到入户啊，那有的听众呢也会比较关心，就是这个安全的事儿哈，就是我们怎么来辨别他是不是咱们中信公司的这个员工呢？
0: 首先，这个我们中庆的员工在这个入户安检的这个同时吧，时间吧，我们会着装，穿我们这个中庆燃气公司统一的一个服装，就是和加油站那个工作人员的服装是一样的，这是我们中石油统一的服装，这是一。第二，我们会佩戴胸卡。另外呢，如果用户对这个入户这个安检人员产生质疑，我们也可以打这个属地分公司或者96377核对这个人的正确身份。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整个的安检过程中，也是今天我要强调的，我们是不收取任何用户费用的。只要是外部的或者是就是冒充燃气公司进入户安检，他们很可能是利用这次机会去做一些销售啊，做一些什么其他的行为，他们会向用户收取费用的，但是我们在整个安检过程中是不会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的。
1: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辨别的一个方式之一哈。时间呢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哈，咱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这个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市民普遍关注的，就是咱们这个燃气灶具啊，为什么不能使用外加的防风罩呢？杜部长给大家说一说
0: 啊，这个外加的防风罩吧，这个可能用户这个理解问题。其实这个防风罩吧，它不利于这个通风，就是这个燃气在燃烧的过程中吧，它需要一个燃气和这个空气啊形成一个最佳的一个匹配的一个比例，这样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燃烧效果。如果这个燃气在这个氧气不足的情况下，它是燃烧不充分的。燃烧不充分的过程中会产生一氧化碳，或者是其他的有害物质，这样会对这个人体这个造成的一定的一个伤害。另外，这个防风罩吧，并不能完全的提高这个燃烧的一个效率。这个其实是这个用户对这个的一个误解。其实，在燃烧的过程中是最好的是这个通风良好。这个保证这个燃气和空气达成一个最佳比例。这是燃烧效果最好的。
1: 所以说这个燃气设施啊是不允许包裹的。哎，杜部长啊，既然说到这燃气设施啊，咱们这个安检员如果在这个安检啊或者在巡查的时候发现就居民家中存在私自改动燃气设施或者是管线的话，那这个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呢？
0: 这个用户我们在安检的过程中，如果说发现用户自己私自这个改装管线，而且存在的一些不合规的情况，我们安检员会给他下这个隐患整改通知单，要求他在这个规定时限内到我们属地分公司办理正规的改管手续。完了消除这类隐患，消除这类隐患。就是到属地分公司。
1: 好的，因为咱们的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哈，尤其呢我们想就杜部长啊，您正在推进的这个设施的更新和更换过程中哈，我们是加大用户的了解的意识，那就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我们是做了哪些工作和努力呢？
0: 这个宣传工作呢，我们这个通过我们企业这个公众号啊，我们从这个在施工之前呢，我们从那个社区啊，住建部门啊，我们都要进行一个报备。另外我们在这个每个现场啊，我们要设置现场的一个服务点儿。我提前给在社区上，对我们这个燃气改造的一些信息啊，我们做一些公布，通过社区向用户做一些这个宣讲，以提高这个用户这个配合程度。
1: 可以说这些呢，一个是我们做的宣传的方式哈，另外这些渠道呢，也是我们老百姓想要去全面的了解这一次设备更新和改造过程中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哈，以及需要我们所做的一些配合和努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围绕着燃气安全的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呢，和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交流。也相信大家呢，通过了本期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啊，对于我们居民家中燃气安全使用呢，有了更加清晰。

0: 的认识。我们知道了如何去排查家中的安全隐患，包括如何正确的去处理突发的状况，包括去配合啊我们的这一次设备的更新和更换的工作。因为安全呢是无小事啊，尤其是燃气安全，那稍有不慎可能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呢，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定期呢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确保呢家中是通风状态良好，使用合格的燃气器具，积极配合我市正在进行的这一次燃气设施的更新和改造工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和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的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燃气安全方面的话题呢，和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及我们哈尔滨的市民朋友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二位的精彩介绍，当然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期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那么由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大家制作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明天上午的11点钟呢，还将会继续为大家推出，欢迎您持续收听和关注。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声音简介：亚洲冬季第一次。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明高恶斗王文龙，一枝梅慕容真大战温世宝，这朱石禄就给二人观战。现在朱石禄非常的害怕，担心王文龙和温世宝自己两员的虎将那出了事儿。现在王文龙温世宝越杀越勇，那正赶上徐明高这大枪唰着去直奔着王文龙。这王文龙用手里的大刀往外嘎楞，往外这么一磕，徐明高心中暗想，现在我扎不了你王文龙，我就给你这马来上一枪，你这匹马如果疼痛难忍，就把你王文龙那兴许掀下马去，到那时我就一枪刺死你王文龙。徐明高打着打乘其不备，五高神飞的亮银枪就奔着王文龙的马脑袋点了一枪。这一枪那点的挺住啊，这匹马疼痛难忍，心里一声暴叫，当时的一拿桩前蹄那就立起来了。王文龙再想有打马

上坐着，那可就坐不住了。王文龙扑通一下摔于马下。王文龙心想，坏了，这一回算完了。就在此时，这刘杰本想就打这弹丸，那一看王文龙啊落了马了，这刘杰一回战马他就过来了，与此同时就打出了弹丸，弹丸一道黑影这直奔徐明高，奔着徐明高这面门就打过来了。徐明高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他受过叶的老恩师，那这旗舰当中的海鸥子，一看恶风不太，徐明高的一歪头，那就在这打闪认真的功夫，这刘杰来到两军阵前，那就把王文龙由那地上拽起来一拨马，回到了自己的军阵。现在温世宝这么一看，耶，坏了，看起来王文龙是失利了。这温世宝这心里也腾腾直跳，这温世宝这思想这一溜号，打仗那你得一心一意，这千万不能那一心二用，这思想一溜号。慕容真的金背砍山刀那就过来了，扳着他脖子就下了手了。温世宝吓得亡魂皆跑，这温世宝赶紧缩颈藏头，稍微慢了一点儿，就让慕容真这大刀啊唰的下，就把这头盔盔缨给砍落了，把温世宝吓得是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说了一声好厉害，左脚一领蹬，蹬带蹦子成一拳马往回就迈。这徐明高还有慕容真两人一举枪一晃刀，军队在后边是紧追不舍。这卓石路的人马一看今天又败了，赶紧败回了拱阳城。卓石路心里想，哎呀，看起来这徐明高还有这慕容真包括杨一清手下这些人都不含糊，这是跟我卓石路那做成对呀、啊！我卓石路要想打到北京，驾坐九五，要不把这些人给拨楞趴下，看起来也是真不容易。这一次还多亏了刘杰，这刘杰要不打出这弹丸去，估计王文龙我这虎将就得死在疆场之上。卓石路看了看刘杰，今天你这弹丸打得不错，打进了王文龙。王家千岁，您呢也别着急，别看着现在这明朝的军队那剩了几人，我看没什么，明天我王文龙还要讨战，我要会斗徐明高还有这慕容真。王文龙就和安化王卓石路说，王家千岁，明天我打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要激怒那一枝梅慕容真，把他们引到咱们的埋伏圈，您看如何？安化王卓石路点了点头，说句实话，这个计策倒是不错，那就怕明朝这些匪患他们不入圈套。王文龙呵呵一笑，王家千岁，您就按着我的这个办法埋伏好了，我肯定有办法就将他们引入咱们的埋伏圈。卓石路点了点头，然后卓石路拿出了一支大令，看了看自己手下的一员大将，叫薛光耀，薛将军何在？这薛光耀分他为辽战群过来，王爷哪旁使用？我给你三千人马，你埋伏在南城关帝庙的后边，单听炮声一响，由哪关帝庙后边杀出，截杀明朝的官军，不得有。王爷只管放心，

现在薛光耀带着人马悄悄地往南城前去埋伏。朱世禄又拿起了一只大令，看了看自己手下的另外一员虎将，这家伙叫魏光达。魏光达，魏将军听令，魏光达分他为辽战军过来，王驾千岁哪旁使用，你呀领我一支令箭，就在城北有个地方叫落凤坡，就在落凤坡后边埋伏下3000人马，只要听到信炮一响，由打城北往外杀，围住明朝的官军，奋力厮杀，不得有朱世禄啊，那现在没有十足的取胜把握。文龙啊，你这个计策能行吗？我看明朝的这些官军惯用诱敌之法，估计他们不会上当。王家千岁，您只管放心，我王文龙愿立军令状。朱世禄一看，王将军不要立这军令状了，我看你尽力就是。这王文龙等到第二天，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晃手中和扇板闷刀，领着3000人马就杀出了古阳城。到了古阳城的外边，这家伙叫着号的，跳着脚的，在这骂，指名点姓，让慕容真戳来受死。一直没慕容真，这么一听，呵，这王文龙这气焰是真够嚣张，心想，好嘞，今天我慕容真一枝梅就会一会。看了看徐明高，这徐明高本想和一枝梅一块出去迎战王文龙，不过一枝梅看着徐明高这些天连日的打仗，游香帆身受重伤，人事不省，徐明高衣不解带，在这侍奉着周香帆，一宿都没合眼，现在就见徐明高眼窝深陷，面容憔悴，心想啊，明高要想上阵非得吃了亏，干脆我就代替着徐明高打一阵。徐明高就和慕容真说，一枝梅呀，你可要多加小心，这些匪患诡计多端，你千千万万别上了当。慕容真一阵冷笑，呵呵，我看这些匪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信这些人能够杀得过我慕容真。这慕容真带领人马是赶奔前敌，一看这王文龙这叫人欢马诈，人如猛虎，马似昏龙，在疆场上这越无扬威，在这交战，一看慕容真出来了，慕容真一催坐起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见到了王文龙，都是熟人，没什么可说的，两个人往一块儿一凑，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王文龙呢，确实是朱世禄手下的虎将，这口大刀是名不虚传。就见这口刀，那是春秋八法，8864路春秋刀。这家大刀舞动如飞，上三路插花盖顶，下三路枯树盘根，左三路凤凰单展翅，右三路卧龙搅东海，大刀山砍劈剁，围着慕容真就下了绝情。慕容真的金背砍山刀也把自己浑身的解数拿出来，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昏招，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这王文龙啊，就和慕容真打了有40几个回合，王文龙

我心想，干脆我就往下拜。这家一提坐起马，往下就拜。慕容真提马往前就追，没追了几步，就见慕容真呢把马带路了。慕容真心里想，千千万万可别上了当。我看王文龙这小子刀法也没乱，他为什么要往下拜呢？其中是必有隐情，我慕容真要多加小心。这王文龙一看，呵，慕容真立马端刀不追了。这王文龙一圈马又回来了，哈哈，我这慕容真啊，难道一说你却战不成？我前边可没有埋伏啊，我就看看你慕容真的胆量如何。原来你慕容真就这么点胆子，觉得我前边设下了层层的埋伏。慕容真呢，我听说江湖上都捧你，说你能够上天入地，来无影去无踪，你这本事的大的邪乎，这胆子有多大多大。今天我王文龙啊，就是想试一试你的胆子，没成想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原来你慕容真就这么两下子，真让我王文龙是可发一笑。你找到我，和善板门刀又和慕容真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慕容真气坏了，心想，好你王文龙，今天我不把你杀了，我慕容真誓而不为人。现在慕容真呢可就有点火了，这王文龙和慕容真那杀了将近又有四十个回合，就见王文龙一拍马往下又拜，慕容真往前追了一程，慕容真把马带动，高声喊喝：王文龙啊，你少使的诱敌之计，我早已经看透了，你是想把我慕容真诱到你的埋伏圈。我慕容真不上这个当。没成想王文龙一圈马又回来：慕容真，你小子真是胆小如鼠啊，你是贪生怕死，危刀必见。我跟你说，我前边没有埋伏，我今天就是要看一看你慕容真有多大的胆子，看一看你慕容真是真英雄还是假英雄。你要是真英雄，你再追上我一程；你要是假英雄，你带着军队往回你走，嘿，那就算了。我王文龙也算认识你慕容真，姓慕容的，你找到。晃大刀子又战慕容真，又和慕容真又打了二十个回合，王文龙是拨马又败。这回王文龙一败，就和慕容真说：慕容真，你要敢追我王文龙，你这顶天立地的英雄，你要是不敢追我，嘿嘿，那你就是顶天立地英雄的孙子的大拉孙。那这话说的可够损的。当时慕容真的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心里想：好你王文龙啊，真气杀魏颖。这慕容真三人抱跳舞灵，豪气飞空，心里想：王文龙小儿子，今天我要不把你杀了，我慕容真誓不为人。今天上天我追到你凌霄殿，入地追到你鬼门关。他慢说，你前面就是有埋伏，就是刀山火海，今天我要闯上一闯，不就这死吗？今天我泼出命，也要了你王文龙的这条狗命。慕容真这火了，一催坐下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在后真好像旋风相仿就追起来了。

见在王文龙，暗自庆幸，心里说：“好嘞，嘿嘿嘿，就怕你不追，你要是一追，你可就上了当。”慕容真的马正往前走呢，那就听着咚，信炮这么一响，就见薛光耀还有魏光拿指挥着军队，那就杀出来了，就把慕容真这3000人马就困在了正中。王文龙啊，一拳马站住了慕容真。慕容真呢、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金背砍山刀，上下纷纷，就和王文龙这拼了命。那就在此时，这薛光耀和魏光达两个人也加入了战团。三员大将是合刀慕容真，这王文龙一个人那本事就十分的骁勇，再加上魏光达还有薛光耀，现在慕容真可点吃不消了。慕容真心里暗想：呀，今天我上了当了，王文龙这小子是诡计多端，把我引到此处，没成想我慕容真落得如此地步。慕容真这心里有点后悔。就在此时，就听着着实落军队的外边那开了锅了，有几员大将杀进了重围。慕容真那一看，耶，全是自己的兄弟，有包兴公，还有徐明高、徐清、杨小房，这是人如猛虎，马似昏龙。着实入了军队，好嘛，这个惨就别提了，让他们杀的是人头滚滚，是鬼哭狼嚎。王文龙这一看，呀，大明朝的军队援军又来了，看起来我要想拿住慕容真，今天是够呛。这些人这一来，真好像虎入羊群，要知慕容真能否突出重围，单听下文。说着远看忽忽悠悠，近看着飘飘摇摇，有人说这葫芦，有人说是飘，二人打赌江边桥，原来是两个和尚他洗澡。上回说正说的王文龙在着实禄面前献了一计，要用诱敌之法，打算大获全胜，没成想慕容真呢、还真上了当了。慕容真进到了埋伏圈，就让王文龙、魏光达和薛光耀三员虎将就围住了慕容真。眼看慕容真是堪堪要败，没成想就在这些贼兵的外边杀进了几员大将，是徐明高、杨小房、徐庆还有包兴公，这四个人是领兵来到。这些人一来呀，真的好像猛虎那入了羊群相反，捉实落人马可倒了霉了，让他们给杀得人头滚滚，是鬼哭狼嚎，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现在王文龙、魏光达、薛光耀三个人一看人家来了援兵了，这些人心慌意乱。要说本事最大的，那就是王文龙。这王文龙啊，他一点儿也不害怕。就见王文龙这口大刀舞动如风，就和慕容真在这儿稳扎稳打。这魏光达和薛光耀是迎战包兴公和杨小房。魏光达和薛光耀这两个人的本事是敌不住杨小房和包兴公。没过几个回合，这薛光耀和魏光达两人就让杨小房、包兴公杀得惨败，
盔歪甲卸，带蓝袍松，这一带马是往下就拜。王文龙一咬牙，心里说：“废物，废物！看我王文龙！”这王文龙啊，这家伙还不往下拜，这口大刀就和一枝梅、徐明高、这徐青这三个人在这恶斗，这四个人杀的一起。你再看这王文龙是越杀越勇，包兴公和杨小房也加入了战团。这卓石洛在城上看，开始的时候卓石洛挺高兴，一看大明的军队进了埋伏圈了，最后发现大明的军队又来了援军，这魏光达、薛光耀让人给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王文龙啊，如同猛虎相似，猎斗那五员战将。这卓石洛一想，不行，这文龙啊是我手下的虎将，千万不能有失，干脆赶紧鸣金收兵。就那城场嘡啷啷锣声的一响，这王文龙啊心里明白，这是安化王卓石洛不放心呢，怕自己有失。因此这王文龙一咬牙，看了看慕容真，好你慕容真，徐明高搁着你这放纵我呢，他年相会后会有期，你爷爷我不奉陪了。这家伙杀出一条血路，就败回了拱阳城。这卓石洛心想，本想着一战成功，没成想又是一场惨败。人家徐明高等人引军得胜，回到了连营。这杨一清开始得到消息，说这慕容真让你围在了正中，现在十分危险。徐明高等人啊带兵援救，没成想还打了个胜仗。杨一清也挺高兴。杨一清正在保障中坐着，外边进了一个小校，元帅，外边来了一个出家的道人，说要求见徐明高。这个道人说他叫焦继生，我们以为他是奸细，因此没有让他进到营中，让他在营外听候令箭。这杨一清一听来了个老道，杨一清深知两军阵前僧道妇女不可临敌，那必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现在正在交兵，来了个老道要找徐明高。他把徐明高找出来，不是明高啊，外边来了个道人说要见你，他自报家门，说是叫焦继生。徐明高一听，哎，大帅，焦继生那可了不，那乃是世外的高人，那这旗舰十三侠当中的人，想当年赵王庄他帮助我们是大破了宁王，这个人有惊天伟地之才，那可了不，既然今天他来了，肯定那是有事，赶紧命人给请进，时间不算太大。这焦继生由哪外边进来，来见杨一清。杨一清抬头的一看焦继生果然是个老道的大辈儿。却见焦继生头上戴着柳木道冠，身穿灰布的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往脸上看，这焦继生面如三秋古月，两道白眉是飞通两鬓，二目子光华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这脸上有红似白的，一部白狐，根根露肉，条条透风，飘飘然，真好似下了界的神仙相仿，果然是道骨仙风。这杨一清啊，没敢小瞧，这徐明高啊，赶紧给介绍，老前辈，这就是三边总阵
又多月使杨一清、杨元帅，这位就是旗舰十三生当中的交际生。这交际生来到杨一清面前说：“躬身施礼，我交际生久闻大帅的胡威，今日一见是三生有幸。”这杨一清啊，一看这交际生他挺客气，杨一清微含一笑：“我久闻交际生您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得道的仙长，普救天下的黎民百姓，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深表钦佩。您在赵王庄帮助徐明高等人力克宁王朱宸濠，为国家出力报效，我杨一清十分的感激。”这交际生微微一笑说：“贫道虽是出家之人，不过我们这宗旨那就是除恶扬善，扫除人间的恶魔。”这交际生和杨一清话说完了以后，这徐明高等人呼啦朝过了以后，全给交际生施礼。徐明高就说：“老前辈啊，您怎么来的前敌了？”交际生手捻着白胡微含一笑：“说是前两天呢，我和傀儡生在仙台上，我们在对弈，也就是说在仙台上在那下棋，没成想接到了玄真子飞剑传书，说这现在周襄樊有了难了，让人用弹丸打中了面门，现在生死攸关，让我赶到前敌搭救周襄樊。”交际生这一问，这徐明高就把周襄樊在两军阵前受伤的经过讲说了一遍。交际生老仙长看着徐明高：“好，带我前去。”徐明高等人引路来到周襄樊的病床前边，你一看周襄樊在那儿躺着，那就形同死人一般，面如黄前纸，唇若电液青。就见交际生过来，那看了看周襄樊的伤，然后又摸了摸周襄樊的脉。就见交际生点了点头：“我看打着弹丸之人十分的可恶，他这弹丸是用毒药炼制，那打上以后这伤口啊也不红也不紫，不过七天之内如果要不及时救治是性命难保，毒气归心，那就是神仙来了也没有办法。今天几天了？”我说：“老前辈，今天呢刚三天，那还有救。”就见交际生啊由哪怀里边掏出个小葫芦，一看这个小葫芦真挺精致，就见交际生把这小葫芦盖打开以后，由哪葫芦里边倒出了一粒丹丸。这粒丹丸呢就好像红豆大小，他托在手上让徐明高给拿过一杯水来。老前辈呀来到周襄樊的近前，就把周襄樊的嘴给撬开了，把这副丹丸放在了嘴里，然后把这水给灌进去，也就有片刻之功，就听着周襄樊的肚子里咕噜咕噜这肚子里一响，就听着周襄樊这出声了：“哎呀！”交际生赶紧命人准备痰桶，有人把痰桶啊给拿过来。这周襄樊呢，时间不算太大，把眼睁开。周襄樊一睁眼，当时周襄樊把这嘴一张，哇！
就要吐出了一口绿水。

这绿水是又腥又臭。再看周香帆，这脸色慢慢的转过来了，这精神也好转了，把眼也睁开，这就叫神仙一把抓。要不怎么叫神仙？要不服高人有罪。你治病就是这样，对症下药，草怕寒霜，霜怕露，一物降一物，是卤水点豆腐，难者不会，是会者不难。焦继生一看，好了，周香帆身体没问题了，再过两日身体就已康复如初。王能、李武让徐明高给留下，在这照顾周香帆。这周香帆要给焦继生施礼，焦继生摆了摆手，我说香帆呐，你不必施礼，在这安心养病才是。周香帆又躺下，王能、李武在这侍奉，咱不提。焦继生和徐明高等人来到杨一清的帅帐，杨一清这么一听，人家焦继生到这以后，那周香帆活了，杨一清喜出望外。最后这焦继生提出来说，现在我这事儿办完了，我呀应该是回转我的庙宇。杨一清一听，哎，老县长您别走啊，现在我们正在和这安化王朱石禄在这恶斗，朱石禄手下这能人也不少，我看您就留在前敌，帮助我们平灭安化王，把安化王除了以后，您再走不迟。焦继生听到这里，焦继生摇了摇头说，元帅呀，我焦继生乃是一个出家之人，闲云野鹤，留在这儿呀，我这出家之人在这一带是多有不便。你想，我们出家之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只要徐明高等人要是有了难了，或者有什么办不过去的事儿，我焦继生是肯定前来帮忙，元帅只管放心。焦继生就想告辞，老道爷您不能告辞，您来到我们的大帐，把周香帆的病给治好了，我杨一清要尽主人之道，您怎么也得在这喝杯水酒。这焦继生一看，人家杨一清出于至诚，这焦继生就答应了。就在杨一清这吃饭喝酒盛排宴宴，这徐明高等人陪着，这酒席宴间，这焦继生就说了，说这朱石禄气数将近，不过现在朱石禄还不到死期，你们可记住，过不了多长时间，朱石禄手下有一员大将，此人姓周，叫周昂，这周昂可十分了得，文韬武略，武艺高强，这个人可不太好斗，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你们和他交战一定要多加注意。不过周昂再厉害，他帮助宁王朱石禄倒行逆施，这周昂也是流星一闪，我估计周昂也掀不起多大的浪来，到那时自有贵人相助。这焦继生把这话说完了，就辞别了徐明高、杨一清等人，这众人恋恋不舍。焦继生到了营外边，把身子这一晃，化作一股清风，是踪迹不见。杨一清心想，真乃高人也。杨一清、徐明高等人送走了

焦继生、周香帆这病体也好了。这徐明高十分高兴，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过头来再说说安化王朱石禄。自打王文龙这一败，这朱石禄这心情不好，天天愁眉苦脸，是唉声叹气。这一天王文龙来见朱石禄，我说王爷，您呢千千万万别发愁，明天我王文龙还要出马是会斗这徐明高，我就不信我王文龙拿不了徐明高这颗人头。朱石禄说句实话，非常喜欢王文龙，知道王文龙是自己的左膀右臂，他也怕王文龙出了事儿。文龙啊，你就别出马，哎，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王文龙明天我非要出马，是再会那徐明高还有慕容真。这王文龙执意要去，朱石禄传下了令箭，就给王文龙一支令箭，三千人马，让那魏光达还有薛光耀两人陪着出城会战徐明高还有慕容真。王文龙出来以后吩咐人是讨敌骂阵，王文龙这一叫阵，明高、慕容真、杨小房、包兴公等人也列了队了。就见慕容真一催坐下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来到两军阵前。这王文龙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大刀要亲自出马是会斗慕容真。那就在此时，那旁边大将叫薛光耀过来了，我说文龙啊，让我替你打上一阵。这薛光耀催马往上闯，要大战慕容真。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上回说正说的王文龙在朱石禄面前夸起了朗言海口，要在两军阵前要杀着徐明高，要斗着慕容真。朱石禄也不放心，知道王文龙是自己手下的一员大将，王文龙要再完了，自己要想灭大明是依靠何人。不过王文龙执意要去，朱石禄给了他一支大令，王文龙带领人马三千杀出了城外。这徐明高、慕容真、杨小房、包兴公等人也列了队了。慕容真一催坐下马，来到两军阵前，王文龙就要亲自出马。这薛光耀过来以后，王将军，我替你打上一阵。就见薛光耀一催坐下的胭脂兽，薛光耀掌中使着金柄枣阳槊。就见薛光耀来到两军阵前，他看了看一枝梅慕容真，我说你叫什么名？报通名姓，你家将军朔下不死无名之辈。慕容真看了看这个薛光耀，慕容真一声冷哼，要问我呀，三边总阵又多御史杨一清麾下调遣，指挥使之职我叫慕容真，你也晓得叫什么名啊？赶紧把你狗名报上，一会儿打发了你好回去报功。薛光耀也是个狂徒，他没瞧得起慕容真，把嘴这么一撇，要问我呀，安化王帐下调用，某家我姓薛，我叫薛光耀，
今天来取你。

一看这薛光耀还真有两下，金兵枣阳朔活活挂风。慕容真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薛光耀，今天啊，我就用诈败的招数要了你这条性命。正赶上这薛光耀，金兵枣阳朔使了一招叫横扫千军。这一扫，慕容真一看见自己用了一招叫邓里藏身，没成想慕容真呢，这个腿呀一甩蹬，那没甩利落，结果那左脚啊还挂在凳里边，这人呢就摘下来了。那可把这薛光耀给乐坏了，心想好嘞，慕容真呐、一直美，这就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今天也该着我薛光耀人前显圣，傲里多尊。现在薛光耀是心花怒放，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就见着薛光耀把手中金兵枣阳朔抡开了以后，奔着慕容真那身子拍过去了。实际上慕容真这一招啊，那叫金蝉落马之计。慕容真一看薛光耀这金兵枣阳朔奔着自己砸过来了，就见慕容真这身子蹭由哪下边跃上来，金背砍山刀啊，是直奔薛光耀这脖子就过来，没把薛光耀给吓死。慕容真身子往上这一挺，这薛光耀心里就咯噔响，心想坏了，我上当了。再想变招可就来不及了，这慕容真这招啊可真够绝，金背砍山刀啊就撂在薛光耀这脖子上啊，就听噗，当时薛光耀斗大的人头咕噜一下就滚落了尘埃，金兵枣阳朔也落在地上，这战马落荒而走。这王文龙这么一看，耶，看起来慕容真是真够横，就这样薛光耀那就完了。薛光耀一完，那旁边的魏光达一催坐起马，换个手中冰铁点钢枪，直奔慕容真。因为魏光达和薛光耀那两个人关系不错，一看自己的好朋友那死了，魏光达气得哇哇爆叫，换手中枪直奔慕容真。好啊，慕容真伤了我的好友，今天我岂能容你，你招枪。这大枪一颤直奔慕容真，慕容真那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是结架星魂，两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慕容真一看，这魏光达的本事那也行，那也不含糊。打着打着，就见这慕容真心想，我给你点来点零碎吧。慕容真呢一伸手，由哪的怀里边儿那掏出一颗弹丸。慕容真也会打弹丸，不过慕容真的弹丸呢上面没有毒。慕容真把弹丸捏出来以后，就见慕容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投出了一颗弹丸。这颗弹丸直奔魏光达，奔着魏光达这面门就打过来了。魏光达就觉着慕容真扔出什么东西来了，魏光达一看呀到了面前了，再想闪那可就来不及了，一偏脑袋，结果这弹丸正给打在这眉团啊，啪的，这魏光达就觉着眼前的金线乱冒，这家伙一看不行，我赶紧跑，要不然就得归了位。这小子左脚一领蹬，蹬带崩腾一圈，这搏马便败。慕容真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这魏光达，你不是

要给你，那朋友报仇雪恨吗？啊，你怎么跑了？慢点跑啊！一会儿在马上掉下来摔死，那可不值。你家一枝梅，我不追了。可把王文龙给气坏了。王文龙心想：薛光耀废物，魏光达也是废物，看起来还得我王文龙亲自出马。这王文龙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和善板门刀来战慕容真。现在这王文龙啊都急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眼角都要瞪裂。好你慕容真，伤我大应，我岂能容你招刀出？那恶狠的狠的就一刀，恨不得那一刀就把慕容真劈为两半，那能劈得着吗？慕容真多高的武术，这一拨马闪过这一刀，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是恶斗王文龙。他们两个人不是伸过一回手，这王文龙的本事那确实我一高强，这口大刀神出鬼没，就好似云片相仿，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尘，是招山不落空。慕容真要想短时间内把这王文龙给咔哧了，是实属不易。徐明高、包兴公、杨小房还有这徐寿，这四个人一看，干脆咱别卖不了的竹竿戳了一块上。四个人齐催战马，乱斗交环来战王文龙。这五个人呢就把王文龙困在了该心。这王文龙是一不着慌二不着忙，这家一边打一边还喊着：呵，原来这攒鸡毛凑胆子，你家王大爷我还真不在乎，还有谁全来，今儿我这收庄包圆，真好像一条猛虎相仿。这口大刀好似蛟龙出海，神出鬼没，刀光闪闪。五员大将是恶斗王文龙，在疆场之上趟起尘土多高来，尘沙荡漾，两边的催阵鼓响如暴动。城头上的朱石洛、安化王这一看不行，王文龙可千万别出事儿，这是我的心腹爱将，文龙要是一死，我失去了左膀右臂。他往左右看了看，看了看高明、温世宝、刘杰这几员大将，说：“你们呐，别在这看着，干脆引着军队是解救王文龙，别让王文龙吃了亏。”这些人开棺落锁，由那拱阳城里就杀出来，喊杀阵阵，两边的军队就打了交手仗。将跟将打，兵和兵斗，只杀得人头滚滚，是血流成河，两方互有伤亡。一看现在呀，这天色将晚，徐明高命人收兵撤退。现在王文龙啊，一看今天不能打了，天色太晚了，也收兵撤退。王文龙回去以后，把王文龙气：“好徐明高，还有慕容真，这个两个人真难斗，我必擒之。”就在这时候，旁边过了一个人，就是朱石路的军师，叫李志文。这小子来到朱石路面前，我说：“主公啊，我看现在这杨一清手下这些大将，那可真难斗。有道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倒有一条妙计，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知道王爷你意下如何？”朱石禄一听，
军师这个主意还真不错。有人说了，朱世禄打算用什么办法呀？这李志文就和朱世禄说，我现在就写上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就写给这杨一清，就说我李志文呢，现在要投靠大明，献出这拱阳城。我想那杨一清那不会怀疑，因为咱们现在屡吃败仗，我愿意投降，就和杨一清定好了，在明天晚上我就开这东城，我把东城开开以后迎接杨一清进城，咱们就在东城这埋伏好了人马，杨一清啊，只要一进城，咱就把杨一清这一杀，那不就完了？卓之洛听完了，嗯，好，此计甚妙，王爷。另外，杨一清领兵带队来到咱们拱阳城，他的大营肯定空虚，我看您呢，就派上一员大将，就让魏将军魏光达统领5000人马去袭击他的大营，把他的大营给端了。到那时杨一清也被擒了，明朝的大营咱们也给他平了。不知我这个计策王爷认为如何？安化王朱世洛听完了双神大指，军师，你这个主意是实在是高，要这样的话依计而行。朱世洛速作安排，就把魏光达叫过来，让魏光达引着5000军队明天晚上出城，赶奔明朝大营去袭击明朝的大营，其他人各就各位，准备在东城杀的押营外这一个劲儿的晃悠。人家就喊上，哎，我说你是干什么呢？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我可开弓放箭把你射成刺猬。这个小卒一听啊，别开弓放箭，我来自拱阳城，我到这儿前来下书要见你们的元帅，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啊，我们给你禀报一声。有人进去禀报杨一清，杨一清这么一听，拱阳城里派人见我。杨一清吩咐人把他叫进来，时间不算太大，这小卒由哪外边进来参见杨一清。杨元帅，我这有一封书信，乃是一封密信。这杨一清把这封书信拿过来仔细看了看，这封书信那是朱世禄的军师李志文给写来的。那信的大概意思是说，朱世禄是屡战屡败，气势也不如以前了，明朝的天兵已经把拱阳城给围了，宁远县西河县也完了，现在我李志文后了悔了，想当初我错保了安化王朱世禄，现在朱世禄气数已尽，我要将功补过，我打算献出这拱阳城。明天晚上半夜3更，杨元帅可以领着军队来到拱阳的东城，到那时我就把拱阳城的城门开了，杨大帅就可进入拱阳城。杨元帅，这拱阳城唾手而得，我李志文将功补过，愿意投靠大明。下边写着千，缀着万。杨一清看完了以后，杨一清心里边在想，我看现在安化王朱世禄这气焰也不像原来这么嚣张，确实是屡战屡败，不断的失利，
他手下这些匪患已经动摇。

了军心，也实属正常。这杨一清啊，就把那张勇给找了，把这封书信呢让张勇看了。张勇这一看，张勇笑了：“我说元帅呀，咱们大兵困住了拱阳城，拱阳城是孤城一座，安化王朱石禄屡战屡败，这小子也害了怕了。我估计他手下的人军心涣散，那肯定李志文要投降大明，是造反这拱阳城。”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你好。
3: 你好，白老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报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2: 多一些。
3: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
2: 对，
3: 是不是？
2: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3: 对，
2: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理科生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等等这些问题吧。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3: 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新高考了，
2: 对，
3: 3+1+2，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 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
2: 嗯，
3: 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招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
2: 嗯嗯，
3: 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哎，
2: 嗯，
3: 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啊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十二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啊只有理科生能学呢？啊，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啊，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啊，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哎，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哎，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啊？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哎，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
2: 嗯嗯嗯。
3: 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哎两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啊，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
2: 哦。
3: 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啊文理兼招专业的啊，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哎，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啊，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啊，就是可以跟

0: 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哎，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儿啊，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哎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哎往前放一些。当然呢，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啊。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二五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气呀啊，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型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女
1: 女
0: 生。
1: 生，
0: 对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啊，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 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
1: 嗯、
0: 哎，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哎，统计呀、啊、计算机呀、啊、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器都 OK 的，是不是，面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啊。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啊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啊，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认真听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觉哈，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啊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 它是央企嘛，
1: 嗯
0: 啊，对不对？你说它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六 G、五 G 嘛，对不对？那六 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五 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啊，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
1: 嗯。

0: 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啊，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吧，
1: 可以、啊、
0: 哎，对、嗯、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嗯，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
2: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啊，学计算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
1: 哦、
0: 包括学电子信息、
1: 嗯、
0: 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
2: 嗯、
0: 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啊、
1: 嗯。那这个你学计算机也好、
0: 嗯、
1: 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嗯、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
1: 嗯、
0: 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啊，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包括白老师，您说他能不能够转过去呢？
1: 那可以的，因为现在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的，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哦，
0: 一定是一个
1: 肯定的答案。那张老师是从这个角度、嗯，实际上他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嗯、哎，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哦，我们如果说，哎，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分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去选，哪个说哎利弊的时候哈、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嗯，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
1: 嗯、
0: 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
1: 哦，
0: 哎，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啊、嗯，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
1: 对？
0: 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他也可以去做，
1: 嗯，
0: 我也可以转过去。那、
1: 嗯
0: 啊、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嗯、，OK 的，就是都可以。
1: 对，
0: 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
1: 嗯
0: 啊，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哎，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说，哎，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两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嗯，这个好啊、
1: 哦，
0: 嗯，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
0: 嗯，
1: 他还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么，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不只听一个老师在讲
1: 哦，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哎，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选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儿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

0: 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啊，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啊，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啊？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
1: 那
0: 特
1: 应
0: 别
1: 该怎
0: 是
1: 么选择呢？
0: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哎，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怎么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
1: 是，
0: 啊啊。那同时包不包括适应能力
1: 当
0: 呢？
1: 然
0: 哎，
1: 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啊，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对，
0: 对，
1: 无
0: 是
1: 论
0: 这
1: 是
0: 样，
1: 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0: 对，
1: 对，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0: 对，
1: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
0: 是，
1: 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是
0: 对，
1: 不是？
0: 是这样的，对，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哎，强和弱的一个建议啊，如何去选择的
1: 解
0: 一
1: 决
0: 个
1: 问
0: 建
1: 题的
0: 议，
1: 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 稳住。

0: 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家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的，
1: 是的
0: 啊，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嗯。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哎，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因为现在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一的可能会偏少，对不对？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啊，有三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的
1: 第一选择，
0: 对，
1: 物理。
0: 物理啊，也就是理科、文科啊、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啊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物理组啊，
1: 对，
0: 然后回过头来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啊，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对不对？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啊，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啊，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对不对？啊，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儿。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气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那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它的分数呢相对低，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 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是孩子的命根，是吧？啊，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啊，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

0: 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啊，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
1: 是在之前的时候，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
0: 660多分。
1: 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那张老师，你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散注意力
1: 了，也就是660多分啊，可以有两个清华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啥不太好的专，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就能录他的，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啊。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0: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很好的那个概念呢？
1: 家长会有这个考量，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未来的就业，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差距，
1: 对呀，
0: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啊，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满足的更多，选清华，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1: 他唯一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0: 那就是院校层次了。
1: 对，
0: 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1: 是的，
0: 做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1: 是的，
0: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能实现什么？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可能最后选择就
1: 最后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对，就是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对，你内心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是吧？
0: 保院校层次了，
1: 保院校层次。再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可能就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啊，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
0: 对，
1: 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0: 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1: 是的，
0: 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想法。
1: 对，
0: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体。
1: 你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吧，
0: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1: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0: 嗯、对对对、嗯、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个维度就能够确定下来如何选、
1: 哎、
0: 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嗯、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啊，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
1: 嗯、
0: 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
1: 嗯、
0: 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啊，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啊，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啊，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
1: 嗯，
0: 啊、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嗯，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是、啊？
1: 当然、
0: 嗯，
1: 对，一定很难。
0: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
1: 嗯。
0: 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
1: 嗯，
0: 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1: 当然重要了、
0: 嗯嗯、
1: 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
0: 对，
1: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
0: 嗯、
1: 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原来的啊、
0: 嗯、
1: 它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
0: 嗯、
1: 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
0: 嗯、
1: 其实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
0: 嗯、
1: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
0: 哦、
1: 啊，有没有像、
0: 嗯、
1: 对不对？
0: 像三本是吗？
1: 啊，对，有什么像哈尔滨学院
0: 对对，
1: 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
0: 嗯、
1: 对吧？
0: 那也就是说，哎，
1: 但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
1: 嗯、
0: 去求职、去应聘的话、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
1: 嗯，
0: 他电气呢，他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嗯，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
1: 嗯，
0: 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气，在电气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
1: 哦，
0: 啊，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
1: 嗯
0: 嗯，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啊、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
1: 嗯、
0: OK， 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啊、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1: 实际上不是、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嗯、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

0: 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
1: 嗯，
0: 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
1: 嗯，
0: 啊，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但
1: 嗯，
0: 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所以
1: 嗯。
0: 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
1: 嗯，
0: 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1: 都
0: 知
1: 知
0: 道就
1: 道，
0: 行了呀。
1: 嗯，
0: 哎，
1: 对，
0: 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
1: 啊，
0: 不是
1: 所
0: 啊？
1: 以判断一个学
0: 嗯，
1: 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
0: 对。
1: 程度
0: 根据
1: 啊。
0: 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那知名度会更高。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哎，
1: 哦，
0: 这
1: 这
0: 是我
1: 种
0: 们
1: 选
0: 的
1: 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方式方法，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金陵科技学院啊，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啊，
1: 那
0: 这
1: 你
0: 是一
1: 想，
0: 个
1: 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0: 对，也是认可度不是那么
1: 不是很
0: 高
1: 高，这
0: 的，
1: 是一个什么样
0: 对，
1: 的学校？
0: 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当地
1: 认
0: 的
1: 知知道的，
0: 学校，或者是周边的学校，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个
1: 是的，
0: 点。
1: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想回到哈尔滨来发展，我说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就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0: 听说过吗？也
1: 啊，
0: 听说过。
1: 中华女子学院？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对，因为女子学院嘛，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又想是个民办的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也不是，因为它是里面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对，但是他所以说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而且呢，他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
0: 历史
1: 甚至
0: 渊
1: 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
0: 源，
1: 一个本科学校，
0: 妥妥的公办哈，
1: 妥妥的。哎，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也
0: 正常
1: 恕
0: 正
1: 我
0: 常，
1: 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但确实是不知道。
0: 对，
1: 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0: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
1: 对，
0: 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那
1: 对，
0: 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哎，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1: 那就好就业
0: 对
1: 啊，
0: 对
1: 认
0: 对，
1: 知度高。
0: 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对，就是这个
1: 得
0: 道
1: 解
0: 理，
1: 释半天，这是
0: 对。
1: 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0: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哈，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哎，我看好行业了，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

0: 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哎，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
1: 嗯，
0: 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器挺好的，因为电器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
1: 对。
0: 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哎，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这些，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哎，两电一油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啊？哎，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对，非常不错。
1: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0: 是，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哈，我
1: 一
0: 们
1: 直
0: 一
1: 在
0: 起
1: 考我
0: 别睡
1: 们，
0: 着了哈。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1: 对。
0: 哎，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是行业内的院校
1: 对
0: 啊，黄埔院校。
1: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所
0: 而
1: 以我
0: 且，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九八五二幺六，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哈，因为它比较清晰了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1: 对，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其实能选九八五二幺幺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0: 是的，
1: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到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说啊，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0: 对，是这
1: 啊，
0: 样
1: 你比
0: 的，
1: 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
0: 是
1: 的
0: 的，
1: 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 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的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10所。
0: 是这样，
1: 对，
0: 对，
1: 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0: 所以说，
1: 是吧？
0: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九八五二幺幺，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
1: 对。
0: 啊，他九八五二幺幺可能 不就在这个排名，他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面。
1: 是的，就是三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学院这个大学，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
0: 嗯、
1: 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
0: 嗯、
1: 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0: 嗯、对对。
1: 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
0: 嗯、
1: 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
0: 嗯、
1: 啊，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
0: 嗯、
1: 然后
0: 录
1: 取数据、
0: 嗯、
1: 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
0: 嗯、
1: 就走一下这
0: 个
1: 流程，
0: 个
1: 模拟甚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
0: 嗯、
1: 啊，有测评卡，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
0: 嗯、
1: 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嗯、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
0: 嗯、
1: 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
0: 嗯、
1: 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
0: 嗯、
1: 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也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
0: 嗯、
1: 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
0: 嗯、
1: 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
0: 嗯、
1: 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嗯、啊，中考之前就规划了，
0: 是的，
1: 嗯，
0: 就像您说的
1: 嗯
0: 中考决定高中的层次，
1: 嗯，
0: 然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
1: 嗯，
0: 这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1: 对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
0: 嗯、
1: 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
0: 嗯、
1: 它的科学性。
0: 对，所以说我们做个总结这一部分、
1: 嗯、
0: 也就是说在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
1: 嗯、
0: 啊、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啊，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
1: 嗯、
0: 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1: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0: 对、
1: 嗯、
0: 或者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
1: 嗯、
0: 要考虑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嗯、对、
0: 嗯，相信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嗯，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
1: 嗯、
0: 啊，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
1: 嗯、
0: 啊，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1: 嗯，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
0: 嗯、
1: 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
0: 嗯、
1: 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给我们分享哈。
0: 好的，
1: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中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来收听新韵和吴克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就是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这个时间段当中了啊。这一时间段收音机前的您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传统端呢，大家就可以直接呢听广播啊，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0.4 AM837， 然后呢还有就是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新媒体的这么一个方式啊，然后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啊。怎么办？大家只需要啊打开咱们的手机，然后您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方便省心省时省事儿。然后在下方呢这个评论区啊，您打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然后我跟新韵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呢，如果是看到咱们收音机前的问题呢，也随时随地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进行一个这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啊。妥了，还是老规矩啊，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畅游城市间，进入了我们今天畅游城市间黑龙江篇的最后一个地区，就是我们的大兴安岭地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带你畅游在每一个奇妙的城市之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韵。
2: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1: 是啊，大美龙江哈，咱们从哈尔滨开始一站一站一站哈，如果不细数的话，真是不知道我们的家乡原来这么美。
2: 嗯，就是可能说哪怕是咱们自己家人啊，就往往忽略了你身边最美的东西在里面。 是不是，你看我跟心韵，我们两个要不跟大家唠这么多，相信有些好朋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都不知道，是不是啊？
1: 对
2: 呀，各地的特色的美食，然后这个景点说啊，说原来是在这儿啊，这是各方面各方面的啊，
1: 嗯，
2: 就是也算是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增长了这么一些知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你去出去啊，咱可能一出山海关，咱是都是东北人啊，但是咱说就是咱单纯在关外的情况下，咱说。这个东三省地区，这别的省的问你说黑龙江有啥好玩的，你自己说不出来，你是不是有点不是特别应该了？
1: 就
2: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那么经过了一站又一站哈，咱们从黑 A 黑 B 黑 C 一直往下走，咱们今天终于来到了黑龙江省内的最北端吧？
2: 这应该是、
1: 最北端的一个地区 啊,、
2: 嗯、啊，
1: 叫做大兴安岭地区。
2: 这按照车牌号是黑 P 啊，
1: 是吗？这个我都不知道。
2: 对对对对，按照车牌号应该是黑批啊，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啊，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呢，可能说有些朋友啊，不是特别了解吧，这么说啊，因为毕竟啊，可能离咱们哈尔滨呢，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远的啊。截至到去年年末呢，大兴安岭地区总共下辖四个区、一个县级市、两个县啊。户籍人口总数在37万多的这么一个数量吧，就是这个人相对来说，就跟新云老师我们两个就是跟大家说，人口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多，但是有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就是物产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啊，这个比较冷，但说了四个区、一个县级市、两个县，分别啥呢？它里边区啊，加格达奇区、松岭区、新林区、呼中区，市呢是漠河市，县呢是呼玛县跟塔河县，哈哈，你算了吗？这你一说这地方，当时你想都-40来度啊，加格达奇啊，这漠河啊，是不是塔河啊，是不是？然后这个你甚至有些朋友一说这地方都能想起来冬天都能看着北极光，你记不记着？
1: 对对对，
2: 那时候确实看
1: 是的，
2: 不叫北极光，叫极光，
1: 极光，
2: 是不是都能看着极光？是不是啊？
1: 嗯，
2: 所以说呢，今天呢。我跟新韵我们两个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啊，大兴安岭地区、咱们中国最北的啊，纬度最高的啊，边境地区啊，跟俄罗斯也是这个隔江相望了啊，然后旁边就是咱们之前跟大家介绍的黑河了，是吧？西边就是内蒙古自治区里边的呼伦贝尔市这个鄂伦春自治旗了啊。对，他那个自治旗了、然后西北呢就是跟额尔古纳市跟根河为界了，是不是啊？你就说啊，今天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聊一聊咱们这个啊大
1: 兴安岭
2: 地区啊，
1: 嗯，
2: 也是咱们的地级的这么一个单位，
1: 嗯，
2: 市咱们就地级市，就是厅级呗，就算是这个市长、市委书记都是厅长嘛。
1: 嗯、
2: 大兴安岭地区呢不叫市长啊，人叫地区的行署专员啊，人这个称呼呢它有所变化。然后同时啊，您说这儿，客就来神了，你知道吗？什么叫来神了？就跟大家说，那个地方林子多。
1: 嗯，
2: 它里边能吃什么呢？你可能说朋友说上伊春啊，咱们说吃山珍、啊，吃松子儿， 吃蘑菇。
1: 你别告诉我大兴安岭吃走兽啊。
2: 哎呀没有大兴安岭啊。大兴安岭的地区啊就传统一般人印象当中什么地方就古时候叫苦寒之地，发配都不到这块来，
1: 对对对对对，
2: 发配都不往这走，
1: 发配都到不了这儿
2: 啊，是
1: 发配最北到宁古塔，是不是？
2: 对，牡丹江那边就一大关了，是不是啊？咱说呀，这个，但是你要知道，它就意味着什么呢？野生动植物资源非常丰沛，想当年的时候真是棒打瓢刨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而且全是那种无天无污染的纯天然的啊，然后那种食材，这种食材吧就是舌尖上中国那怎么说了，就是这个最
1: 顶级的食材往往采用
2: 最朴素
1: 的
2: 烹饪
1: 方
2: 式啊。以前呢他们那头大兴安岭地区特色的这个到那儿去吃啥，吃鱼，冷水鱼，然后鱼是主要的肉食来源，过年过节能杀个猪，就是在咱小时候就三四十年前吧啊，然后呢冬天就杀猪了。蔬菜类啊北方地区差不多，地窖里一般除了白菜就土豆子，后期呢能多添点品种的就是除了大白土豆就是绿萝卜、红萝卜、西里美萝卜、胡萝卜、
1: 哎、
2: 是不是啊、这个情况。然后呢除了这个另一种就是干菜，干菜就是豆角啊、干啊、茄子干啊、土豆干啊，是不是啊？然后这个没有冰箱，但是当地人呢很聪明，他那时候下霜早，他下霜的时候把那菜就摘下来，直接焯水焯好，然后拿到外边去，天然的它就冻上了，就过年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么一个绿色菜，是吧？然后今天咱们就说大兴安岭地区，我去之后当时就给我镇住了，我说我就以为我朋友不重视我呢，去之后他当地啊有一个非常非常的有名的菜，老山芹炖五花肉
1: 啊。老山芹，那人家这老山芹应该是野生的吧？
2: 老山芹其实就是这个野菜啊，
1: 嗯嗯，
2: 东北牛方风也叫土当归，哈哈，山芹菜啊，这山上长的啊，特殊的香气。然后呢，炖五花肉呢，就可以让它清香爽滑，缓解肉的这么一个肥腻，同时去腥提鲜啊。老山芹炒五花肉啊，还有就是咱说了，当地有一种菜叫四叶菜，也是一种野菜。吃起来口感滑滑的啊，里边呢这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哪儿呢，就是入药的时候可以当做参啊，然后稍微焯水然后清拌什么的也可以，就是刚才我说的啊。然后还有就是肉末折麻子，折麻子呢就是蝎子草、哈喇草啊，也是一种这个野菜啊，焯一下然后肉末炒一下，味道口感也非常棒。你说我合着我说了三道经典特色菜，基本上全是野菜，
1: 可不是
2: 没发现吗？就是没有，基本上就都是野菜啊。然后蘑菇呢，咱就不太介绍了啊，就爬野生的猴头菇之类的，咱就不太说了，就说点可能。

0: 菜呢软啊，然后其实当地也有柳蒿芽，柳蒿芽呢我就不一一说了，这咱们现在的老百姓吃野菜吃的柳蒿芽还是吃的比较多的，是不是啊？
1: 嗯嗯，
0: 然后至于木耳什么的咱也不介绍了啊。还有就是这个肉炖灵芝，哈哈，这菜吃完这传说都能飞升啊，是吧？我跟你说，灵芝在咱中国古代历史当中啊，这无论是这个各种肉食都可以加入灵芝炖，然后还能喝汤，是不是？都知道啊。然后还有当地特色的这个酱松茸蘑啊，这个就是大酱，直接就咕嘟就行，就炖就行啊，风味特别特别美丽。还有这个黄芪的这么一个猴头汤。哎，我不想说了，我再说，你没发现吗？这些特色美食当中就有一个共同点啊，没啥肉，没啥肉。
1: 对对对，都
0: 这里边的肉全是提味的啊，主菜都是吃野菜。
1: 嗯，
0: 然后
1: 是山珍那种。
0: 对对对对，
1: 蘑菇啊、菌类啊，都是这些。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剩下的啊，剩下的我就多说两句。
1: 嗯嗯，
0: 剩下的它的当地的特色美食啊，跟咱黑龙江地区其他地方差不多。
1: 嗯嗯，
0: 你就理解了啊，不是说客不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啊，这个就差不多了。然后吧，当地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漠河特色，漠河不也算是咱们大兴里地区的吗？
1: 对呀、
0: 啊，漠河那地方烤鱼闻名黑龙江全省、
1: 那它什么地方不一样呢？它的烤鱼，
0: 它烤这个鱼，
1: 嗯，
0: 它就不一样
1: 啊，鱼就不一样。
0: 对对对，漠河地区烤鱼、
1: 哎，
0: 对，因为有的朋友可能说不是特别了解啊，说那烤鱼有啥不一样啊？然后咱这个烤的呢，这个之前大家吃那个烤鱼，相信都是这种这个叫什么？一个盘子底下铺上菜，还能加干豆腐、
1: 嗯嗯
0: 加笋干，是吧？
1: 对对对，
0: 做成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味道，是不是啊？这个漠河这个烤鱼啊，它里边真是啊，就是怎么说呢？我跟大家讲吧，它没有那些什么汤啥的，就是纯烤的，
1: 纯烤。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就是用火去烤，
0: 对，
1: 不是说
0: 烤干巴了，然后拿铁托盘子上来就完活了，里边没汤没汁儿。然后就烤完之后味道非常非常完美。然后啊，原来的是烤啥鱼呢？脊瓜子里头它都烤。
1: 嗯，
0: 后期咱说就是烤狗鱼，也是咱们的一种冷水鱼，它长那个长牙的，它是吃肉的啊、
1: 哦、
0: 特产狗鱼五道黑，然后那是一种特色鱼，烤一炉卖一炉，烤一炉卖一炉啊。哎呦，
1: 哎，那客我问一下，这种鱼它大概体型是脊瓜子那么大的还是鲤鱼那么大的，是一个什么概念的鱼啊？
0: 细长条的粗的是、
1: 哦、
0: 就是大概就是黑鱼，你见过吗？
1: 那我知道，哦，
0: 有点像，
1: 挺大的，
0: 有点黑似、哦、相似啊。
1: 嗯嗯嗯，
0: 因为啊这个新鲜鱼啊，就是一定要叫半干腌制法、
1: 嗯、
0: 你别给它腌太透，但是也不能整太干吧，活鱼现杀，秘制调料泡个几个点儿，通风处再干吧三四个点儿，然后用红松木那个锯末子熏烤
1: 啊，
0: 熏出来这个鱼啊更有嚼劲儿，带着松香。哎呦，我这吃起来呢，嘎嘎地呀、啊！
1: 得用红松木的锯末子来烤。
0: 对对对、
1: 哎，
0: 因为当地你要知道，
1: 嗯，
0: 它有很多木材厂。
1: 嗯嗯嗯。
0: 现在这个红松啊，就是咱们不是之前跟大家介绍红松的母树林吗？
1: 嗯嗯，
0: 都是人工的种植的这个红松，它长得很快。
1: 嗯、
0: 然后以红松呢，也是那一些高档的家具的这么一个木材，他们在哪加工剩那个爆花，就是以前咱小时候说那爆花锯末子、
1: 嗯、
0: 拿那烤，这还有这个松香，然后鱼呢味道口感还非常非常棒，哎。这个就挺好的，是不是啊？烤狗鱼，这个绝对是当地的这么一个啊、特色美食吧，算是，
1: 嗯、
0: 就是我、
1: 哎、呀
0: 我印象深刻的啊。
1: 嗯，这听着都觉得非常诱人哈、啊，跟咱们这儿的烤鱼是完全是以不同形式出现的，味道也完全不一样。
0: 就咱吃那有汤，他那没汤，
1: 纯烤。
0: 对对对对。啊，而且还不干嘛，那个外焦里嫩的那种、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好，记住了啊，
0: 对对对，
1: 这是大兴安岭地区的一个特色的美食。
0: 特色美食，剩下的我就不想再跟咱收音机前的多说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剩下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特色呀，大家都吃过。你这
1: 炖菜是不是、
0: 啊？对，小鸡炖蘑菇啊，鳕鱼炖豆腐啊，
1: 嗯、
0: 沙子菜、粘豆包、溜肥肠、锅包肉什么的，这。
1: 嗯这
0: 这个
1: 黑龙江地区的代表
0: 对，这是黑龙江的特色了，你知道吗、
1: 嗯、
0: 是不是？不是说它意味着咱黑龙江特色就不是它当地特色，也是当地特色。因为你会发现我跟新运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时候啊，然后哪个地方这些

0: 咱都有。你仔细想啊，咱说这么多啊，哪个地方它都有。然后呢，就意味着咱们就不过多的用语言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分享，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大兴安岭地区啊，其实它这个拥有非常丰富的，包括自然资源呐、啊，包括旅游资源啊，也有很多朋友哈、啊、到那儿去旅过游之后呢，感觉哎，好像和其他的地方旅游有很多不一样之处。的确是。那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大兴安岭地区呢，截止到目前啊，我们最近的一次统计呢，人口是不到40万。
0: 三十七万多，
1: 三十七万多。
0: 说您各位好朋友提了嘛，是吧？
1: 嗯，是这个地区呢，是大家都知道哈，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木材产地。它的森林覆盖率达到多少呢？当地森林覆盖率在86%以上。
0: 你看看，是不是？要不说人少，全林子。
1: 对对对，那。咱们在前几期节目当中说伊春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伊春的森林覆盖率大概是现在不到84%，当时咱们就觉得这哇，这森林覆盖率相当高啊，不到84%。那么在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大兴安岭地区呢，森林覆盖率是在86%以上的，
0: 听见没有？更多是吧？
1: 对对对，所以说呢，它是中国东北最重要的，注意是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国家保育森林保育区。
0: 确实是啊。
1: 嗯，的确是这样。当地要说起它的这个植被资源呢，非常丰富。你像落叶松啊、樟子松，还有白桦呀还有这个山杨啊等等很多很多这个树木，在当地呢都是属于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它这个地区名就是以大兴安岭山脉命名的，叫大兴安岭地、大兴安岭地区嘛。大兴安岭这个它这个挺长的一个山脉。它整体呢跟咱们这个黑龙江啊、内蒙啊，然后去之后跟太行山跟雪峰山的连成一条线，将咱们这个内蒙、黑龙江、吉林、辽宁直接就紧密就串联起来了。然后那里边呢，你不是说啥呀，就咱说特色，有特色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北金渐层，是不是？
1: 知道
0: 那你说了，你就那山里边就有了啊！这那里边这确实是，
1: 对对对，在以前播新闻的时候，曾经播过在大兴安岭什么什么地区哈，出现了野生金渐层。
0: 那你小时候咱听的歌怎么唱来着？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是不是？
1: 哎呀，你还能哎，对你一说，突然间童年的记忆出来了。
0: 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
1: 哎呦，
0: 你是不是？
1: 一说到大兴安岭呢，大家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它的这个植被覆盖率哈，树木非常丰富。还有大家对它最深刻的印象，我猜就是它的气温了。
0: 气温
1: 因为它非常靠北。你看刚才说到了嘛，以前发配不到这儿，是吧？大兴安岭呢，它在地理上是属于一个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也被叫做高寒禁区。要不说你看它人口少嘛，确实温度非常低。您平均气温哈，咱们就拿漠河来说，
0: 漠
1: 河北部那它的年平均气温大概是-40摄氏度。
0: 哎呦，-4。
1: 那你看看，这是
0: 你还算夏天，算夏天啊？
1: 对，一年四季365天平均
0: 算夏天啊？
1: 对，一年四季365天平均，早晨晚上都平均下来，要在-4摄氏度左右。
0: 确实是啊。
1: 甚至这里呢，极端的时候，气温可以能够达到-50度以下。
0: 多可怕
1: 啊！这个温度，反正咱们作为哈尔滨人，平时觉得哇，今天-30度最低气温，太冷了，
0: 嘎嘎冷啊，
1: 50多度没有概念，
0: 一出脑瓜盖都直接都嗡嗡疼啊！
1: 对对对，
0: 我大学同学就有一个是漠河的啊，他就在漠河，漠河没多少人，漠河好像这两年好像将近6万来人。就是当地啊，就是你凡是你在那住的年头长点的，恨不得当地都能攀上亲戚啊！咱就说啊，
1: 这意思。
0: 对，他就在漠河，漠河呢。
1: 嗯，
0: 我跟你说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强的数据啊。
1: 嗯，
0: 他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到家乡了，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漠河盖机场了，他就应聘到机场，成为了漠河机场的首批工作人员。
1: 哦，
0: 他现在还在漠河呢啊！我们经常打电话交流啊，这也20多年了吧，是不是啊？你看看咱这基本建设怎么样啊？最北端，零下最冷50来度是吧？你就刚才咱们跟收音前听众朋友说了吗？也是啊，就是咱说这个漠河，这也是能看着唯一可以体验到
1: 极光。
0: 北极光跟极昼极夜的地方，
1: 对，极昼极夜还真的
0: 是，对呀，
1: 极昼极夜。

0: 对呢。
1: 我们刚说它的最低温度能够达到-50摄氏度以下，那-53-4度哈，这在当地。但是呢，大家会觉得说这么冷的一个地方，它最高气温能够达到多少？它每年最高气温最高啊，能够达到差不多也到30多度。
2: 对
1: 啊，甚至说35、6度的时候，
0: 能达到夏天最热的时候，
1: 最热的时候，
0: 8月份、9月份的时候，
1: 差不多
0: 最热的时候它能达到、
1: 啊。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也能达到。你想这个地方，那零下五十多度，零上30多度。它的温差能够在90摄氏度左右啊！
0: 那你家你得说，暖和天没几天，
1: 那对，没几天
0: 大部分全是冷天，是不是？
1: 这对。但是呢，你会感觉到它这个温差是非常大的啊！一年四季365天的温差非常大，这也就造就了当地的，比如说特殊的树种啊，包括特殊的一些野生动物啊，甚至说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人文历史这些内容。
0: 明白啊。
1: 对，那么大兴安岭呢，最近这几年啊，在这个旅游方面发展的也比较丰富。前几年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们这个综合广播派过，不叫派啊，这个是发过旅行团
0: 啊，
1: 能记得吗？那时候是依林他们带着去的，
0: 对，我想起来了。
1: 发过旅行团到
0: 那个时候不就是看极光吗？
1: 对，他们就是奔着极光去的，
0: 对，是不是啊？
1: 没看着我忘了，反正是找着北了
0: 啊。就是你这说这话有点糟践人了，你知道吗？那到那儿去。肯定都知道北在哪儿啊，是不是啊？
1: 对，是这样。那么当地呢也有非常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大兴安岭地区啊，最早呢它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0: 哎呦，这可早。
1: 对，很早。
0: 啊、秦始皇就是秦长、
1: 啊、先
0: 秦，先秦啊，
1: 先秦时期。
0: 那秦始皇他爷爷那边那时候是吧？
1: 后来呢，就一直到清代哈，这里曾经是清朝康熙皇帝和沙俄展开雅克萨之战的古战场。其实咱们上高中的时候都学过、这个。
0: 学过
1: 啊，只是现在都忘记了。
0: 对。对，就是哎呀，这知识都学杂了，你知道吗？啊，那你看我在以前的时候，我这历史学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干我们这活的，学着我们本专业的，我跟秦韵，我们两个学本专业出身的，这个都是文科，是吧？是不是文科？所以说历史好，那不是应该的吗？是不是？但是。这个知识学杂了，都就饭吃了，都忘了，是不是？咱肯定学过。你一说这个名儿，我就想起来了。
1: 雅克萨战争，咱们上中学的时候确实是学过的。
0: 对。
1: 那么这里，这里的人文历史内容挺丰富的。大家到当地啊，也不能说光看林子啊，光吃那个什么烤鱼，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历史、人文情怀，了解这些之后，你再到当地旅游，会有更深刻的感受。啊，这里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民俗文化。游客呢可以前往叫做。哈尔滨有一个酒店叫奥露古雅，知道吧？
0: 知道啊，
1: 不是说做广告的意思。它呢，就是融入了很多大兴安岭当地的民俗特色。
0: 对
1: 呀、
0: 啊，你听这名儿，你就是当地特色的那么一个名儿啊，
1: 对，
0: 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是的。在当地呢，在这个大兴安岭当地呢，大家也可以和鄂温克少数民族啊、一起去感受一下民族特色。鄂温克民族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
0: 有动物，
1: 对，在动物。
0: 是
1: 驯鹿啊，驯鹿文化、这个呢，如果大家在哈尔滨你想感受一下的话，在酒店里边，也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0: 前年不下山了吗？
1: 啊，谁？
0: 前年不就下山签来了吗？中央大街，你忘了？
1: 对，
0: 鄂温克。
1: 对，
0: 然后赫哲捧着穿着鱼皮衣，鄂温克牵着驯鹿，
1: 对，
0: 鄂伦孙戴着跑脚帽，然后那个去之后，还有咱们的这个英勇的达斡尔族，这也来都来了吗？这不是
1: 在中央大街上巡游来着？
0: 啊、
1: 这些少数民族带着穿着自己特色服装啊，带着自己的特色的这个旅游文化的产品啊，一起在中央大街上来展示大兴安岭地区独特的人文风情。
0: 对，
1: 啊、这就是大兴安岭。
0: 这就是能够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的特色。哎呦，真是，这个地方你去了之后你不白去啊！你就刚才星云老师提到的，我们这个带着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去找北去了，真事儿啊！
1: 对
0: 呀，那里边北极村嘛，最北端嘛。然后那个当地还有一个更特色的那个，去之后漠河呢，它有个邮局，最北邮局，你知道吧？我记着那时候去之后、
1: 啊、
0: 上那去之后，
1: 想起来了，
0: 发个明信片，然后给咱们的这个亲朋好友，咱发个明信片，说我到这儿来了，是吧？你去之后，大家呢很羡慕啊，很开心，到那玩的很舒心，然后很得劲儿啊，就是，哎呀，就是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啊，这没事的时候呢，可以到那儿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转一转。今天吧，这个我跟星云老师就 不过多的说它的景点，明天再收个尾，
1: 对对对，
0: 介绍介绍
1: 明天
0: 这个具体的这么一个
1: 详细的介绍景点，
0: 这么一个景点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因为景点的一期肯定是说不完，咱再说景点的时间就不赶趟了啊。
1: 嗯嗯，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是这个把这个景点放在明天节目当中
1: 说
0: 好不好、啊、
1: 今天我们大概就是了解一下当地的比如说概况啊人文啊、
0: 哎、
1: 了解了解这些、
0: 嗯、
1: 具体旅游线路怎么规划，当地的旅游特色是什么，推荐给大家具体哪些景点，明天咱们详细跟大家来说，
0: 来聊一聊是不是啊、
1: 嗯、
0: 来吧，这个老规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咱们听首歌啊，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啊，咱们这个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柱，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

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岗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畅游城世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带你畅游城市之间，今天的畅游城市间哈，咱们初步了解了大兴安岭地区。
2: 对，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当地的这个历史、人文、特色美食啊。
1: 嗯 嗯, 嗯。
2: 然后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将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大兴安岭地区的这么一个特色旅游，是吧？那你莫格都能看北极光，肯定那北极村咱还没详细的跟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啊。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每天下午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0: 如果写一首诗，我更想写一首给你们的诗，一首敢闯敢为的诗，一首高歌猛进的诗，一首朴素的诗，一首从容的诗，一首希望的诗，自由而坚定的诗，含蓄而广阔的诗，圆梦九天，如愿以偿的诗。
1: 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岁月流声，我是佩涵。心愿是风带我们飞翔，心愿是光照亮前方，愿每个心愿都能如风如雨，无声无息的又充满力量的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听心愿。我是佩涵。

0: 如果理想是一个人的追求，那心愿则是人生的渴求。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自己或多或少的心愿。你实现了什么样的一种心愿？你现在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愿还在期许当中呢？对于时光，除了美好的回忆，留给人们的永远是眷恋和遗憾。岁月的逝去，好像在刚刚发生那些明媚日子的开心和暗夜里的彷徨。还没来得及细细的品味，就匆匆过去了。我们说，幸福与痛苦，快乐与不堪，记忆中的影像，也只有在年轮的期盼中，才会有更好的未来。所以在今天的岁月流声当中，我们一起来把心愿歌唱出来，也一起来聆听那些歌唱心愿的歌。
1: 剪完后的头发看起来像个洋葱，以后他都叫我洋葱头。

原来我一直都喜欢他，明明喜欢他，我为什么不跟他说？明明喜欢吹 saxophone 的人是他，我为什么我不说出来？只有回忆有什么用？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2: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继续来听心愿。我是佩涵，愿你的灵魂如诗如画，愿你的心愿如歌唱般美妙，让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充满着诗意与和谐。愿你的心愿如星辰般璀璨，如春风般滋养，如阳光般照耀，祝福你实现梦想，幸福美满。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四个女孩的心愿唱着多少憧憬，也唱着多少人的心声。我们要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过自己想过的人生。愿望是可大可小的，也可俗可雅，凡是人间烟火者，何不可待？憧憬的心愿总是璀璨绚丽的，即使有了，就要努力去实现，否则呢，我们就会荒了岁月，渴望成伤。愿你梦想成真，也愿你的愿望能陪你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2: 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我们大家的故事。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就一起来听心愿，也一起来讲述我们各自心中的那一份心愿。人一生当中总是忙碌的，期间的懒散和蹉跎，稍不加管理就会耗时很多美好的时光。对任何事，不要用也许、因为、如果、万一、可能。行动重于心想，实现心愿也就会轻松简单的很多。我们可以做一个温和睿智、内外兼修、运墨香做底气、行善德、品四季的人，应是我们终生的追求。生活当中运至了情操，心向了他人，所有的心愿就会一个个实现。和相爱的人一起守候岁月的悲喜，和亲朋好友一起喝彩生活的给予，用温暖的眼睛去寻找人间的美好，怀一颗感恩的心去拥抱世界。你的心愿如何？你的心愿是否现在仍在许下每一个美好的期许呢？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听心愿。我是佩涵，在节目将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愿今天的歌声能够治愈你的心灵。生命的长河中，许多原本平常的日子，因为有了心愿，日子就会变得非同寻常。人生行者如江，惆怅悲凉有的，欢乐愉悦有的，让点滴的温暖去充盈灵魂，无论世界怎样变幻，不思天涯落影，多想一回明月。愿你的心愿如河流般奔腾不息，如大海般广阔无垠，承载着你的梦想，穿越无数的山川。愿你的心愿如同璀璨的繁星，在黑暗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照亮你前行的道路。愿你的心愿都能够梦想成真。岁月流声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佩涵，在下期的岁月流。

我就是 OK 了吗？OK 了吗？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一讲大众的初恋情人王心凌。在2022年的5月份，娱乐圈内主旋律就是怀旧，而王心凌的复出无疑是给这场互联网文艺复兴了一把火。我不允许还有人没有看过浪姐初舞台的《爱你》，这是很多网友同意心声。那这首歌呢，甜美的嗓音，可爱熟悉的唱跳动作，很难相信眼前我们所看到的甜心教主已经是39岁了。王姐的国民度达到什么程度呢？浪姐一开播，仅有短短几分钟镜头的王心凌喜提8个热搜，QQ 音乐疯狂图榜飙升榜10首占了9首，前100首更是占到了60首，创造了记录，创造了奇迹。打开列表，几乎每一首都是我们会唱的程度。一些00后质疑王心凌是营销咖吗？而一群平日佛系的老粉丝则纷纷上线团建，我们只是老了并不是死了。有大V回复呢，说因为大型老粉复活，不过终于可以经济由当年的追星变成现在可以自由支配去追求自己当年喜欢的偶像了。上小红书搜索王心凌老公，你会看到一大批王姐的中年男粉对着电视机露出甜美的笑。翻红后的王心凌真是集齐了男女老少，尤其是中年男性的这块资源。有网友就评论说，王心凌出道那年我高3，现在我都3高了，她还是一样，一点都没变。这位甜心教主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通杀全网？要知道偶像回锅屡见不鲜，但却不是每一位都能够翻红。而王心凌之所以今时今日还能拥有这样一个规模的人气，只能说明一件事，王姐只是走开一下，却从来都没有糊过。

在很多人的想象当中，王心凌就是甜心的代名词。但奇怪的是，这样的偶像一般都吃过很多的苦，童年穷苦，父爱缺位，出道更多是为了养家赚钱。四年级的时候，妈妈把王心凌叫到跟前说，爸爸妈妈要离婚了。从那之后，她和父母的关系就开始变得拧巴，尤其是和妈妈。父母离婚后，母子三人住在16、17平米的小套房当中，巨大的经济压力一下子就击垮了这样的一个小家。王心凌的妈妈得了抑郁症，而叛逆期的王心凌总是时不时地和母亲大吵一架。但她没有想到，在发现自己有音乐天赋后，母亲二话不说，卖了车给她凑齐了学费。

当年的王心凌念了华冈艺校，成为除了林志颖、吴佩慈、大小 S 的学妹。她憋着一口气，想要赶快红起来，好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21岁的王心凌顺利出道，爱回音乐更是斥巨资为她打造了一张专辑，却只卖出了6万张的惨淡营销。2003年正是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代。彼时周杰伦、孙燕姿、 SHE 把音乐市场瓜分得几乎不剩什么空间，公司给王心凌打造的灰姑娘人设明显没有得到听众们的买账。尽管在此期间由林俊杰作曲、王心凌演唱的《当你》因为抓耳的旋律着实小火了一把，当时音乐 MV 盛行，王心凌也拍了不少的 MV， 但王心凌知道，如果再不出头，公司可能就要放弃她了。就在那个时候 ，MV 导演黄中平建议她穿高中制服，走学妹路线。这个唱唱跳跳的小女孩忐忑地出了一张专辑《爱你》。这张专辑出乎意料的大爆，全亚洲销量破100万张。他的声音好像有一种魔力，会让人自动忘记烦恼，再配上清纯无公害的外貌，从那之后，王心凌就成了顶级甜妹的代言人，和蔡依林、张韶涵、杨丞琳四人并称台湾华语乐坛四大教主。唱片时代，销量说话，在顶峰时期，王心凌一年连出3张专辑，每张专辑的销量都突破100万。这样的成绩至今无人敢超。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华语乐坛严重被低估的歌手？王心凌榜上有名。她的歌听起来简单，唱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不信的话，可以到 KTV 点几首就知道了。那么高的音，还要边唱边跳，保持气息稳定，到底有多难？代表作品多到如果要选哪一首最好的话，粉丝内部都得掐一架的程度。像 Honey， 睫毛弯弯，我会好好的，彩虹的微笑，爱的天灵灵，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等，这些经典神曲传遍了大街小巷。别再问王心凌凭什么翻红，即使不看脸，光听声音，王姐也是你忘不掉的女歌手。正所谓唱而优则演，彼时台湾偶像剧盛行，谁都想来试试水，而王心凌凭一部《微笑 Pass》就破了台湾偶像剧的收视标准。这是光看这部剧，脑子里都会回想起《北极星的眼泪》的程度，以及《时代的眼泪》《天国嫁衣》。当时的王心凌有人气，有观众缘，天时地利，眼前一片光明。他最火的时候被曝身价已经涨到千万，只是他没有想到人生的起落来得那么的猝不及防。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总是觉得王心凌的甜是带着一点点苦的，她就像她演的小众人物是一样的，平凡的女主身世，乐观的性格之下是生活的苦涩。由于家庭的缘故，王心凌一直都是很缺乏安全感的，内心希望会有一个温暖的臂弯来保护她。这种极度的渴求，让他变成了渣男的收割机，在烂桃花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还有疾病缠身。那个唱着睫毛弯弯、眼睛眨眨的小女孩被踩进了泥潭，于是她出了一首《大眠》，这首歌又蒸出了另一个天堂，仿佛逝去的光阴只是用来做了一场甜梦。

在2022年浪姐节目组当中，节目组问他，如果一直被当成甜心教主的话会怎么办，他说就这么一直当个甜心奶奶不也挺好的吗。这句话藏了多少的酸甜苦辣，百转千回。如果让王心凌自己去评价自己2022年浪姐的工作，她会说这段时间回想起来美好的回忆会很多，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好或者更好的事，我会和你们继续创造更多的记忆，也希望能够用音乐陪大家走过

王心凌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回忆，也是一代人的青春。王心凌的翻红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每一个人的青春里好像都有一个王心凌。会哼唱她的那首《那年夏天》，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追过她拍的电视剧，幻想自己就是那个普通又乐观的女孩，而她本人依旧完全是一个少女的模样，还有着无比清澈与天真。这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感叹一句，爷青回不过分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恩，猿偷仙桃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安化王朱士禄手下的军士叫李志文，在安化王手下献了一计，打算用诈降之法派人来见杨一清，献上了诈降书。这杨一清觉得现在朱士禄气焰也不像原来那么嚣张了，屡战屡败，失了宁远，失了西河，张勇也有同感。他们认为啊，这李志文就是要投降，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张勇看了看杨一清，我的元帅呀，我看还是把徐明高、赛孟尝请来和他商议商议。这徐明高足智多谋，文韬武略，看看他是什么想法。把徐明高给请来，这封书信交给了徐明高。徐明高听了听杨一清还有张勇的意见，最后徐明高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看这封书信是其中有诈，肯定是安化王朱士禄这小子用了诈降之计，不过咱们也可以是将计就计，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把这个拱阳城给他取下来。杨一清一听，此计甚妙。就这样，这徐明高就让杨一清升帐理事，杨一清居中而坐，就把这任务给分派分派。就见杨一清说，我说一枝梅、穆中珍还有徐寿你们二人，咱们明天和安化王朱士禄开兵见仗，你们想方设法抓住几个匪患的兵卒，就把他们拖到大营之中，然后把他们军装号坎脱下来，然后你们穿好了以后就混到了匪患的军中，到了城里边多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半夜三更就在城里多处放火，听到信炮一响，你们赶奔东城拨得有误。这徐明高、穆中珍还有徐寿心想，这事儿我们俩办那是易如反掌呀，这哥俩这个高兴。然后杨一清又看了看杨小房，又瞅了瞅周香帆，说你们两人明天哪儿也别去，等我带着大兵那赶奔拱阳城去收复拱阳，这大寨就交给你们，我估计那匪患肯定前来偷营劫寨，你们呢在这弯下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在这痛击这些匪患。杨小房、周香帆领了令，杨一清又拿起一支大令看了看王能和李武，王能你领着3000人马就埋伏在槐树坡，等到城里边连珠炮的一响，准备厮杀接应城里边的军队。王能一听，元帅你就放心吧。杨一清拿起另外一支令，李武何在？李武啊，你领着3000人马赶奔北城，在北城外边有个叫象嘴湾的地方，在象嘴湾那埋伏3000人马，只要听到城里边炮声一响，你们往里厮杀接应

北城不得用。这杨一清啊，又看了看徐明高、这包兴公等人，你们跟着我赶奔东城，有哪东城进去，咱们前去接管这巩昌城。这杨一清啊，早就安排好了。等到了第二天，杨一清亲自讨阵。有人呢就报与了这朱世禄，朱世禄一听，呵，大明朝的军队是死在眼前尚且不知，就见朱世禄吩咐王文龙、温世宝、魏光达还有高明这些手下的战将是出城迎敌，告诉这些人能打则打，不能打往回就退，等到今夜晚间就用诈降之计杀了杨一清，就把这些人全部干掉。这些人心里有了底儿了，因此出城以后就和徐明高等人打了交手仗，兵对兵，将对将，就这一通厮杀，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那地上的脑瓜子真好像到了西瓜地相仿，满地全是。徐明高等人杀了一阵，那回了城，王文龙等人也收兵回城，一枝梅、慕容珍还有薛少这两个人也混在了人群里边，进入了拱阳城。这朱石禄心里挺高兴，心里想李志文这条妙计，那肯定就把大明朝这元帅那杨一清要抓住了。嘿，人窝头不走，鸟窝头不飞呀，擒贼先擒王，是射人先射马。这朱世禄这个高兴就别提了，这朱世禄啊让手下的一员大将叫温世宝赶奔东城，在东城这要杀死杨一清，命其他的战将各守城门，不得疏忽。朱世禄在大帐里边一坐，这心里边这个美呀。朱世禄心想，等到半夜三更天的时候，这杨一清的脑袋给我送到保障，是大获成功。嘿，只要杨一清的人马这一败，我朱世禄是长驱直入，赶奔北京，到那时我驾座九五，我就当了皇上。这小子是越想越美，摆上一桌酒宴，和军士李志文是推杯换盏，在这喝酒。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一枝梅、慕容珍还有这徐寿这两个人呢，混到城里边一看半夜三更到了，他们把硫磺、烟硝、引火之物早就准备好了。由于这军帐上边盖的都是茅草，你想这东西要撒上硫磺、烟硝，要一点，你说那能不着吗？这慕容珍和徐寿两个人分头行动，等到半夜三更的时候就点着了火了，结果城里边有很多地方全都着了火了，是火光冲天，军队就喊上了，不好了，着火了，着火了。有道是水火无情啊，这大帐也着了，这民房也着了，火光冲天的，火疙瘩乱飞。这朱世禄一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志文呢，呵呵一笑，我说王爷，着火没什么，那只要把杨一清抓获了以后，咱们是大获成功，牺牲点民房，牺牲点大帐，没什么。朱世禄点了点头。咱们单说这东城，这东城啊，早就打开了。大帅杨一清啊，坐在马上，由徐明高、那包兴公这些人保护，进了东城了，挺顺利。刚进东城，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我这杨一清啊，
你上了当了，我家军师是诱降之计，而往哪里走？由哪里边冲出个人来？这人正是大将，叫温世宝。温世宝胯下乌骓马，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真好像金甲的天神相仿。心想我家军师爷这神机妙算呢、杨一清果然上了当，今天我要把杨一清杀了，就在安化王朱世禄面前建下奇功，将来我这开国的元勋是紫袍金带。这家一抖大枪是直奔杨一清。杨一清啊，那手里边这一口大刀刚要喝刀招架，旁边那有保护啊，就是前不正印先行官赛孟尝的徐明高，一催坐下马，晃手中五尘飞亮金枪，高声断喝：“什么人？报通名姓，你家赛孟尝在此，休要撒野！”徐明高一报名，温世宝的心里也咯噔一下，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那徐明高名望有多大？不过温世宝一想，今天呢，你们一个也走不了。我家军师爷已经设好了计策，要抓这杨一清，杨一清全完了，你徐明高算个屁！因此，这家伙晃手中冰铁点钢枪，是恶斗徐明高。他这条大枪啊，那也是安化王手下的勇将，这条大枪上下纷纷，颇风八打。这温世宝也想见一下奇功，温世宝打着打，心想我费这个劲干嘛呀？我现在这已经埋伏好了500弓箭手，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他就想传令，让这军兵放箭。如果这军兵一放箭，杨一清和徐明高那可够呛。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带尖的筷子那可受不了。这温世宝喊了一声：“来，那给我放箭！”还没等说出来，就看温世宝手中的大枪嘡啷一下掉在了地上。这徐明高一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温世宝啊，温世宝！这就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该着你那坑里死，你在河里死不了。就见这徐明高五高神飞亮金枪往前的一地，砰一枪啊，正给温世宝扎了肚子。温世宝一声惨叫：“哎呀！”刚这一哎，徐冰高前把压后把一翻，喊了一声：“你小子就下去！”是枪挑了这温世宝。这温世宝啊，还想着自己升官，还想着自己发财，又想做开国的元勋，结果提前见了阎老五了。有人说温世宝的枪怎么突然掉到了地上，就得说那一枝梅慕容真。这慕容真呢，四处放火放完了，他这一琢磨呢，我就应该赶奔东城协助元帅进城。东城这徐明高自己能不能保护大帅？不行，我得赶奔东城。到东城这他也看徐明高恶斗温世宝。温世宝这家伙勇冠三军，这条大枪神出鬼没。这徐明高偷着就打了一弹子丸。这徐明高打弹子丸占了一绝，这弹丸唰了去奔着温世宝的手腕就打过去。弹丸打在手腕上，当时温世宝的手腕一疼，他一抖了手，大枪就落了地。这徐明高趁势就给了他一枪，这温世宝就算完了。你也想温世宝这一死，那兵是将之威，将是兵之胆。
这徐明刚喊了一声：“我说各位，不要再动手了。现在我们已经进了你们的拱阳城，现在拱阳城已经属于大明朝的了。你们看看四周火光冲天，那喊杀连天。要想活呀，赶紧跪地投降，赋予顽抗者这死路一条。”一枝眉目中针呢，一看时间到了，点起了信炮，就听咚啪咚咚咚啪，连珠炮这一响，四面八方一起进攻，是喊杀连天。咱们再说拱阳城里边这些贼兵，这么一看呀，这是怎么回事？四处那全都着了火了，火光冲天，火疙瘩乱飞，浓烟滚滚。这些贼可就害了怕了，心想大概拱阳城这是完了。咱们再说说这安化王朱石禄，朱石禄和李志文呢，两个人正在对坐饮酒，等着好消息，就等着杨一清这颗脑袋给送过来。他们的计策是大获成功，就把大明朝的军队全都给消灭了，扫清障碍以后，大兵长驱直入，赶奔北京。他们做着自己的美梦，没成想就在此时，由哪位哒哒哒哒哒跑进一个小校，这小校的惊慌失色呀，叭叭叭叭叭叭。朱石禄吓得一哆嗦，这酒杯啪嚓下也掉在了地上。我说什么事儿？慌慌张张，哎，王爷可了不得，满城啊是到处都着了火了，是火光冲天，那城外是炮声隆隆，杀声四起。东城杨一清已经进了城了，那温世宝温将军已经阵亡。就这一句话，当时的朱石禄眼就直了，真不亚于扬子江心断缆崩舟。现在他如梦方醒啊，看起来今天拱阳城保不住了。没成想啊，这一次这诈降之计，诈降没有成功，是偷鸡不成，是反蚀把米。现在温世宝已经完了，这时候又有人来报，我说王爷，杨一清率领人马奔着王爷的王府来了，都王爷早拿定都。朱石禄也慌了神了，看了看旁边的军士李志文，我的军士现在应该如之奈何。李志文也想，看起来今天呢这拱阳城是保不住了。就见李志文一嘬牙花，心想你说我出这个主意，本想用诈降之计把大明朝的军队给消灭了，没成想现在明朝的军队人家将计就计得了拱阳城。李志文呢也觉着脸上无光，不过那顾不了那么多了，王家千岁，咱们现在逃出拱阳城，赶奔兰州，咱们从长计议。有人说了，那安化王朱石禄能不能逃出拱阳城，您是单听下文。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安化王朱石禄那听信了军师李志文的主意，要想诱降这杨一清，没成想偷鸡不成那反蚀把米，让人家杨一清这将计就计，就把东边的城门那给打开了，徐寿和一枝梅又在城里边这一放火，城里边火光冲天。朱石禄心想完了，看起来
这拱阳城

是把握不住。他又听说自己的大将温世宝就在东城那让人给挑弄捉石龙，这心惊肉跳，是面如土色。那旁边那李志文就跟捉石龙说：“王家千岁，现在咱们快跑吧，是非之地可不可久留啊？如果说在这待长了，咱们非让人家抓了俘虏不可。”捉石路一想，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只有一走，没别的办法。捉石路真气坏了，命自己手下的大将，也是得力的干将，那就是王文龙。王家千岁不必担心，只有王文龙三寸气在，我就把您保出这拱阳城。这捉石路这心呢还稍稍的安稳。旁边大将高明还有孙康还有刘杰这四员大将就保着捉石路那准备赶奔西城。没成想刚到西城这前边就有人告诉捉石路：“哎，王爷，现在不能赶奔西城，西城那儿出不去呀。”西城外面啊，大兵你把城门给围住了。现在朱石路是心慌意乱，赶紧赶奔南门。这朱石路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好似漏网之鱼，这个惨就别提了。平日里作威作福，那今天呢是一败涂地，那十分的狼狈，在马上坐着一个劲儿的哆嗦。李志文呢还给捉石路在这说宽心话：“王家千岁，虽然这一次咱们失败了，不过咱们这根本未动，咱们有安化府，还有秦州，还有兰州，还有庆阳，咱们没什么可怕的。这一次小小的失利，只要咱们能够逃出这拱阳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捉石路心中啊，李志文呐、李志文，那都是你出的这损主意。那现在那不但没把杨一清捉住了，还把拱阳城啊送给了杨一清。安化王朱石洛能说什么，就跟着王文龙等人赶奔南门。那刚到南门这，就见南门这飞出了一匹坐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就见此人头顶亮银盔，身披亮银甲，外罩素罗袍，掌中是五钩神飞亮银枪，人如猛虎，这马似昏龙。这捉石路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捉石路这心咯噔一下，一看是谁呀、那正是徐明高。这徐明高人急马快，拦住了去路。大将王文龙一催坐下马，换手中和善板门刀。其实王文龙啊是真急了，眼角都快瞪裂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徐明高啊，徐明高，今天我王文龙和你拼了！王文龙催马换刀，就和徐明高啊斗在一处，两个人不止交过一次手，对对方的武艺都非常的了解，知道王文龙这个人杀法骁勇，刀马纯熟。咱们不说这王文龙，再说这位安化王捉石路。捉石路一看王文龙这会斗徐明高，他心里是腾腾直跳，心想今天我还能出去吗？啊，今天要是出不去，真是要杨吉清把我抓住送到北京，正德皇爷还不把我扒皮草旋点了天灯。哎呀，现在他害了怕。旁边的大将孙康，这孙康啊看着朱石龙：“王家千岁，现在您呢别穿着你的大红袍赶紧脱。”

就换上普通民众的衣服，这样目标还小。这朱石洛现在也顾不得脸面了，这王家的面子也不要了，把自己的红袍的一脱，短衣襟小打扮，那就跟着平民百姓一样。这孙康、那高明还有刘杰就保护着朱石洛，这朱石洛还有李志文两个人躲在人群里边，这心惊肉跳。咱们再说这王文龙是恶斗徐明高啊，要说王文龙那确实杀伐骁勇，不过今天王文龙这心也散了，四处都是喊声，四处都是火光，是喊杀连天。王文龙心说坏了，看起来今天这拱阳城是保不住了，难道一说王家千岁这就完了？嗯，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得下这拱阳城，损失了这么多战将，这么多人，耗费了这么多的辎重粮饷，真是一败涂地。李志文呐，一个劲儿的给出主意，你出这叫什么主意啊？拱阳城也送给杨一清，这回可倒好，炸响没炸好，结果人家来了，把咱们给顶走了。这真用了这句话，一招棋走错，是满盘俱失空。现在王文龙这心里一溜号，因此这大刀稍微的一慢，就让徐明高一枪奔他前心来了。这王文龙一看不好，那也就是王文龙，这王文龙来了个金刚铁板桥，这身子就躺在马背上，结果大枪哧溜进，有哪身子上边就扎过去了。王文龙吓了一身冷汗。那现在李志文一看徐明高恶斗王文龙，心想王将军可千万别败，只要你要败了那可就完了。那就在此时，这包兴公也来到了南门，一看徐明高是恶斗王文龙，这包兴公晃手中这龙泉宝剑要战王文龙。那旁边的孙康一看这王文龙要一打两个，那可够呛，王文龙是我家主公的心腹爱将，如果要有生命危险，那我家主公就得给疼死。就见孙康晃手中大枪是直奔包兴公，喊了一声，好小子，你家孙子爷陪你走上两趟。这孙康大枪奔包兴公前心面点，这包兴公往旁边一闪，包兴公啊没骑马，包兴公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下一落是声息皆无。这孙康啊和包兴公打，他骑的马上身材又高，这条枪又长，使起来十分的不便，时间的一长，包兴公行前就后，行左就右，这口宝剑上下翻飞。这一回呀，这孙康有点力不从心，心想这包兴公身法也太快，孙康一个没注意，让包兴公手起一剑，剑奔着他肩头就来了。当时孙康就一愣，呀完了，这宝剑咔嚓的响，就把左臂就给孙康砍下去了。这孙康疼了，哎呀，这家伙左脚一点蹬，蹬点飞虎颤，忍痛说往下就败。这孙康这一喊呢，这王文龙一看孙康，这孙将军受了伤，他心里就是一惊，这一下子可坏了。这徐明高的五勾神飞亮银枪一点的寒星是直奔他小腹扎来，把王文龙吓得亡魂

睫毛，再想闪闪不开了，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就见徐冰刀五个神回亮金枪，这枪头的噗就扎到王文龙的小腹之上。那五钩神飞亮银枪，枪头上有五把钢钩，给扎进去以后，徐明刚也真够狠的，他也恨透了王文龙，也知道王文龙那是安化王卓石禄手下的虎将，今天绝对不能让他活了，放虎归山是必要伤人。五钩神飞亮银枪给捅着肚子里，就见徐明高枪这么一拧，当时把王文龙疼一声惨叫。徐明高前马压后马一翻，就把王文龙挑于马下。王文龙这一死，躲在人群里的卓石禄心就一颤，哎，王将军完了。现在的高明还有刘杰、李志文这三个人保着卓石禄，藏在百姓的人群当中，又混出了拱阳城。杨一清啊，那派人在拱阳城里搜查了半天，最后也没找着这卓石禄，赶紧传下令箭让军兵在这救火。现在拱阳城里乱了套啊，这老百姓携家带眷就往城外跑，是哭爹喊娘啊。杨一清把火救灭了以后，然后约束军队，让那军队不能骚扰百姓。杨一清把这些事全办完了，这拱昌城啊就算归了大明朝。现在人家杨一清打了个大胜仗，这徐明高将计就计之法用的还真好啊。王能、李武、杨小房还有徐寿等人也来到拱阳城，纷纷前来报功。这杨一清啊就把这些功劳全给记上。杨一清这个乐呀，心里想，这些个英雄真是足智多谋，武艺高强，我们大明朝有这样的英雄，安化王卓石禄不日就会擒获。这小子现在暂时跑了，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安化王卓石禄。这卓石禄现在的肠子都悔青，心想这倒霉，真倒霉。这一次我派兵攻取这宁远县，攻取西河县，占了拱阳，实指望把拱阳拿下来，长驱直入就攻到北京。没成想这一次是损兵折将，我手下的大将左天成、吴方杰，尤其是王文龙，王文龙这一死啊，现在这卓石禄真心疼，卓石禄的心都在滴血呀。这王文龙是自己手下得力的干将，跟着自己多少年，这卓石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淌。李志文在旁边劝我说，王家千岁您呢就别哭了，咱们赶紧逃到兰州，到兰州咱们东山再起，也报是今日之仇。这些人正往前走呢，走着走着来到了一片树林，也看见这树林呢，把这朱石洛吓得抖一耳朵，心想呀，树林子里会不会有伏兵，真要是有伏兵，就咱们这几个人能够打得了吗？看起来我今天是山荒绝地，卓石禄都不敢进这个树林。大将刘杰还有高明，王家千岁您不必着急，您也不必担惊，

如果真要是有，那名将来了，我们两个人就和他们一死相拼。朱国石禄看了看高明，瞧了瞧刘杰，这一阵的苦笑。你们俩人和他一死相拼，你们看看，你们现在连马、连刀、连兵刃都没有，怎么和人家打呀？这高明和刘杰一看，可不是，自己也穿着百姓的衣服。王家千岁，别管这么多了，有道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们就豁出破头撞金桩进树林嘛。这几个人进了树林，到了树林里一看呢，还真没有伏兵，往前呢又走了一程。着实落是真累呀，也走不动，又渴这又饿。李志文心想，这到哪儿去找水呀，先得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又往前走了大约有二里多地，发现旁边黑还真有这么一座庙。这庙啊年久失修，那外边的墙啊已经坏了。就见着李志文看了看安化王朱石禄，王家千岁，您看这有一座庙宇，咱们到庙里边休息休息。哎，没成想我朱石禄失败的这么惨呢，我带来60000大兵攻取拱阳和西河还有宁远，没成想让人家杀得丢盔弃甲，只落的就剩咱们几个人。那些个战将到底都到哪儿去了？那是生是死，我朱石禄还能不能东山再起？朱石禄的心里边就开了锅了，心想算了，不管怎么着，我先休息休息。朱石禄、李志文、高明、大将刘杰这几个人呢就要进了庙了，把这庙门推开往里这一走，里边啊还真有啊两个石桌还有石凳。朱石禄坐下以后喘了口气，朱石禄看了看自己身旁的三个人，哎，本王真是时运不济呀，没成想这一次出兵如此的惨败，那杨一清啊用兵也是一般，如果要在这埋伏下一哨人马，我朱石禄就是插翅难逃。朱石禄刚说完这话，就听着外边腾腾腾脚步的声音所响，把朱石禄吓得当时三魂七魄全都出了窍了，心想呀，难道一说杨一清真在此处埋下了伏兵？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辖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安化王朱石禄还有李志文、温世宝、高明啊四个人来到了一座庙，这座庙年久失修，这围墙啊已经倒塌了。朱石禄可以说有若惊弓之鸟，真害了怕了，心想我60000大军现在让人杀的几乎是荡然无存。朱石禄往左看看往右看，哎，还敢进这庙吗？真是害怕呀，真要是人家军队追上来，我朱石禄让人家抓住以后就算玩完。旁边的几员大将就和朱石禄说，王爷您呐不必担惊，有我们在这儿，就是有这

军队来了，我们保护王爷。”卓石洛口大喊一声：“哎，各位都是我的虎将，也都有本事，可是你们现在看看，你们手无寸铁，连马都没有，你们怎么保护于我？”这几个大将一看，确实全都是农人的打扮，哎，真够惨。不过朱石路一想，干脆就进这个庙先歇会儿再说。到庙里边一坐，这朱石路是长吁短叹，又说这杨吉清啊没有什么本事，要是在这埋伏下一哨人马，我朱石路那肯定那就见了阎老五了。正在他说的时候，外边脚步的声音把卓石洛吓得毛骨悚然，心想完了完了，刚说这杨一清是废物，现在就来了人了，把卓石洛吓得脸色全变了。旁边的高明还有大将刘杰、李志文这几个人站起来往外的一看，就见外边走进两个人，一边走一边喊：“我说王爷，我们在这等您多时了，您怎么才来呀？”就这一句话就把卓石洛吓得三魂七魄都丢了一半，心想完了。就在此时，由哪门外边进来两个人，一看这两个人是盔歪甲卸、带懒袍松，那也挺惨。卓石禄一看，耶，原来是自己手下的两员大将魏光拿还有大将高明，这俩人有打外边进，浑身是血，这脸呢也看不清是自己流的血还是溅的血了，脸色全都是红的。朱石洛见到这两个人：“二位将军，你们怎么来的这儿了？”魏光拿还有大将高明那看了看这朱石洛旁边的这李志文，是呵呵一阵冷笑：“我看咱们这军师那真是金世的诸葛呀，谁也比不了。这诈降之计把拱阳城拱手送给了他人，还赔了很多的人马，技高一筹，我等是十分的佩服。”李志文在旁边的脸腾一下就红了。李志文现在能说什么？心说话，这都是我的主意，没成想落在这步田地。李志文觉着脸上无光，这地上是没有缝呀，地上有缝这位都能钻进。心里想，哎，李志文苦笑了一下，我说：“各位呀，大家就别说了，我李志文出这个主意那也是为了王爷的江山社稷，没成想这个计策我考虑不周，丢了拱阳城，连累了各位将军，全都是我李志文之过呀。”这李志文左右开弓，撤自己的嘴巴，啪啊啪啊啪啊啪。这卓石禄一看：“李先生，你又何必如此呢？我也知道你是一颗忠心，为了本王。这件事既然过去了，咱们就把这篇翻过去，咱们看看他们以后应当如何。”李志文又说话了：“我说王家千岁，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两条路可走啊。第一条路，那就是赶奔安化府，去咱们的老家；第二条路，离这儿近的，那就是兰州，咱们去一头啊。那周昂，周昂周将军非同寻常，这个人韬略过人，武艺精通，咱们到兰州让周将军另图他策，把大明的军队杀个片甲不存。”卓石禄点了点头，看

他营寨空虚，咱们就把他的营寨给他端了。到那时，杨一清到了城里边，倒发现上了当，再回兵赶奔营寨，就发现这营寨已经荡然无存，归了咱们。杨一清腹背受敌，大明朝的军队那就完了。李志文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因此啊，这哥俩带领3000人马，任贤美、马斋龄，这往前疾驰，到了明朝联营的附近。他们一看，嚯，明朝的联营里边静悄悄的。当时啊，高明看了看魏光达，魏将军，我看还真让咱们军事给猜中了，这杨一清果然上了当了啊！引着大军赶奔拱阳城，只要他们到了拱阳，进了拱阳，咱们军师在那挖一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掉金鳌，他们就跑不了了。咱们冲进大营，对，冲进大营！魏光达一声令下，这些军队呼啦声，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冲进了大营。等到大营里这一看，发现所有的帐篷那都是空的，这里边既没有灯光，也没有留守的军队，那惊的呀，都让人害怕。这魏光达看了看高明，心说话是不是上了当了？赶紧吩咐军队给我撤出大营。刚说了一个撤字，那就听着周围一棒锣声响亮，紧接着是炮号连天，灯球火把亮子幽踪，照如白昼。这狄红怀抱冰铁，怀抱拐，杨小芳手持双枪，这俩人高声断喝，我说叛军呐，你们走不了了，你家杨爷爷还有你家狄爷爷在此恭候多时。魏光达还有高明这两员大将机灵打一冷战，心说话坏了，看起来李志文他是失了策。这魏光达一颤手中的长枪，直奔杨小芳，杨小芳手中的双枪就站住了魏光达。旁边大将高明这家伙晃兵刃直奔狄红，狄红啊，冰铁怀抱拐，武艺精通，就和这高明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四周围着喊杀连天。高明和魏光达一看，完了，今天的突袭行动彻底失败，人家的军队啊就把说是漏的人马困在正中，人家用箭射直杀得这叛军是人头滚滚，是血流成河呀。魏光达高明一看，今天不能在这打了，如果再在这苦战，我估计嘿嘿，那就得全军覆没。这两个人不敢恋战，虚晃一招撤出联营，撤出联营是准备回转拱阳城，见到李志文，见到朱石龙和城里的军队，兵和一处将打一架，再战杨一清。没成想这哥俩走到半道上，就碰到拱阳城里败下来的军队。二位将军，你们到哪儿去？我们要进城。哎，二位将军别进城了，现在拱阳城已经失了手了，咱们王爷也不知道到哪去了，军师爷也不见了，大将王文龙还有温世宝两位将军已经为国捐躯，已经死了。魏光达和高明两个人闻听此言，真好像半悬空中打了个沉雷响法，给他当头一棒，心想完了，
看起来古扬

哼，这是失了手了。咱们的大军师，那聪明的军师，金是张良、赛诸葛、李志文，这个主意，哎，是真好呀！是送了巩长城，又折了大兵。这两个人一想，赶紧跑吧，领着这残兵败将往下就跑，让人给撵的呀，这个惨就别提了。毫无喘息之机，这俩人最后一看呀，身背后就跟了十来个人，自己的三千人马几乎是全军覆没。他们就来到了一片树林，到了树林这儿，心想先进树林歇歇。由哪里边出来几个土人，就是当地的百姓，这魏光达还有高明，心想啊，咱们先扫听扫听，看看王爷是不是也朝这个方向来的。这魏光达来到土人的近前，我说老大爷，我跟您扫听点事儿，您是不是看到那城中的败兵由此经过？这个老头上眼下眼瞧了瞧魏光达他们这几个人，把他们当成大明的军队啊。你们说啊，这败兵那刚才有四个人，那十分的狼狈，由打拱阳城的方向来，就赶到那个树林里边，有这么一座破庙，就进了破庙了。魏光达还有高明这两个人这才来到破庙，见到了朱石禄和李志文。这几人见面以后，真可以说这心情就难以形容。最后李志文提出来，咱们赶奔兰州去投这高昂，咱们东山再起。朱石禄的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啊，手指的拱阳的方向是破口大骂：“杨一清，杨一清，徐明高，慕容真，你们等着我，今日之仇我要是不报，我朱石禄枉非人也。”在当地给找了两匹马，就让朱石禄骑着马，这些人赶奔兰州进发。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了呀，那再说说徐明高、杨一清，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你看现在朱石禄心情不好，那十分的悲伤。人家杨一清、张勇、徐明高、慕容真等人，此时是心情愉悦，那打了个大胜仗，结果这将计就计，拿下了拱阳城，那朱石禄几乎是全军覆没。卓石洛手下的大将一员名将这王文龙也让徐明高给挑了，大将魏光达也死了。你说大明的军队能不高兴？现在杨吉清已经进了拱阳城，拱阳城的秩序也恢复正常。杨吉清来到了拱阳的知府衙门，就把这个地方当成了临时的办公场所。这杨吉清在公案后边一坐，这个也来报功，那个也来报功。最后徐明高来见杨吉清，这杨吉清那看着徐明高那怎么看怎么顺眼，心想这一次我出兵啊，攻打安化王朱石禄，是多亏了带着徐明高了。徐明高这是技高一筹，要没有徐明高将计就计，能这么顺利拿下拱阳？又听说徐明高的枪挑魏光达、王文龙，杨一清这高兴，给这个技工，给那个技工。有人就说了：“我说大帅呀，这徐明高啊，建下了奇功，他把王文龙
还有魏光达全给挑了。这徐明高一听，大帅，要说那魏光达，那确实是我挑的，不过这个功劳不能算我的，是因为穆中珍暗自给他打了一弹丸，结果他这兵刃落地，我徐明高才挑了魏光达。杀魏光达的功劳，那应该是穆荣臻的。杨一清一笑，这穆荣臻功劳也不小，这一次赶到拱阳城里到处放火，扰乱军心，也是奇功一件。这杨一清把个人的功劳全都给记上，在城里杀猪宰羊是犒赏三军，赏赐着军队是平酒方肉，军队也挺高兴。你看你这当官的，那不光得使人，关键时候啊，你得添料，又让小驴儿跑得快，还不给那小驴儿吃草，久而久之，那谁给你干？那杨一清带兵多年，杨一清什么不懂啊？现在杨一清把拱阳城的事儿办完了以后，心想咱们还得捉拿着匪患捉石路，必须把安化王拿进京城。杨一清派下人马前去打听探听捉石路现在到哪儿去了，因为没有抓住捉石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过几天，有人打听出来，现在朱石洛领着残兵败将赶奔兰州。杨一清往左右看了，这样的话咱们齐大兵赶奔兰州府，不过拱阳城必须派一名得力的干将。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徐明高啊，镇守拱阳这事儿就交给你了。这徐明高一听啊，让我镇守拱阳，徐明高说句实话，不愿意镇守拱阳，他愿意和自己这些兄弟们在一起作战。大帅，我徐明高不愿意镇守拱阳。这杨一清当时把脸往一沉，徐明高，你如此大胆敢抗令，不遵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

0: 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共同为我们的健康来负责，也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一种情况，有可能是一些朋友出现的问题，就是心脏啊，时常感觉到乱蹦乱跳。您看，我们说心脏突然的砰砰乱跳，心慌气短，明明也没做什么剧烈的运动，却感觉呢总是心跳又快又乱，甚至会出现头晕乏力啊，胸口发闷啊，这种情况。很多人呢觉得这只是偶尔的心慌，歇一歇可能就好了，殊不知啊，要提醒大家，这很可能就是房颤在悄悄地发出信号。房颤大家听，有的人会明白，有的人又不太知道房颤是什么意思，心房颤动了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它为什么会颤动了呢？那它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对我们整体健康和身体的整体健康又会造成怎样的威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来自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直接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观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在上面的留言咨询您所关注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有请刘晶主任。
2: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呢能跟大家讨论关于房颤的一些问题。就是平时我们都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心脏不舒服啊，慌了，然后呢很多人觉得一会儿就过去了，不太重视。那么其实现在有一种非常就是有风险的疾病叫沉默的杀手房颤啊，所以说大家要关注这个，尤其是6月6号就到这个房颤日了啊，大家呢也要特别的知道说这个问题，因为整个全球都非常关注房颤，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些致死致残，所以说大家要高度重视，就是你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个感觉，有可能是房颤发作。
1: 那房颤它是正常的心脏跳动是什么样？房颤它和我们平常的正常心跳区别是啥？
2: 其实正常的时候我们心脏呢是规律性的跳动的，就像一个钟表一样啊，是一下一下的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心脏怎么跳的突然跳了一下呢，就是不规律了啊，觉得有点不舒服，
1: 就咚一下。
2: 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整体的这个规律性还是存在的，只是就是偶尔出现这么一下，那这个就可能是早搏，咱们说心律失常的一种。那房颤就不一样，房颤呢是整个的心脏跳的都不规律了，就都是乱跳啊，就是时快时慢的。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又就是非常的不舒服，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长，不是一会儿就没了的，
1: 不是乱了一会儿，
2: 是
1: 一直很乱，
2: 对，一直很乱。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觉得这个比平时那种偶尔跳啊，或者是和平时就是正常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时候就有可能是个房颤。
1: 那这种房颤它是乱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就是你看房颤和普通的心慌早搏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呗。
2: 对，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早搏可能都是心房或者心室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起搏部位，它可能就是不规律了啊，提前跳了一下。
1: 所以叫早搏，
2: 对，
1: 提早搏动了一下。
2: 搏动了一下叫早搏。那这个房颤是什么呢？就是心房它在那儿无规律的在那儿颤动。这种颤动就是完全是没有什么就是节奏可言的啊，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然后呢心房跳了之后，实际上它是通过传导素传到心室的。我们心室呢会根据它的一个电传导之后就收缩。收缩完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这心脏就整个心脏就是在乱跳无序。所以说你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1: 那好好的心脏为什么会突然房颤了，它就乱码了，这个和身体的什么问题有关系？
2: 其实很多的原因啊都可以导致房颤发作。它主要是因为心房的这种电活动发生了一些规律性的这个变化啊，它就乱跳了。那原因大多数就是说现在说高血压的病人特别多啊，全国就中国啊来说大概有1/3的人都是高血压啊，就高血压病人非常多。高血压呢会导致心房的压力增大啊，心脏呢扩张啊，心房扩张，然后呢纤维化啊，然后就会导致房颤的发作。那另外呢其实还有比如说现在糖尿病的病人也非常多，冠心病的病人也很多啊，那这些都可以导致这个房颤发作。当然还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压

0: 力特别大，对，交感神经兴奋性比较高，然后释放这种激素水平高，那么会导致这个心脏的这个规律性，就是它的电活动会发生变化啊，就会房颤。还有的现在很多人都熬夜啊，这种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发作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平时抽烟呀、喝酒呀、肥胖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甲亢啊。以前我就碰到一个患者，他就房颤了。然后呢，我们后来给他查这个原因啊，看到他是这个没有其他的啊，高压糖都没有，然后发现他是个甲亢。那甲亢实际上就是它会因为激素的变化导致心房的这种这个电活动发生变化，然后等你甲亢控制了，它可能就是逐渐它就主要就消失了啊，因为病因去除了嘛，它就好了。
1: 所以这就是心脏乱跳，也就所说的房颤，它的一些主要的因素。这实际上属于电生理范畴，是吗？
0: 对，是的，
1: 其实大家以前可能不太明白，说心脏心血管和电生理什么
0: 有什么
1: 关
0: 关
1: 系？
0: 系啊？其实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啊，它是有油路的。油路呢，其实就咱说的血管啊，它供血好不好？咱们说的冠心病啊，这就是关于这个油路的事儿，比如是不是血管窄了，血管这个堵塞了这样的情况。那电路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电生理方面的，比如说它哪个地方起搏，正常的时候呢是咱们的窦房结啊，就是最高的起搏点，它起搏，然后呢，大概它的频率是60到100次，然后呢，它通过传导素传到这个房室结，房室结呢，然后就这个起搏，然后呢，然后往下传。那如果说房室结的起搏的这个速度大概是40到60，然后呢再传到心室，心室就收缩了。那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它在心房这个地方，如果心房乱跳了。它就速度特别快，咱们说的房颤的速度大概是350到600次，那它这个时候窦房结功能基本上就消失了，因为它没有它跳得快啊。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心房这个速度传到房室结，然后呢再传到心室，那这个心脏肯定是根据心房的这个规律性啊传导的过程，然后重组了，然后它跳得就非常快，然后特别乱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电路出问题也是不行的啊，咱也要高度的关注。
1: 这么一解释，大家就听得非常的明白。我们用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来对应我们心脏它的工作的一个原理，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心脏都是怎么一个工作的，油路干啥的，电路干啥的，电路出现问题会怎样，油路出现问题会怎样。那这种房颤属于就是你的电路出问题
0: 对，
1: 了，
0: 电
1: 心
0: 路
1: 脏
0: 出
1: 电
0: 问
1: 路
0: 题
1: 出
0: 了。
1: 问题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刘主任呢是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哈尔滨市女职工创新能手，好厉害的
0: 啊，谢谢主持人。
1: 这也是女性的楷模哈，也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心电学会无创电生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你看，我们刚刚说过电生理方面啊，心脏的电生理，还有呢是黑龙江老年医学和老年医学心血管介入专业委员会的会长，黑龙江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会长。这心力衰竭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和大家谈到的，里面有一个叫做房颤的，和心力衰竭可能都是心
0: 相
1: 脏里
0: 关。
1: 面对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在这儿呢，我们看还是哈尔滨市结构性心脏病介入质控中心的主任委员，而且呢是擅长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叫介入技术，包括冠脉介入、电生理介入、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熟练掌握心血管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及危重症的诊治，尤其是急性心肌梗死、肺栓塞、急性心力衰竭等这些危重症的抢救都有深入的研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时常的感觉到乱跳，就是这个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那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肯定这个时候很难受。这可能是房颤在作怪。那房颤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刚刚呢和大家进行了一番解释，这是让大家首先要明白 房颤是怎么回事，它怎么发生的。那么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的同时，有心脏不适啊，或者你平时觉着我这心脏确实乱跳，是不是房颤呢？啊，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了，我们也可以问题咨询，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同样给大家进行解答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说房颤呢，那你得是心脏在工作了多少年之后它衰退了，出现了这种房颤问题，是老年人容易获得，老年人容易得这个疾病，还是说他也其实没有什么年龄的一个限制？
0: 是这样，就是老年人他确实是容易得这个疾病，因为随着老龄化的进程，其实他肯定是有着一些那个合并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所以说他随着年龄增长，他可能更容易发生房颤，尤其是60岁以上啊，就是应该说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了。那70岁以上的老人，有10%的人有房颤。对。但是呢，现在看年轻人其实得的也不少，因为有个年轻化的趋势。那原因很多，比如说年轻人现在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都提前了，年轻化了，所以说这些疾病本身它就是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年轻人现在得的也不少。那另外是年轻人其实工作压力蛮大的然后呢这种压力性也会导致房颤的这种发作。还有呢就是现在比如说肥胖吸烟，尤其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就特别喜欢，比如说我想喝点咖啡提提神儿就是这也容易导致房颤。
1: 喝咖啡容易导致房颤。
0: 对，喝咖啡之后就你的交感神经比较兴奋。
1: 兴奋。
0: 对，就像就是你激动了就是这种其实特别容易，就情绪的问题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发作。所以说你喝浓茶、咖啡、喝酒它实际上是容易导致房颤的。
1: 这是一些因素，只是一些因素啊。那大家会说我都喝这咖啡这么多年我也没房颤呢，这就属于抬杠了是吗？
0: 对，是这样。我只能说喝咖啡它可能会尤其是原来有房颤的病人你要是喝咖啡它就容易导致复发。
1: 就是那时候发作。
0: 对。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然后我忽然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就女性在绝经期，叫围绝经期之后，就更年期之后是容易心脏病的发病率好像是比男性要高。我们在更年期之前的心脏病的发病率是比男性要低的。是说我们有雌性激素来保护我们的心脏，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你60岁就是更年期之前呀，女性她这个雌激素啊它实际上对你的代谢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血脂血糖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它不太容易得动脉硬化。但是事实上好像跟这个房颤关系其实是不大的就是动脉硬化的事儿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保护的一个作用的。
1: 房颤和这个就并没有关系，
0: 没有太大关系。
1: 也并不意味着说60岁以上的女性的多发男性的少发。
0: 没有，这个没有啥太大区别啊。
1: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问题啊，比如刚才说房颤，你心脏乱跳说你肯定是不舒服的。那么这种不舒服就整体的症状表现都会有哪些？
0: 就是你就是典型的，就是说因为你心脏房颤，如果说以前没有发作是初发的，这时候心率很快的，然后心率非常非常快，你就会觉得心慌心慌，而且它跳得极其不规律，就有的人就会说我都发抖啊这种状态。然后另外是心率特别快的时候，它会让你导致你胸闷气短，就像你跑步跑步就是心率跳得特别快
1: 对哈
0: 你就会胸闷气短这样的。然后呢有的人就会出现呼吸困难晚上的时候可能就躺不下了就喘不上气儿是这样的或者是你干点什么活，或者是就是运动了之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就是胸闷那还有就是有一些挺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一些老年人本身他可能就有脑血管病他这个心率一快起来之后，他的心脏往外泵血的就少了，因为心房也会泵1/3的血，这样一个情况，它是辅助心脏就是向外输送血液的。那如果房颤了，他这个血供的少了，那么往头供的血也少了，那就有的患者会出现头晕或晕厥，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供血不足了，一下子
0: 供血不好了，对对对。
1: 那这是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有这些症状表现的时候大家会要去做一个什么检查？
0: 就如果说这些症状，那最方便获得的就是做一个心电图。
1: 心电图在没发作的时候能查出来吗？这种
0: 没发作的时候是查不出来的。
1: 查不出来。
0: 对，你做了个心电图，如果他发作的时候那肯定是能看出来就非常非常明显。那如果说 现在你到了这个医院之后，然后这个房颤不发作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也不能说我就算了啊，这事儿过去了，
1: 嗯，
0: 那不是，您的就是咱们说做动态心电图啊，
1: 嗯，
0: 就24小时的，当然现在还有长程的，比如说啊，带72小时的，带1周的，
1: 嗯，
0: 啊，带1个月的啊，这样就肯定能，就是如果说你有房颤发作，基本上是能查出来的。
1: 嗯，带一个24小时的动态的这个心电图，
0: 电图
1: 基本上是可以查出来的。
0: 的
1: 那个 Holter 是就是吗？
0: 就是
1: 24小时
0: 动态
1: 心电图。
0: 电
1: 图嗯，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刘主任，有一位王女士啊，咨询一下问题。我们来看王女士的问题。王女士你好。哎哎，
2: 你好。
1: 嗯，
2: 你好。
0: 啊，你好。
2: 哎呀，老喜欢你了。我快说
1: 啊，您说，
2: 我新做的彩超，
1: 嗯，
2: 心脏彩超，然后结果是2.5间轻度反流，主动脉弹性减低，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就这三个问题。
0: 嗯嗯，
2: 我帮我解答一下。
0: 啊，行，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的心脏超声啊，就心脏超声啊，就是2.5间少量反流是吧？
2: 轻度反流
0: 就是少量的。其实我觉得刚才说的油路、电路，还有就是心脏，还有包括结构，就是人家相当于一个房子，你现在这个2.5间呢相当于一个门，这个门有点轻度的关闭不全，但是2.5间少量的这个反流或轻度的关闭不全，其实正常人是可以存在的，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
1: 嗯，
0: 对，然后呢说是主动脉弹性减低，那我想问一下你的年龄大概多少？
2: 65。
0: 啊，对，就是说，就应该说60岁以上就算老人了啊，老年。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它肯定不能像年轻人那么好了。所以说，它的这个就是你说的弹性减低，我觉得也是个正常的一个退化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
1: 还有
0: 一个就是它的舒张功能，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啊，舒张功能减低，实际上就是心脏的功能，包括收缩功能和舒张功能。那收缩功能就是说你这个心脏有没有力气，
1: 嗯，
0: 舒张功能就是说你这个心脏松弛，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那舒张功能别认为说舒张功能的时候我就心脏不需要能量，其实舒张功能其实也是需要能量的。那也就是说你舒张功能有轻度的，就是轻度减低对吗？
2: 对，
0: 那轻度减低就说明你的心脏可能就是它的供血或者是它有这个退化，比如说纤维化啊，然后它就有可能功能稍微降低一些。
1: 和缺氧有关系吗？
0: 对，和缺血有的时候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你就可以查查，比如说你是不是有一些危险因素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呢这个血脂是不是高，是不是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实际上大多数的情况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心脏供血不好了，它就舒张功能下降，那这时候你就要需要查的是冠脉，就心脏的血管。
1: 那这个查是什么项目？
0: 查的话其实实际上就是可以做咱们说的冠脉 CT 啊，
1: 冠脉 CT
0: 或者是做就金标准的造影，都是能看清楚的，就看你心脏的血管是不是有严重的狭窄，现在是不是需要就更加积极的去处理。如果说比如说它有动脉硬化斑块或者有轻度的狭窄，那你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控制危险因素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达到了就是血管狭窄50%以上的情况，也就是冠心病了，那你就要规律性的去治疗冠心病。
1: 那它现在就是我们单从这一个检查的结果来看，他的心脏在他这个年龄算是什么样一个程度？
0: 我觉得就是以他的这个年龄，他这个超声结果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嗯，就不要过于紧张，
0: 不要过于紧张。如果说你想查一下就是危险因素啊，还有说你心脏血管的情况啊，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1: 嗯，就查一下心血管的情况是让自己更放心的，因为你做了个彩超里面是否狭窄到什么程度是看不出来的吗？
0: 对，
1: 是吗？
0: 是的，看不到的。
1: 嗯，所以呢其实因为也是65岁刚才说是吗？
2: 对，
1: 嗯，这个年龄您刚才说一个冠脉的 CT 或者冠脉的造影有必要去做一下了是吗？
0: 那我觉得可以先查一个冠，因为你有症状吗？
1: 嗯，有症状吗？
2: 有一点。
1: 啥症状？
2: 有时候心像突突似的
0: 啊，突突。然后呢有胸闷气短吗？
2: 那没有
0: 啊。就是你这个突突的这事儿，就像今天咱讲的这点啊，对，心突突其实我觉得就是心慌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你这个心电图如果说没看到说有早搏或者号就是这个房颤的话，你可以带一个动态心电图， 看看这个有什么心律失常，就是突突的事儿，是个窦素啊，还是早波，还是说有房颤啊？可以看看这个。
1: 嗯、
0: 当然，你说舒张功能减低，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考虑就是供血不好啊，就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的事儿、
1: 嗯。
0: 所以说建议做个就是冠脉的 CT 查一查。
1: 嗯，带一个 Holter 做个冠脉的 CT， 就做一下这两个，让你自己更放心。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我发现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它这个检查结果如果没

0: 做到那么细致的话，当然这可能和年龄啊，和你症状表现都有关系。有的时候会隐藏病情的。我记得，我不记得是听朋友啊，听谁说过，就是还是看什么资料看过。他正常查的呢，好像是彩超，查了好几次都没什么问题，也是一位男士，好像就中年的。然后呢，但是他总是难受，后来他就坚决要做一个，我也忘记了，反正是进一步的血管的，像您说的检查，他那就是重度的狭窄。所以呢，他自己坚持要做的，好像医生都看出你这没啥问题，然后他自己坚持要做，是真做出问题来了。所以像刚才，这位王阿姨哈，我们刘主任建议您做的那两项，其实我觉着也是，就是我们再印证一下，到底有没有更严重的问题。做了呢，可能没有呢，当然更好；如果有及时发现，也更好。
1: 其实每个检查它的针对性都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只能从说我现有的这些检查去分析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去做什么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你做 Holter，它的目的是看你心律失常。主要是看心律失常的，然后呢，也当然可以看到说你这个，比如说心电图有没有什么缺血的表现，ITT 改变有没有动态的演变这都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你冠脉的事儿，你想看心脏血管，那只能通过刚才我说那两个检查。那初步的检查可能先做个冠脉 CT。那比如说你生化，再说什么就糖尿病啊、血脂啊什么的，这个你都通过采血化验然后去看。所以说，
2: 不，医生，我能插一句嘴吗？我那个高血脂，然后就是应该是总胆固醇是5点几，然后就是那个低密度是4点几，它就都特高。糖啊和血压这都正常。我应该吃
1: 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个血脂啊，其实上对于你这个年龄，即使是你没有其他的疾病。你可能也需要把血脂降得低一些啊，就咱说俗称达标啊。如果说最初步的，其实可能就是说血脂低密度达到2.6以下啊。那如果说你已经有动脉硬化了，比如说颈动脉有斑块啊，或者是你的冠脉已经定有冠心病了，或者合并其他的一些什么下肢血管有。就是有这个狭窄什么这样情况，它可能需要降得更低。但现在呢，你需要把血脂降低的这个药物啊，肯定是如果说没有紧急症，比如肝功能正常，然后呢，你就可以先用他汀，他汀类调脂药，就阿托发他汀或瑞舒发他汀都可以。然后呢，吃1个月，然后再去医院去复查血脂和肝功，还有心肌酶，因为他汀类调脂药它的副作用啊。它有可能会出现转氨酶的增高，或者是激酶，就肌肉的损伤。所以说，它虽然比例非常非常低，但是在1个月的时候，你一定要复查。
0: 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0: 好，
1: 好，
0: 也放轻松。首先
1: 谢谢你参
0: 好，
1: 与，
0: 哎，好，我们再会。
2: 表示。
0: 哎，刚才您说到的药物损伤的问题哈，其实这个大家也要重视，就是要遵医嘱，医生告诉你他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潜在的。
1: 风险
0: 风险，让你多长时间你要
1: 要
0: 复
1: 复
0: 查，
1: 查，
0: 那个时间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为啥医生告诉你这个时间段去查？就是到那个时间段，它如果有风险，可能体现出来；没有风险，那时候可能也是
1: 对，基
0: 能体
1: 本上
0: 现出
1: 说
0: 来。
1: 明你比较耐受啊，这个比较适合你啊，那你就继续用，
0: 因为您说这儿，我就想到了一个朋友的事情，他呢就是爱人查出来了肾损伤。肾损伤呢，后来说怎么发生的？其实他可能平时也不知道，应该可能也没什么症状表现，自己也没在意，查别的，然后查出这一个问题的。那个说的就是他降压药造成的肾损伤，好像还很严重。吃降压药得多长时间？也不检查，也不换药，才会造成严重的肾损伤？
1: 这个说是降压药导致的肾损伤，这个东西可以，就是说还值得考量。大多数的这个降压药，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小的，就是基本上可能不会导致严重的，然后这个说的这个肝肾功能的明显的损伤。但是它这个过程都没查，它不太清楚啊。
0: 是不是
1: 其
0: 还
1: 实
0: 有其他问题哈？
1: 最主要的是说的高血压本身这个疾病，如果说它控制的不是很好，它就会导致。肾脏的损伤叫高血压肾病，那也有可能是高血压本身导致的。对，
0: 不一定是药物
1: 不一定是
0: 造成
1: 药
0: 那
1: 物，
0: 么严
1: 对，
0: 重的后果。 好，那现在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啊，朋友们正在来关注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今天就来说。

0: 说到的是房颤，它的全称叫心房颤动。
1: 对，叫心房颤动，
0: 就等于我们的心脏在乱跳，
1: 乱颤，对，乱
0: 乱
1: 颤，
0: 颤，
1: 对，
0: 花枝乱颤，花枝乱串，
1: 对，
0: 花
1: 是
0: 枝
1: 这个，
0: 乱颤，大
1: 乱
0: 家就
1: 颤，
0: 想到了那个乱颤大概啥样子，心脏就那样的乱颤了，你就会特别的难受，什么心慌、胸闷、气短，哈。刚才在给听众朋友解答问题的时候，说到了一个24小时的 Holter，我们以前都知道那个 Holter 是要说像一个我没见过啊，但是好像就后来老听医生讲，戴一个像个盒
1: 小
0: 子、
1: 盒
0: 小
1: 子
0: 盒
1: 就
0: 子
1: 是一
0: 挂在
1: 个
0: 身
1: 非
0: 上，
1: 常小的一个机器，然后呢，它把电极粘在你的身上，然后有导线，然后连在小盒子上，然后你就带着它然后就可以了。
0: 但是呢，现在有这种背心儿似的，
1: 对。
0: 就没有那个小盒子了。这个我觉得就不影响大家，比如说我今天得上班，我可能出去我还要，比如说我还要商务的洽谈，
1: 对，
0: 它就是一个背心儿戴在身上，你外面正常穿衣
1: 背
0: 服，
1: 部，
0: 它看不太出来，那个小盒子就不用挂在那儿
1: 没
0: 了，
1: 有盒
0: 所
1: 子，
0: 以那个就特别好。因为是我为啥知道这？上次咱们二院的张院长来做节目的时候，他就提到
1: 提
0: 了
1: 到这个东西，
0: 对这个东西，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如果有这种，比如有的人是觉得，哎，我要带个 Holter 的话，你看我这还得找时间是吧？好像带这个就不用去想这个问题了。
1: 这个叫心电仪啊，
0: 静
1: 它实际
0: 电
1: 上它有
0: 依
1: 一
0: 附
1: 个，
0: 一个，
1: 它有个小机器，大概更小一
0: 在
1: 些。
0: 心脏这儿是那个
1: 不是
0: 吗？
1: 放在衣服里头，就是非常反非常小。我感觉都多大呢？就是，小就是咱们打火机可能比那个大一点儿。然后呢，它放在衣服里头这
0: 就
1: 样
0: 是那个
1: 它
0: 心电
1: 就
0: 一
1: 是
0: 的
1: 这
0: 衣
1: 个
0: 服里
1: 就是
0: 头，
1: 一个像小坎肩儿似的然后放在那里，然后这样你看不出来就
0: 所以
1: 挺
0: 这
1: 好
0: 个
1: 的，
0: 真是特别好，
1: 而且舒适感非常好。对，你不用担心，说我把这个电极这个
0: 掉
1: 导
0: 了，
1: 线掉下来，然后粘不住了，出汗的时候它就掉下来了，那不会，
0: 因为你穿着那个衣服呢，
1: 那
0: 它
1: 个
0: 得紧
1: 衣
0: 紧的
1: 服，
0: 贴在
1: 对，
0: 那儿呢。还有刚才您说的叫做冠脉 CT，冠脉 CT 是需要打造影吗？
1: 对，冠脉 CT 是要打造影剂的，因为我们的血液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流动的然后呢，其实你在 CT。或者是这个 CT 上是看不到血液的就看不到的，因为它是一个组织液所以说你得把造影剂打进去，然后它才能显像。
0: 它显像的时候，如果是里边有液体流动的，它是在我们这个黑白的片子里面，它是黑色的，
1: 亮，它是亮的，
0: 它是亮
1: 它
0: 的。
1: 是亮
0: 如
1: 的。
0: 果是在我们看的时候呢，它是。反正它是黑色，就是我看到，因为咱医生也多，我这朋友圈
1: 是
0: 有
1: 这
0: 时
1: 样
0: 也会
1: 的，它
0: 看到。
1: 其实就是说。它就是把你的血液里面有造影剂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流到你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用这个
0: 造影剂它那
1: 采集
0: 显
1: 出
0: 像影，
1: 来，对，它就是亮色亮的，
0: 如果你哪儿窄了，你那块就没有，你就是和
1: 没有造
0: 其
1: 影
0: 他的
1: 剂
0: 地
1: 了，
0: 子，对，
1: 对，
0: 就没有
1: 密
0: 造影
1: 度，
0: 剂，
1: 对，颜色就不一样，
0: 颜色不一样，一看啊，就那儿堵了或者那儿窄了。那这个冠脉 CT 和冠脉造
1: 造影
0: 影它俩的区
1: 区
0: 别
1: 别
0: 呢？
1: 冠脉 CT 它是个无创的。它是就是说给你下一个就是留指针，然后就静脉把那个造影剂打到身体里，然后做一个 CT 扫描，然后就显示出来了。但造影呢，它实际上是个微创它需要建一个静脉通路，然后把这个导管通过你的这个外周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血管，然后送到冠脉，就心脏的血管的开口处，然后打造影剂去显示这个血管。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是实时的就是我们在屏幕上。X 光下我们也叫 DSA 这个剪影下直接能看到血管，它是个动态的。
0: 就是这个患者在做这个造影呢，医生就在看他的整体的这种
1: 对，
0: 状态，
1: 就是打了
0: 通
1: 造
0: 过
1: 影剂
0: 屏
1: 直
0: 幕
1: 直接
0: 看，
1: 就看到，对，实时的看到。
0: 实时的看，那个是等于是更清楚
1: 更
0: 吗？
1: 清楚，对，它是个金标准的检查，因为它就是。我们不用说把别的东西用这个后处理的方法去把它处理掉，它当时就直接显示的这个血管。对，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咱们就来看一看这心脏乱跳、房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刚才在说到了叫房颤，它的一些症状表现，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得了房颤，哎，但是没啥感觉，有这种情况
1: 有
0: 吗？
1: 的，这种就是很
0: 那他
1: 多，
0: 心脏不乱跳啊？
1: 他乱跳，但是他耐受啊，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他有的时候这个心跳他不是说跳得非常快，然后呢，可能平时他以前也有点心慌什么的，然后时间长了呢，他就习惯了，就习惯这种状态，那就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只有在体检的时候才会发现，对，
0: 那就等于这得体检呗。
1: 对呀、啊，就是其实我
0: 觉得体检，像您说，那
1: 定期体检很重要
0: 啊。但像您说，比如说他不发作的时候做个心电图也看不出来呀、啊，那是
1: 不
0: 是不
1: 对
0: 体检啊？
1: 他是这样的，你不是说他有吗？存在，然后他不知道，那他就是一直都存在呀。他做心电图的时候是能看到的。
0: 就是他这个像您说，他的这种房颤存在，他不是短时间内慌，是经常慌，是吗？
1: 对，房颤它是有阵发性的，它有就是有的人就发作一会儿，它就过去了，然后有的人是持续的，一直是房颤，那有的人就是无论它阵发还是持续，实际上它可能都没有太大的感觉，我说的就是如果是它是持续的，它体检的时候做个心电图就
0: 能
1: 发现，
0: 就能看见，
1: 当然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对于咱们这个常规的体检的人员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也应该就是带个 halter 啊。就带个 halter， 其实很多的体检中心他也会给患者带 halter 的，让他看一下有没有24小时什么，就是更加精准的去评估他24小时的这个心脏跳动的情况，更加全面，不是说就做个心电图一过性的，
0: 因为我们今天要说 halter 说了好几次了，然后我还真是去做了一个，就是因为说那是一个衣服一个背心儿、对，实际上呢，我觉着就是体检，就像您说体检的重要性，然后体检我们是不是？加一些项目也很重要。那彩超、心脏彩超我以前也做过。叫什么心电图呢，肯定也是以前做过。那都是正常没有什么问题，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心脏的不适。但我觉得好像就是也该那有的项目检查一下，就再印证一下你的心脏到底健康的程度。还真是去做了一个，就是你说那就说那个背心的那个。因为那次张院长做完节目
1: 之后
0: 说这种情况，说再去做一个吧。
1: 看看对对对可以。
0: 对做一个之后。真的就觉着，因为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放心的。要不然觉着啊，哎呀，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去做一个呢？那些是不是也没查出来？不代表我的心脏就没啥问题啊？
1: 做完之后有啥问题吗？
0: 没啥问题，所以
1: 我
0: 就觉
1: 得太健康
0: 啊，所以就觉着挺，就挺放心的啊。您在说到这块的时候，说有什么情况，我们必要做一个。好他的时候就觉得啊、哦、那我做过了。对，就这种感觉。那现在就是我们比如在日常您的门诊当中，有一些是通过体检做心电图，然后做出来房颤的吗？
1: 对，有，对，
0: 真有哈。
1: 对，真有的，就是说，哎，我觉得我挺好的，但是怎么，然后大夫就告诉我，给我个心电图，说我这房颤了，我想来看看，说我这个能不能治。对，就是即使是没有症状。如果说发现房颤了，实际上也是需要评估你的风险的，首先要评估你的这个就是栓塞的风险和出血的风险，然后看看你现在这个情况，以及根据它的危险性就是打评分，然后看看它是不是现在就需要抗凝，因为咱们说它的危害啊，现在直接说危害吧，就是房颤它可能因为它心房乱跳了，放乱跳之后，它就在心房这个血其实它就容易淤滞到这个里面，尤其在心儿，它淤滞里面其实就是想你这个水是，比如说这个水是流动
0: 的，
1: 它就不会有怎么样啊。
0: 对，
1: 但如果在这
0: 流水
1: 形成
0: 不腐，
1: 对，流水不腐，你如果说你在这是一个湍流，它一直在这转，那么它其实这个就是血液就
0: 冲刷，
1: 对，就淤滞到这里面，然后它就容易形成血栓，这个血栓如果说掉下去。它实际上是通过这咱说的这个通过这个心室，然后把血射到主动脉里面，它就到外周所有的动脉了。它其中一个动脉就是脑动脉嘛，它就把脑袋血管可能堵上了。堵上之后，它这个风险，那就如果说小的血栓，可能一过性，你可能觉得要头晕呀、啊，或者有点这个这个就可能说话有点笨了什么的，这
0: 一过性
1: 啊，一
0: 过
1: 性可能就过去了啊。
0: 也有这种情况呢，还
1: 啊，对，有的人就像就天眼发作似的，然后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没有啥太大的，就是后遗症啊什么的。然后也有的人就是这个血栓太大了，曾经有个患者，他就血栓太大了，然后整个把一侧的半球的这个动脉
0: 全堵了，
1: 堵了，对，然后整个就是。瘫痪了，然后也说不了话，然后智商也下降了，最后就是几岁的这个孩子的那个智商，就完全不能自理，就是非常后果非常非常严重。所以说这个后果非常严重，我们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发现了之后啊，不能把它不当回事了，如果说需要抗凝啊，就防止这血栓形成，那一定要用药啊，防止它出现咱说的这个严重后果。有的人如果说堵到脑干的这个大的血管，那可能就是。 生命危险了。
0: 对，
1: 就这样。
0: 嗯，那其实就等于说房颤，大家查出来之后还是要在意它，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那是不是房颤一旦发生就很严重呢？它算是一个严重的心脏疾病吗？
1: 其实房颤本身有的时候为啥说它是沉默的杀手，可能它沉寂了很长时间，它也没引起它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其实有的时候就有点后果，就是这个是个体差异，有的人可能发生房颤了，他的症状就非常重，可能后果也挺严重的出现了一个并发症，但有的人呢可能他发生很长时间，他暂时也没有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只能说如果发现了就一定要早期发现了之后要很早很快的，就是要规范性的就医，然后规范性的治疗，防止它出现，就是你还来得及，这也没出现呢，你赶紧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不就行了吗？
0: 房颤的之后是用药吗？
1: 房颤它实际上分几个步骤啊，它的治疗，一个是咱说血栓，容易血栓形成吗？所以需要抗凝。那然后呢，有的人就是他的心率特别的快特别快，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增加了心脏负担吗？它就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包括心绞痛啊、心梗啊，有的时候呢因为这种心率快增加心脏负担，它就诱发心衰，就咱说的心衰了嘛，它就上不来气儿，呼吸困难，走路的时候就就是走不了了，然后乏力，然后呢夜间有的时候也因为这些事儿憋醒了，就出现心衰的表现，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把心室率控制了，别让它跳得太快然后呢它可能症状就不明显，那当然最理想的是说我让它不房颤了，
0: 对呀，
1: 把它弄成正常
0: 啊，是啊，
1: 对，当然是更好的。所以说，方法有几个。如果说你这个发现房颤了，在规律性的抗凝和控制心室率的基础上就是咱们要做经食道超声，看看他心房现在有没有血栓。有血栓的时候是不能转腹的，就先得抗凝。
0: 就不能转腹，您的意思？
1: 转腹就不能让，就是用咱们说的方法，就把它转成窦性，一定要把这个血栓弄没了再给它转腹。然后对，然后呢，另外是咱说转腹的方法有几个，一个是可以用药物转腹，比如说安定酮普罗帕酮这些药物然后用药物去给它转腹成窦性心动。心率的就
0: 是
1: 那
0: 是可以逆转的，比如说用药用一段时间，我这个房颤真的就没有了，就恢复到正常了。可以哈，
1: 可以正常了，然后呢接着下面去维持这种窦性心率，别让它反复当然有的人是说我这么转复了然后呢我也不能维持住，那这时候怎么办那还有其他方法，就是说咱们可以用电浮率的方法，就是咱们说电击咱们心脏骤停的时候不是电浮率嘛但房颤的时候可以
0: ADE 那个
1: 不是 AD 就是我们正常的那种的 AD 它是没有什么选择性什么同步不同步的，这个如果说我们要把房颤转复了是用同步的电量小一些的去浮率
0: 是治疗的方式
1: 治疗方式
0: 那个是急救
1: 对然后给它电浮率的这种也是能够给患者转复的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电生理的这个手术，叫微创的这个射频消融术把它这个房颤给它转复了那现在这个技术其实我觉得真的发展的越来越好器械也越来越好了原来的时候呢是热消融然后是冷冻消融但现在就是脉冲消融那它其实区别在哪儿呢，原来的这个
0: 热消融
1: 对，就是咱们说
0: 烧一下
1: 把这个肺动脉的肺静脉的地方就烧一圈隔离了然后它就消失了这种就是咱们传统的，但是它对心肌细胞是就是
0: 有一些影响
1: 的损伤的对，然后
0: 心肌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是吗？
1: 不，它就想让它去把它烧掉，就是就让它就凝固性坏死所以它不就是传导不了了吗
0: 然后就把那其实也就损伤了一圈，
1: 损伤了一圈，那这它有一点风险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个食道的损伤，会肺静脉的狭窄什么这样一个情况
0: 就是周边可能会造
1: 对，
0: 造成一些影响，
1: 实际上是比较小的，对，但是有这个风险然后呢，还有就是咱说的冷冻消融。是像就是这种这个就是
0: 冻，
1: 对，就是这个低温让它
0: 低温冷冻
1: 凝固然后去消融然后再有现在就是叫脉冲消融，脉冲消融就是电脉冲它实际上它不是说像原来是这个让它凝固性坏死，而是说让它细胞膜然后呢就是叫扩张，然后呢让它就是损伤了，然后它就这个细胞就 消失了，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么它就是没有热消融啊这样的，比如说食道啊或者静脉的这种损伤是非常、
0: 嗯、
1: 非常轻的，就更安全了。
0: 嗯
1: 对
0: 嗯嗯，所以叫脉冲消融。
1: 脉冲消融。
0: 嗯，这都是对于房颤的治疗的。
1: 对。
0: 那如果是他刚查出来的时候，一查是房颤了，还很轻，也没造成什么血栓，那、
1: 嗯、
0: 您刚才说的也要用抗凝的是吗？
1: 啊，对，就
0: 抗凝是一定要先用上的。
1: 对，就要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去控制这些可能的危、
0: 嗯、
1: 就是风险。
0: 嗯，因为他就在那漩涡转着的时候一直在转，他就可能会出现这个血栓。你虽然现在没有，我们要防他。
1: 对，因为你是、
0: 嗯、
1: 就是即使你是阵发性房颤，你就说我现在有的时候是、
0: 嗯、
1: 有的时候不是，啊，这也需要积极的去抗凝、控制心室率啊、
0: 嗯、
1: 什么这些啊，防止他出现他严重的并发症。
0: 嗯，哎，那比如在家自己怎么判断说是不是房颤呢？这种，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养成一个规律啊，就是我经常摸脉搏啊。摸脉搏，再加上你这
0: 摸手上的
1: 休息啊，然后摸这个桡动脉，
0: 就像中医
1: 号
0: 脉
1: 啊，对，中医号脉其实摸的就是桡动脉，
0: 嗯，
1: 就像中医号脉似的。然后你在这看着表，
0: 嗯，一分钟计时吗？
1: 对，然后你就看看它是不是规律的，
0: 嗯
1: 啊，
0: 中间有偶尔的一次两次的那种，
1: 那也不正常，
0: 也不正常，就
1: 正常
0: 啊，一分钟之内就必须要保持。
1: 正常来说，你看您做个 halter， 你都没有发现任何的早搏，就说你24小时连一个早搏都没有，对吧？
0: 啊，它可能有一点吧，就是正常范围内的。
1: 范围内就是那非常，那你想摸一分钟，它估计是100%
0: 就不能
1: 有，就没有吧，
0: 嗯、
1: 就太少了
0: 啊！真的那么巧，就赶上这一分钟，还早搏了一下。
1: 24小时有多少分钟？你分配到一分钟里面、
0: 嗯、
1: 啊，对，基本上是没有的。然后规律性，
0: 嗯、
1: 比如说60到100次啊，这个心率啊，然后都很规律，那、
0: 嗯、
1: 就很好，
0: 嗯、
1: 对吧、
0: 啊？就正常。
1: 那如果说你摸的这个时候，它可能就偶尔。就跳一下，那这可能就是早波，咱说的早波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这个摸着这乱跳了，
0: 嗯
1: 啊，一点规律性没有，乱七八糟的。
0: 嗯、
1: 然后呢，时快时慢，时强时弱
0: 啊、
1: 嗯、啊，那我觉得这时候就
0: 赶快查一下去吧，
1: 了
0: 哎、
1: 对、
0: 嗯，
1: 啊，赶紧去医院去查一查
0: 啊。其实他在家自检很简单的哈，就来给自己号个脉，
1: 号个脉。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简单。
0: 嗯，那你说，比如说心慌这一阵儿过去了之后，觉得啥事儿没有了呀？那种我们需不需要去检查一下、嗯、还是说我
1: 再发作再去，
0: 对呀、啊、还是说这一天之中出现几次、
1: 啊、
0: 还是说我三两天就有一次有一点心慌去检查
1: 啊？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你发现自己有异常，我觉得还是应该比较积极的、
0: 嗯、
1: 因为你就是可能你说啊，下次什么时候发作不一定、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可能就提前发现了、
0: 嗯、
1: 你把这些风险啊，咱们把药都用上了啊，风险降低了、
0: 嗯、
1: 啊，有的人就是因为他一阵阵发作，有曾经见到一个就是年轻人，
0: 嗯，
1: 然后他倒不是在我们科来住院啊，他在神经科住院，
0: 嗯，
1: 我就去会诊，因为他房颤嘛，我去会诊，
0: 嗯，
1: 他就是大面积脑梗了，就是因为原来可能有过房颤，
0: 嗯，
1: 但是他不太在意，然后这次可能就这个血栓了，形成血栓掉到头、
0: 嗯、
1: 脑袋里面的脑卒中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只要是觉得自己不舒服，还是应该积极的去查明白你的问题，然后如果说需要用药的话，就赶紧规律性的治疗。
0: 嗯，哎，刚才因为在说到这种血栓形成，它掉在哪儿？您比如说，我看您刚才一直提的都是脑血管的一个位置，比如说脑卒中、
1: 嗯，
0: 那除了这个，比如说到脑卒中的话，还可能在心脏吗？
1: 啊，
0: 能在心脏本身吗？
1: 它能掉到其他地方啊，比如说，它可以掉到这个肺动脉上，
0: 肺栓塞，
1: 肺栓塞啊、
0: 嗯，
1: 这咱以前都反复说过，
0: 嗯，
1: 它可能是一个致命性的疾病，
0: 嗯
1: 啊，对，然后还有可以掉到肠系膜动脉。
0: 长细膜
1: 动脉、肾动脉、下肢动脉。
0: 嗯，下肢动脉就是
1: 对啊，你把这个下肢动脉堵了，大的血管堵上了、
0: 嗯、
1: 那这个下肢没有血了，那这个血管如果不赶紧开通就坏死了嘛。
0: 嗯，那就脚就坏死、
1: 对啊，整个腿可能都会出问题。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它的危害是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所以说本来它是个小事儿、
0: 嗯、
1: 可能你用了药啊或者是控制、啊、
0: 就能解决，
1: 然后或者是给它转复成窦性，它可能就、
0: 嗯、
1: 啊什么风险都没有了，但你结果呢、
0: 嗯、
1: 你就不控制，
0: 嗯
1: 啊，那我觉得这个危害可能会非常严重，等你发现非常严重就该后悔了、啊、
0: 嗯，那像在您刚才说的一个肠系膜，肠系膜会出啥问题？也那儿也有动脉
1: 啊，肠系膜动脉，肠系膜动脉是为咱们的肠道供血的，肠子供血的，如果说它没有血的话、
0: 嗯、
1: 它也会坏死啊，
0: 肠道坏死，
1: 肠子坏死了、
0: 哦、啊，
1: 对，
0: 哎呦，一查说肠道坏死了，是咋来的，是吧？
1: 对，它就会出现明显的腹痛、
0: 啊，
1: 其实有的时候是肠系膜栓塞。
0: 嗯，那肾脏呢？是肾坏死吗？
1: 对呀、啊，那肾脏如果说它有问题的话，
0: 嗯、
1: 那
0: 就是栓塞了，
1: 肾衰了。
0: 嗯 啊，肾衰了的那种严重程度，啊，就等于我们今天在聊这个房颤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说到它本身，如果你及时解决，它不难，其实是吧？
1: 对，是不难控制的。
0: 对，不难控制。但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或者你知道之后，你觉得对我也没大多大影响，我也不想吃药，我也不想去做进一步的这种治疗，嗯，就爱咋地咋地吧。那真的就是爱咋地咋地了。后边咋地的时候，你也得接着，其实你得承受那后果。
1: 嗯、对，所以
0: 就是后果还挺多的，其实
1: 很多啊，也是很严重。有的时候我们说，确实现在看有很多房颤的患者，尤其是老年人，他没有什么症状，
0: 嗯
1: 啊。
0: 嗯
1: 就

0: 那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那种打鼾很严重，和房产有关吗？
1: 有啊，
0: 那
1: 就
0: 个
1: 是
0: 关系是啥呢？
1: 关系很大。比如说，他就是咱说打呼噜嘛，啊，打鼾，他有的时候就会憋住，不喘气儿了啊。然后这个叫睡眠呼吸暂停。如果
0: 对。
1: 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你想这时候就是乏氧的一个状态，啊，乏氧了之后，那心脏这个就是心肌细胞会受损，然后它电活动就会紊乱，然后就会出现房颤。它不仅就是这种打鼾啊，它不仅是就是睡眠呼吸暂停，不仅是引起房颤，它还引起别的，比如说食宿，食宿时颤，然后呢还能引起就是动脉硬化的加重。然后高血压的很难控制，顽固性高血压的控制，所以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实际上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0: 所以这一块就是，尤其可能男性更多，
1: 对，是的。
0: 甚至有现在说要带呼吸机，就如果到那种程度，该带也得带。带呼吸机睡觉好像也其实没多大影响
1: 没
0: 嘛。
1: 有多大影响。其实有的很多就是一开始可能不太习惯啊，但是后来的时候他就非常习惯了，因为它是自动的。当你就憋住了，他就给你一个正压，然后把你的气囊打开。就是这个介绍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对，我觉得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因为原来说还有手术啊什么的，但也容易反复，所以说那现
0: 带个
1: 在
0: 呼吸机变得简单
1: 对
0: 了。
1: 很便携，就是好多人他出差，
0: 都带着。
1: 他拎着他的小呼吸机，然后到处走。
0: 这个它你不会形成依赖是吗？
1: 它不是依赖，它不是依赖，就是你带着它，你的这个晚上乏氧的情况就解决了，然后你也很安全。所以说，它很多人就是拿着它。但是你说我原来的时候就这样，然后一次两次不带行不行？那当然也是可以的。
0: 对，就想问这个
1: 对
0: 问
1: 对
0: 题。
1: 对对
0: 刘准一真是做医生的，患者有啥心理，一下子就能把。就是给刀住。我刚才其实说的时候，就是那
1: 就
0: 不
1: 是
0: 会
1: 必
0: 形成
1: 须。
0: 依赖，是不是中间有一次没带，行不行啊？这觉
1: 这
0: 就睡不
1: 还不
0: 好了。
1: 至于。
0: 那就等于是他需要的时候，他才把你这块他给一个。你正常呼
1: 正
0: 吸
1: 常，
0: 的时候，他
1: 对，
0: 是不
1: 他
0: 帮助
1: 是
0: 你
1: 能
0: 的。
1: 监测到的，对，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个房颤患者平时需要注意啥吗？你像您刚才提到那些危险因素，是不是都得忌忌口啊，注意注意
1: 对
0: 呀？
1: 呀，比如说你的基础疾病一定要好好控制，比如说你的高血压，那个糖尿病，然后冠心病这些肯定要好好的控制了。另外是，我觉得就刚才说了，防止过度激动。你情绪一高涨，它交感神经就兴奋，然后呢，心脏可能就接受到这种激素更多，它就容易就房颤嘛，或者心率更快了啊。然后这个劳累啊，就是咱说剧烈活动肯定是不行了。你本来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房颤啊，然后你剧烈活动的时候心率就会快，那你心脏负担就会重啊，对吧？本来你就不正常，那或者是你这个房颤现在终止了，你们现在就是阵发性房颤，你现在恢复了，结果你
0: 你运动，
1: 一累，然后呢，增加了这个心房的压力，它就会出现房颤复发了啊，这不行。
0: 那像你刚才提到的这块运动，比如说，有的人说，那我这个健健身，我增强一下体质，那对于房颤患者的话，是要慎重呗。
1: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就是咱们说适度的运动是可以的，比如说快走、慢跑，然后打个太极拳啊，跳个广场舞，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但是特别的剧烈的这种就不行了，就竞技的，比如说跑个马拉松啊，我那个打个羽
0: 打个
1: 毛球，
0: 球，
1: 对，这不太行。还有就是那种需要屏气，就是憋气这种，不太适合，让一下子就增加了心房的压力，然后容易房颤复发。
0: 那在吃的方面，
1: 吃的
0: 对
1: 方面啊，吃的方面，再说酒，对吧？
0: 呀，
1: 刚才说酒、浓茶、咖啡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吃的特别油腻，然后吃的过饱，吃的过饱肯定是容易房颤发作的。就是你这个心脏负担一下重了，
0: 也重了，
1: 对，它就
0: 血
1: 容易
0: 液
1: 复
0: 供应
1: 发。
0: 不上来了是吗？
1: 对，而且呢，心脏的负担重，它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容易复发。
0: 那这些等于是给大家提示的一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对于房颤呢，其实讲的我觉得是比较透了，刘主任，包括它是怎么来的，它发生的时候会什么样的一
1: 对，
0: 些
1: 这
0: 表
1: 感
0: 现。
1: 觉，
0: 对，然后呢，我们如果不及时管它，它会后面出现什
1: 出现
0: 么的
1: 后
0: 问题？
1: 果，
0: 而如果我们管了它了呢，其实它就挺好
1: 其
0: 的，
1: 实
0: 能够
1: 对，
0: 维护
1: 可
0: 一个
1: 以，
0: 正常的健康。
1: 对，
0: 我们该注意啥也给大家讲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当然也希望大家都守护好自己的心脏，守护好健康。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大家对于房颤的这一块。

0: 希望呢也能引起一个在意，
1: 重视，
0: 就是对，
1: 重视。
0: 尤其是他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今天听得很明白。其实我觉着每次节目当中讲到疾病的时候，疾病的这些表现，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就你记了这些，你才会啊、哦，你才能够掌握这个知识，然后有这些出现的时候，你才能
1: 你
0: 知道我
1: 就有
0: 去
1: 一些
0: 干啥去。
1: 意识去
0: 对，
1: 看啊，
0: 对
1: 就是
0: 对
1: 就医啊，
0: 对，
1: 这事儿很重要。
0: 是，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刘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么的透彻，谢谢刘主任，我们也说声再会。
1: 谢谢佩涵，谢谢观众朋友的倾听啊，谢谢大家。
0: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严军将陪伴您度过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部门预报，5号我市为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来关注新闻内容。今年的夏天，哈尔滨将迎来一场电影盛宴，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于8月6号至9号盛大举办。紧接着，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在8月10号至12号闪亮登场。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以太阳岛上光影之约为主题，旨在为电影创作者和影迷提供一个交流与展示的平台。活动期间将推出影视文学孵化、产业资源对接、电影音乐展演、经典影片展映等7大板块的精彩活动。无论是电影创作者还是热爱电影的观众，都会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光影之约。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周的启动仪式将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拉开电影双周的序幕。而在8月10号的国际动作电影圆桌会上，成龙国际影迷嘉年华、成龙电影 A 计划第8期创投单元终极路演、成家班50周年聚会等重磅活动也将接连上演，吸引众多影迷和业内人士的参与。8月12号晚，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荣誉盛典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行，届时将颁发钢铁人系列荣誉，表彰全球优秀的动作影片和幕后影人，为这一轮电影盛会画上圆满的句号。电影周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影人、电影创作者和影迷代表将齐聚这座城市，见证属于电影人的荣耀时刻，感受哈尔滨的热情与活力。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光影盛宴，共同感受电影的魅力与激情。近日，省司法厅联合省委社会工作部、团省委共同举办2026年度黑龙江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法治建设志愿者出征仪式。各市第司法局、省内12所高校有关负责同志和志愿者代表共计165人参加。仪式现场，与会领导为志愿者代表佩戴志愿服务绶带。2025年度志愿者代表刘雨佳结合一年多扎根司法所一线的亲身经历，分享调解纠纷、下乡普法、帮扶特殊人群的真实感悟。哈尔滨市道里区司法局、哈尔滨师范大学法学院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从用人单位、高校人才培育两个维度做交流发言。2025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将司法所纳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地方项目，首批66名大学生志愿者到62个乡镇街道司法所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参与矛盾纠纷排查1033件，调处纠纷725件，协助提供法律业务咨询指引869件，参与普法活动553次，发放宣传资料1.9万余份，以实实在在的服务成效为平安龙江、法治黑龙江建设贡献了青春力量。2026年法治建设项目招录范围在法学专业基础上拓展至社会学、汉语言文学、公共管理、思政教育等多个门类，共招募法治建设项目志愿者153人，同比增长131.82%。盛夏冰场跃动青春身影，冰雪为媒联动亚洲情谊。8月3号下午，2026年亚奥理事会国际华联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闭营仪式在哈尔滨冰球馆举行，为期7天的系统实训圆满收官。来自亚洲15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名青年花滑运动员完成全部课程顺利结业，在亚冬会场馆中收获技术进阶与跨国友谊。闭营仪式现场，参训学员依次登场完成冰上表演，用熟练的跳跃和优美的舞姿步伐展现一周的训练成果。随后，训练营回顾短片在大屏播放，定格了小将们刻苦训练、教练悉心指导、跨文化互动交流的珍贵瞬间。随后，与会嘉宾为志愿者、教练员及各国参训学员颁发结业证书与哈尔滨亚冬会特色纪念品，而由全体参训人员共同制作的签名纪念卷轴也由学员代表赠予哈尔滨市，永久留存这场跨越国界的冰雪记忆。市体育局局长柏志国则直言，作为两届亚冬会的举办城市，哈尔滨拥有深厚的冰雪运动底蕴与成熟的办赛能力，
本次训练营充分激活亚冬会场馆遗产，为亚洲各国花滑青少年搭建了高水平竞技交流平台。未来，哈尔滨将持续深化与亚奥理事会、国际滑联的合作，不断释放冰雪赛事综合效能，为推动亚洲花样滑冰运动发展持续贡献冰城力量。日前，记者从哈尔滨海事局了解到，针对近期松花江水位持续上涨、水流流速增大影响水上交通安全的情况，该局积极发挥海事职能，多措并举，全力保障辖区水上安全形势稳定。哈尔滨海事局抢前进行研判，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情况预报，对辖区水上安全监管措施进行研究，并印发有关通知，对各项安全监管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各海事处严格落实，全力保障辖区船舶安全，紧盯客运船舶安全，针对主汛期水流流速增大、水上漂浮增多影响船舶安全的情况，哈尔滨海事局积极联合交通部门，组织客运公司进行研究，对12客位以下船舶及对江轮渡航线采取暂停营运的监管措施，保障乘客生命财产、船舶航线安全。各海事处结合当前提及管控及隐患排查工作要求，积极开展停泊船舶安全检查，重点检查停泊船舶、趸船船员值班值守、船舶细物，发现漂浮物在船舶细缆堆积影响细缆发挥作用、水位上涨影响趸船稳桩发挥作用等突出问题，及时要求船舶、趸船进行整改，防止出现船舶走锚、走桩、断缆险情发生。及时复盘近期水上突发事件，总结经验教训，加强沿江巡查工作，发现受水位上涨影响可能出现设施设备移位、漂流的安全隐患，及时通报属地政府，加强对涉及的设施设备安全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水上险情发生。近日，五常市文旅局联合五常市自然资源局对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和魏秀山等景区开展汛期安全联合专项检查，排查风险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检查组深入景区，聚焦林崖登山步道、山体边坡、河谷栈道、低洼区域、排水设施等重点点位，开展实地踏查，逐一核查地质灾害隐患巡查排查记录，防汛应急预案制定与演练、应急物资储备、安全警示标志设置及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落实情况，现场听取景区防汛工作汇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当场提出整改意见，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管理。检查组要求各景区企业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密切关注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遇暴雨山洪预警要果断采取区域封闭、游客疏散、临时闭园等管控措施，加强风险区域管控，强化重点隐患点位值守，严防汛期安全事故发生。近日，上智市马岩乡开展无人机防汛应急专项演练，本次演练聚焦汛期高风险场景，通过空中巡查加精准投送加实时指挥的空地协同模式，为应对汛期突发险情积累实战经验。演练模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辖区河道水位超警戒，出现堤深渗水、道路通行受阻等险情。马岩乡应急办第一时间启动无人机，对堤坝背水坡、周边积水点及道路阻断情况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空中巡查，实现发现即定位、定位即推送，为科学研判提供第一手可视化数据支撑。演练重点开展无人机应急物资精准投送，打通了极端情况下物资调配的最后一公里。下一步，上智市马岩乡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认真复盘总结，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和抢险队伍建设，持续提升科技手段在防汛抢险中的实战应用水平。7月31号，延寿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短时积水，延寿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县委县政府统筹调度，

各乡镇及住建、水务、消防、民政等部门协同联动，第一时间下沉一线开展积水抽排、隐患排查和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截至8月2号，城区主干道全部恢复通行，被转移群众已陆续返家，清淤消杀工作基本完成，城乡生产生活逐步稳步恢复正常。8月3号下午，记者在延寿县城区走访时看到，各主干道已经完成了清淤消杀，路面洁净如常，车辆行人通行顺畅。延寿县住建局局长张龙告诉记者，7月31号强降雨发生后，该局迅速启动城区内涝处置预案，对重点路段实行一点一测，设置警示标志，划定管控区域，机械抽水与人工清淤同步展开。同时，在市防汛指挥部统一调度下，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调集5台救援车、7台大功率强排泵驰援，哈尔滨水务集团泵产机电分公司紧急派出2台大型强排车、4台专业抽水泵驰援延寿，与各地队伍密切配合协同作业，有效提升了城区积水抽排效率。记者从延寿县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月2号，延寿县全县累计投入抢险人力4263余人次，机械832台次，使用砂石土料4091立方米、编织袋5.6万条等防汛物资，加固堤防9处，抢筑子堤1800延长米，抢修公路路肩近4万延长米，水毁桥涵22处，目前已经全部恢复畅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晨六点，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自然资源部4号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十五五”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财政部8月3号发布消息，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等多个省份的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记者4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自去年对30,000余项国家标准提供免费下载服务后，今年又全文免费公开了2600余项国家标准外文版。截至2026年7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74亿次，下载量超过5300万次。据商务部网站4号消息，2026年1到6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4号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记者8月3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过100条。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新推出线上招聘专场直播待岗活动，海量岗位在线推送，方便求职者线上找工作。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文物局印发《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共同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部门预报，5号我市天气为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明早我们再会。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 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八月五号，星期三，农历六月二十三，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 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0: 议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

0: 一致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1: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2: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1: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3: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4: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1: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5: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6: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7: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8: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 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0: 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师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8: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

0: 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0: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2: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3: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4: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5: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7: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季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 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6: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7: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6: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地景界亚洲风景第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丽君。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会收听到。于洪涛到依兰县方正县看望慰问防汛一线干部群众时强调，全力以赴严防死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哈尔滨跨境旅游持续升温，客流航班稳步回升，退税业务大幅增长。深耕暖心养老服务，哈尔滨市持续推进机构养老精细化，社区养老便民化，为夕阳红添上一抹又一抹暖色。从银幕内外的取景地到全产业链的策源地，哈尔滨这座百年光影之城正在续写新的光影传奇。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8月3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依兰县方正县看望慰问正在防汛一线值守的广大干部群众，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保持警醒，严防死守，以防汛一线辛苦指数守护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近期我市多地遭遇大范围强降水，部分河流水库超警超保，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周密调度，果断处置，广大干部群众昼夜坚守，连续奋战，高效应对多轮降水和洪峰过境带来的影响。于洪涛先后到依兰县松干堤防、牡丹江五国城段堤防和方正县松干堤防、蚂蚁河四河段堤防，实地查看水位、水势、堤坝巡查消险等情况，指出今年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每一场降雨，每一次强风都可能带来新的考验，防汛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要严密盯守洪峰过境、高水位运行、洪水退水等不同时段的汛情险情，加密巡堤查险，预置物资力量，发现问题及时有效处置。在依兰丹青水库，于洪涛了解库区运行应急处置情况，强调各级水利水文部门要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强化信息互通，联调联控，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风作用，确保行洪安全，要有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的魄力和担当，周密制定应急预案，如遇险情提前组织人员转移，果断采取措施。于洪涛还到依兰县营乡朝鲜族乡德玉村安置点看望转移群众，叮嘱当地部门要做好物资供应、医疗救治和卫生消杀，安排好大家的生活，以真诚服务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要把防汛、杜汛与农业生产统筹起来，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农田排涝、抗灾自救，最大限度减少农业损失。马志勇、冯鑫分别参加。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日前，东北农业大学与黑龙江植物门健康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校企共建的黑龙江省植物基蛋白与生物制造食品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式揭牌。同时，植物门创新中心暨孵化平台项目落地，利民经开区健康食品产业园，标志着我市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赋能大豆精深加工产业链升级迈出了关键一步。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7: 植物门品牌2020年创立于深圳，作为中国儿童豆奶市场开创者，国内儿童豆基植物奶首创品牌，已覆盖多所中小学及校园营养餐供应体系。此次企业与东北农业大学共建的研究院，将为在哈尔滨新区利民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的植物门创新中心暨孵化平台提供核心技术支持。
5: 植物门品牌联合创始人李贺
8: 也是希望可以依托整个黑龙江省的这样一个农业以及大豆的资源优势，然后将那个东北农业大学的这样一个科研技术以及搭建的这样一个科研平台，能够把好的这个农业原料以及好的科研技术，然后真正转化成产品，然后走进千家万户。
7: 植物门创新中心暨孵化平台项目主体占地7000平方米，配备中式产线、研发实验室及产业孵化区，承担成果中式验证、规模化量产和市场推广任务。研究院与产业平台一体贯通后，将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转化通道，为市民提供从实验室到百姓餐桌的科技普惠红利。
5: 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二级教授隋晓南：
9: 一方面呢，针对青少年的学习压力，那么通过添加叶黄素以及等等其他的，比如说像钙类的锌呐等等这些复配营养素，使青少年呢能够得到补充缓解眼疲劳等等。那针对于老年人呢，我们更多的是提供出老年人很适合的这种口感的这样的一个牛奶以及营养匹配。
7: 按照规划，研究院将力争用3至5年建成国内一流植物基蛋白科创平台，构建技术、产品、标准、人才四维产出体系，助力黑龙江实现从大豆生产大省向大豆产业强省的跨越。
5: 今年哈尔滨市获评国家旅游枢纽城市、入境旅游重点培育城市、国家级城市定位，为槟城跨境旅游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近日，记者从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了解到，依托暑期跨境旅游热度攀升，叠加对俄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等通关便利政策，我市口岸出入境客流、跨境消费活力持续回升。2026年1至7月，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扎实做好口岸通关保障工作，辖区出入境旅客航班量稳步增长，离境退税业务实现大幅跃升，跨境旅游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期间，海关累计监管出入境旅客36.3万人次，同比增长4.18%，监管出入境航班3499架次，同比增长4.51%。验核离境退税1506票，金额近80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7.1倍、3.0倍。暑期客流持续走高，带

0: 动口岸人气与跨境消费双向增长。近期，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升级离境退税便利化举措，推行离境退税小额抽检、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模式，配套24小时退税服务窗口、多语种指引标志及自助办理提示，大幅精简退税核验的流程，充分释放政策红利。今年一至七月，口岸离境退税票数金额大幅增长，持续激活跨境消费市场活力。下一步，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将紧扣全市旅游城市建设目标，持续释放免签、过境通关便利政策红利，迭代升级智慧验旅系统，优化离境退税便利举措，畅通入境旅游、购物离境全流程服务链条，推动入境客流转化为消费动能，助力哈尔滨打造跨境旅游消费新高地。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考验着基层治理的成色。自哈尔滨市启动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集中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以来，南岗区革新街道依托老旧小区连片规范化物业管理，构建街道统筹、社区牵头、物业主责、居民参与、志愿助力多元共治新格局，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让老旧院落从一时新迈向长久美。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1: 走进永和街96-1号院内，墙面彩绘生动别致，便民设施有序分布，红砖步道干净整洁，绿白相间的景观围栏圈起一片片花坛，成了院子里最动人的一角。
0: 居民刘女士：
2: 物业他们给种的，闲着的地方小园子他们都给种上。
3: 现在这样喜不喜欢？
2: 喜欢，那当然喜欢了，非常喜欢。
1: 81岁的刘奶奶在这里居住了几十年，他告诉记者，以前这里长期缺少专业的物业服务，环境靠临时清扫，花坛里丝垦开荒，杂物堆砌随处可见。
0: 居民刘女士：
2: 原来这个院儿吧，都是乱七八糟，你栽的树，他堆的破烂，乱七八糟，你放的车子什么都有。
1: 改变从去年12月开始，航涵物业正式进驻片区后，承接了解放校社区、和平村社区、文敏社区、方圆里片区81栋居民楼、5107户居民物业服务，总面积超34万平方米。
0: 航涵物业项目经理赵长荣：
4: 难题很多，你知道吧？因为老旧小，因为设施啊、管线呢、各方面都得需要修复。但是我们尽可能的去提高服务质量。因为服务至上，你服务好了，老百姓自然他就说你好了。
1: 结合百日攻坚整治行动，物业联合革新街道和社区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劝导违规开垦、私搭乱建，拆除老旧围栏，更换景观铁艺栅栏，清理私垦地块，不种观赏花卉，一系列便民微改造也同步落地。在比乐街161号院内，68岁的居民孙女士和爱心居民共同搭建了流浪猫舍，定期投喂照料流浪小动物。之前猫舍顶棚老化破损，雨天漏水，行动不便的孙女士便向物业求助。
0: 居民孙女士：
5: 照碰这个物业，他们真好。哎，给我愁的呀，赶雨季了，底下也滴着水，里面有的地方就漏了。后来他说：“你别愁姐，我们给你来翻盖。”就这么来翻盖来，真的我非常感谢。
1: 环境在变，院落的气质也在变。熊猫竹林彩绘墙、同伴成长卡通身高墙、家风文化打卡点、文明公约宣传栏陆续亮相，原本单调的围墙变身特色文化长廊。革新街道以专业化物业进驻为纽带，推动物业服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打破社区、物业、居民、志愿者各自为战的局面。
0: 南岗区革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瑞：
6: 我们革新街道大区划片为主，街道是以那个党建引领，然后发挥居民共治，我们呢进行指导，咱们那个物业发挥它的职能，打造好咱们居民的生活环境。
0: 养老服务不是一时之功，而是要深耕细作， 今年以来，哈尔滨市持续推进机构养老精细化、社区养老便民化，福利院新增护理床位，助老餐厅布局加密，适老化改造走进家庭，一步一个脚印，为夕阳红添上一抹又一抹暖色。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1: 今年四月，哈尔滨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完成新址搬迁，74岁的刘淑贤在这里住了3个多月，从居住环境到医疗配套都让他感到踏实。
7: 集中供养人员刘淑贤：
8: 哪儿都挺舒服的，特别是在医疗设备方面，那更是没得说，环境那更没比的了。特别看我们这就是这个屋的条件都是这样，外边的条件也那么好。
1: 搬迁升级后，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在原有300张床位基础上新增250张，且全部升级为护理型床位。院区规划更科学，布局更合理，居室宽敞明亮，功能区域独立，康养硬件与服务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7: 哈尔滨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党总支书记、院长邵长丹：
9: 安全的防护啊，还有这个文体娱乐的康复课程啊，还有这个用餐呢，科学营养配餐方面都进一步的来细化服务，让老人住在这里能得到更舒心、更安心、更放心的服务。
1: 专业机构养老、助老、失能、高龄老人兜底保障，社区助老餐厅则为居家老人送去暖心烟火气。我市持续布局建设助老餐厅、助餐点位，把便民老年餐桌开到群众家门口。小雨点社区互助敬老餐厅由政府提供场地、政策支持，社会爱心力量捐助，志愿者全面服务运营，面向75周岁以上老人免费提供午餐。
7: 用餐老人张庆和：
10: 这个从开业那天我就在这儿，在这家吃这么长时间吧，我对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从可口啊，从圆润啊各方面，就我非常适合我的老年人这个生活的口味。
1: 自2023年运营以来，小雨点社区互助敬老餐厅累计服务老年群众近10万人次。这里不只是一间食堂，老人们在这里聊天、娱乐、排解孤独，更有一批老年居民成为志愿者，去服务更年长的老人。
7: 小雨点社区互助敬老餐厅发起人郝忠敏：
11: 然后最重要的还有一部分老人呢，他们走进了志愿者的这个队伍，他们开始去为比他们年长的老人再来去服务，被这个社会又重新认可，然后他们又找到了这种价值感，也在实现他们作为一个老年人晚年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价值。
1: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扩容养老服务供给，推进养老床位提质、助老餐饮、幸福养老站点等重点项目，落实失能老人补贴、适老化改造、公益助老等惠民举措，养老服务精细化、普惠化水平持续提升。
7: 哈尔滨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一级调研员白国峰：
12: 今年再次把这个养老服务能力提升这个项目列入了市人大监督的民生实事。我们今年就是根据老年人的需求来布局这个助老餐厅和助餐点。老年人拿着这个老年卡，也就是说乘车卡，到这个助老餐厅助餐点里边就可以刷一下乘车卡，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支付的优惠。主要就是想让我们滨城这个200多万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幸福的养老享老。
0: 光影流转百年，风华沉淀冰城。哈尔滨拥有沉厚的电影文化积淀，是中国近代电影产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8月6号至12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联袂落地哈尔滨。从百年前胶片初起的探索，到如今双影联动的盛宴，哈尔滨凭借深厚的电影底蕴与专业的产业实力，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文化盛宴。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13: 以一己之力创造了17个全国第一的哈尔滨，具有独特的历史、经济及人文环境，催生了哈尔滨的电影市场，并使其成为电影进入中国后国内形成最早、发展最快、最为成熟、位列前列的电影市场之一。
14: 装修的怎么样了？
7: 黑龙江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副主席肖伟：
15: 你像最早的电影法规，最早的电影准映证，新中国的第一部电影，都是由哈尔滨这座城市诞生的。严格意义上叫新中国的第一个电影节。就

0: 就在哈尔滨，这个举办的就叫冰雪电影节。
1: 哈尔滨与电影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08年，中国现存最早的电影院奥连特电影院就诞生于此。同年，哈尔滨自治工会发布了剧场及其他各娱乐场所票税规则，这是哈尔滨已知最早的对包括电影院在内的娱乐场所管理规则。此后20年间，票税规则、影院管理条例、影片审查办法陆续出台，城市电影产业管理走在全国前列。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全国140家电影院中，哈尔滨坐拥12家，数量位列全国第三。1930年，哈尔滨平均每3.5万人便拥有一家电影院，影院密度位居全国首位。电影文化深度融入城市生活。
2: 哈尔滨城市辨识度高，影视资源丰富，中央大街、太阳岛等40余处特色影视地标为近100部影视作品提供了取景地，形成了独特的滨城光影 IP， 具备影视与文旅融合发展的天然优势。
1: 从取景地到策源地，哈尔滨的电影故事正在翻开新的一页。如果说历史底蕴与天然场景是天赐的优势，那么完善的产业配套、丰富的活动经验、深度的业态融合，便是其立足新时代的硬核专业支撑。
3: 黑龙江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副主席肖伟：
0: 我们有那么好的题材溯源，你看欧陆文化、冰雪文化、抗联文化，就是红色文化，这个还有这个北大荒文化，都在这座城市上共生。也就是说，我们有那么多故事需要书写、需要表达、需要展示，那么这些事情一定跟时代同频共振。
1: 如今省级视听产业园落地哈尔滨，集聚众多影视企业，配齐实景影棚、虚拟拍摄、后期特效、录音剪辑等全流程设备与服务，实现影视创作前期拍摄加后期制作加成果输出一体化落地。与此同时，哈尔滨不断深化电影加科创、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音乐融合发展模式，依托百年电影文脉积淀与优质城市资源，哈尔滨已摆脱单一的风景取景优势，形成历史厚度、场景广度、产业深度、服务温度、格局高度全方位叠加的影视发展新格局，让百年光影底蕴持续赋能冰城高质量发展。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读懂一座城，既要看得到的光影，也要读得到的文脉。今年以来，哈尔滨出版社以《倾城》《绽放》《冰雪诗词选》三部精品力作，串联起冰城的历史纵深、红色基因与冰雪文脉，用出版的力量为城市文化存档，让冰城故事从街头巷尾走进字里行间。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1: 今天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冰雪诗词选》阅读分享会在新华书城举行，名家解读、经典吟诵、传统民乐、书法展演，多种沉浸式体验交织，带领读者走进冰雪诗词的独特意境。
2: 市民赵女士，
3: 这本书里面涵盖了从古至今的所有的冰雪诗词，也让我对这个古代诗词吧也有所了解。这本书我觉着对于我们家乡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宣传。
1: 冰雪诗词选于2019年立项，历时3年成书，今年上半年再版。主编李勇在分享会上从诗词意境、文化溯源、精神内核等角度深度解读冰雪文学的独特价值。
2: 冰雪诗词选主编、哈尔滨市诗词营联家协会主席李勇，
4: 通过编纂让人们能够了解我们本地的冰雪诗词文化，从而让我们的本地读者热爱自己家乡，也从而助力呢哈尔滨以至黑龙江冰雪旅游产业的发展。
1: 不止于冰雪诗韵，年初哈尔滨出版社推出《倾城：哈尔滨的古往今来》，以详实史料、通俗文笔、人文视角，全景展现冰城百年沧桑与兼容并蓄的城市品格。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继续播报本地新闻资讯。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刘然。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本地新闻。为期七天的2026年亚奥理事会国际华联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日前在哈尔滨冰球馆落下帷幕。从开营仪式上三方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到训练场上的挥汗淬炼，再到闭营时的满载收获，来自亚洲15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50名青年运动员和教练员，在这座双亚东之城完成了一场技术进阶、文化交融与友谊升华的盛夏之约。这场立足亚洲、面向青年的冰雪盛会，不仅为花滑新生代积蓄了成长力量，更以常态化人才培养机制的落地，为亚洲冰雪运动发展注入长效动能，也让哈尔滨的冰雪运动城市品牌在国际交流中持续绽放光彩。
1: 近日，黑龙江省司法厅联合省委社会工作部、团省委共同举办2026年度黑龙江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法治建设志愿者出征仪式。各市地司法局、省内12所高校有关负责同志和志愿者代表共计165人参加。2025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将司法所纳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地方项目，首批66名大学生志愿者到62个乡镇、街道、司法所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参与矛盾纠纷排查1033件，处调纠纷725件，协助提供法律业务咨询指引869件，参与普法活动553次，发放宣传材料1.9万余份，以实实在在的服务成效为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建设贡献了青春力量。2026年法治建设项目招录范围在法学专业基础上拓展至社会学、汉语言文学、公共管理、思政教育等多个门类，共招募法治建设项目志愿者153人，同比增长 131.82%。
2: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日前记者来到太阳岛风景区，看到暑期的大熊猫馆园区人气始终居高不下，无论是远道而来的外地游客，还是带着孩子短途出游的本地家庭，都扎堆在此游玩打卡。虽然正值三伏天，但整个大熊猫馆园区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整体体感格外清爽舒适。园区景观精心布置，遍地繁花盛放，万寿菊、日光菊、步步高、串红、金鱼草、玉簪、彩叶草等几十种花草错落分布，色彩缤纷，红的热烈，黄的明艳，紫的清新，层层叠叠的花茎铺满步道两侧，一步一景，风景如画，行走其间就像穿梭在夏日花海中，随手拍照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夏日大片。除了赏花观景，园区内的大熊猫主题图片展也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看，展板图文并茂，完整展示了双胞胎国宝志士芝麻的落户冰城日常、趣味生活瞬间和成长点滴，让游客在等待看熊猫的间隙，沉浸式了解两只大熊猫的习性特点，近距离感受国宝的可爱魅力。游玩之余还能收获科普知识，既看国宝萌宠，赏缤纷花海，逛主题展览，又能亲水纳凉、亲子休闲，多重体验融为一体。太阳岛大熊猫馆把动物观赏、园林观光、休闲游玩、科普教育完美结合，成为冰城夏日一站式避暑遛娃的宝藏地。
1: 盛夏时节，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持续火热上演，景区全新推出互动福利活动，观众观看演出后，使用官方素材或自行拍摄的演出画面，在抖音、小红书发布图文、短视频，即可免费兑换精美文创礼品。新颖的活动形式激发大家分享。

0: 分享热情，场内场外掀起打卡分享热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希望借助本次分享活动，鼓励更多市民、游客化身文旅宣传员，通过短视频、图文笔记，把槟城特色演绎传播出去。
1: 记者从黑龙江凤凰山景区了解到，此前因天气原因临时闭园，根据近期天气，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决定于8月5号6点30分正式恢复开园，欢迎广大游客前来观光游览。景区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多变，请游客朋友们随时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行程，游览过程中听从工作人员引导，确保游览安全。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记者从哈尔滨交通集团智能卡公司了解到，近日该公司推出王者荣耀合作款纪念卡及王者荣耀主题乘车码皮肤。本次发行的交通卡与乘车码皮肤将潮流 IP 与公共出行服务深度结合，打通实体刷卡、手机扫码双出行场景，兼具实用乘车功能、收藏价值与潮流属性，为市民带来全新的出行体验。本次纪念卡片推出貂蝉款、花木兰款、李白款、云英款共四款英雄款式，风采各异。结合雷射光影效果与精致烫金点缀工艺，卡面层次丰富，质感十足，在光线下流光溢彩，视觉效果拉满，让市民在出行中也能感受王者峡谷的独特魅力。即日起，用户可通过哈尔滨城市通 APP 进入通卡商城进行线上购买，线下渠道可前往各城市通客服中心进行购买。
1: 日前，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傅峰杯摔跤比赛在齐齐哈尔市落下帷幕。哈尔滨代表团共派出52名运动员出战，历经多轮高强度的角逐，最终斩获18金、23银、10铜，一举拿下本届赛事金牌数、奖牌数和团体总分三项第一，以绝对的统治力延续了哈尔滨在摔跤项目上的传统优势。本届赛事汇聚了全省9个地市代表队的18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比赛中，哈尔滨队展现出强劲的集团作战能力，队伍在第二个比赛日迎来集中爆发，单日狂揽11金，创下队伍省运会参赛史上单日夺金数新高。
0: 为减少涉酒交通隐患，连日来，槟城交管部门统筹调配一线警力，在夜市、商圈、城市主干道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酒驾专项查缉行动，做到查处一起，警示一片，以常态化管控，守护市民全天候出行安全。此外，槟城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饮酒驾驶不分昼夜、不分时段，不存在执法空当，切勿抱有侥幸心理，请自觉遵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通行准则。同时，槟城交管部门持续保持涉酒交通违法整治高压态势，持续净化全市道路交通通行环境，为群众出行平安保驾护航。
1: 连日来，哈尔滨市强降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频发。记者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强降水可能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为此市民需注意防范。首先，雨天行车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或急打方向，否则极易侧滑失控。除减速慢行外，还应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2倍以上车距，实时观察前车动态，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尽量避免急刹车导致车辆失控。同时，要根据降雨情况和路面状况，适时开启尾灯、示廓灯、近光灯等，既让自己看清路况，也让前车、旁车看清自己车辆。若行车遇到积水路段，涉水前观察水深，若水位达到保险杠或轮胎1/3处，涉水行驶便有危险，应尽量绕行。
0: 其次，行人雨天出行，撑伞时不要让雨伞遮挡左右视线，过马路务必左右观察。

0: 查，确认无车辆快速通行再通过。雨夜出行，尽量穿着带有反光条的雨衣、背包，要避开路边积水深坑、井盖缺失路段。如果雨势突然加大，路面开始积水，最稳妥的办法不是快点走到家，而是就近寻找安全躲避场所，待雨势减弱、雷电停止再出发。电动车、自行车的骑行者，骑行时要降低车速，转弯提前减速，佩戴安全头盔，选择合身的雨衣并固定好，切勿使用雨伞或加装雨棚，尽量靠道路右侧慢行，不抢道、不超车、不与机动车并行。雨天井盖、石板路等遇水即滑，骑行时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下面有请 AI 主播方涵刘然继续为您播报国内新闻。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2: 我是 AI 主播刘然。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速推进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主要都市圈加快形成一小时通勤圈，这无疑是振奋人心的重大利好。数据显示，我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每天共有近400万人跨市通勤，每天约有3亿人次在都市圈内通勤。从解决上班族的通勤痛点出发，以交通一体化撬动都市圈一体化，既能改善通勤体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也能够有效拉近城市时空距离，促进人口、产业等要素自由流动，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
0: 多年来，各地把修路架桥作为提升都市圈交通效率的重要抓手。我国主要都市圈已建成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约2.5万公里，建成1300余个铁路客运站，开通运营跨省市毗邻公交线路540余条，愈发多元的交通网络，让通勤族少了赶车的紧张感，多了几分随到随走的确定性。
2: 不过，通勤路上的绊脚石依然不少。现实中，许多跨城通勤者的时间，并非消耗在列车上，而是消磨在换乘的步行安检里。以南京南站为例，仅出地铁站、进高铁站就需耗费7-8分钟，运力与需求不匹配，也影响着通勤效率。像京津城际的周五晚高峰、周一早高峰，票源十分紧张。最难跨越的还有行政边界这道无形之墙。目前，都市圈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尚未形成，城际通勤全过程出行不便，同城化程度不高。
0: 放眼长远，在十五五及未来一段时期，全国人口分布和经济活动向都市圈集中的趋势仍将延续，中心城区与外围地区间人口产业联系不断加强，城际通勤总量还将总体增长。如何有效降低通勤成本是一道必须作答的考题。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列为我国109项重大工程之一。今年5月份，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以下简称方案，系统部署打造综合通勤廊道，完善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智慧交通体系等重点任务。
0: 都市圈通勤不止于道路相通，更在于城市相融。可以看到，与以往侧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同，方案更加突出运输服务协同和区域治理创新，既强调交通网络硬联通，也注重票务互认、安检互信、运营协同、信息共享等软联通。这意味着都市圈交通建设正从互联互通向高效通勤全面升级。
2: 破壁方能融城，想要建成成熟的一小时通勤圈，各地各部门必须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以全域视野统筹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真正建设一张互联互通的交通网，一套规则标准一致的运营服务体系，进而推动要素自由流动，群众安居乐业，区域协同发展驶入快车道。
0: 新增一条通勤廊道，减少一次重复安检。

0: 这些改变或许不会一夜实现，但只要方向对了，便不惧路远。当蓝图中的一小时通勤圈一步步照进现实，亿万奔波在路上的人们终将收获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从容与幸福。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 YTSnet 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近日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该标准的发布将搭建起全球通用的开放框架，破除不同设备互通壁垒，降低企业改造对接成本，不仅夯实了我国智能制造底层能力，更对统一全球产业技术规范、降低协同门槛、加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起到重要作用。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共120台，装机容量1.35亿千瓦，总规模保持世界第一。其中，在运机组62台，装机6614万千瓦，居世界第二，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1.6%；核准在建机组58台，装机6951万千瓦，居世界第一。近年来，我国核电发电量在全国能源结构中的占比稳定在5%左右。2025年全国核电发电量4852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4.6%。
1: 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7月下旬与7月中旬相比，20种产品价格上涨，27种下降，3种持平。
0: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对外发布，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优化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各类调节资源布局，夯实电力供应保障能力。规划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优化各类调节资源布局，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丰富新型储能应用场景，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到2030年，全国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3亿千瓦，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力争达到5000万千瓦。
1: 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消息，近日，中上协董事会秘书专业委员会2026年中期工作会议暨上市公司监管专题培训在北京举办。会议指出，当前资本市场正处于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今年4月启动的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行动，以及5月上市公司董秘监管规则的正式施行，对董秘履职提出了更高要求。会议强调，董秘作为信息披露组织者、规范运作促进者、内外沟通责任人，必须主动适应从严监管的新常态，严守合规底线，切实履行好看门人职责。
0: 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8月3号，国家防灾减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
1: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生成，8月3号17点，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将于6号至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目前研判主要有2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一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

0: 威、山东、辽宁等地将有强降雨。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天津市教委近日印发《天津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在天津市政府新闻办3号举行的发布会上，天津市教委主任张涛介绍了规划的主要内容与突出特点。规划共包括发展基础和面临形势、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保障措施4部分，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部署了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推进基础教育公平优质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等11个方面43项重点任务。
0: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3号消息，今年上半年，该省电解铜、电解铝、铝材、碳酸锂等优势特色产品外销竞争力持续增强，销售额占全省外销总金额的28.3%，占比较上年提升2.3个百分点，核心产品全国市场份额持续扩大，特色产业外销支撑作用愈发凸显。上半年，青海对内提升本地供给质量，对外拓宽产品服务外销市场，省内供给、省际贸易双向发力，协同提质。税收数据反映了全省内外贸易发展的韧性与活力。
1: 一封看似普通的合作邮件，一个无法正常打开的合同附件，背后却隐藏着能远程控制计算机窃取商业资料的恶意木马。近日，河南鹤壁公安网安部门成功阻击了一次境外黑客网络攻击，帮助企业及时消除了网络安全隐患，有效保护数据安全。河南鹤壁公安网安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属地某 IP 地址正持续遭受来自境外的网络攻击，网络设备存在被远程控制、数据发生泄露的风险。网警随即开展分析研判，经多方核查后，迅速锁定受害企业。面对此情，属地网警立即组织开展网络安全体检，指导企业完善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并修复系统漏洞。目前，鹤壁公安网安部门正在对该案中制作、传播远控木马的相关违法行为开展进一步侦查。
0: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日前在广州举行《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新闻发布会，两部法规已于7月31号经广东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同步施行，两项法规均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根本导向，但省保护条例重点规定消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与救济机制，而大湾区协作规定重点破解粤港澳三地维权协作等方面存在的难题。省保护条例规范的主体是有关行政部门、各级消费者委员会、经营者、消费者等，而大湾区协作规定重点对广东省和大湾区内地9市的消费者委员会作出规范。
1: 据广东省水利厅3号消息称，截至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水网骨干工程加快建设，累计完成投资491.5亿元，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据广东省水利厅介绍，水网作为重大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保障措施。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水网建设，高规格印发《广东省水网建设规划》，谋划储备总投资1.3万亿元的水网骨干项目。
0: 作为全国首个对标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的养老领域专项比赛，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决赛日前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保家园颐养社区收官。赛事历时2个多月，经初赛选拔、4期实训营、2期线上专家授课等环节，形成了初赛展示、实景打磨、决赛比拼的完整链条，累计吸引全国超100家企业携200多款产品参与，吸引近1000人参观，促成多项产学研合作意向，推动一批产品在真实场景中完成迭代优化。来自全国各地的近40家参赛企业，60多款康养机器人产品脱颖而出，聚焦养老一线核心需求，围绕住餐、住医、住节、住行、住育、住娱及综合共7条赛道展开实景比拼。
1: 近日， 一批

0: 重1.44吨、价值12.36万元的跨境电商货物，经瑞丽海关查验放行，运输至芒市机场口岸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办结转关手续后，货物搭乘航班运往缅甸曼德勒，标志着瑞丽芒市公路加航空陆空联运通道正式开通。芒市瑞丽位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与缅甸接壤，是中国通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门户。该批货物采用跨境电商9610监管模式，芒市海关协同瑞丽海关搭建公路转航空陆空双联动立体化跨境物流网络，企业无需重复申报、重复查验，货物当天即可抵达缅甸，为德宏州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一站式验放新选择。
1: 6月1号起，被称为外卖行业最严紧箍咒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直击异地经营、资质造假、配送不规范等业内顽疾。新规落地满2个月之际，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结果显示，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对此，总局再次重拳出击，积极推广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该举措不仅进一步压紧压实平台资质核验主体责任，更是将新规从纸上铁律锻造成数据铁笼的关键一步。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近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在青海省海西州德岭哈市首演。音乐会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德岭哈市政府主办，天津交响乐团与青海省演艺集团同台献艺，依托本土影视 IP 打造特色高原文艺演出。音乐会时长为80分钟，现场演绎电视剧原版音乐旋律，穿插《红旗颂》《热巴舞曲》《青海情》等经典交响曲目，以及青海本土民族音乐，搭配情景表演、诗朗诵等表演形式，再现高原儿女守护生态、守护家园的感人故事。
1: 近日，歌剧《八一起义》驻场演出在江西南昌启动首演，并开启常态化演出。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以1927年南昌起义为题材，艺术再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性壮举。该剧由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南昌市委宣传部、江西文演集团、南昌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共同出品。
0: 幻野神性，谋山的超现实梦境与疗愈叙事作品展日前于北京三里屯爱乐会艺术空间城市演奏厅正式开幕。此次展览以在幻境深处与内在的自己相遇为核心主题，融合视觉绘画与现场演绎，为观者带来沉浸式艺术体验。展览创作者谋山10余年间深耕超现实绘画创作，自2013年起先后在北京798艺术区、成都大观美术馆、上海德必外滩、八号、重庆 art 艺术圈等多地举办《游离伊甸园》《海的女儿》《大自在》等10余场个人画展，国际参展足迹遍布加拿大、德国，曾参与多伦多青年艺术展、德国法兰克福当代艺术展等。
1: 2026年全国青少年定向锦标赛3号在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鸣枪开赛，来自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182支代表队与2000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促文化故乡陆良，展开智慧与速度的较量。本届赛事参赛人数创国家级定向运动赛事历史新高。本届赛事以促文化故乡少年敬锋芒为主题，设10岁组、12岁组、14岁组、16岁组、18岁组和18岁精英组6大组别，含短距离接力赛、百米定向赛、中距离赛、接力赛、短距离赛5个竞赛项目，比赛将持续至8月7号。
0: 广东省第10届残运会自行车公路比赛3号结束，茂名高州籍运动员阮建平继8月1号拿下该项比赛女子 C4级10千米公路个人计时赛冠军后，2号又勇夺 C4级40千米公路计时赛第一名。 为茂名代表队连添两枚省残运会金牌。

0: 了解40公里公路计时赛，赛程漫长，考验严苛，对运动员体能耐力与竞技状态都是极大挑战。比赛中，阮建平凭借常年刻苦训练打磨的过硬实力，沉稳发力，遇风疾驰，全程稳定发挥，最终拿下冠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丽君，代表编辑丽君，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